0: 副首相表示，国际足联违反体育最基本准则。受台风及强降雨影响，广西多座水库发生险情。南宁市昨晚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美沙克造成部分地区水库出现险情，受洪涝灾害影响的人口约5.5万人。
1: 环球新闻中国播报，观众朋友大家好。
2: 大家好，
1: 欢迎收看今日环球，一起来看详细内容。这节新闻首先来关注到的是，俄罗斯国防部6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24小时对乌军临时部署点等目标实施打击。乌克兰武装部队6号通报说，打击了俄罗斯多座炼油厂等目标。
3: 俄国防部6号下午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对153个区域内的乌武装部队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点实施了打击。俄防空系统击落9枚制导航空炸弹和811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国家电力公司6号通报称，俄罗斯新一轮大规模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导致基辅州、切尔尼戈夫州、苏梅州、哈尔科夫州、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和扎波罗热州部分地区断电。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6号通报称，当天凌晨乌军打击了位于俄罗斯亚罗斯拉夫尔州的一座炼油厂，目标区域发生爆炸并出现浓烟。乌军表示，此次行动还打击了位于俄罗斯列宁格勒州的一座炼油厂、俄军第26导弹旅常驻基地以及位于克里米亚克赤的一处轻质油品转运站。此外，当天乌特种部队对位于俄罗斯鄂木斯克州的鄂木斯克炼油厂实施打击。乌方称，该设施距离乌克兰国家边境近2500公里。乌军表示，目标区域发生爆炸并引发火灾，目前受损程度仍在进一步核实中。乌克兰武装部队无人系统部队6号通报称，当天凌晨对位于克里米亚的一处变电站实施了复杂而有效的打击。乌方称，该变电站是克里米亚主干电网的关键设施。乌克兰武装部队无人系统部队司令布罗夫迪表示，7月1号至6号期间，乌军无人系统部队共打击了38处位于克里米亚及俄罗斯控制的乌克兰南部地区能源枢纽设施。乌媒体报道称，袭击后克里米亚部分地区出现停电。
1: 乌克兰首都基辅6号遭遇俄罗斯大规模袭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号表示，俄罗斯当天对乌克兰发动的大规模袭击已经造成了22人死亡，近90人受伤。泽连斯基说，由于西方防空导弹供应不足，乌军在拦截俄罗斯弹道导弹方面表现不佳。乌克兰希望美国和欧洲伙伴能够在北约峰会期间就对乌克兰的防空支持做出有力决定。
3: 泽连斯基6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5号晚至6号凌晨，俄罗斯军队向乌克兰发射了68枚导弹和351架无人机，乌首都基辅为主要袭击目标。泽连斯基说，希望美国和欧洲伙伴在即将举行的北约峰会上就对乌防空支持做出有力决定。只要爱国者导弹还待在盟友的仓库中，俄方就会继续袭击乌克兰的住宅楼。美国和欧洲有足够实力来阻止类似袭击。北约峰会定于7月7号至8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另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6号报道，俄国防部证实，俄军于5号夜间对基辅军工综合体设施发动大规模报复性打击，遭袭目标工厂主营无人机、雷达及防空导弹装备的生产与维修。据俄国防部消息，所有既定目标均已达成。俄军事专家列昂科夫在接受俄罗斯卫星通讯社独家采访时指出，基辅工业区早已转型用于生产电子战设备、无人机及导弹部件，而乌军防空系统掩护的正是这些生产设施而非居民区。列昂科夫表示，此类打击将持续进行，直至这些设施被彻底摧毁。列昂科夫强调，受损工厂无法在短期内恢复，乌方将被迫转而采用机动发射装置，而这些装置同样将成为俄军打击目标。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早些时候称，解决俄乌冲突将比人们认为的要快得多。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6号对此回应说，如果美国准备在俄方向美方提出的方案基础上采取行动，那么冲突确实有可能很快得到解决。

0: 方最近种种言行表明，他们倾向于放弃通过和平谈判以及寻求妥协的方式来解决俄乌冲突。里亚布科夫表示，即便如此，俄方任何情况之下也不会中断俄美在乌克兰问题上的接触。俄美两国工作层面的对话几乎是每天都在进行，两国总统也保持着沟通。近一段时间，俄军在地面阵地战中不断地向前推进，乌军则是日益加大了无人机的打击力度，战事不仅没有见到缓和，反而是愈加激烈。目前围绕着谈判，俄乌双方在原则上存在着重大的分歧。媒体分析说，和谈的进程的停滞或将引发俄乌局势的进一步升级。
1: 首先，俄乌近期围绕两国元首会晤地点的口头交锋，折射出双方立场存在重大分歧。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日前在回应乌总统泽连斯基有关与俄总统普京在康斯坦丁诺夫卡会晤的提议时表示，如果泽连斯基确实下决心准备做出负责任的重大决定，那么他应该来俄首都莫斯科与普京会晤，而不是在康斯坦丁诺夫卡。其次，俄乌双方无法在谈判前提上达成共识。普京日前强调，俄方准备与乌方进行和平谈判，但谈判必须基于2022年俄乌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达成的协议。俄美领导人2025年8月在美国阿拉斯加州安克雷奇会晤时讨论的模式、现实情况以及他本人2024年在俄外交部发表讲话时阐述的原则。乌克兰外长瑟比加则表示，安克雷奇精神已不复存在，所有未经乌克兰参与制定的和平方案都将是不切实际的幻影。在此，俄乌双方分歧的深层次原因还在于俄罗斯与欧洲的战略不信任与战略对立。佩斯科夫指出，鉴于西方国家站在乌克兰一边，借助乌克兰基础设施将外来武器瞄准俄罗斯，特别军事行动将以一场真正战争的形式继续下去。最后，美方迟迟没有敲定何时介入谈判，是俄乌谈判难以推进的又一原因。四号是美国独立日，普京与泽连斯基当天分别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了电话。尽管特朗普在电话中重申将促成尽快停止军事行动，寻求和平解决之道，但并未明确其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介入谈判的具体日期。俄智库专家认为，通过欧洲向乌克兰提供武器，对美国来说有利可图，这正是美国并不急于看到俄乌冲突结束的原因。
0: 2026年北约峰会将于当地时间7月7号到8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那么在北约内部分歧增大的情况之下，此次峰会能对当前的俄乌局势造成怎样的影响？尽管有美国从中斡旋，俄乌双方也表现出了有和谈的意愿，那么为什么俄乌双方的冲突仍然是愈演愈烈？相关话题我们来看北京外国语大学欧盟与区域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崔洪建先生的分析。
2: 在北约安卡拉峰会上，乌克兰问题呢仍然是北约的一个非常重要而且优先的议题。在会议召开之前呢，美欧双方在乌克兰问题上的分歧呢依然非常严重。尽管此前呢双方在西方七国首脑会议上呢看上去达成了一些共识，现在美国啊在中东问题啊暂缓之后，现在似乎呢也要想要抽出更多的精力啊来实现美国对俄乌冲突的所谓的斡旋。而在这个背景下呢，欧洲方面多数国家呢现在仍然坚持一个此前的对乌克兰问题的立场，那就是要继续加大对乌克兰的援助，同时呢要对俄罗斯实行啊更多的制裁，同时呢要在军事上加强对俄罗斯的威慑。但是除了这样一些表面上欧美在乌克兰问题上的共识之外呢，我想最重要的是美国方面呢仍然会保持它的一种所谓政策的灵活性。美国呢仍然希望是把对乌克兰问题的立场，包括美国要在其中发挥的外交作用，以及他对于北约未来的改革啊，这几个事项呀要联系在一起。不排除啊，未来在美国，在他的其他的战略目标上，不能够让欧洲 按照他的想法去进行的情况下。

0: 美国仍然会把乌克兰问题呢，作为一个对欧洲施压的工具。近一段时间以来呀，尽管俄罗斯和乌克兰都不同程度的释放出愿意啊，这个进行谈判，同时呢，展开直接对话啊，甚至呢，这个共同追求和平的这样一些信号，但是从目前情况来看啊，双方在战场上的形势呢，仍然是这一个高烈度的而且僵持的一个局面。可以看出，俄乌双方啊，为了显示啊自身仍然有能力啊，继续保持一个啊战略和军事上的主动，都不同程度的啊加大了对对方的打击力度，是想以此来啊对北约峰会有关乌克兰问题的讨论呢施加实质性的影响。我想在俄方看来呀，如果在这个时候仍然显示出他在军事上对乌克兰具有主动权和优势的话，显然会进一步影响美国，尤其是特朗普政府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那对于乌克兰方面来说呢，也出于相似的想法。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啊，这个一方面各方在不断的释放这个缓和甚至是谈判的信号，但是同时呢，战场形势呢，不降反升。我想各方啊都在希望通过一些在军事上的啊这样一些主动的姿态，来获得更多的在未来政治决策中更有利的筹码和谈判地位。
1: 2026年北约峰会将于7月7号至8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召开。峰会还没召开，各成员国之间已经吵成一团。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从安卡拉带来的记者观察。
2: 北约峰会将在我所在的土耳其首都安卡拉正式拉开帷幕。在早些时候结束的新闻发布会上，北约秘书长吕特向媒体强调，自去年海牙峰会以来，北约已经取得了变革性的进步。然而，在这份看似光鲜的成绩单下面，这个拥有32个成员国的军事同盟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分歧与裂痕。首先是跨大西洋伙伴关系的信任危机。近期，美国总统特朗普不仅宣布削减驻欧美军，甚至再次重提要收购丹麦的自治领地格陵兰岛，这引发了欧洲盟友的强烈质疑。更让矛盾激化的是，由于欧洲国家拒绝协助美伊两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拒绝在霍尔木兹海峡提供护航帮助，遭到了特朗普的公开捅批。其次是欧洲成员国在乌克兰问题上的深度撕裂。本届峰会的重要议题之一本是继续对乌克兰援助，但在峰会开幕前，欧洲内部就已经吵成了一团。今年早些时候，德国提议将欧盟解冻的欧洲和平基金中约66亿欧元的款项全部支付给乌克兰，对此波兰表示了明确反对。据英国媒体披露，北约甚至在私下里已决定将乌克兰问题边缘化。第三，则是东道主土耳其与其他成员国之间长期存在的同床异梦。土耳其在俄乌冲突中始终保持自己的步调。不仅如此，安卡拉至今对2016年未遂政变时盟友的旁观，以及随后因叙利亚问题遭受到的武器禁运颇有怨言。本届峰会，美国在算计，欧洲在纠结，土耳其在盘算，而乌克兰在等待。吕特在记者会上透露，在7号召开的国防工业论坛上，北约将宣布价值数十亿美元的防务新合同。然而，仅靠这些数额庞大的防务合同，无法掩盖其深层次的裂痕。总台记者土耳其安卡拉报道。
1: 英国《经济学人》杂志近日披露，美国政府内部对北约可能部署远程导弹表示深切担忧，认为此举可能打破地区战略平衡，进而引发与俄罗斯的冲突升级。
3: 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指出，美国政府的一些官员担心，如果北约决定部署能够打击俄罗斯境内纵深目标的导弹，或将引发不可控的局势升级风险。这些官员认为，此类军事部署将直接威胁俄罗斯国家安全，并可能导致莫斯科方面采取激烈的对等措施。该报道同时指出，白宫方面近期也暗示了一种极端情况下的立场调整。消息显示，一旦发生涉及北约的冲突，美国可能不会为波罗的海国家卷入战斗。
4: 北约考虑针对俄罗斯纵深区域进行导弹威慑，并不是说说而已。那么，很多欧洲国家已经在联合研制射程超过500公里的巡航导弹。不仅欧洲国家的军队会批量的装备啊，也会提供给乌克兰，让乌克兰针对俄罗斯纵深区域内的高价值目标进行更多的火力威慑和火力打击，这是一种典

0: 行的代理人战争的模式。在2026年，美国陆军会接收岸鹰高超音速导弹，这种导弹呢可以进行机动部署，最大的射程可以达到3000多公里，不排除驻欧的美国陆军装备之后呢，也会针对俄罗斯的纵深高价值目标进行威慑，进行瞄准。可以说呢，北约和俄罗斯之间的导弹竞赛已经愈演愈烈。那么俄罗斯呢，不仅要强化自身的防空反导能力，也会使用它的杀手锏针对北约进行反制。比如说俄罗斯呢，也会使用真数高超音速导弹、锆石高超音速导弹和匕首高超音速导弹针对北约进行威慑啊。所以说呢，现在北约针对俄罗斯采取敌对性的这样的一个态度，那俄方呢肯定会反制，必要的时候呢也会有反击的手段展示出来。
1: 德国联邦内阁当地时间6号通过2027年联邦财政预算草案。根据预算草案，2027年德国联邦财政支出计划为5554亿欧元，高于2026年的5245亿欧元。值得注意的是，2027年德国联邦国防预算将增至约1097亿欧元，较2026年增长约1/3。这份预算草案引发多方批评。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6号报道，国际航运信息平台海上交通网站的最新数据显示，本月3号至5号，共有108艘船只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通航规模仍远低于冲突前日均138艘的平均水平。据彭博社6号报道，受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全球原油供应激增影响，为加强市场竞争力，沙特阿拉伯将向亚洲客户大幅下调原油售价。
2: 报道称，沙特石油企业沙特阿美公司把8月向亚洲客户交付的阿拉伯轻质原油官方售价每桶下调11美元，较地区基准价格折价1.50美元。报道指出，沙特此次降价幅度创下2000年以来最大纪录，远超市场预期。主要产油国已连续5个月宣布增产。欧佩克日前发表声明说，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8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并重申维护市场稳定的承诺。而路透社日前援引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的数据报道称，6月沙特、阿联酋、科威特、伊拉克和伊朗5国原油及宁西油日均出口量增至1007万桶，较5月增加逾350万桶。多家媒体指出，预计未来几天其他主要产油国也将陆续公布官方售价。在供应过剩、争夺买家的背景下，中东其他产油国可能也将进一步下调油价。此外，如果市场可供应原油维持高位，沙特后续可能还会进一步降价。
1: 6号，由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控制的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主任伊斯梅尔·萨瓦布塔以及哈马斯发言人哈奇姆·卡西姆举行发布会。萨瓦布塔宣布解散由哈马斯在加沙地带运作的紧急委员会，为将加沙地带行政管理权移交给巴勒斯坦技术官僚委员会做准备。
2: 萨瓦布塔表示，采取这一步骤是为了确保顺利进行加沙地带内部事务重组和将行政管理权移交给巴勒斯坦技术官僚委员会，并减轻民众因持续的种族灭绝战争、重建进程延误、持续围困、过境点的关闭以及以色列军队拒绝撤军而遭受的苦难。萨瓦布塔呼吁所有相关方加快巴勒斯坦技术官僚委员会履行其国家和行政职责的进程。哈马斯发言人哈奇姆·卡西姆表示，哈马斯当天再次向前迈出积极一步，以落实其一贯立场，即不参与加沙地带战后安排中的行政管理工作。他强调，解散加沙地带紧急委员会，这一决定是出于国家利益。卡西姆称，希望这一决定能够为巴勒斯坦技术官僚委员会进入加沙地带并履行职责创造更广阔的空间。卡西姆指出，自以色列对加沙地带发动战争以来，各方曾提出多种以民族共识和协商一致方式管理加沙地带的方案，最终形成了在埃及开罗达成一致的巴勒斯坦技术官僚委员会方案。但截至目前，以色列方面仍阻挠该委员会进驻加沙地带开展相关工作。
3: 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针对国际足联纪律委员会

0: 做出的美国队前锋弗拉林·巴洛贡红牌禁赛暂缓执行的决定。国际足联主席英凡蒂诺六号发表声明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确实就此事给他打过电话，但这是国际足联纪律委员会作为独立司法机构的独立决定。
1: 英凡蒂诺表示，我已经注意到针对国际足联纪律委员会这一独立机构暂缓巴洛贡禁赛执行决定的公开评论。我想重申国际足联治理体系中的一项基本原则，国际足联司法机构是独立的，他们独立运作，依据国际足联纪律准则处理案例，并根据适用规则和具体事实作出裁决。这种独立性是足球运动公信力和完整性的基础，必须始终得到尊重。英凡蒂诺表示，是的，我经常与美国总统讨论有关世界杯的事务。关于此事，我确实接到了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电话。事实上，我也经常接到世界各国国家元首、政府官员、足球界人士以及企业高管就各种问题打来的电话。在我们的通话中，我向特朗普总统解释说，国际足联独立司法机构正在依规处理这一案例，最终将由具有管辖权的机构依照程序做出决定。这就是国际足联制度的运作方式，也是我始终坚持的一项原则。国际足联纪律委员会做出决定后，我都会阅读相关裁决。有时我会对这些决定感到惊讶，有时我赞同，有时我并不赞同。但无论如何，我始终尊重这些决定，也尊重做出这些决定的独立机构所享有的自主权。我们个人是否喜欢某项决定并不重要，真正维护赛事完整性和国际足联公信力的是对独立机构和法治原则的尊重。知名体育数据平台 Opta 指出，自1970年世界杯引入红黄牌规则以来，此前从未有球员在吃到红牌的情况下能继续出战球队的下一场世界杯正赛。
0: 针对国际足联对美国队前锋弗拉林·巴洛贡红牌禁赛暂缓执行的判罚，比利时足协正式向国际足联提出上诉。比利时副首相兼外交大臣普雷沃六号表示，国际足联的这种做法违反了足球和体育运动的最基本准则。
1: 据多家美国媒体报道，知情人士披露，国际足联做此决定源于美国总统特朗普施压。知情人士称，特朗普上周致电国际足联主席英凡蒂诺，要求复核巴洛贡吃到的红牌。特朗普政府官员还提供了额外证据，供国际足联理事会考虑。对此，比利时副首相兼外交大臣普雷沃六号发表声明，称国际足联这一决定令人无法理解。
2: Écoutez, comme ancien arbitre de football moi-même, j'ai toujours veillé au respect des règles et à prendre les décisions qui soient les plus justes possibles. Et il faut bien reconnaître que, en l'espèce, la décision de la FIFA pose beaucoup de questions. Si réellement il a suffi de quelques coups de téléphone perdus pour pouvoir obtenir une décision aussi incompréhensible de la part de la FIFA, alors ça pose de sérieuses questions. Ça remet en cause les fondamentaux les plus basiques du football et du sport.Comment la FIFA pourrait-elle encore demain faire la promotion du fair play?
1: 法新社报道称，比利时首相德维福虽然尚未对此事发表评论，但他似乎通过爱猫马克西姆斯的官方社交媒体账号表达了自己的看法。该社交媒体账号发的图片显示，猫的爪子旁放着一张红牌，并配文称：“红牌，我照样继续踢。”六号，据报道，比利时足协已就美国队前锋弗拉林·巴洛贡暂时不受停赛处罚的决定正式致函国际足联，并提出上诉申请。比利时足协五号称，国际足联纪律准则第66条第四款明确规定，球员被出示红牌罚令出场后，将自动禁赛一场。这也是本届世界杯期间所有红牌判罚一贯遵循的原则。
0: 而就在国际足联主席英凡蒂诺发表声明之前，当地时间六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已经就红牌问题与国际足联主席英凡蒂诺进行了交谈。特朗普表示，国际足联让美国队的一名顶尖球员不能上场是不公平的，所以他要求了国际足联进行复核。特朗普称，他并没有指示国际足联该怎么做，委员会做出了正确的决定。对于国际足联引发广泛争议的判罚，欧足联六号发表声明说，国际足联此举越过红线。

0: 国际足联未就五号处罚决定说明原因，巴洛贡可能成为世界杯首名持红牌后继续出战的球员，这一决定引发广泛争议。欧足联六号发表一份措辞强硬的声明，批评国际足联决定越过红线。声明说，足球和其他运动一样依赖规则，这是公平、诚实和透明竞争的基础。我们对这样一个前所未有、无法理解和不合理的决定表示难以置信。德国足协主席诺伊恩多夫六号敦促国际足联尽快说明实情。诺伊恩多夫说，不少媒体报道称，在特朗普与国际足联主席英凡蒂诺通话后，巴洛贡的禁赛处罚就被暂缓执行，国际足联应立即就此作出说明。赛事公正性以及国际足联的公信力正处于危急关头。本月一号，美国队2-0击败波黑队晋级16强，但巴洛贡因踩踏对方球员脚步被红牌罚下。据美媒报道，特朗普上周致电英凡蒂诺，要求复核巴洛贡的红牌。国际足联五号宣布最新决定后，特朗普随即在社交媒体发文感谢国际足联，称其做出正确的事，扭转巨大的不公正。美国华盛顿邮报报道说，一国元首与国际足联最高官员就足球纪律事宜沟通极不寻常，特朗普的介入给国际足联的裁决增添政治色彩。华尔街日报表示，这一裁决是本届世界杯最令人震惊的争议，引发公众对政治干预的愤怒。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继续进行。在美国达拉斯球场进行的一场比赛当中，凭借下半场补时阶段梅里诺的进球，西班牙1-0淘汰了葡萄牙晋级8强。西班牙下一轮将对阵美国与比利时之间的胜者。值得一提的是，西班牙零封对手的记录还在继续，他们将成为世界杯历史上首支连续6场零失球的球队。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六号，法国国民议会没有通过一项由在野党提出的针对政府应对高温天气不利的不信任动议，由法国总理勒科尔尼领导的政府得以继续执政。
2: 这项不信任动议于二号由绿党议员正式提出，并得到部分极左翼政党不屈法国和左翼社会党议员的支持。最终，这项不信任动议获得132票赞成，未达到289票这一不信任动议通过门槛，即获得国民议会过半数议员支持。支持动议的议员指责政府未能充分应对6月底席卷法国的创纪录热浪，认为高温导致医疗系统不堪重负、学校停课、铁路运输受阻等，也暴露出公共服务长期投入不足的问题。他们还批评政府未及时采取有效措施应对与气候变化相关的气温持续升高以及日益频繁发生的极端天气事件。投票前，法国总理勒科尔尼指责动议发起者利用热浪受害者，称这次不信任动议是为了2027年法国总统选举进行的政治操作，并表示政府将提出一项适应气候变化的新法案，以回应部分议员的诉求。
3: 欧盟委员会当地时间六号发布新闻公告称，欧盟委员会已启动欧盟民事保护机制，协调成员国提供紧急援助，全力应对极端高温天气在欧洲多国引发的严峻火灾。公告称，为应对山火，欧盟已在塞浦路斯、希腊、意大利、法国、西班牙和葡萄牙等山火高风险地区部署了来自14个国家的777名消防员，并准备22架飞机和5架直升机为成员国提供应急支援。欧盟民事保护机制为遭受重大灾害的成员国提供协调支援平台。当成员国因森林火灾等重大灾害面临应对压力时，可通过该机制申请救援。昨天受台风及强降雨影响，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贵港市多座水库发生险情。昨天晚上，广西南宁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美沙克台风造成部分地区水库出现险情，较大范围内群众受灾的情况。
2: 7月4号8时至6号19时，广西南宁市普降暴雨到大暴雨，造成衡州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出现慢。

0: 岸顶决堤事件，造成几个水库集中向衡州市云表镇及周边地区下泄。截至发布会召开前，初步统计显示，南宁市因水库下游洪涝灾害造成的受灾人口约5.5万人，目前采取预警、校应和转移的方式，已经疏散4.8万人。截至21时45分，公安接报因此次洪涝灾害造成死亡人数为2人。发布会上也介绍说，从当前情况看，灾情后续还存在着几方面风险，主要有一是美沙克台风造成本区域持续降雨，导致灾情扩大；二是洪涝淹没区向下游移动，造成受灾面积扩大；三是救援处置过程中可能因处置不当而造成次生风险。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具体的现场情况。7月6号，广西南宁衡州市多个水库发生险情，导致下游村镇被淹。目前雨势转小，现场积水略有消退。总台记者第一时间徒步来到六兰水库，直击水库受损情况。
2: 现在是7月7号的0点15分左右，大家现在通过镜头可以看到，在远处就是目前损毁比较严重的一个坝体。据当地人的这个介绍呢，这个损毁的长度大概是有几十米的长度。目前这个坝体是出现了2处损毁，这一处是比较严重的，在更远方呢还有一处稍微小一些的这个损毁处。那么据我们救援人员介绍呢，白天呢也是有相关的这个技术人员已经到达坝体的位置进行一些检查。
0: 7月6号晚，孝乙镇东墟村雨势转小，道路积水稍退。总台记者徒步涉水进入村镇后，搭乘当地村民车辆来到受影响严重的六兰村。在六兰村，记者跟随现场救援人员继续向前，虽然积水退去，但现场道路泥泞不堪，满是碎石、电线和杂物，路旁的房屋建筑受损严重，车辆无法通行。六兰村还有不少村民留守等待生活物资，只能徒步前进至水库位置。经过长时间徒步跋涉，在靠近水库的位置，记者看到水库周边的拦水墙已经被冲毁。据记者向救援人员了解，目前各式重型机械已经抵达东墟村现场，等待下一步勘探水库损毁情况后进行处置。
1: 针对广西近期严峻复杂的防汛抗洪形势，国家防总昨天将针对广西的防汛三级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
3: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南宁市5名区部分城区出现严重内涝，群众受困。接到抢险救援指令后，武警广西总队南宁支队官兵迅速携带救援物资赶赴现场。行动中，官兵们优先转移老人、儿童及行动不便群众。截至7月6号12时，官兵们已累计安全转移受困群众120人。在南宁衡州孝乙镇东墟村，洪水导致14名群众被困，他们只能待在地势较高的货车上避险。接警后，当地消防救援人员携带救生衣、安全绳等装备，利用橡皮艇分批将被困群众转移至安全区域。从4号晚开始，广西钦州市出现大风大雨天气，强降雨导致钦州市多处树木倒伏，道路积水严重，多个村屯受灾。气象部门提醒，未来2天钦州市仍有降雨。受美沙克影响，广西海事局启动内河防汛2级应急响应。截至目前，广西内河已有184个渡口、301艘客渡船、27条客运航线停航停渡。
1: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中部、南部降下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水利部密切监视台风美沙克行进路径和可能影响，滚动会商研判，预计本轮台风影响仍将维持2天。
4: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昨天8点到14点，广西玉江及支流派联河、西江支流清水河和蒙江等30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最大超警幅度3.09米。
5: 入汛以来，珠江流域西江水系已经历了14轮强降雨过程，雨区和前期降雨区高度重叠，土壤饱和，遇强降雨极易引发中小河流暴雨洪水及山洪、泥石流等次生灾害。水利部滚动会商研判部署，提前启动洪水防御2级应急响应，每日一省一单靶向预警，提前做好水库安全度汛。

0: 中小河流洪水和山洪灾害防御等工作。专家提醒，广西、广东等省区相关地区，社会公众需持续关注水情预警信息，暴雨时尽量减少外出，避开积水路段、地下通道、深山峡谷等危险区域。驾车出行，主动绕行漫水桥和积水低洼地段，切勿强行涉水。
1: 居住在山区和河户岸边的群众要远离低洼空间，提前做好转移避险相关准备。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早8点到明早8点，广西、广东、海南岛、湖北、安徽、江苏、辽宁、吉林、内蒙古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2: 受持续降雨及上游来水影响，鄱阳湖水位持续上涨。截至6号早上8时，鄱阳湖标志性水文站星子站水位达到18.01米，距19.5米的警戒水位不足1.5米。这也是鄱阳湖水位今年首次突破18米。因水位上涨，鄱阳湖公路大桥通行高度持续下降，导致进出鄱阳湖船舶数量明显减少。 目前，九江市港口航运管理局已经对鄱阳湖赣江实施交通管制。据当地气象部门预计，江西多地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将持续至8号。鄱阳湖水位仍呈上涨态势。随着长江进入主汛期，从5号16时起，重庆海事局对长江涪陵至丰都段实施汛期临时交通管制，部分水域实行单向通航。
3: 我们海事部门提醒，过往船舶需严格遵守汛期交通管制相关规定，规范航行操作，共同守护长江水上交通安全。
2: 7月1号，在台风美沙克来临前，广东省相关部门就发布了相关通知，明确要求禁止各类休闲船艇出海。然而，7月2号，一名男子却私自驾驶快艇出海游玩，在途中突遇天气变化，快艇被海浪打翻，手机也落入海中，男子扒着快艇在海上漂流了近3个小时，所幸当地海警和海洋综合执法部门的工作人员在开展防台风巡查时发现了该男子，从而将其救出。执法人员提醒，台风影响期间海况复杂，切勿心存侥幸，冒险出海。
3: 据气象部门预报，6号、7号两天，安徽、山东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部分地区可能出现短时强降水。国家防总6号针对安徽、山东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昨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
1: 1.6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西、湖南、辽宁、吉林、安徽、山东6省区开展洪涝地质灾害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搜救转移安置受灾人员、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开展次生灾害隐患排查和应急整治，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4: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辉。
5: 敢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 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 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

0: 心如炬，使命如磐。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3: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我们的节目。今年上半年，重点城市房地产行业的回暖信号持续显现，受此影响，近期多个城市土地市场成交活跃，核心城市土地市场成交热度有所攀升。
4: 近日，随着第五批次集中供地完成，上海今年上半年土地市场正式收官。前六个月，上海累计出让17宗涉宅用地。从成交表现来看，上海土拍热度呈现明显回升态势。年初，部分地块仍以底价成交，但最近以来，高溢价地块不断涌现，显示开发商投资的信心在持续修复。与此同时，杭州近期也成交了5宗住宅地块，其中三宗是高溢价成交。总的来看，今年上半年杭州共成功出让34宗涉宅用地，总成交金额达到481亿元。
5: 六月份这个整体的土地市场啊，明显的表现要活跃一些。一个呢，确实各地政府根据这个市场的这个节奏，然后推出了一些优质地块，位置都比较好，不断的优化了一些这个限购政策，他们这个销售业绩也是有所好转，房企呢也愿意在核心的城市获取一些更加优质的地块。
4: 在湖南长沙的一宗住宅用地出让中，也吸引了多家房企参与竞拍，经过40轮竞价后最终成交，溢价率超过30%，刷新了今年长沙土地拍卖溢价率最高纪录。
6: 在改善性住房需求释放以及房地产市场预期逐步修复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长沙的优质土地资源仍然受到房企积极追逐，进而带动土地市场热度回升，形成了从销售端到投资端的良性传导。
4: 在深圳，今年上半年共成交6宗住宅用地，其中3宗溢价率超过50%，核心区域优质地块竞争激烈，房企拿地积极性显著提升。此外，北京、济南、武汉等城市土地市场也依旧延续了一定热度。
7: 开发企业的资金状况和对未来市场变化的预期都有明显的改善，加上经过一段时间的去化，部分开发企业的土地储备已经处于相对比较低的水平，促使开发企业更积极地参与到对优质地块的竞争中。这也是市场回暖的趋势从需求侧销售端向土地市场的一种传导。
3: 近期多地发布了上半年楼市数据，北京、上海、深圳的二手房成交持续走高，均创下了近五年同期高位。20个重点城市二手房总成交同比上涨5.6%。专家表示，热点城市市场回暖具备风向标的意义，稳定政策将持续助力楼市的平稳复苏。自己的房子能想租就租吗？今年四月，一起案例让网约房的话题受到了关注。家住浙江宁波市的小张将闲置的住宅挂上网短租，却被邻居告上了法庭。小张终审败诉，法院认为小张的行为属于将住宅改为经营性用房。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相关规定，应当经有利害关系的业主一致同意，因此法院要求小张恢复房屋的住宅用途。
8: 网约房是指消费者在线上办理入住，不需要和经营者见面办理手续。入住服务完成后，经营者会线上联系保洁人员打扫卫生、维修维护，再次将房

0: 网约房的网约房价，数据显示，目前宁波有网约房10000余间，高性价比是租住者选择网约房的原因之一。同等面积的网约房价格相当于快捷酒店的一半左右。同时，网约房屋内配齐了厨具、洗衣机等居家设备，精准切中了短期出差、年轻游客等群体的需求。
1: 随着这个互联网的发展，网约房呢已经成为短期出差以及年轻群体的一个住宿选择。它确确实实解决了在住宿高峰期间房源紧张的问题，而且价格还便宜，还解决了闲置低效用房的问题。今年端午假期，浙江宁波市北仑区的网约房入住率达100%。
2: 刚刚过去的6月，入住率达到93%。随着市场需求增多，浙江宁波市北仑区的网约房经营者陈海燕计划扩大经营规模，需要在多套房源上加装智能门锁。装这个智能门锁之前，我们是非常头疼的。比如说下单的是你本人，但是入住的并非是你，这就是一个非常大的漏洞。装了这个智能门锁之后呢，这个问题就解决了，因为入住的时候就是要扫脸。 才能蓝牙开门，个人信息非常准确。
0: 宁波市北仑区通过智能门锁和北仑安逸居小程序解决了身份核实这一难题。订房人无论在哪个平台订房，都需要在北仑安逸居小程序上通过多项信息认证身份，这就像酒店的前台需要确认入住人的身份一样。完成了身份登记以后，订房人入住时用北仑安逸居小程序刷脸，通过蓝牙连接智能门锁。 打开房门，实名认证信息也将在同一时间传输至公安网备案。目前，宁波市北仑区还探索在网约房房源较集中的区域设置前台等方式，进一步规范网约房的运营和管理。
3: 暑假期间，面向青少年群体的电信网络诈骗又多了起来。不久之前，家住北京的5年级小学生萍萍在刷视频的时候就遇到了这样的事情，最终银行账户被盗刷了近20000元。我在微信的视频号里看到了一个红十字的捐赠。
4: 它的规则就是捐多少钱可以返个很多钱，视频里不是有个码吗？我用微信截图扫，我捐了10块。正当萍萍为发现了一个可以轻松赚取零花钱的好办法而高兴时，却收到了对方发来的一张图片。
3: 里面写着，因为您未成年导致我们公司冻结了好多好多钱，那我也不知道是多少，需要父母赔偿。能解决赶紧解决，就别让别人知道。
5: 但是我一想，我父母赔偿父母哪有那么多钱？客服就说给我安排专程的工作人员让我下载软件。
0: 萍萍按照对方的要求下载了一款会议软件。
3: 他在腾讯会议里面，那个人说自己是警察，不能让别人知道。
5: 对方语气特别的横，就吓唬我们家孩子，说啊，你爸判20年，你妈判30年，就类似于这样的话。
0: 听说爸爸妈妈因为这件事将会坐几十年的牢。
5: 萍萍害怕极了，按照对方的要求，以需要用家长的网购账户买文具为由，把爸爸的手机借了过来。
6: 借走了以后，我就发现时间特别长，我觉得不对劲儿，就看他拿他的手机照着我的手机的屏幕，然后我就把手机给抢过来。但是我抢过手机那一瞬间的时候，我手机屏幕上全是验证码。
0: 第一时间就意识到应该是被诈骗了。警方介绍，在此类冒充公检法骗局中，诈骗分子引诱孩子入局，一般会通过各类网络视频平台发布虚假信息。这些信息大体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明星周边信息，如伪装明星账号发布动态、发布虚假领明星签名照信息；第二类是送福利，如发布扫码领红包、捐款领福利。 免费送过节费等虚假信息。第三类是给明显是学生的社交账号直接发私信，一旦孩子对这些虚假信息表现出了兴趣并付诸行动，骗局就会进入第二步，假冒身份威逼恐吓，诱导孩子秘密获取家长的手机，随后一步步诱导孩子下载会议软件、开启屏幕共享、提供短信验证码和银行卡信息等，将资金转入所谓安全核查账户，进而实施诈骗。
7: 也提醒家长们不要把您的支付密码告诉孩子。
2: 更不要长时间把您的手机交给孩子独自操作。为了以防万一，建议您关闭免密支付、小额自动扣款这些便捷支付方式。

0: 2026卡萨帝思想会暨20周年品牌盛典近日在重庆举行。回望品牌20年升级历程，卡萨帝就全球智慧家庭建设给出作答，面向全球市场打造全场景智慧家居生态，依托智能互联技术覆盖多元生活场景。卡萨帝20年坚持长期主义高端创牌，以品牌、品质、品味重塑价值内核，坚持原创科技与自主创新，以全链条能力保障用户品质体验。从2006年品牌初创探索，到2026年深化原创科技落地应用，再到2046年生态共生的长远愿景，每一步都是对科技进化、为爱致远的生动注解。20周年不仅是抵达，更是新的出发。卡萨帝正以家的艺术，向世界传递中国品牌的深厚底蕴与时代温度。近日，格力电器与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工业设计系联合开设的品牌战略与产品设计课程成果展正式亮相。清华学生及助教老师聚焦格力冰箱展开系统性创新设计，涵盖产品结构、外观造型、功能创新、技术可视化装置及交互视频等设计成果。展出充分展现了青年设计力量对家电品牌场景化、年轻化发展的全新思考。
1: 我们通过这样的合作，去更多的了解同学们对于格力的看法，增进交流，了解他们对于产品方面的一些看法。从这个过程当中，也汲取一些产品设计啊、科技创新的一些灵感。
2: 更多资讯，来看一组短消息。
3: 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7月6号上午在山东青岛某军港开幕。此次演习由中俄两国海军混合编组。开幕式结束后，两国海军共同展开指挥推演和战术协同。联合指挥部围绕海上演练阶段的重点演练科目进行深入研讨，敲定协同要点。后续双方参演兵力将赴青岛附近海空域组织联合侦察预警、防空反导等多个科目演练，并开展实际使用武器训练。6号上午，由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离开香港，圆满结束为期5天的系列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离港途中，热情的香港市民自发来到维多利亚港沿岸目送舰艇编队驶离。据了解，在港期间，南宁舰、衡阳舰在驻香港部队昂船洲军营码头共吸引了3万余名港澳民众参与互动交流活动。黄河2026年主汛期前调水调沙正在进行，目前已进入集中排沙阶段。从7月5号开始，由万家寨、三门峡等水库塑造大流量过程，冲刷小浪底水库库区泥沙，形成溢重流并排沙出库。预计本次排沙将持续至7月12号前后，小浪底水库排沙量超过1亿吨。6号，2026北京城市更新推介会举行，集中向市场推介老旧小区综合整治、公共空间改造、产业品质提升等近200个项目，现场签约23个意向合作项目。北京各级有关部门将在政策、资金、服务等方面给予全方位支持，及时协调解决项目推进过程中的重点难点，确保落地实施。近日，陕西西安秦岭生态环境保护管理局对外公布了11条合规合法的秦岭生态友好徒步登山路线。这11条徒步路线分布于秦岭沿线蓝田、鄠邑、周至、长安4大区域，兼顾了不同出行时长、游玩难度与游览需求，适合亲子休闲、短途散心、深度徒步等多种游玩场景。同时，当地根据不同线路的特点，采取了适合的管理维护措施。近日，在宁夏中卫市，一辆重型半挂牵引车与电动摩托车相撞，电动摩托车驾驶员连人带车被卷入半挂车底部。危急时刻，途经此地的一名路人及时拨打报警和急救电话，同时一辆吊车

正好就在事故车辆后，吊车司机立即操作吊车展开救援，最终被困人员被成功救出并送往医院治疗，目前已无生命危险。近日，摄影爱好者在山西大同云州区一处林地拍到中华潘雀在林间筑巢育雏的画面，画面中一巢穴垂挂在杨树枝条上呈蓬松。

0: 未有出。
1: 当地时间6号，古巴电力联盟在社交媒体发布公告说，古巴电力系统发生全面断电。受美国制裁影响，古巴长期以来难以进口燃料和维修严重老化的发电厂所需设备，全国电力供应紧张。2024年10月以来，因电力设施故障、飓风侵袭等原因，古巴曾多次全国大停电。好，稍后我们来看天气情况。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两天中国的降水广泛，东北一直到华南大片地方都会被雨水覆盖。今天在辽宁的东部、山东东部、江苏、安徽以及广东、广西和海南的部分地方都会遭遇大到暴雨的天气，部分地方还会有大暴雨。到了明天，强降雨将会明显的收敛。像华北、东北以及华南依然有分散性的强降雨出现。然而在雨区之外呢，则是盛行高温天气。随着大陆高压不断的东移，西部的高温范围会逐步的扩大，覆盖西北、西南更多的地方。有所不同的是，西北干热炙烤，而像西南地区以及江南、华南则更多的是潮湿闷热。来关注一下欧洲，今明两天欧洲中东部的降雨广泛，而西部则是晴朗炎热，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主要是分布在伊比利亚半岛和法国等地，部分地方还将会经历40度以上的酷热天气。而在北美洲，美国降水广泛，但是强度较弱，中部平原下雨的同时要警惕强对流天气的出现，同时这里的温度也较高，高温高湿非常突出。
4: 北京雷阵雨转阴，23到31摄氏度，长春阴，21到28度，天津中雨转雷阵雨，24到31度，兰州晴，19到36度，昆明小雨转中雨，18到27度，成都雷阵雨转晴，25到37度，石家庄多云，24到34度，济南阴转多云，23到31度，郑州小雨转多云，26到34度，福州多云转晴，28到37度，广州大雨转中雨，25到30度，温哥华阴，15到23度，西雅图晴转阴，13到25度，渥太华晴，17到29度，纽约小雨，19到24度，华盛顿小雨，23到29度，洛杉矶晴，18到24度，首尔小雨，24到29度。
0: 感谢收看今日环球，再会。
1: 再会。

0: 嗨，里边那个太闷了，那出来透透气。
1: 是啊，
0: 怎么着，签了？
2: 签了！
1: 哎，为了我这个卖身契，咱们庆祝一下去吧。
3: 走！
1: 哎，小雪，走啊，快，
3: 走啊！
4: 啊，这还了得！让谭峰跟你们俩赔礼道歉，否则不让他进这个家门。
5: 谭峰昨天就摔门就走的，停都没停。
6: 我觉得这个家他根本就不想回了。
7: 要不让我们家贝雷劝劝谭峰？哎
4: 呀，劝什么劝呀！我告诉你啊，就跟我们家黄明轩是一样的，让他出去撞，哎，撞了南墙，撞破了头，他就知道回来了。
8: 这谭峰比黄明轩年龄可大多了，他做事怎么这么欠考虑啊？
5: 是啊，要不是易南他自己亲自去了一趟，跟青山把话说开了，这个结到现在还没有解吧？
6: 哎呀，我是觉得这个孩子变了，我以前没觉得呀，他现在怎么就变得这么刻薄了呢？我跟他爸爸都不是这种人呢。
5: 那大概是工作压力太大了吧。谭峰他是老总，现在的生意场可比我们想象的要残酷多了。
4: 生意场是生意场，家里是家里，你就生意做得再大，晚辈还得有个晚辈的样子呀，对不对？你这怎么能对老妈来这一出呢？刘大夫，刘一刀，你要坚持住，等他回来给你认错。
8: 易南，生活是你自己的，谭峰他管不着。既然跟林先生说开了，你们就大胆地往前走。
5: 坚强了大半辈子了，现在幸福来敲门了，这是老天爷最好的安排，你不要把这个缘分再拒之门外了。
6: 我知道，
5: 谢谢，
6: 谢谢我的闺蜜们，我知道了。昨天我跟林先生说了好多掏心窝子的话，我们真的挺感动的。以前吧，我觉得我自己活得就像个女汉子，现在呢，我觉得被人关心、被人心疼、被人照顾，真的挺好的。
8: 刘大夫，你值得被人记在心上，所以你要勇敢，你不要再……
9: 小宋，哎，你怎么了，宋老师？
6: 对啊，你怎么了？哪儿不舒服吗？啊，
9: 没有。我是特别的、特别的感动，你们这才叫爱情。我跟老包那叫凑合。哎呦，
8: 小宋，你跟老包那也是爱情。虽然最近爱情得了点小感冒，但是老夫老妻都是这样子的。
9: 不是感冒，那是癌症，都晚期了。
6: 哎呦，丽娜，怎么就晚期了？
9: 我什么都做，可他就是不买账。
6: 丽娜，
10: 哎，春芳，好久不见了啊！
11: 老教授，您怎么来了？哎
10: 呀，这不，系里边的王主任呢，要退休了。过来看看。

0: 小心烫。
1: 哦。嗯，新茶呀？
0: 老家刚寄来的。
1: 还是这个味儿正啊。

0: 徐春芳，
1: 财务室叫你去领钱。
0: 哦，我马上去。包教授来了。
2: 啊，董教授你好。
0: 哎，你什么时候走啊？
1: 我
0: 去哪里啊？
1: 我家里出了点事情，我要回去了。
0: 那也没必要辞职呀，学校又不是不让请假。包教授，您坐着，我得回传达室了。
2: 哎，好。
0: 春芳，家里出了什么事儿，非要辞职啊？
2: 我家的地得春耕了。那地不是已经租出去了吗？
1: 到期了，我得回去种地了。
2: 你一个人，哪种得了那么多地呀？
0: 那有什么，慢慢种吧。
2: 春芳，咱们认识也不是一天两天了。
1: 你这家里到底出了什么事儿啊，
2: 包教授？求求您，别问了。那不行。这今天呢，你要是不说出个子丑寅卯，我还不走啊。
3: 包太太来过了。你现在看到的第一张图表是三个论坛近三日的首页。之前关于华阳性丑闻的话题也已经连续三日跌出热搜榜。第二个图表是资金统计曲线，一直在下降的趋势。
4: 哦，我看到了。
3: 包总监有什么有别的问题，贵公司是不是可以支付尾款了？
4: 从数据上来看是没什么问题，我会把资料整理好报给上级。
5: 如果没有其他问题的话，这周会走付款流程。
6: 好，那就劳驾包总监费心了。动作要一步到位，眼神要看出去，肩膀放松，不能耸肩。大家都把气提起来，就觉得我们脑袋顶上有一根线。
7: 哎，李老师，哎，李老师，
8: 老师，
7: 太太老师，你没事吧？
9: 没事儿，大家先休息十分钟，一会儿再练吧。真没事儿吧？小心没事吧？好，你好好休息一下。
10: 艾琳老师，你怎么了？艾琳老师，你吐血了？没事。
11: 最近可能口腔有点溃疡吧。
9: 您真没事吗？要不要去医院呢？
11: 真没事，你去排练厅等我吧。
9: 哎，艾琳老师。

0: 哎，终于能把孙美嘉这个烫手山芋给甩了。
1: 怎么，他又烦你了？
0: 一天三个电话问我合同进度。你说像他这种职场小菜鸟，还真相信自己能去莱西保健当副经理啊？他还真是天真啊！他，
1: 哼，要是没有他的天真啊，那就没有我们这单生意。我做网络公司呢，只有一个信条，不管对方是疯子还是傻子，只要能变现，哼，就算是魔鬼，我都接受。
0: 哎呦，正好我把这魔鬼删了吧。
1: 哎，等等，
0: 怎么了？我删了。

0: 不是跟你说过吗？在华阳给我们支付尾款之前，你可不能把他惹毛了。
1: 尾款不是下周就到账吗？
0: 你得明白落袋为安的道理。
1: 还有问题啊？
0: 既然你都已经操作了，那我们就祈祷一切顺利吧。
2: 这吐血的情况呢，肯定不是口腔溃疡。刚才医生说了，病患的情况还比较严重，可能需要住院做检查。所以一会儿病患醒来的时候，你跟他说一声
3: 啊。这么严重啊？要住几天啊？
2: 这可能不是几天能够解决的事儿。不过具体的还得检查出来以后再做决定。这样子，你们联系一下他家属吧。等家属到了之后，大夫跟他说的。
3: 谢谢啊，
2: 不客气。

0: 韩芳，你干什么呢？
1: 收拾东西。
0: 要上哪儿啊？
1: 出差。
0: 你是要离家出走吧？
1: 我想一个人静一静。

0: 韩风，这是你的家，要走也是我走。
1: 你要去哪儿啊？半亩青山吗？
2: 怎么就没人影了？是不是上洗手间了？
3: 整个大楼我都找遍了，没见人。
2: 他溜出去了，我们刚看了监控。
3: 你看清楚了吗？是他。
2: 看清楚了，肯定是他，没错的。
4: 我打电话他也没接，咱们再分头找找。
2: 好，那就分头再找找啊。

0: 喂，
1: 一楠，不好了，艾丽晕倒送医院了。
0: 啊？
1: 可她自己从医院跑出来了，你们快出来找找吧。
0: 哦，我知道，我知道，你等着，你等着，我马上过去啊，等着我啊。
2: 溜出来了，你看清了？
1: 没错，就是她。
2: 好，我知道了。我马上就来。
3: 你知不知道艾琳平时会去哪儿啊？
1: 这我可说不好，除了去你们家绣花，就是去商场、美容院。美容院我也不知道是哪家呀。
3: 哦，美容院呀，那我去找找，找最贵的呗。
1: 梅姨啊，不行的话还是报警吧，这突然不见了肯定有事。艾琳肯定是不想留在医院做检查，所以一个人跑了。医院里有好多这样的，依我看她身体恐怕真的有大问题。
4: 好的，我马上就报警啊！你们接着找。艾琳，你到底在哪儿啊？急死我们了！哦，好好，我这就回来。行，我不说。
0: 你说句实话，是不是身体出现问题了？
5: 算是吧。
0: 算是，我看见你雾化器了，不是音乐自己晚上做雾化。
5: 我怎么什么都瞒不过你？
0: 我早就感觉你身体不对劲了，可你不愿意说，我也就没提。可大夫让你在医院查，你溜回来干什么呀？
5: 不折腾了，我找大夫干什么？
0: 做检查呀，找出生病的原因。
5: 已经确诊了。
0: 什么病啊？
5: 肺里长东西了。
0: 良性的。不会，不会，病例在哪儿？
4: 天死的，我得看看。

0: 病历天子通通都扔了。
1: 明天去医院，咱们复查，可能是误诊呢，这不可能的。不行，今天咱们就去。
0: 我就想漂漂亮亮的活着，我不想躺在床上，浑身插满了管子，动也动不得。求你，别告诉别人行吗？
2: 你这么拖着，不是身体越来越坏吗？
0: 我60多岁了。不瞒你说，我现在都已经用上尿不湿了。我这一辈子，虽然我的婚姻不算是幸福，但是我有儿子，有孙子，也算是半个全国人了。我在想，如果让我今天离开这个世界，我应该不会有什么遗憾。
1: 多想了，
0: 我不怕死，我怕我的余生过得不开心，我怕你们最后看到我的时候，那是一个没有头发、没有眉毛、骨瘦嶙峋的干瘪老太太。所以我现在每天都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的。我现在要跟你们在一起，每一天都开开心心的，没心没肺打打闹闹，骂骂老公和孩子，骂骂小三儿，
1: 有意思。你是有意思了，可你想过我们吧？你是我们中间最要强、最体面、自尊心最强的，我们都尊重你，所以有很多事情你不说，我们也不多问，也不参与意见。可是我万万没有想到，你得了这么重的病也不告诉我，你叫我你叫我情何以堪呢？
0: 对不起啊，梅姨，我只是希望将来你们想起我的时候，这是一个独立自信、懂得生活的艾琳。您替我守住这个秘密吧，
1: 艾琳。你太难为我了。
0: 求求你，梅姨，就当你满足了我最后的心愿。

0: 这图片不行啊，换一张像素高一些。
1: 你把这句话变短一点，会更有力量。
2: 啊、嗯，主任，这还有70多页呢。
0: 我知道。
3: 这要是今天做不完，
0: 通宵，我陪你们。本来这稿方案上个礼拜就该定稿的，拖到现在，我要是你们，主动加班。
4: 又不是我们把台风挤兑走的。
0: 说什么呢？
5: 看看看，真香！
6: 李飞，这可不是合同啊，
7: 这是通往明星制度的入场券。哦、
6: 你别老捧杀我。
8: 文总都说了，我只能从小练习生做起。
9: 没关系，我们相信你。
6: 哎，今天可是个高兴的日子，咱们主播那终于要去大码头了。哎，对了。你过去了，可千万别给我们 Super Life 丢人啊！
10: 轩哥，你以后要是火了，咱们直播间的粉丝恐怕都挤不下去了。
11: 那个摇号，
7: 你全都得给我摇号。哎
8: 呀，兄弟们，我说个事儿啊，我得离开咱们直播间了。
9: 啊？为什么呀？
8: 因为咱们这平台啊，跟朗星娱乐没有合作，我现在是朗星娱乐。

0: 的艺人，我去哪儿得他们说了算。
1: 那咱们下周没主播了，
0: 那下周看看谁能顶上来呗。我是真没办法了，因为这是规定，我跟文总聊过，没聊通。
2: 没事儿，那个，你听东家的啊，直播间我们再想办法啊。
0: 真的对不起啊，兄弟，真的对不起。
2: 来，今天是个高兴的日子啊，你别的都不说了，大家举杯，庆祝黄明轩单飞成功。
0: 哎，你千万别这么说啊，我真的特别舍不得你们。
2: 哎，明轩，你看。这单飞吧又不是什么坏事儿，你看人家朗星那是条件好，资源又好，总比你在这直播间那有出息多了啊。你看万一以后啊那个要火了，我们这不是还能跟着沾光呢，是不是？哎，博洋，君王，那平时那么八卦，今天怎么不说话了？哎，
1: 辉哥说的对，其实你单飞是好事儿，你肯定不能一辈子窝在这直播间里吧，在这儿顶多当一网红，永远当不了大明星。明轩，我敬你。
3: 对，将来火了别忘了我们。
4: 明轩，我们真心希望你好。
2: 来来来，干杯干杯。
5: 艾琳，你吓死我们了，现在感觉怎么样了？
6: 没事了，
5: 真的没事的。我累了，累得低血糖了。
7: 对，医生说了，让他悠着点儿，别太累了。
8: 晕倒有很多种原因，我建议你马上去医院做检查。
9: 我不会去医院的，到了医院没病都查出病来。
8: 你怎么这么不相信医学呢？
10: 艾琳，你就听刘大夫的吧，反正可以走医保嘛。
9: 我下星期就要做全身的体检，不差这一两天了。
8: 我观察艾琳好久了，有句话想说一直不敢说。以我多年的临床经验，艾琳得的绝不是小病。
7: 你胡说什么？别乱猜了，你们就是爱危言耸听。让艾琳在家休息一下，观察观察，我会照顾好她的。
0: 哎，公司又给我找了一个又大又好的房子，你搬出来住吧。
11: 公司给你租的，你住吧。
0: 你也是朗星的员工啊，而且岳辉他们也都一样，我都给他们申请员工公寓了。
11: 我们不去朗星了。
0: 啊？为什么呀？
11: 岳辉他们没跟你说吗？他们觉得做助理挺不自由的。
0: 哎呀，这不都说得好好的吗？小雪，你跟我说实话，是不是他们对我有什么看法了？
11: 不会的，也许他们是想做自己的音乐呢。
0: 你觉得我做错了吗？我怎么感觉我好像背叛了什么似的？
11: 你别想那么多，大家都挺为你高兴的。
0: 可我怎么一点都不高兴呢？
11: 我知道你舍不得大家，其实岳辉他们也舍不得你，但他们知道你该去试试。
0: 那你觉得呢？
11: 嗯，我不了解你们的圈子，但我知道如果你心里有一个声音在告诉你去吧，那你就该去试试。你只有去试试才知道自己能飞多高，不是吗？
0: 小雪。

0: 永远不会忘记我说过的话，我会让更多人认识我，让他们唱我们的歌，爱上我们的故事。总有一天，我会在大体育馆里，在几万歌迷的见证下向你求婚。
1: 我还是更喜欢你在街上说谢谢大家的样子。
2: 爸爸，下周一要交一个手工作业，公共汽车。
3: 你等着啊。
4: 儿子，看看，哎，哈哈，材料有的是，什么都能做。
2: 哇，爸爸有这么多材料啊！
4: 哎呀，上次啊，这个小楼房，爸爸没给你弄好，害你被同学笑话了。哎，这次是公共汽车，是不是？那爸爸给你做一个双层的巴士，轱辘会转的那种，保准让你拿第一。
2: 哦耶！
5: 今天这个马虎眼我是给你打过去了，可是这么大的事
6: 能瞒到哪一天呢？再说刘大夫也能看得出来，
7: 瞒到哪天是哪天呗。
6: 有病就得治，要不咱们去国外看看，你得相信医学。
7: 我知道，
6: 知道你也拖着。
7: 你能不能让我偷着过两天好日子啊？
6: 行行。
8: 要不要放点摇滚乐？哎呦！

0: 问你个事儿啊。
1: 嗯。
0: 那本古诗词典你动过没有？
1: 动了。
0: 里边有一封信，你放哪儿了？
1: 撕了。
0: 你找徐春刚去了吧？
1: 对。
0: 哎，人家怎么你了？你这么欺负人家？今天他辞职走了。
1: 他走了，你有什么舍不得的呀？
0: 我就不明白了，人家怎么你了？徐春芳是我的朋友，他跟我又没有发生什么，你至于兴师动众的领着一帮人去欺负人家吗？
1: 我宁愿你跟他有什么，我宁愿你跟他发生关系。你以为你们俩没什么就万事大吉了吗？不是的，你已经爱上他了。我就不明白了，一个土包子，你跟他谈天说地看电影编小蚂蚱，你是怎么想的？你
0: 没错，徐春芳是土，没有你有文化，没有你长得好看，没有你收入高，可是人家呢识大体，懂得照顾人呢。我跟他聊天，我能把心里事儿都说出来，我能卸下担子，可跟你呢压根就聊不到一块儿。
1: 你这么受不了我，你跟我离婚呀，你去找他呀，何必跟我在一起？你这么委屈你自己呢？
0: 好啊，我这就走。
1: 你走，别再回这个家。
2: 比你们上一稿强太多了，你们自己反思一下。给了你们两周时间，不把每一天的时间利用好啊，非得到最后关头着急忙慌的赶工，这样对吗？急就凑合，谁看不出来啊？还想用 B 总给我蒙混过关？是公司这边可以给你通过，但是如果你们把上一稿那稿方案发给客户看，到时候跌的还不是自己的份吗？行了，接着干吧。喂，妈。啊？怎么把他骂走了？啊，好，好，好，行，行，你别哭了，我这就回来。潘主任，
3: 嗯，
2: 对不起，我家里有点急事，我得先走，这边你盯一下。
3: 那你先忙吧。
2: 好，谢谢，谢谢。

0: 工作狂也顶不住了吧？
1: 就是，说得好听。
2: 你们俩行了啊，早完成早回家。快点。
3: 拉黑我，你别忘了我有多少粉丝。

0: 还是没人接，微信也没回。那么晚了，我爸也不知道去哪儿了，会不会出事情？还不找那个徐春芳去了？
1: 那还不是你逼他的吗？你还怪上我了，是我让他离家出走的。
0: 那不是你，闲得无聊，非跟他吵架。现在好嘞，搞得他在这个家也待不下去了。你不想想，他那么大把年纪的人了。 那么晚出去，万一出点什么事情怎么办？哦，原来你觉得我不对啊。当然是你不对了。讲难听点，我爸就是一个精神出轨，还是去年的事情。你天天在家里炒冷饭，你觉得有意思吗？这是原则。那事情不都已经过去了吗？再说了，你年轻的时候没谈过男朋友，他要不要再回来跟你吵一架？
1: 都60岁的人了，怎么搞得跟第一天谈恋爱似的呢？60岁怎么了？60岁就容得老公心里有别人？
0: 你这叫感情洁癖。蓓蕾，我真没想到，你也不理解我。这个事儿，如果你跟你爸站在一头，那你跟他一块儿离家出走，反正我在你们眼里就是神经病。
1: 哎呦，好了嘛，
0: 我们不要闹了，好不好？ 这样吧，你打电话问问看爸爸以前的同事啊、学生什么的，看看他在哪儿，我去把他接回来，好吗？
1: 我才不打呢，这个家他爱回不回。
0: 你要是再这么任性下去，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啊！我今天还有一大堆工作呢。喂，啊，你写完了是吧？把我邮件看一下。

0: 叹室内草满人轻舞，却原来过个清静。哎，快点啊，快点！哎呦，哎呦，嗯，哎，这怎么一个人都没有啊？
1: 也没人啊？
0: 啊
1: 啊！群里没说今天休息啊，
2: 我打电话问问啊。
1: 老吕啊，我们已经到了呀，怎么没有人啊？
3: 我们今天没在公园，小乐队去养老院演出了，今天我们休息。
1: 休息，为什么不在群里说一声啊？啊，啊，算了，回去吧。啊，
0: 休息怎么不告诉我们一声啊？让我们白跑一趟。
1: 说的是，是岁数大了，好忘事。来，走吧，走吧，走吧。啊，走，走啊。哎，来。
4: 哎呦喂！哎，他们走了，我们。

0: 他这是要干什么呀？
1: 毕总，你别着急啊，我一会儿就到公司。

0: 周一见。见什么？跟谁呀？
1: 我早就跟你说过，这孙美嘉是一个极度缺乏安全感的人，这种人的情绪很不稳定。所以我一直叮嘱你，在华阳支付尾款之前，你可千万不能把他惹急了。那你看看，现在果然是怕什么来什么。
0: 那怎么办？要不我去找找他，跟他聊。
1: 别傻了，通知全组人，周一准备控评吧。
0: 明白。咱们不会暴露吧？
1: 麻烦你专业一点好不好？你可别忘了，这孙美嘉的十几万个粉丝，那可都是我们的人。
2: 今天感觉怎么样？
3: 挺好的，心情好，身体就好了。
2: 自己还是注意点，别硬撑着。
3: 这么早是谁呀？
4: 哟，小宋老师，怎么了？脸色不好。
5: 我想到你们住几天。
4: 哦，那进来吧，进来吧。
3: 走吧。
4: 怎么了？
3: 我呀，昨天一夜没睡，我就想收拾收拾东西出来吧。
5: 那个家我一分钟都不想待。
3: 是老包让你受委屈了？
5: 何止老包啊，我现在才知道我是那个家里最不受欢迎的人。
4: 老包难道为了徐春芳跟你吵架了？
3: 他知道我们去找徐春芳了，还说我欺负徐春芳，摔了门就走了。贝蕾说我无事生非，
5: 我就想，想了一夜，越想越堵得慌，我就到你这儿来了。
3: 艾琳，
5: 你得收留我。
6: 不要说这些话。
3: 我的家就是你的家。哎呀，说这个老包真的有点不像话，他不但不向他赔礼道歉，还埋怨他。难不成他对徐春芳是认真的？
5: 你不知道他昨天发的火啊，人不明白事情的人还以为我出轨了呢。
7: 这个老包犯糊涂也就算了，贝雷怎么也向着他爸呀？
5: 贝雷说我没事翻旧账，根本没耐心听我讲话。我话还没说完，就一头扎进房间里去了。我这心凉的呀。张爱玲有句话说，生活是一袭华美的袍，里面爬满了虱子。
4: 说这不是说我的吗？
5: 表面上看得漂漂亮亮的，无忧无虑的，我现在才知道我老公和孩子对我根本没有爱。
3: 别太悲观了。
5: 一部激情了十年。

0: 会出问题，更何况人的感情在一起都30年了，难免会有些小纠纷的，搬出来好，这个时候距离会产生美的，叫老包和包贝雷他们自己在家里好好反省反省。
1: 对，休息休息，索性这几天什么都别想，咱们就在一块儿做个没心没肺的好室友。
0: 反正我们家里边房间也多，你就搬出来住，你得让他们看看我出来了，我在外头活得很开心。
2: 谢谢你哦。
0: 振作起来。

0: 我死的心都有。振作起来。
1: 请问，
2: 包叔叔，您怎么来了？
1: 哦，云飞啊，你妈呢？
2: 我妈在后厨呢，您等着，我去叫她。
1: 哎，
3: 呀，包教授，您怎么找到这儿来了？
1: 我就知道，只要云飞还在苏州，你怎么可能说走就走呢？
3: 回去就见不到儿子了，我是想着和云飞再多待几天，我再走。
1: 你干嘛非要回老家呢？丽娜这个人呢，就这个样子，一天到晚说风就是雨的。过了这阵子就会好的。
3: 包教授，咱俩萍水相逢，无亲无故，您已经帮我够多了。我们母子俩一辈子念您的好，可我们真不能再接受您的帮助了。今年云飞拿了奖学金，学校也给他免了学杂费。我算了算，我再在老家打打零工，让云飞在苏州上学，够了。
1: 春芳啊，你不用这样。丽娜，要是对你说了什么狠话，我代她向你道个歉。昨天我批评她了，以后啊，她不会再来找你麻烦了。
3: 包教授，这件事情说破大天都是我不对，您怎么能跟夫人发脾气啊？您帮了我们那么多，我还害得您家里闹矛盾，我真的是。说什么也不能在学院待下去了。
1: 哎呀，你就是走，我也不想回去了。昨天晚上，我就是在外面住的。
3: 包教授，
4: 包总监，潘主任，你们两位都有经验，都是我的老师，你们说现在到底该怎么办呢？
5: 现在还不知道孙美嘉要干什么，但是我们华阳这边从今天开始不接受任何媒体采访，不要对此事发声，任何人不要以华阳员工的身份参与到这件事情的讨论中来，一切静观其变。
4: 好，那我这就布置下去。
5: 嗯，
4: 鲍总监，您觉得孙美嘉还能说什么？会不会又对咱们不利啊？
5: 不会，谭峰已经被逼离职，他也不会对华阳有什么不利了。但是他既然发了周一见，而不是直接把他想说的话说出来，证明他想威胁谁？再给对方时间？
4: 不是威胁，不是他除了咱们，他还能威胁谁呀？
5: 毕总，跟财务那边说一声，网络公司的尾款先等一等。
4: 啊，好。
6: 艾琳，这是我今天买的黑米，特别新鲜，我熬了很长时间，
7: 你一定要多喝一点啊，美容养颜补气血。
8: 谢谢你啊，小红姐姐，让你费心了。你放心吧，这碗大补粥我一定喝下去。
7: 对喽，药补不如食补，养外不如养内，一定要坚持喝，肯定有效果。
8: 艾琳，
6: 哎，
8: 今天身体状况怎么样啊？血压、体温、心率有没有异常？
6: 正常了，挺好的，现在就像没事人一样了。
8: 但是我仍然坚持你要到医院去做检查，因为我以前就有病人晕倒了没有重视，最后拖成大病的。
6: 行，下星期我一定到医院去检查
8: 啊，照个 CT 啊，因为这身体的感觉不能凭自己觉得没事儿，要靠数据说话。
9: 放心吧，刘大夫，到时候我陪他去。
7: 嘿，丽娜，你怎么把十字绣拿来了？
10: 报来了。从今天以后啊，我

0: 就住在艾琳家了。我让老包尝尝单身汉的滋味儿。哎，
1: 几个意思？跟老包要闹分居啊？
0: 不，是我单方面把老包打入冷宫的。什么时候他知道错了，来跟我低头认罪，我还得看他的表现，决定回不回去。
2: 嗯，对，老包为了许春芳的事情。
3: 跟丽娜发火了，全家人都认为丽娜是小题大做。你们说过分不过分？
4: 这也太欺负人了。宋丽娜，你要跟他死磕，不然的话，就让包玉刚下半辈子打光棍。
3: 确实是太过分了，但是这个事儿丽娜也赖你。你平时心太软了，遇到事情嘻嘻哈哈就过去了，这次不行，要坚持原则。老包不道歉，坚决不行。对。
0: 对啊，琳达，你放心，在我这住吧。以后你们都来我这儿修十字绣。
3: 艾琳，哎呦，艾琳，我最喜欢你们家了，又大又宽敞，沙发又舒服，窗明。
0: 宋老师，我是不是又说错话了？
3: 我不是说你家小，是艾琳家实在太大了。
0: 宋老师，哎呀，没事儿的，我都习惯了。
3: 以后一言既出，人仰马翻。
0: 给老闺蜜买的菜，我们绣的真的有模有样了。
2: 好嘞，
0: 来看看，看看。
3: 哎呀，等绣完了，我们组团出去玩，让他们艳红去不？
0: 对呀，这是我们自己动手挣的旅游钱，不靠老公，不靠孩子，我们喜欢哪儿就到哪儿玩去。
5: 坐吧，包教授。我这儿条件不好，来吧您了。别这么说，是我愧对你。不，包教授，您帮了我们这么多，我们不但没报答，还成了您的麻烦。别这么说，春芳。我和丽娜呢，结婚这么多年。 也有了自己的女儿，可我总觉着我像养了两个闺女似的。丽娜你也见过，孩子气公主病，这一天天的就跟那长不大的小姑娘似的，一点事儿都不担。有的时候我觉着我闺女都比我老婆成熟。那是您夫人的福气，有一个能靠得上的老公。
6: 可我是真累了，年轻的时候还不觉着，这到老了慢慢发现，我们都说不上几句交心的话。可
5: 你们毕竟是多年的夫妻，
6: 也就是夫妻而已啊。春芳，你不用自责，我跟丽娜感情淡了，那也是没办法的事儿啊，和你一点关系都没有。
5: 可你总不能。
6: 一直不回家呀？我是想在外面多住几天，最近家里的气氛很紧张，我也不想回去了。感情淡了，那同在一个屋檐下，那不是煎熬吗？难道您打算？我也不知道，这个家如果散了的话，我是怕我女儿心里难受。
5: 这贝蕾看上去挺坚强，其实特别敏感，我怕她受委屈。包教授，真的对不起。这个不怪你啊，真的不怪你。你如果要是真的觉得对不起我的话，那你就回学院去工作，去教工宿舍去住吧。你好好的接受我对你的帮助，那我心里还好受一点。 我家里的事情啊，我会处理好的。不管结果怎么样，不会让你再受委屈的。

个人到水龙头接水，水龙头注满水瓶的时间分别是5分钟、3分钟、4分钟、2分钟和1分钟。现在只有一个水龙头可用。问怎样安排这5个人的接水次序，可使他们总的等候时间

0: 你看啊，爸爸来给你讲啊，这是五个人接水是吧？有一个水龙头，那怎么排队呢？怎么排队？这样，你看啊，咱们先来试试这个五分钟的，对吧？五分钟接水，他接水，其他人就要等五分钟，这个等三分钟，最短的是这个一分钟的。一分钟，
1: 爸爸，你到底会不会啊？
0: 会啊，我这不是给你算着呢吗？我这不得一个一个试吗？是不是？
1: 老师说一个一个试是最愚蠢的做法。
0: 那你们老师怎么不教给你们一个不蠢的方法呢？啊？哦，非要五个人一块来打水啊？那非要用一个水龙头吗？你怎么来了？今天不是轮到你休息吗？
2: 越是周末事情越多，我来帮忙，在屋子里闲待着。强哥，你这是辅导作业呢？
0: 是啊，你说说现在的数学题啊，这还应用题呢，这生活当中什么时候能应用得上啊？这五个人一块去打水，那你多等几分钟不就完了吗？
1: 爸爸，你到底有没有算出来啊？
0: 我算不出来了。小轩，要不你给他算算。
2: 我哪会啊，我还是去送衣服吧。哎，对了，强哥，你为什么不让俊俊去教室宿舍找个数学老师问问呢？
0: 对呀，哎，咱这是近水楼台吗？这不是。小轩，还是你脑子灵光啊。来，儿子，赶紧啊，拿着你的题跟着小轩阿姨去找老师啊。哎，不是老师，是教授，老师的老师。
1: 我要爸爸带我去。
2: 俊俊，爸爸有事情，小仙阿姨带你去吧。
1: 我叫爸爸带。
0: 好，好，好，我带你去。爸爸一会儿带你去，行吗？
3: 我说阿丽的思想怎么那么超前呢？你看，看的电视剧跟我们都不一样。
4: 当初我在国外的时候啊，我看原文剧就是为了学语言。
5: 但是不瞒您说，我真的看不下去。但是后来看着看着，哎。就放不下了。
4: 你看这些剧里的那些家庭主妇，
5: 他们多酷啊，咱们得向别人学学。嗯，
6: 对，女人呐，就得活出自己，不能这一辈子都奉献给事业，奉献给家庭。
7: 一丹，你这是说你自己呢，还是说电视剧呀？
6: 都有。这些天我一个人在家里看着以前我们一家三口的照片，我脑子里就像过电影似的。从谭耀南去世到谭峰上小学，从我去援藏到回来当主任，我就觉得我这大半辈子就像天上的老鹰，不敢泄劲，不敢停，就怕停下来摔得粉身碎骨。可是自从遇见你们老闺蜜们，自从遇见林青山，我就觉得我这只老鹰该降落了，该到外面看看草有多青，花儿有多美了。
8: 刘大夫，你说的太对了，这日子是自己的，别人爱怎么说就怎么说，随他去。
9: 对，我相信总有一天谭峰会想明白的，哪有儿子不希望自己的母亲过得快乐呢？
5: 真的为你感到好高兴，你跟青山是有缘分的，我希望你们俩的人生比这个戏还精彩。
9: 我觉得你跟老包还是可以抢救一下的。
5: 那他怎么还不来呀？

0: 往后。行吧，练吧。
1: 抱歉啊，老师。
0: 练音阶啊，我唱一个你学。唱。腰板挺直，放松。谁让你驼背了？

0: 你干嘛呢？
1: 跳舞啊。
0: 跳到神儿吧你是。哪学的？
1: 网上自己看视频扒的。
0: 我真是服了关杰了，什么时候能不要给我找一个零基础的菜鸟？回头。啊，
2: 爸爸帮人家洗衣服不觉得丢脸吧？
3: 不丢脸啊，我爸爸是老板。嘿嘿，
2: 这才是爸爸的好儿子呢。
3: 爸爸，嗯，你会跟小熊阿姨结婚吗？
2: 对，小孩子不可以乱讲话的啊。小熊阿姨是爸爸的员工。
3: 那你喜欢她吗？
2: 这个爸爸怎么跟你说呢？小熊阿姨干事儿努力认真，这一点呢是爸爸喜欢的，但是和爸爸喜欢你和喜欢妈妈的那种感觉它不一样，你晓得吧？
3: 反正我不喜欢他。
2: 为什么呀？
3: 不喜欢就是不喜欢。
2: 好，你不喜欢可以，但是要懂礼貌呀。你刚才见到小熊阿姨没有问好，这样做是不对的。
3: 我不喜欢他为什么要问好呢？
2: 那这是礼貌的呀。
3: 我不想跟他讲礼貌。
2: 哎，好了好了好了，你跟你妈一样犟的。
3: 妈妈比小轩阿姨好10000倍。
2: 能不要再往小轩阿姨的身上扯了，行不行？

我说了，周一再爆料，今天不接受任何采访。你们要是想第一时间得到消息，关注我微博就可以了。

0: 冷静一乐，绝对是集中营，绝对是血汗工厂。
1: 这儿才哪儿到哪儿啊？你就不行了？你不是经常说吗？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
2: 是，这道理是这么讲。但是这日子真不是人过的。我给你算一下，今天我上了几堂课啊？声乐、舞蹈、乐理、键盘、吉他、外语，居然还有服装设计课。而且你知道这帮老师啊，格外喜欢 diss 人。就这声乐老师，你知道他说我什么吗？他说我唱歌像车祸现场。你说我这么菜，你们还欠我干什么呀？
1: 我觉得没毛病啊，老师肯说你是好事儿。
2: 哎呦，小雪，你说我现在被搞的是身心俱残，你怎么还在我伤口上撒盐啊？
1: 你就别嚷了，说正经的，你不觉得过去的你太舒服了吗？你想想，你随便唱首歌就有粉丝夸你，还给你送礼物，你不觉得一切都太容易了吗？
2: 是啊，美好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
1: 别以为是坏事儿，不是有句话吗？人在舒适圈里待得越久越危险。这句话送给你，附赠一张这周的健身计划。

0: 不客气，小雪，你绝对是朗星娱乐的最佳唱演者。艾琳，你有没有想过，这件事要是有一天瞒不住了，怎么办？我可能会消失，我找一个没人的地方，自己待着吧。你为什么要这样呢？不管你的决定是什么。
1: 我们每个人都会和你一起面对的，我知道。但是你如果看着自己的好朋友啊，一天一天憔悴下去，那也是很心痛的事情。现在我们这样多好啊，这才叫生活。林毅，如果我真的到了那一天，我是希望。 你们是笑着跟我说再见，别再回头。
0: 嗨，好了，不说这了，不说了。
2: 艾琳，你家花洒有没有轻柔模式的？
0: 等一下啊，我过来帮你。
3: 我去一下。

0: 今天怎么也没人啊？啊，
1: 你得问问老吕啊，这怎么回事啊？啊，他们是想故意撇下我们还是怎么着啊？
0: 别急，打电话问问啊。
2: 老吕啊，我国强啊。
0: 你们在哪里啊？
3: 今天我们休息。
0: 又休息啊？
3: 啊，
0: 这都连着两天了，啊，怎么也不通知我一声啊？
3: 哎呀，忘了，实在是忘了，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
0: 我和我老伴都白跑两趟了，你是不是有点太过分了？下不为例啊。
3: 啊，对不起，实在是怪我，不好意思啊。
0: 行了，明天还休息吗？
3: 啊，不休息了，明天见。
0: 就这样啊。
3: 好，
0: 记住了，下不为例啊。
1: 什么叫下不为例？哎，我说老黄，我也真是奇怪了，昨天晚上你们在群里啊热火朝天的逗着表情包，怎么就没人提一句今天休息呢？真是的。哎，该不是我们俩唱的太好了，他们故意在跟我们搞恶作剧呀？
0: 按说不会的，老吕他们不开这种玩笑的。我们回去吧，啊，走吧。
1: 明天我见着他们，我要好好的说说。浪费别人时间等于是谋财害命啊。
0: 走吧。
1: 哎，干嘛呀，来都来了，咱们再练。
0: 在这儿练啊？
1: 当然，水都准备好了。对，来练。
0: 回去练吧。好吧。
1: 哎呦，在这儿多空旷啊，空气好。我那句是这样的。此道他佛内草满生轻浮，却惹来过个轻骑飞日流。
0: 很好，我们还是回家吧。
4: 来喜保健公司为了制造竞争对手的丑闻，在未经我同意的情况下，在网络上扩散我被性侵的消息，并美其名曰帮我伸张正义，实则是想借我的事件整垮竞争对手华阳集团。
5: 在此期间，我的身心承受了极大的压力，我不敢出门，不敢见朋友，不敢接电话。
6: 来喜保健两位高管假装好心许诺我，

0: 帮助我入职莱西保健公关部，直到今天为止，两位负责人也没有露面，并于上周将我拉黑。
1: 原来是这么个周一见啊！这个小姑娘参与了一次公共话题，她就把自己当成舆论的公器，可笑啊！团队都就位了吗？
2: 都准备好了，
1: 开始吧。
2: 好。

0: 经理，这个孙美嘉好对付，这个包蓓蕾会怀疑我们。
1: 会啊。那怎么办？以我对包蓓蕾的了解，他是那种一旦发现问题就会追根究底的人啊。
0: 那就让他追究吧。
1: 啊？
0: 你觉得华阳的高管会告诉公众，他们跟水军有合作吗？不会。
2: 一旦这个事实被爆出，对华阳声誉的影响远比性侵人要严重得多。即使他包贝里知道一切，华阳也不敢声张。没有什么所谓的正义感是可以超越利益的。
3: 哎，您说的太对了。
4: 来喜宝剑那边刚回复我们，那两张名片都是假的。
3: 他们稍后会在官方账号发布一篇声明，证明一切跟他们都没有关系。那事情就变得简单了。有人假冒我们的竞争对手，跟孙美嘉做过接触。我认为包括性侵这件事本身，应该也是在这个两人的授意之下制造的。
2: 可始作俑者的目的是什么呢？
3: 很简单啊，想想在这件事情当中哪一方得到了切实的利益，答案就很清楚。
2: 难道是那家网络公司？
3: 我怀疑这件事情从头到尾就是这家水军公司在对我们进行敲诈。我认为我们现在应该立刻报警。
2: 鲍总监，这样一来，这公众就知道华阳集团和水军合作，这对我们很不利啊。
4: 是的，我们都不希望此事公之于众，
3: 这对我们打击将是毁灭性的。
2: 可我认为这是华阳可以跳出被动局面的唯一方式。
4: 我们更希望。 用一种变通的方式来解决。我的建议是，我们既然已经和网络公司合作，就继续让他们把这个事件压下去。
3: 我不同意，这样的话，华阳就会永远被牵着鼻子走。未来哪一天，如果我们不给水军续费，或者给不到他们满意的价位，我们依旧会被制造出负面新闻。
2: 但是把一切都放在台面上来，那对华阳打击更加致命。
3: 可是，一切不应该回归到它真实的样子吗？ 真实才是最有力量的呀！哪怕华阳需要向公众认错，
2: 包总监，我们知道您很急于为谭总洗白，但是在这个时候，希望您能放下个人情感，以公司利益为重。
5: 哎，别吵了，别吵了，对事不对。

0: 老爷，哎，忙着呢。
1: 班啊，哎，哎，哎，哎，好了，我这个看看。林总，哎呦，哎，
2: 好久不见啊！
1: 哎呀，我看这店里上新不少好东西啊！
2: 新到的国岭草籽都驯好了，就等你来拿。
1: 也不错不错，
2: 啊，
1: 这什么品种？
2: 百慕大419，颜色浓绿，触感。

0: 种上一片，到了入夏，你就可以光着脚在草地上跑了。
1: 进大草坪多不文明啊！
0: 没关系，咱自己种的草坪。老板，这个我来一袋。
2: 好，林老，这位是您老伴吧？哎，
1: 不是不是，不是我是他朋友，
0: 朋友，
3: 女朋友，
2: 我懂。听你们说话，
3: 我就明白了。这样吧，今天第一回见，送你们两份多肉。
0: 不，别客气，看你这，
2: 哎，林老啊，我们店里的产品照片全在您半亩青山拍的，您给我们做了多大的宣传呀？两份多肉，算我们的心意。千万要收下啊！
0: 哎呀，那你
3: 来，
0: 谢谢了啊！
1: 哎呀，真是谢谢，
0: 给你拿钱。
2: 哎，别客气啊！祝你们白头偕老啊！
4: 花来卡森的卡子，

0: 哎呀，老黄啊，你来了！
1: 不是说今天休息吗？
0: 我们今天就是在这练练。
1: 那为什么撇下我和我老伴儿啊？大家都知道，平时连刮风下雨都挡不住咱们，这次连着休息两天，是不是嫌弃我老伴儿唱戏跑调？
0: 那个老黄啊，这个你老婆啊，这个唱戏实在是不在调上。
1: 我想提醒你们一句。
0: 当初
1: 越剧社成立的时候提出的宗旨是什么？欢迎每一位喜欢越剧艺术的老年朋友参加。是，我老婆是唱戏跑调，可她真心实意喜欢越剧艺术。
0: 老黄，我觉得你还是给老婆搞一个别的兴趣爱好吧，这唱戏真的不适合她。
1: 好了，你们也不要东躲西藏了，啊！从今天开始。
2: 我们不会再来了。谭峰，你在哪儿？在跟人谈事儿呢。我有事找你，可以跟我见一面吗？恐怕不大方便吧。今天挺忙的。你再忙，10分钟的时间总有吧？你告诉我在哪儿，我过去找你。有事情电话里面说我。你现在在哪儿？
3: 洲际酒店。好，我过来找你。你别过来了，待会儿我要送客户去机场。不是武学，我真不行了，我这老胳膊老腿的，我得坚持着，差一点了，
4: 真做不到。
5: 哎，武学，
6: 快快，
5: 深呼吸，一下就下去了。
6: 这个深呼吸没啊！
7: 以后别跟他废话这么多，直接踩不就行了？
8: 还是孝敬你，女中豪杰。小雪，你真的是太凶残了。这个园子到了秋天还会不一样，色彩会更丰富。到时候邀请你们几个老闺蜜来野餐。好啊，到时候咱们开一个大大的 party。
9: 我想，到时候把谭芳也叫来吧。我还是应该和他好好谈一次。啊，叫他呀？我看算了吧。嗯，觉得这孩子变了。
8: 变了？怎么会？
9: 那天听他说那些话，你觉得都不认识这孩子了。想一想，真的替他担心。
8: 别担心，父母是种子，孩子是果实，根脉里的东西变不了。我相信，总有一天，他会理解你，也会理解我们。

0: 喂，
1: 韩风，你在哪儿呢？
0: 我已经在去机场的路上了。
1: 是吗？你坐的那个地方还能走机动车啊？你干嘛骗我？
0: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啊？
1: 我刚刚跟你通话的时候听到了是生汽笛声。小时候我每年过生日，我爸妈都会带我来这儿坐船。每当汽笛拉响的时候，岸上的人就会跟我们挥手，我呢就坐在船头上拼命地跟他们招手，别提多开心了。
0: 我每天坐在这儿看船来船往，都没有注意到这些。你这本事可以赶上福尔摩斯了。
1: 你就别开玩笑了，你呢现在属于典型的创伤后应激障碍 PTSD， 回避和麻木类症状，对外界事物的感知能力减退，进入自我屏蔽状态，所以你就什么也没注意到。
0: 这么长时间没见，你还跟我妈似的。说吧，找我什么事儿？
1: 孙美家新微博你看了吗？
0: 没有，那东西我早卸载了。
1: 现在事情有新的动态，真相马上就要浮出水面了。
0: 哦，
1: 如果真相大白的话，那你是可以回去复职的。
0: 我说过了，无论如何我都不会再回去。
1: 可是华阳需要你。
0: 是吗？
1: 是啊，最近的客户流失率已经创下了历史最高点，再这么下去华阳会垮的。
0: 那跟我有什么关系呢？
1: 韩风，你能别这样？我们都知道你是这件事的受害者，但是你还没完了。
0: 那样的群起而攻之，我一辈子也忘不了。
1: 好，那你就回去，给大家一个向你道歉的机会。
0: 你是不是毕总派来的说客呀？看着数据不好，要请我回去救场。
1: 韩风，我发现你这人怎么变得那么的恶心啊？心胸狭窄，思想龌龊，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闹了半天你以为我来找你受人指使是吗？
0: 你不要一下子发这么大火好不好？我只是顺便问一句，你知道发这么大火吗？
1: 我告诉你，你这句可不随便，你直接否定了我的诚意。行，我以后再也不来找你了，反正华阳也不是我一手干起来的，他破产了关我什么事儿？
0: 你没事吧？
1: 不用你管，你在这吹风吧，风干了才好。
2: 哎呦，不简单呀，君君啊，这真的不是你爸爸在网上买的呀？
3: 不是，这是我和爸爸一起亲手做的，老师还给了优加呢。
4: 哎，你们是到哪里去找的那么多材料啊？
3: 爸爸那什么材料都有，都是给我做手工作业准备的。
5: 看来冯强对孩子是真认真呀。说明他心还在家里啊。
2: 俊俊啊，你爸爸最近在忙什么呀？
3: 爸爸在学校那开了家干洗店。
6: 哟，一个过去的老板现在怎么沦落到帮人洗衣服了？
5: 哎，这就不懂了啊。洗衣服可不丢人，人家老干妈还是个做辣酱的呢，不也身家上亿吗？
6: 可也是啊，现在很多大老板都是白手起家的。哎，我说我们冯强要是有恒心的话，将来说不定干着干着就干成了老干爹，哎，身价要上千万喽。
7: 好了嘛，我跟冯强都已经离婚了，还咱们冯强，你畅想什么呢？哎，
2: 我知道，再怎么说冯强也是俊俊的爸爸吧，那我替俊俊畅想一下这不行吗？
7: 行。哦，对了，要跟你们说一件事情，过段时间我要去香港参加一个培训学习。
5: 去很长时间吗？
7: 总是可以抽空回来的。
2: 唉，你弟弟走了，你也要出差，这个家变得越来越冷清了。
8: 我真不行了，我们这老师绝对是

0: 变态。
1: 你说就这些反人类的动作，一天让我练两组，我又不是七八岁小孩。
2: 哎，你现在只能吃草和白水煮鸡胸了啊。
3: 对，

0: 1937年7月7日，日军在卢沟桥挑起事端，悍然发动震惊中外的七七事变。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侵略者的枪声背后有着怎样的野心？战火点燃，中国守军如何奋起反抗？国难当头，中华儿女同仇敌忾，吹响全民族抗战集结号。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1937年7月7日，日军在卢沟桥以一个荒诞的谎言挑起事端，卢沟桥事变爆发。然而，这场事变的发生并非偶然，它的背后是一场蓄谋已久的阴谋。1936年9月22日，《申报》上刊载了一条名为《华北日驻军调查》的消息，总数达14000以上，住在北平者共4000人的数据，直观地显示了华北的危局。要知道，仅仅在半年之前，这个数字还只有1700余人。这支庞大的日本军队为何会出现在中国华北内陆？短短一年内，他们又为什么会急剧增加如此多的兵力呢？日本在华北地区的军队被称为中国驻屯军，最早又叫清国驻屯军，是中国近代史上最屈辱的不平等条约《辛丑条约》的产物。按照条约规定，包括日军在内的外国军队可以驻扎于北京、天津、廊坊、塘沽、秦皇岛、山海关等12个战略要地，并且在天津周围20里之内不准中国军队驻扎。到卢沟桥事变爆发时，日本的中国驻屯军驻扎在北平已有36个年头。而当年日本之所以能够在辛丑条约中获得如此大的利益，和一个名叫福泽谕吉的人有着绕不开的关系。早在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刚刚爆发时，福泽谕吉便写了一篇名为《直冲北京可也》的文章，他强调日本仅仅在海上打败中国远远不够，还应该直接打到北京去。侵略者的野心在这篇文章中昭然若揭。
1: 1868年，日本明治维新后，逐步形成了以首尾本土为主要内容的主权线，和侵犯邻国朝鲜、中国的利益线，这2线论为标志的大陆政策，实际上是以灭亡中国为首要的战略目标，进而称霸亚洲和世界。
0: 中国爆发义和团运动时，福泽谕吉即将走到生命的尽头，但他依然从中看到了日本的机会。在他的建议下，日本政府派兵加入8国联军，趁机大举进军中国，并最终因辛丑条约的签订攫取了大量在华利益，其中就包括在中国华北地区驻军。由此，日本侵华的步伐迈出了重要的一步。而为了早日实现更大的目标，福泽谕吉认为应该把赶快攻略满洲3省作为占领北京的前奏。1927年6、7月间，时任日本首相的大陆扩张主义者田中义一组织内阁召开了臭名昭著的东方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日本清晰地勾画出了攫取满蒙和武力侵华步骤的基本轮廓，并形成一份对华政策纲要，确立了先占领中国东北、内蒙古，进而侵占全中国的侵略扩张政策。
1: 1927年，日本东方会议后提出，位于征服中国首先征服满蒙，位于征服世界首先征服中国，这是对日本大陆政策的

0: 进一步发展和具体化，成为日本对外侵略扩张的总纲领。
1: 1931年6月的一天，四个骑着高头大马的人出现在东北兴安区屯垦军的营区外。带头的人名叫中村镇太郎，他自称来自日本东京农业学会，要去索伦山一带调查土质、农业状况。但他们携带的东西引起了当地中国驻军的怀疑，军用地图、寒暑表、指北针以及测图仪器，这些无疑有着明显的军事用途。
2: 当时呢，有一个驻军团长叫关玉衡，他是坚决的抗日派。就他发现这两个人行迹诡秘呢，就派人把他抓起来了。抓起来以后才发现是日本人。当时日军已经准备对东北动手了，那就派出很多这种间谍到我们各个地方了解东北的防务情况。
1: 中村镇太郎的真实身份是日军参谋本部大尉。而在当时中国境内，像中村镇太郎这样的情报人员并非少数。他们往往乔装成商人、旅行者、留学生、摄影师，还有记者、僧侣乃至妓女，深入到中国腹地记录情报，情报内容之细致令人咋舌。中村事件发生3个月后，1931年9月18日，日军蓄意炸毁沈阳北郊南满铁路柳条湖段，并借此发动了918事变。但面对日军进攻，东北军将士却接到了不准抵抗的命令。
2: 到了918之夜的时候，其实这种不抵抗政策就发展到了顶峰，因为在日军进攻北大营的时候，北大营的守军包括参谋长赵振藩，包括团长王铁汉，都要求抵抗。那么这个要求呢，一个是传达到了东北军的参谋长荣臻那里，荣臻当时正在给他的父亲举办这个寿宴。那么他拿到这个要求之后呢，马上就按照此前预定的就是不抵抗的一个政策，要求呢这个营里的官兵把武器都锁起来，然后呢大家站着死为国尽忠。
1: 仅仅一周之内，20000多日军几乎兵不血刃地相继占领了辽宁和吉林的30多座城市。直到日军逼近黑龙江时，他们才第一次遭遇了血性的抵抗。照片里的人叫马占山，时任国民党黑龙江省政府代理主席兼军事总指挥，是一位出身绿林的小个子将军。1931年10月22日，面临日军重兵压境，马占山发表宣言称，于此国家多难之秋，三省已亡其二，而后凡侵入我省者，是必死一战。11月4日，在马占山的带领下，抵抗日军的战斗在齐齐哈尔市哈尔戈江桥打响。这场战斗持续了半个月之久，期间马占山带领的军队没有得到任何援助，孤军奋战，守军不得饮食，疲饿过甚，就连当时使用的弹药也是来自黑龙江守军的长期库存，很多都因为发霉而不能使用。最终敌强我弱的局面日趋严重，加之阵地被毁，实在无力支持下去。江桥抗战虽然失败了，但却是一场有组织有规模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的救国战役，极大地鼓舞了举国上下的御敌斗志。从918事变开始，在东北大地上，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反抗从未停止。杨靖宇、赵尚志、赵一曼，每一个名字背后都是铮铮铁骨的反抗，写满了可歌可泣的诗篇。1931年11月，日本驻沈阳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偷偷踏进了天津日租界的静园公馆。

0: 这是中国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被赶出紫禁城之后的住所。土肥原贤二前去拜访的人正是溥仪。此时正是溥仪被赶出皇宫之时，土肥原贤二的靖远之行给有复辟妄想的溥仪带来了一丝希望。他说，东北需要一个满洲人来进行统治，建立一个新的国家，同时这个新国家满洲国将和日本签订攻守同盟，日本将保护为满洲国的领土。其中最为致命的诱惑在于溥仪能够完全为这个国家做主。在土肥原贤二的诱骗下，溥仪秘密前往东北。1932年3月9日，日本在长春为溥仪举行了伪满洲国的就职典礼。然而没过多久，他们就揭开了自己虚伪的面纱。1932年9月，在日方的强迫下，溥仪签订了非法出卖中国人民利益的日满议定书，使得东北成为了其扩大侵略战争的军事物资供应基地。直到这时，溥仪才明白自己和所谓的满洲国只不过是日本占领东北侵略中国的傀儡，但为时已晚。日军侵占东北三省后，向关内不断进犯，准备进一步占领华北地区，而在此之前，他们必须拿下热河。山海关，中国北方最著名的关口，为平津屏障，有天下第一关之称。为了使进攻热河更加容易，从1932年夏季开始，日军不断在此进行军事演习，制造事端。
1: 日军在1932、1933年之间频繁的军事演习，它还有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对中国军队形成一种威慑力量。它企图通过军事演习这种方式，让中国军队知难而退。
0: 为了加强山海关地区的防御力量，张学良特地在这里布置了一个旅的主力部队，旅长是东北军将军何柱国。
2: 我们想要生存呢，只有拼命抵抗的一条路。这一回山海关的抵抗，最小限能使日本变更他由南东进取热河的议定计划。
0: 这是何柱国生前的一段录影。然而在国民党政府不抵抗政策下，形势还是走向了他最不愿见到的一幕。1933年新年春节临近的中华大地没有任何的欢庆场面。就在元旦这一天，日军对山海关发起突袭。两天后，山海关失守。在此期间，张学良曾两次致电蒋介石请求支持和帮助，但热河守军最终未得到增援。1933年3月4日，日军攻陷承德，热河失守，华北门户洞开，万里长城横亘在日军的眼前。几天后，国民革命军第29军奉命开往前线对日作战，受命接管长城喜峰口的防务。喜峰口一战，国民革命军第29军永载史册。
1: 喜峰口战役啊，这是这个9·18事变以后，中国军队在华北地区，也就是在关外，和日军正面交锋最重大、最重要、群众兵力最多的一次战役。我们打了仗，主要是凭什么？凭的是爱国热情，凭的是勇敢。那么，其中29军在这个地方打的就特别出色，他就是近战、近战、夜战，打出了威风。他子弹也不多，他枪也很少，所以说每人配发

0: 一把大刀。
1: 这就是第二十九军将士曾使用过的大刀，刀身前部宽厚，线条流畅，这种长柄宽刃、刀尖倾斜的刀型特别利于劈杀。大刀技法在中国军人与日军近身搏杀时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0: 我们跟他打近战，跟你友城一起打，这样的日军他就没有办法进行区别性的轰炸，他飞机他就是看看就走了，他没有办法投弹的，他大炮也不敢开炮，所以这样我们的效果就达到，我们的武器劣势就弥补上了。
1: 喜峰口战役中，赵登禹、童泽光两位旅长带领的大刀队曾经两次夜袭敌人营地。关于如何将敌人砍得血肉横飞、身首异处，已成为流传于坊间的一段传奇。而在人们的传颂背后，更多的则是血战的悲壮。1933年4月13日，第二十九军血战一个月之后，最终事故不知，奉上级之命，人类撤退。但第二十九军在喜峰口，让日军遭遇了自918侵占东三省以来，来自中国军队最顽强的抵抗，粉碎了日军两天内占领长城的妄想，洗刷了热河抗战中中国军队溃败所蒙受的耻辱。从1933年3月5日起，发生在长城东段各口及周边地区的长城抗战持续了3个多月，以中国军队的失利而告终。日军一路南下，逼近北平城。就在进攻态势愈发紧张的关头，日军的进攻却突然停了下来。他们又在酝酿着什么阴谋呢？1933年5月17日，东京参谋部下达了停战善后处理方案，提出了利用华北方面的战局正有利进展的状况，因势利导，使敌人不得已提议停战。这句话中的因势利导颇有玄机，似乎可以看出日本对于和谈也很有意愿。
0: 日军在关内沿长城这一线的这个进攻啊，当时已经进行了2个多月，日军确实取得了很大的胜利，但是日军在这个过程中他也这个伤亡了2000多人，这2000多人对他来说损失也是很大的，他也打得很疲劳了，所以他也不想再打了，他也想休战。
1: 对于当时的日本来说，以战胜国的姿态强迫中国签订停战协定，无疑是最好的选择。1933年5月31日，国民党当局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1935年夏，在国民党当局的一味妥协和退让下，察哈尔协定、峨眉协定相继缔结，河北全省的经济、政治、军事，以及察哈尔省超过70%的疆域，均被日军控制。国民党的一再妥协，没有换来和平。1937年，驻扎在北平的日本华北驻屯军气焰愈发嚣张。这是一组日军在北平进行军事训练的照片。画面中，日军部队正在北平的巷道内进行巷战练习，也有军队在城郊进行着长途急行军操练。当时在北平，这样的演习几乎是家常便饭般的存在。日本吞并华北的野心在频繁的演习中暴露无遗。
0: 他通过军事演习可以除了提高自己战斗能力之外，还可以侦察对方的情报，熟悉对方的这个军事部署，熟悉这个地区的地形。
1: 在密切的侦查和部署中，日军开展军事演习的针对性也越来越强。1937年夏，日军

对位于北平西南面的卢沟桥一带加强了军事准备。横亘于永定河下游的卢沟桥是进出北平的咽喉要道，也是历代兵家必争之地。20世纪初，一座铁路桥在卢沟桥北架起，让这里成为平汉、平绥、平津三大铁路交汇处，具有了华北交通大动脉般的作用。可以说，守住卢沟桥就能守住北平与中原的通道，而卢沟桥东的宛平城自然就成了拱卫北平的军事要地。当时驻守在平津地区的是因在喜峰口的英勇抗战而名扬天下的第29军大刀队。面对日益危险的局势，中国军人开始禁止日军驻丰台部队通过宛平城去卢沟桥附近进行军事演习，但日军却对此置若罔闻。于是日军军队来一次，中国军队就堵截一次。到了晚上，守城的中国军人也一刻不敢松懈，就连睡觉时手里也紧握着杀敌的大刀。1937年7月7日，由于前一天下了一整天的雨，永定河的水位有所上涨。这一天，日军又来了。日本华北驻屯军第一联队第三大队第八中队由中队长清水节郎率领，荷枪实弹出现在宛平城外。但与以往不同的是，这次他们绕过了宛平城城门，直接奔向卢沟桥以北龙王庙和大瓦窑之间的地区驻扎。这天夜里，更深人静，宛平城墙上的中国守军始终保持着高度警觉。就在他们的不远处，一队日军正在集结，准备进行夜间军事演习。23时40分，北平市长秦德纯的家里突然响起了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秦德纯接起电话，对方称日方在今晚的演习中发现丢了一名士兵，因此要进城搜查。秦德纯听后拒绝，日本军队事先未得到我方的同意就在卢沟桥一带进行军事演习，已经违背国际公法，不得让他们进城检查。但是为了避免激化矛盾，秦德纯还是缓和了一下提议，等天亮后让本地军警代为寻找。然而日军并没有接受这个建议，而是表示必须派兵进城检查，否则立即包围宛平城。为防止事态扩大，秦德纯安排宛平县长王冷斋同日方谈判代表先行进入宛平城进行调查，等调查情况明了后再商谈处理办法。7月8日凌晨20时许，载着中日六名谈判代表的车辆在茫茫夜色中驶向宛平城。几乎在同时，中国驻屯军丰台驻屯队长一木清直接到了日本士兵失踪的报告，迅速率领日军一大队约500人携带炮6门向宛平城进发。日军的计划是准备占领宛平城外唯一的制高点沙岗，以便牢牢掌控中国守军在宛平城和卢沟桥的一举一动。然而日军还未到沙岗，却突然得到消息，失踪的士兵找到了。实际上，这个名叫志村菊次郎的士兵是一名刚刚入伍4个月的二等兵。当晚他因为拉肚子去解手而离队，返回时在黑暗中走了相反的方向，因此延误了归队时间，但在20多分钟后就已悄悄归队。

然而，日军不但对士兵的归队这件事隐而不报，反而蛮横无理地要求中国守军部队退出城外5公里，以便。

0: 横激烈的态度呢？日本究竟在谋划着什么？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浙江宁波，一座古老的书城。
1: 发奋识遍天下字，励志读尽人间书。
0: 浙江温州，一座被传统文化塑造的城市。
2: 古人心目当中的天上人间，就这么把它复制在温州城当中。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古城书香向海而生，正在播出。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浙江宁波位于东海之滨，它是浙江第二大城市，拥有多个全国百强县和一个年货物吞吐量居全球第一的海港。对于宁波这座现代化都市，它的富庶繁荣、蓬勃活力经常被人们讲述，而宁波人更引以为傲的是它的另一面，一个宁静致远、书香满溢的宁波。
3: 我常常在想啊，文化是如何来到一座城市的？是因为它吗？这里是宁波的三江口，这里通江达海，让中国和世界连通。它撬动的不单单是宁波这座城市的商贸和经济，更因为古往今来有无数的文人墨客带着他们的书籍来到这里，为这里留下了非常灿烂且丰富的文化。书藏古今，港通天下，一直以来书都是宁波这座城市的主题，而我们这一次呢，也将循着宁波的书香来打开这座城市。
2: 以书为城市代言，宁波当之无愧，因为它拥有中国现存历史最悠久的私家藏书楼天一阁，至今已有400余年历史。
3: 这看似朴素的一处宅院啊，就是天一阁了。它享誉世界的原因呢，是因为它是中国乃至整个亚洲最古老的私家藏书楼，现在这里仍然藏书30余万卷，它是宁波人藏书爱书的一个象征。
2: 这栋8.5米高的两层建筑就是天一阁宝书楼，它有400多年的历史。楼主范钦是明朝的一位官员，他的从政经历并无详细记载，而他收藏的书籍却留存至今，其中包括珍贵的明代地方志和科举录，他们被安放在书库中。
3: 可能大家通过屏幕感受不到哈，就是我站在书库这个地方，能闻到淡淡的，应该是中草药的味道。
4: 是的，这个中草药香就来自于书橱当中放置的白色布袋子，里面是装了云香草。
3: 它起到的作用是什么？
4: 它就是防止害虫去侵咬这个书籍。古代的时候是很难把书藏好的，因为要做到防虫、防潮，还要防火。他们家就是以云草防虫，这种草药是范钦在广西做官的时候带回来的。
2: 范钦一生视书如命，他曾在广西、云南等地任职，官职最高至兵部右侍郎。每到一处，他都会广搜书籍。隐退后，范钦回到家乡宁波修建天一阁，他精心设计了书柜，并为整栋建筑打造了通风、防火、防潮的功能，才让这些古籍穿越500多年的时光与今天的我们相见。天一阁的负责人为我们展示一本珍贵的会试录，它记载的是520多年前的一场考试。
5: 这是弘治12年这个会试录，是王阳明那一科的。哦，
3: 会试录，
5: 它是会试结束之后，然后有朝廷礼部就发布的一个这个录取名单以及他的优秀作文选，这是首页，就是一般都是刊发一个圣旨。
2: 在公元1499年的那场会试中，人才济济，广东状元伦文绪、江南才子唐伯虎都同登科场。

0: 宁波王守仁夺得了会试第二，他就是此后广为人知的思想家王阳明。这册会试录收录了27岁的王阳明所写的两篇文章，
1: 为礼乐
2: 和造化之妙，故圣人成制作之功，盖礼乐与造化相为流通者也，有贯穿的一个道的，所以各种东西都可以相通的。礼乐跟天地阴阳都是可以相互相应和的。
3: 从会试录作为范卿而言，他把它保留下来，他的用意是想把那个年代最经典的一些年轻学子的文章存下来。
2: 对，这有这个点，他就家风俱世，他可能也希望他的后代能够感受到读书人的荣耀，另一方面认真学习一下他们这个优秀的人是应该怎样怎样写文章，怎样思考问题的。
0: 范钦收藏了明代洪武四年至万历十一年的52科进士与登科录，无一缺损，为明史研究留下了珍贵的史料。
2: 藏比较平常的书，做比较平常的事情，因为这个书在明代其实是很多藏书家不屑于藏的，这是属于一种类似于应用书一样的东西。高考那个模范
3: 优秀作文，
2: 优秀作文也没有几个藏书家会去藏这个东西。范钦就是藏这样平常的书，几百年之后就可以看出的价值来了。
0: 长叹读书难，藏书尤难。历史上的藏书楼大多在两三代人之后，或遭遇变卖流散，或毁于战乱，而天一阁在范家手中传承了整整13代，范钦及其后代定下了书不出阁，子孙不得擅自登楼等严格的制度，约束族人共同守好这份财产。
2: 范家虽然当时其实也很穷了，我们看那个晚清民国的报纸就可以看到，穷到去给人家做童养媳，但是范家始终就是不肯把这个书卖掉，这个是有赖于这个天一阁完善的管理制度。范家不仅是为他们祖宗守产业，也是为我们所有人类守这个文明的火花。
0: 犹如一个坐标，天一阁引领了历代读书人的精神走向。20世纪初，范家无力支撑天一阁，宁波文人挺身而出，成立委员会帮助范家保管藏书。许多人还捐出了自己的收藏，让天一阁从私人藏书楼变身为公共博物馆。命运仿佛也格外垂怜范家人，400多年来，这座藏书楼在各样的患难中都得以幸存。
3: 忽然间就下起了小雨，我一直都非常喜欢江南的雨哈，但是天一阁的雨会让我心生一些不一样的情愫，因为天一这个名字来自于《易经》，天一生水。藏书嘛，最怕的就是着火了，所以给他起了这样一个名字。天一阁呢，从建成之初到现在，从来都没有遭遇过火灾，仍然矗立在这里，照亮着宁波这座城市。
0: 江南文运之盛得益于藏书，距离天一阁不远处就是月湖，这里曾经书楼林立，书院遍布，浙东学派、四明学派在此诞生。王安石、黄宗羲、全祖望等诸多名士都曾在月湖讲学，受益最深的要数宁波的孩童。
4: 林下园，告不教，信乃迁，要知道，未易专。
0: 在月湖之畔诵读《三字经》再恰当不过，因为这本著作就诞生在此地。《三字经》的作者是南宋著名学者王应麟。
5: 王应麟出生在我们寒暑的念书巷，辞官闲赋在家的时候，他用他的学识编了一本《三字经》，这就是我们中国的蒙学之冠。通过《三字经》启迪了很大一部分的宁波的学子。
3: 我们现在都很重视，从胎教开始了哈。
5: 对，
3: 这个启蒙教育很重要，但是这个蒙学大家，他就出生在月湖这儿，小朋友从小就胎窍了，
5: 开智了，再到书院去学习，再到或者到县学去更进一步的培养，从这里开始。一大批的人走出了宁波。
0: 宁波历史上走出了2483位进士，这股学风传承至近代，让宁波成为院士之乡。截至目前，宁波籍的两院院士已有122位。月湖畔的一处宅院是著名药学家屠呦呦的旧居，他是中国第一位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的科学家。
6: 这里面看到的绿色的植物呢，就是用来提取青蒿素的黄花蒿，这一种植物是一年生的草本植物。

0: 小朋友们可以凑近来闻一闻，它有一股淡淡的香味。
1: 我闻到有点像中药的味道，
2: 我闻到了有点像薰衣草的味道。
0: 1972年，屠呦呦和她的团队成员从黄花蒿当中提取出了有100%抗疟性的青蒿素，那从此呢，我们就找到了抗击疟疾的有效的治疗方法。
3: 半个世纪之前，由于传统药物奎宁出现抗药性，疟疾再次肆虐全球，成为发病率最高的传染疾病之一。1972年，屠呦呦开创的青蒿素联合疗法在中国诞生，挽救了数百万人的生命。它为人类抗疟疾药物开拓了新方向，而获2015年的诺贝尔奖。时间拨回到80年前，屠呦呦正居住在这间宅院中。16岁那年，她因感染肺结核，在家休养了2年。家中的藏书成了她最好的陪伴。
0: 那么在休学期间呢，他就经常坐在这个位置读书。他的父母呢，就会每天下班回来的时候呢，从外面抓一些中草药回来。那在很长一段时间，这个小院子里面都飘着这个中药的味道。那后来呢，屠呦呦也是因为喝了这些中药呢，他痊愈了。那这一段经历呢，也使得他产生了一种想法：这个中药它能够治疗我的疾病，是不是能够造福更多的人呢？
3: 中学毕业后，屠呦呦考入北京医学院药学系，1969年进入国家523项目组，开始从中医药角度研究抗疟疾药物。经过不懈的探索和实验，他的团队终于从2000个方药中锁定了最具疗效的青蒿素。然而，如何提取是个世界性的难题。
0: 经过了190次的失败，一次偶然的机会，屠呦呦先生在研读一本葛洪写的《肘后备急方》的时候呢，得到了灵感，因为这里面写到了青蒿一握，以水2升字，嚼取之，浸服之。他突然灵机一动，想到说，哎，我们之前的失败会不会是和在提取过程中那个温度有关呢？因为这里面有一个字呢，叫做渍，它指的是用冷水来浸泡。那因为我们知道中药很多时候是我们来火来煎的，哎，这一个呢，他想到会不会是和这个提取时候的温度有关？进行了第191次实验，这一次实验呢
4: 成功了。
0: 对，
3: 屠呦呦多次亲自试药，甚至因此患上了肝病。从1971年青蒿素提取成功，到2015年被授予诺贝尔奖。这条路他默默走了44年。屠呦呦说，青蒿素是中国传统医药献给世界的礼物，而这位科学家也献出了属于自己的礼物，将所获的数百万元奖金捐献给中医药学研究。我们惊讶地发现，宁波有近30位院士出自生命科学领域，中国克隆之父童地周，中国生物物理学奠基人贝世章，中国现代遗传学奠基人谭家珍，中国脊髓灰质炎疫苗之父顾方舟等人，都在各自的领域开创了科研之先。1844年宁波开埠，这批最早接触西方现代医学的学子们，选择了人民的需要、时代的需要，追求卓越，治愈他人。
5: 100多年前，宁波藏书家徐石栋曾说：“平生有愿如此水，会当读尽狼还书。”在这千百年来，似乎书一直都是宁波这座城市的关键词。宁波人读书、教书、藏书的那一份坚守和执着，让人赞叹。而书的背后代表的正是知识。读书体现的正是宁波人对于知识那份渴求。从曾经书院林立的月湖，再到我们现在走进的郁葱葱的院士林，读书这件事情给这座城市带来的影响和改变，环顾一周随处可见。
3: 浙江宁波，一座被传统文化塑造的城市。
6: 千顺借过瘾，良知乃我思。良知是永恒的，没有时空的限制。
3: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古城书香向海而生，正在播出。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追溯宁波的经典，我们不禁感叹与祖先留下的珍贵遗产。八千年前的井头山，七千年前的河姆渡，向我们讲述了宁波人在这片土地上的创造。慈溪的上林湖则展示了宁波人创造的巅峰。这里是越窑青瓷的中心产地，它起源于东汉，唐代达到全盛并出口世界，成为海外制瓷技艺的引领者。这一抹青绿的釉色倾倒世人，
3: 能够把你对大自然的这种理解、你的人生的追求、你的精神的境界和这样的一个器物的审美可以结合起来，我觉得这是它长期受到欢迎的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跟中国文人的美学追求非常一致的。
4: 它把大自然那种苍翠留在了它的色彩里。
3: 对，

唐诗秘色乐器和慈溪青瓷瓯乐，带我们从视听两个维度进入越窑青瓷的世界。

0: 据记载，唐宋时期，江南一带盛行用陶瓷器皿做乐器演奏，史称击瓯。
1: 就是我们所谓的瓯乐的瓯，唐宋时候我们喝酒喝茶的茶碗，叫做瓯。
2: 所以在历史的记载就有这种形似碗状的乐器。
1: 对对对，它是通过加减水来调节音高的。
0: 这支乐团经过20多年的研究，复原了瓷盅、瓷熏、瓷碗、瓷片琴等乐器，再现了千年前瓯乐的演出盛况。他们如今带着青瓷瓯乐去到世界各地演出，收获一片赞叹，让全世界听见乐窑青瓷。
1: 中国的瓷文化还有中国的传统音乐唐宋文化，就是单是一种它就已经足够的震撼全世界了。
2: 当它们叠加在一起走向世界的舞台，所以大家对于这中国传统文化的这种领略感受到的那种冲击，
1: 对，就更强烈。
0: 如何让青瓷融入当代生活，让传统文化影响下一代，是瓷器人一直思索的问题。当地学校开设了青瓷体验课程，组织研学活动，让孩子从情感上产生文化认同。
2: 因为在青瓷文化园里，青瓷的青色是这里的主色调，所以这个瓷器现在放在这个桌子上好像和它融为一体了。我拿起来看一下，青瓷的釉面是发着光的，它的颜色整体给人就是非常素雅。
3: 我们慈溪大家现在都知道是一个工业制造业比较发达的城市，其实青瓷在当年它也是工业制造业在历史上辉煌的一个代表。我们可以说精工细作包括它的这个销售，我们体现能商善贾，这些的这个我们文化当中的基因，它在千年前和千年后完全是呼应的。
2: 您说的太好了哈！品读它背后的文化价值和内涵，能够感受到一座城市的发展和它的这种精神品质。
3: 是
2: 它在千年之前就是经典，
3: 对，
2: 到现。

0: 现在更是经典。
1: 经典具有穿越历史时空、震撼人性的力量。如何让经典著作和古代哲学思想被孩子们理解？余姚人做出了新的尝试。
2: 龙泉山脚下有一户人家，瑞云升腾处，白墙和黑瓦。500年前有位老先生，曾在这长大。
1: 这位先生就是明代著名思想家王阳明。1472年，他降生在这里，并且度过了他的少年时代。王阳明是心学的集大成者，他的哲思对现代的孩子来说并不高深，因为他曾写下凝结着他思想精髓、通俗易懂的《示现儿》。
2: 幼儿曹听教诲，勤读书，要孝气，学谦恭，循礼仪，节与时，戒游戏，无说谎，无贪利，无论情，无斗气，无责人，但自治，人下人，事有志。
1: 这是王阳明写给儿子的家训，他主张蒙以养正，认为人要从幼年时就接受良知教育。
3: 辟树果，心是地，地若坏，果必坠。
0: 不要斗气，不要任性，然后也不要轻易责备别人，但要自治，就是要
4: 自立，
0: 就是严于律己，宽于待人的这个意思哈。所以你们觉得王阳明说的对不对？
5: 对
0: 的哈，那起码认同，这个挺好的。
4: 对，
0: 因为他们从小背这个，可能没有完全理解，但是心里会先种下知识的种子在心里哈。
4: 对，
1: 王阳明提出了知行合一、致良知，将内在的良知扩充到事物的方方面面。他也践行了自己的学术思想，做到立德、立功、立言，后世称其为真三不朽。季老师写下了王阳明思想的核心，也是对知行合一的解释。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
6: 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这个知是不是知识的知？
0: 良知的知。
6: 是良知的知。在心中有良知的前提下面，你所做的一切都是天理，就是由心而发的。这是良知的知。
0: 那我其实也特别想知道，穿越了这么多年的时光哈，为什么到了现在他的这些思想还这么适用啊？
6: 这句话就是用王阳明讲的话，一句话已经说明问题。千圣戒过瘾，良知乃我师。一千个圣人一刹那就过了，但是良知是永恒的，没有时空的限制。
1: 无心自有光明月，千古团圆永无缺。王阳明的思想深刻影响了家乡人，激励他们追求世界的真知和永恒的真理。在宁波各地，人们用不同的主题活动陪伴孩子阅读。象山县花坳岛上，一场别具特色的海岛伴读正在进行。
7: 天地玄黄，
8: 宇宙洪荒，
7: 宇宙洪荒，
8: 日月盈仄，辰宿列张，
7: 寒来暑往，秋收冬藏，
8: 润鱼成穗，绿缕调阳，
7: 云腾致雨，露结为霜。
1: 近1500年前的启蒙读物《千字文》浸润了每一个人的心。岛上孩子的父母大多是渔民，从事远洋捕捞。
9: 我爸爸在船上的，总是一出去就是好几个月，一直见不到他。基本上想他的时候，看一下自己造的船，我自己拼的，想象着爸爸在上面工作的样子。
1: 在海天之间读经典是海岛儿童的特权。学校的老师说，孩子的教育格外需要社会力量的帮助。
10: 虽然我们地处海岛，各方面资源相对比较匮乏，但是每一个孩子他们都拥有相同的阅读的能力，所以我觉得阅读能够带给我们

0: 孩子更大的改变。
1: 在这件事上大家都是同步出发，
0: 对，
1: 一同起航的。诵读来到海岛上是一个非常温暖的故事，因为我看到老师们在跟孩子们这个交流的过程当中是一个励志又筑梦的过程，而诵读这个过程就为他们注入了源源不断的这种精神的力量。
2: 经典塑造了宁波辉煌的过去，也如灯塔指引着他奔赴美好的未来。
1: 宁波是一座需要读懂的城市，所以啊，沿着它的书香和文脉进入宁波是一种很好的方式。一代又一代的读书人为这里留下了非常深厚的文化积淀，而我们也看到了现在的宁波人很用心地传承着这些文化的经典。又到了这个和宁波分别的时刻，很想用此行收获的两句诗来和宁波告别。它出自于曾在宁波为官三年的王安石怀念宁波的一首诗：人间未有归耕处，早晚重来此地游。
2: 浙江温州，一座被传统文化塑造的城市。
3: 古人心目当中的天上人间，就这么把它复制在温州城当中。
2: 他因文而兴，向海而生。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古城书香向海而生，正在播出。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与宁波相似，浙江第三大城市温州也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古城。早在战国时期，温州就出现了港口的雏形。随着海上贸易的兴盛，温州也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港口之一。温州文化学者李涛带我们来到瓯江边，远望江中岛屿上的两座古塔，它们见证了温州的历史变迁。
5: 温州的地标，
1: 它是个岛吗？
5: 它是一个岛，它是一个孤岛，中国的四大孤屿之一。这个地方呢，就又叫做什么呢？千年失之岛。世界古航标，是世界的十大古航标之一。
1: 哪里是航标？
5: 那这两座塔就是它的古航标。
2: 江心屿地处瓯江中游，面积1000多亩，它与鼓浪屿、东门屿和兰屿并称中国四大名屿，因风光秀美被誉为瓯江蓬莱。听李老师说，历代文人墨客都曾在江心屿上留下文章诗作，也使其成为温州千年兴盛的文化地标。
1: 那我们说江心屿这个地方哈，它是温州千年商港的源头哈。
5: 对，
1: 历史最早追溯到什么时期？
5: 作为温州商港，在历史最早追溯应该是在唐朝，因为温州人是下海捕鱼，上山打猎，温州人的生存方式就是打猎和捕鱼。那么这里形成了商港是在唐朝，始盛于北宋，鼎盛于南宋。温州在南宋时期真的可以叫万商云集，万商云集，全那个世界各地的所有的交流都在这儿。
2: 李涛是温州知名剧作家，曾参与创作了《温州一家人》等多部影视剧，他也见证了这座城市几十年来的巨大变化。听他讲，南宋时期温州就是东南沿海的重要商贸口岸，来自世界各地的客商汇聚于此，大量中国瓷器、漆器和丝绸等商品由此运往海外，也让温州成为当时中国的十大港口城市之一。接下来李老师带我们来到市中心的南塘河畔，看看这座城市古朴温润的一面。
5: 温州的母亲河
1: 啊，南塘河也叫做温州的母亲河。
5: 温州母亲河，它实际上全名叫温瑞塘河啊。温瑞塘河
1: 那是能流到瑞安，
5: 一直到瑞安。就温州是一个山水之城，它到现在为止，它很多地名当中都还保留着原来河的名字。比如说我们走过的杏河街，

0: 来是条河，沧河巷原来就是一条河，就是1700年前那个郭璞在设计这座城的时候，他就说九斗连城。九斗连城是什么呢？把天上的北斗七，我们现在叫北斗七星，然后在城内根据你的所有的河网再开凿出五条河流，金木水火土，五条河流，然后在城市的各个角落再去挖出28口井，叫28星宿。这样子一来，实际上就古人心目当中的天上人间就这么把它复制在温州城当中。哇、
1: 哦，所以温州的古城是按照中国传统的这种可能是自然山水学来这样设计建造出来的。哎，
2: 李老师说，素有山水斗城之称的温州有着完备的建城理念和城市形制，使温州成为一座久负盛名的山水之城。独特的城市格局让温州成为中国古代城池建造的典范，并成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如今这座历经千年变迁的古城山水相依，格局未变，悠久的历史也为温州积淀了更加厚重的文化底蕴。我们继续行走，来到市区西南部的松台山，海拔39米，因山平如台，苍松林立而得名。它也是温州古城内九座山之一。我们涉阶而上，山路两侧植被丰茂，松柏成行，大约步行10分钟就来到山顶。眼前的镜光宝塔高约65米，采用了唐代楼阁式木塔的建筑风格。我们登上镜光塔，来到回廊上，放眼望去，千年港城尽收眼底。
1: 现在到这个傍晚10分了，
0: 对，
1: 这个城市的灯光在逐渐的亮起来，我们看到了现在的温州，有这个我们今天一早在江边就看到的高楼林立，也有很多感觉是老城的这样的居住区的建筑。
0: 对，
1: 另外就是我看到身边还有正在建设的工地，让我想到这座城市还正在生长，它在不断的发展。
2: 夕阳余晖给这座千年古城增添了几分神韵，仿佛在向人们诉说着它的前世今生。虽然历经岁月变迁，但这座古城依然充满生机。
0: 这么多年，温州城市的发展可以说日新月异，而且发展得非常快。那么我们在《山海经》中它有一个记录叫欧居海中，所以这座城市是因海而生的城市，它富山依水靠海，所以它是一个向海而生的。那么在温州接下来的发展当中，依然它应该是有宽广的胸怀走向大海。而我们的千年上港又证明了一点，港口是干什么的？是进和出。也就是说，我们打开这座城市的城门，让更多的人走进来，也让更多的温州人走出去，向着大海走向未来。所以我相信这座向海而生的城市一定会迎来更加灿烂辉煌的未来。
2: 开放、包容、进取是温州人的个性，向海而生让他们与大海有了紧密的联系。我们从市区出发，前往瓯江入海口的洞头列岛，越来越多的游客因为美丽的海景来到这里，当地人自发成立了一支救援队来保障人们的安全。这次我们要跟随救援队杨森全队长前往训练水域。
3: 感受一下海上救援的速度，还有一个来体验一下我们洞头最美地方半壁山，近距离看半壁山，好不好？
4: 好，
3: 走。
2: 摩托艇飞驰在海面上，浪花四溅，让记者感受着驰骋大海的乐趣。从海面上还能更好地欣赏这座海岛的秀美风光。
5: 温州海上第一艇，哎。
6: 叫什么半屏山吗？
5: 对，
6: 一半的半，
5: 对，
6: 屏风的屏。
5: 对，
2: 半屏山岛南北长约4公里，东西宽不到1公里，面积大约2.4平方公里。海岛东侧是陡峭绝壁，其气势雄伟，惊险壮观，犹如耸立在海上的一道屏风，因此被誉为神州第一屏。为了让我们近距离观看半屏山的海蚀地貌，杨队长驾驶着摩托艇来到

0: 有效的岩壁前。
1: 一般的情况下呢，我们现在行驶的这个区域啊，在落潮的时候是礁石，
2: 对，
1: 涨潮的时候呢，船也进不来，
2: 只有摩托艇，
1: 哎，只有我们现在乘坐的这种摩托艇能够来到这里，欣赏，近距离欣赏，走到这个半屏里面了，
2: 对，
1: 看一下前面，我们现在正在穿越这些礁石的中间。哎，这些我们现在看到的礁石呢，在这个涨潮的时候啊，
2: 漂亮吧？
1: 它底下都是能走人的。
2: 这个可以说洞头历史以来第一次探险拍摄。哦。
1: 所以这是洞头历史以来第一次用摩托艇这么近距离的行驶在半屏山近处的浅海的海域。我们来看一下，这就是洞头岛上的巨大的岩体啊。这是什么岩石您知道吗？
2: 这个都我们这个都是海边的岩石，经过的这个百年的风浪冲击以后
3: 变成了很多的造型。
1: 看到前面了没有？叫大象溪水，象鼻子。哦，看过去
0: 这些断崖峭壁犹如刀削斧劈，直立千人，有造型奇特，绵延伸展的岩壁仿佛是一幅岩雕画卷呈现在我们面前，令人震撼。
1: 哇，我们进到这个洞里了，它这个洞口挺大的，洞顶高应该有十多米，两侧都是岩壁，中间是空的。不仅仅这儿是空的啊，我给大家看一下，就现在我手指的这个方向里面是一个非常深的隧道，就在这个里面。因为我不是地质专家啊，但是我们也拍沿海很久了，我暂且称之它为海石洞吧。这样的这个海边岩体的这样的洞，应该是海水经年累月给它掏空出来的。包括这边，大家看一下，这里有一个洞，这里这个地方黑黑的地方也是一个很深的洞。因为外面太亮了，所以大家看不到这个洞的深度，但是我的这个视线里能看到这个洞远处还是有浪花的。
0: 乘坐摩托艇近距离观景听涛，这让记者感到无比美妙。
1: 进到这个窄窄的海石洞里了。哇，嗨，里面有人吗？哇，这个我们还出得去吗？这么窄，大家看一下，我们几乎要卡在里面了。这个里面还是有点吓人的。还能看到我们？我现在在这个洞里跟大家合影，因为这里的水忽然间没有光线，变得很深很冤。
2: 哇，这是一个的吗？
1: 哇，像打雷一样。
2: 哦，一声，怎么样？
1: 有听到吗？就是一个很大的浪打在了山谷的深处，然后那个回声出来，看到没有？听到声音没有？又打了一声雷，轰！
0: 海石地貌气势雄伟，景象万千，海浪拍打着岩壁，浪花飞舞，并发出阵阵回响，仿佛回应着千万年来的潮起潮落。
1: 这个体验太刺激了，像是在海上探秘一样。现在我们正在穿过一个这个礁石的隧道，大家看一下，抬头是非常高的，已经把我们包在里面了。我们进入一个隧道的通道，大概这个长度就是十多米。
2: 怎么样？
1: 很漂亮，这个景色太好了。这个风景每天就是涨潮的时候才能看到，对吧？
2: 对，涨潮快进来，因为退潮以后它就是船进不来了。
0: 摩托艇穿行在一个个海石洞中，耳边传来海浪拍打岩壁的阵阵鸣响，不禁令人感叹大自然如此神奇。哇，
1: 看到没有，这个洞像是有人掏空了一样。
2: 对，
1: 有一个眼在透光进来，现在光在洒在我们这里。前面是这个海上的洞口。
0: 洞头海岛风光秀美，气候宜人，人们在岛上不仅可以游览半屏山、仙蝶岩等多个景区，还能乘船出海体验各种海上运动项目。
1: 我们现在呢，算是来到了一个比较远的距离，现在来远望一下整个半屏山的风光哈。今天的光线很好，海水非常清澈，是很绿的，能见度很高。这个时候的半屏山呢，它就是好像就是一半的那个山有这样一个弧度，所以是半屏山嘛。另外就是大家看一下，现在画面当中是不是能看出来，它就像一个展开的屏风一样，还有这个表面山体各种各样的造型，其实都蕴含了很多当地的人们对这里山川海岛风光的一种感情。所以那些故事呢，听起来有些就是神话色彩啊，但是却能让人们感觉到洞头人像杨队长这样，他们是深深地爱着自己家乡的。

0: 雄伟的半屏山如同一条巨龙横卧海中，经过千万年风浪的洗礼，依然守望着美丽的大海。欣赏过海石奇观，杨队长带我们前往训练水域，体验他们的救援工作。
1: 这个摩托艇在杨队长这个手里驾驶的，就简直像是和自己已经融为一体了，在海里如履平地。现在我们摄像老师也坐上来了哈，接下来是非常高难度的一次操作，一小心真的不要掉下去啊！
2: 好，随机被打，随机，
1: 我们来感受一下。
3: 现在已经垂直于海面了。我刚才就啊了一下，张了一下嘴，那个一口海水就飞到了我的嘴里。
0: 摩托艇一个急转弯，由于速度太快，离心力很大，记者瞬间失去平衡，被甩入水中。
3: 在第二抗击动作展示啊，大家纷纷落水了。其实，在他们这个训练当中呢，落水是很正常的。我能感觉到杨队长非常想让我感受一下自己的摩托艇的这个。哎，我能不能试一下这个呀？
4: 能。哎，
0: 记者爬上摩托艇尾部的救生板，用双手牢牢抓住。体验在遇险时如何接受救助。摩托艇高速行驶在海面上，救生板随着海浪上下跳动，扑面而来的海水令记者难以呼吸，并再一次脱手落入海中。
1: 这个后坐力啊，它忽然间一甩，我的双手就腾空，等，我还没抓好。
0: 记者重新爬上救生板，摩托艇继续飞驰在海面上。为了避免再次落水，记者用尽全力抓住救生板，但这样非常耗费体力。海上救援最重要的就是时间，遇险者在海中每分每秒都极其危险，因此救援人员要争分夺秒，尽可能在最短时间内完成救援。
1: 我想说我已经拼尽全力了，我现在这个胳膊都酸了，这个需要的力量太大了。不过我这一次成功了，没有被甩出去，这种体验还是非常非常刺激的。我其实是我们在拍摄他们海上平时的训练嘛，但是没想到感受到的是他们在海上的这种如鱼得水，这种很有操控在海上灵活这个运动能力的一种体现。我是感受到了，你们这个太厉害了。
2: 还有一个事情啊，如果一般落水的在海里的话啊，一般人99.9%救援会放掉的，抓了死死的。但是我们一般救援的时候，我们被控制住什么呢？你的人的速度等等会不会这么快的？因为氧气嘛，就要残酷的，氧气不残酷，真正的救援你就根本就不行。
0: 队员们常年在海上训练，经受着惊涛骇浪的洗礼，如同海燕一样搏击风浪，与海共舞。夕阳西下，落日余晖洒满海面，美不胜收。
2: 这里是正潮汐啊，看夕阳真是最好的地方，
1: 最好的一个方向了。
2: 这个平时这里啊，这个夕阳呢，整个都是天空都是红色的。
1: 对，现在太阳快落山了。
2: 对
1: 对，这个景色很漂亮哈，
2: 很漂亮。
1: 照的我们现在这个身后的海洋像是一面镜子一样发着荧光。这个时候温度也不热，景色也很漂亮哈，真羡慕你们在海岛长大的人。
0: 大海带给温州人勇气，让他们不惧风浪走向世界，但无论走多远，他们都牵挂着家园。

对于生活在江边的人来说，轮船上的故事总会勾起无数人的回忆。70多年前，一位刚刚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的26岁青年，谢绝了导师带他继续深造的建议，和一群满腔热血的海外学子一起，乘坐威尔逊总统号，踏上了回国的路途。这位26岁的青年，就是后来被称为“两弹元勋”的邓稼先，中国核武器研制的

0: 距离长江不足30公里的安徽省安庆市白林村是邓稼先的故乡。他南依大龙山，东临凤凰河，西靠白林泛，北有赤龟山，因此也有着龙山凤水之称。2024年6月25日是邓稼先百年诞辰的日子，在他的故居里专门举行了一场纪念活动。
1: 今天我们怀着诚敬的心情缅怀邓稼先先生，为我们和我们做出重大贡献，向您有请邓稼先的儿子邓志平先生上前向邓稼先献花。
0: 邓稼先百年诞辰这一天，人们纷纷来到这里缅怀这位为中国核事业奉献一生的科学家。而对邓志平来说，故乡的一砖一瓦都十分亲切。
2: 好像有这床，但是我第一次来是从后面上阁楼。
3: 哦，这上面还有一个二楼。
2: 啊，它这有一阁楼可以看。
0: 再次回到故乡，邓志平很感慨，这座老屋承载了很多关于邓稼先儿时的故事。邓稼先的父亲邓以哲是中国现代美学的奠基人之一，曾先后在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哲学系任教。邓稼先刚出生时，父亲望着窗外刚吐穗的稻谷，为他取了稼先这个名字，希望他能根植于中华大地，造福百姓。邓以哲亲身经历了晚清到民国那个军阀混战、列强欺凌的年代，一生最大的愿望就是中华民族的振兴、祖国的强盛。他鼓励年幼的儿子，为了祖国的强盛，你要立志学科学，将来报效国家。在父亲的教导下，邓稼先对自己的人生有着明确的规划。出国前，他对好友说，将来祖国建设需要人才，我一定学成回来。1950年8月29日，获得博士学位后第九天，邓稼先踏上了回国的路途。回国后，他进入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工作，投入到共和国的建设中。
3: 这就是已经那个时候开始从事核物理研究了吗？
2: 这还在近代所。
3: 哦，
2: 这是他。
3: 啊，这是父亲。
2: 嗯，这是55年的事。
3: 55年，
2: 其实就我们家就一站地，
3: 这么近的距离，那个时候可以经常见面吗？
2: 天天都回家。
0: 然而，一次秘密的会见打破了邓稼先原本安定的生活。1958年夏天。邓稼先接到了时任第二机械工业部副部长钱三强的通知，希望他能牵头为国家放一个大炮仗。那一晚，邓稼先彻夜未眠。他对妻子许露西说，以后家里的事我就不能管了，我的生命就献给未来的工作了。做好这件事，我这一生过得就很有意义，就是为他死也值得。
3: 您父亲那个时候要从事这个研究的时候不能和家里人讲的。
2: 对，我父亲嘴严着呢，什么都不说。我们都不知道。
0: 离家之前，邓稼先带着一家人专门到照相馆拍下了这张全家福。以身许国是父亲对他的期许，心无旁骛、潜心钻研是邓氏家风的传承。从那以后，邓稼先和一批顶尖科学家隐姓埋名，把对家人的思念埋入心底，投入到了两弹事业中。邓稼先被任命为研制原子弹的理论设计负责人，带着28名刚毕业的大学生，在一无权威资料、二无实践经验的条件下，用手摇计算机算

0: 算盘这些原始的工具，克服万难，确定了原子弹的关键性参数。1964年10月16日下午3点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在新疆罗布泊试验成功。就在当天晚上，邓稼先却收到母亲病危的消息。这是他接到原子弹研究任务以来第一次因为个人原因回到家中。
1: 他来的时候实际上没看见，
2: 没见到最后一面。
1: 没见最后一面，当时情景我现在还记着呢。为什么记着？那特别怪，从来没有，他比较注重着装，你看他这衣服穿的都
2: 很板正。
1: 对、那天敞着怀走到院里头来回走，也不回家。那天还在地上跟人玩，人小孩说你爸回来了，我看了他一眼，他也没理我。
2: 后来知道是怎么回事？
1: 后来我妈说奶奶没了。
0: 来不及悲痛，料理完母亲的后事，邓稼先又从零开始投入到了氢弹的研究中。1985年，邓稼先指挥了他人生中的最后一次核试验后回到北京。因为长期从事核物理研究，他遭受了致命的核辐射。当他回到家人身边时，已是直肠癌晚期。生命弥留之际，邓稼先对妻子许露西说，假如生命终结后可以再生，我仍选择中国，选择核事业。邓稼先用自己的一生书写下邓氏家族择一世终一生的无悔选择。

0: 守望大山的畲族人历史上一直在为改善生存处境而不断的抗争拼搏。200多年前，他们还挣扎在社会的最底层，绝大多数畲族孩子得不到接受教育的机会。根据当时的楚州府志记载，畲民刀耕苦作，或田种田亩，或扛抬山舆，识字者极少。直到清光绪8年，浙江丽水一带才走出了当地第一位畲族共生蓝宝成。83岁的蓝天宝德是蓝宝成的曾孙。
1: 这里是我太公蓝宝成先生的故居哦。
0: 故居里悬挂的贡园牌匾，看上去并不出奇，却是一位畲家学子一生的荣耀。
1: 公元1882年，我太公已经38岁了，考取了这个贡生。当年呢，已经隔了30年，不招少数民族了。
0: 在此之前，有很长一段时间，朝廷不允许畲民参加科举考试。虽然读书无门，科举无望，但幼年时期的蓝宝成十分好学，他靠着自学读完了多部经典。1882年，朝廷开恩科，允许畲民参加考试。得知这一消息，已经30多岁的蓝宝成喜出望外。
1: 他马上就开始做草鞋了，做了13双草鞋。过去那个路弯弯绕的话，起码800里路。他13双草鞋做起来，我估计他是1天100。就是社人的本质，因为天天勤劳嘛，天天劳动哦，一切都靠一双手一双脚的，等于8天赶到杭州了。
0: 800里路，穿烂13双草鞋，蓝宝成要为自己闯出一条路争上一口气。后来他考取贡生的消息传回家乡，整个畲村都轰动了。
2: 他取得这个功名，不仅是他个人的荣誉哈，对于整个畲民来讲，都是一件了不起的事儿。
1: 那当然是的，我们畲民总算出了一个人头地了，不得了这个事儿。

世共生后，蓝宝成被任命为石门县儒学正堂。虽然自己熬出了头，但那时家乡的穷苦孩子仍无书可读。

0: 耐根本人家瞧你不起，这要看你自个儿了。你自个儿有能耐了，那就不怕了，是不？是吧？不是说为资格争气，他为整个社民争气。
1: 蓝宝成放弃了仕途和安稳的生活，却为畲族孩子带来一个改变命运的机会。他腾出自家厅堂作为学堂，编写通俗易懂的教材，为了给贫苦孩子免去学费，他拿出全部积蓄置办田产，以租养学。文人之勇，勇在敢于担当，也勇在尽职尽责。回乡后的几十年里，蓝宝成培养的学生不计其数，有的考取了清末贡生，有的东渡日本留学，也有的出任县长。有了知识的武装，世代更迭的奢民开始走出大山，走向更为广阔的人生舞台。他们在激荡的岁月风云中，在捍卫大义的战场上，也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书写山哈的传奇。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
1: 各位好，
0: 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首先来看内容提要。北约年度峰会今天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开幕，北约秘书长敦促成员国履行承诺，提高军费占比。特朗普施压盟友，分歧与博弈集中上演。
1: 美总统称将很快解决俄乌冲突，俄副外长表示，若美按俄方提议采取行动，冲突可迅速解决。
0: 美媒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向数艘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发射了导弹，至少两艘商船受损，霍尔木兹海峡安全形势备受关注。
1: 今天是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纪念日，侵华日军化学战核心部队相关档案公布，多份史料闭环佐证，再次坐实日军化学战是有组织实施的国家犯罪。
0: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中，比利时队以4-1战胜美国队，晋级8强。此前因红牌禁赛被暂停执行的美国前锋巴洛贡在比赛当中首发出场，红牌特赦引发广泛争议。北约年度峰会定于7号至8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防务开支分摊、俄乌冲突援助、美伊局势应对成为了核心的议题。面对态度强硬、频频敲打盟友的美国总统特朗普，欧洲国家急于展示履约诚意，却仍难消除美方的不满。联盟内部利益分歧与立场摩擦全面的凸显。
2: 北约秘书长吕特6号敦促北约成员国尽快拿出具体计划，兑现2025年海牙峰会承诺，在2035年前将国防开支提升至国内生产总值的5%，并要求把资金优先投向导弹、防空拦截系统等关键军事领域。欧洲盟国此番试图主动表态，意在向特朗普证明正在兑现承诺。据峰会预备文本显示，2025年欧洲盟国和加拿大核心防务投资已增加超1390亿美元，过去一年更在防务领域额外投入近1200亿美元，其中一半资金用于采购美制军事装备。但美国对此并不满足，反而步步紧逼。自重返白宫以来，特朗普多次批评北约与美国的关系荒谬，指责欧洲盟友防务开支不达标，在美伊冲突中袖手旁观，甚至以从欧洲撤军、退出北约相威胁，直言自己要的不是金钱，而是盟友的忠诚。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公开指责北约对美军存在不健康的依赖，要求联盟承担起欧洲常规防御主力责任，同时警告将重新评估在欧军事部署。美国常驻北约代表惠特克也直言，部分成员国增加防务开支的速度远远不够。为缓和矛盾，北约秘书长吕特6月下旬访美时特意将欧洲防务开支增加归功于特朗普，但美联社等媒体指出，这一策略确

0: 年奏效，如今已难以满足美方更高要求。特朗普的忠诚要求无法用数据衡量，双方分歧难以弥合。本次峰会，俄乌冲突仍是重要议程。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号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呼吁北约峰会就加强乌克兰防空力量做出强力决定。北约成员国预计重申对乌支持，承诺2026年向乌提供700亿欧元军事装备、援助和培训，2027年维持同等规模援助。针对美伊局势，北约计划在峰会宣言中重申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呼吁保障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自由，并商讨扫雷、海军护航等对美支持举措。值得关注的是，峰会召开前夕，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安卡拉等多地爆发反北约示威，抗议持续增加防务开支。有分析指出，特朗普政府生意优先的逻辑正让北约逐渐偏离共同价值观、同盟定位，沦为美国索取利益的工具。而欧洲在妥协之余，也越发需要明确捍卫自身利益诉求。
1: 2026年北约峰会将于7月7号至8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召开，峰会还没召开，各成员国之间已经吵成了一团。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从安卡拉带来的观察。
2: 北约峰会将在我所在的土耳其首都安卡拉正式拉开帷幕。在早些时候结束的新闻发布会上，北约秘书长吕特向媒体强调，自去年海牙峰会以来，北约已经取得了变革性的进步。然而，在这份看似光鲜的成绩单下面，这个拥有32个成员国的军事同盟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分歧与裂痕。首先是跨大西洋伙伴关系的信任危机。近期，美国总统特朗普不仅宣布削减驻欧美军，甚至再次重提要收购丹麦的自治领地格陵兰岛，这引发了欧洲盟友的强烈质疑。更让矛盾激化的是，由于欧洲国家拒绝协助美伊两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拒绝在霍尔木兹海峡提供护航帮助，遭到了特朗普的公开痛批。其次是欧洲成员国在乌克兰问题上的深度撕裂。本届峰会的重要议题之一本是继续对乌克兰援助，但在峰会开幕前，欧洲内部就已经吵成了一团。今年早些时候，德国提议将欧盟解冻的欧洲和平基金中约66亿欧元的款项全部支付给乌克兰。对此，波兰表示了明确反对。据英国媒体披露，北约甚至在私下里已决定将乌克兰问题边缘化。第三，则是东道主土耳其与其他成员国之间长期存在的同床异梦。土耳其在俄乌冲突中始终保持自己的步调。不仅如此，安卡拉至今对2016年未遂政变时盟友的旁观，以及随后因叙利亚问题遭受到的武器禁运颇有怨言。本届峰会，美国在算计，欧洲在纠结，土耳其在盘算，而乌克兰在等待。吕特在记者会上透露，在7号召开的国防工业论坛上，北约将宣布价值数十亿美元的防务新合同。然而，仅靠这些数额庞大的防务合同，无法掩盖起深层次的裂痕。总台记者土耳其安卡拉报道。
1: 当地时间7月6号，北约峰会召开前夕，捷克执政联盟各党派已就提高2027年国防预算达成了一致。捷克总理巴比什表示，政府计划明年将国防开支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从1.7%提高至2%。按照计划，2027年捷克国防预算将近1910亿克朗，约合人民币615亿元，比今年增加近360亿克朗，约合人民币116亿元，达到了北约对于成员国国防开支占 GDP 至少2%的要求。好的，相关话题马上来连线北京外国语大学欧盟与区域发展研究中心的主任崔鸿渐，为我们详细的解读。崔先生，你好。
3: 你好，主持人。
1: 北约安卡拉峰会今天开幕，北约秘书长吕特此前呢敦促成员国要履行承诺，将国防开支提高至 GDP 的5%。美国方面呢仍然是指责北约对美存在不健康的依赖关系，不仅宣布要削减驻欧美军，甚至呢要再次重提要收购格陵兰岛。那么对此您如何的解读呢？
3: 我们看到在这次北约安卡拉峰会开幕之前呢，北约呢本来是想营造一个团结而且寻求更多共识的这样一个形象，但是回到现实中来，我们看到北约在过去一年呢，从去年的海牙峰会到现在的安卡拉峰会，不仅没有解决老问题，而且新的矛盾呢还不断的产生。

0: 比如说格陵兰岛问题，此前呢丹麦和欧洲方面呢乐观地表示说可以在北约框架内和美国协商解决，但是直到今天我们看到美国呢还不断地拿了格陵兰岛问题呢向欧洲施压。此外呢除了俄乌冲突上的严重分歧之外，现在围绕着伊朗和中东问题，北约内部的分歧呢仍然这个扩大。所以在这个背景下呢，我想这次北约安卡拉峰会啊，尽管表面上想要营造出北约内部尤其是欧美之间的所谓的团结和共识，但是实际上呢我们看到更多的是欧洲和美国呢在关于北约的框架问题，在关于北约的责任问题具体到军费开支和能力建设等等方面，实际上都体现出呢一个暗斗的这样一个场面。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下呢可以想象北约安卡拉峰会呢会在一个争吵分歧和矛盾的过程中呢不断的去所谓的营造所谓团结的形象和共识。所以在这个背景下呢，我想安卡拉峰会呢应该说只最多呢能起到一个部分的缓和欧美之间的矛盾，同时呢对欧洲来说，我想更多的是想要利用这个峰会呢加强对美国的影响力，而重点呢是要进一步管控美国的政策和战略调整可能会给北约带来的冲击。好的，主持人。
1: 峰会开幕前，北约内部有声音已经私下决定将乌克兰问题边缘化，德国提议呢将欧盟解冻的款项支付给乌克兰，波兰却表示呢明确的反对了。另一方面呢，美国声称将很快的解决俄乌冲突，您如何看目前的态势？
0: 毫无疑问啊，这个俄乌冲突呢是近年来北约内部矛盾呢不断上升和激化的一个重要的催化剂。也正是由于俄乌冲突啊，北约峰会这样一个非常具有政治象征意义的这样一个活动呢，成了现在每年啊各方呢必须得参加的啊这样一个所谓的这个讨论共识的这样一个场所。在这个背景下，我们看到现在在安卡拉峰会之前围绕乌克兰问题，其实啊欧美此前的立场分歧呢依然存在。尤其是美国现在在中东危机啊进入到一个相对缓和的阶段之后呢，似乎要腾出手来继续去推动他所主导的这个政治解决进程。但在这个过程中，欧洲又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其实这样的一些问题呢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所以我想这次在安卡拉峰会上啊，围绕乌克兰问题，欧美之间的矛盾呢仍然会继续延伸，尤其是涉及到今后对乌克兰危机的一个基本立场，究竟是要坚持欧洲现在所谓的立场，就是一方面要继续加大对乌克兰的援助，同时呢要加强对俄罗斯的制裁和威慑，还是说要按照美国的意图推动对俄罗斯关系缓和，然后进而向乌克兰和欧洲施压？我想这两种不同的目标和方案之间的矛盾呢还会持续上升。总的来说呢，我想对欧洲来说啊，当前的当务之急呢仍然是一方面要继续拉拢和安抚美国，要避免美国呢出现突然的对乌克兰危机，对乌克兰的军事上的断供，同时呢要尽力阻止出现一种美俄协调然后把欧洲撇在一边来解决乌克兰问题的这样一种局面。所以今后啊，究竟是哪种方案，是谁来扮演乌克兰危机进程的主导者，我想这个会成为今后一段时期，包括安卡拉峰会之后，欧美在乌克兰问题上角逐的一个主旋律。好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您的分析和点评。马上进入今天的媒体焦点，把时间交给月新。
2: 好的，丽娜。北约成员国领导人齐聚土耳其安卡拉出席北约峰会，当下跨大西洋摩擦持续发酵，美欧分歧不断加深，北约内部不稳定因素持续增多，联盟团结经受着考验。我们来看看全球各大媒体对此都有怎么样的相关分析报道。首先来看看土耳其自由日报的报道，说美国领导力难题笼罩峰会。安卡拉峰会召开之际，北约秘书长吕特遭遇多重困境，核心压力来自美国。特朗普不断施压盟友，要求各国在防务投入和外交立场上向美国靠拢，加码军费开支，承担更多防务责任。特朗普还多次扬言退出北约，撤离欧洲驻军，接管格陵兰岛。特朗普两届任期里，吕特及其前任耗费大量经费。

0: 兵力只为美国留在北约，北约离不开美国，否则将无法运转。本次峰会既要应对外部安全变局，又要化解内部矛盾，北约凝聚力正经受着考验。我们再来看看西班牙理性报怎么说，峰会关乎北约未来走向。安卡拉峰会关乎北约存续大局，受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美国施压增加军费等因素影响，峰会聚焦防务分摊、持续援助乌克兰等议题。特朗普秉持美国优先理念，向欧洲下达增加军费指令，不达标就撤回安全承诺。他认为美国常年补贴北约，盟友军费投入不足的现状十分荒谬。除了西班牙之外，成员国几乎都同意2035年前国防开支提升至 GDP 的5%。美方还计划削减欧洲驻军，把兵力调配至印太地区，用关税施压不配合的欧洲国家。我们再来看看德国媒体德国之声的报道，美欧博弈冲击着北约团结根基。文章指出，美国调整欧洲军事部署，欧洲各国担忧美国对北约的安全承诺出现动摇。为了换取特朗普的支持，北约峰会计划敲定数百亿美元军购订单，国防产业合作成为峰会的核心议题。北约希望用军工贸易的经济红利吸引美国继续参与北约集体防务建设。峰会也会敲定新一轮对乌援助方案，将提供巨额资金支持。但是欧洲盟友内部责任分担、援乌分配矛盾突出，峰会最大难题是政治团结，内部分裂会削弱北约军事威慑水平。最后再来看看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报道，欧洲防务迎来大考。去年海牙峰会，北约各国承诺2035年前国防开支提升至国内生产总值的5%。本次安卡拉峰会重点讨论目标执行与落地。北约正从负担分担转向负担转移阶段，欧洲急需把增加的军费转化为实战能力，稳住美方，并提前布局应对美国战略收缩局面。北约长期依靠美国军力支撑，这场防务调整既是军事议题，更是一场深刻的政治博弈，欧洲不得不加快推进防务自主进程。以上就是全球各大媒体对于北约峰会的一些相关分析报道。琳娜，
1: 好的，感谢约欣。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在出席活动的时候声称，解决俄乌冲突将比人们认为的要快得多。同一天，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表示，如果美国准备在俄方面方向美方提出的方案基础上采取行动，冲突确实很快能够得到解决。
2: 特朗普当天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希望结束这场冲突，而且意愿非常强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实际上也希望现在就结束这场冲突。特朗普说，我们将在北约峰会期间讨论此事，我认为我们将会让俄乌冲突结束。路透社报道，特朗普是在周末与普京和泽连斯基分别通话后发表上述言论的，他并未具体说明为何断言冲突的解决方案已近在咫尺。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里亚布科夫6号在出席活动期间被记者问及如何看待特朗普当天的表态时，里亚布科夫表示，如果美国政府准备依据俄罗斯方面在安克雷奇接受的美国提议采取行动，那么事情大概会这样发展。不过里亚布科夫指出，美国官员最近种种言行表明，他们倾向于放弃通过和平谈判以及寻求妥协的方式来解决俄乌冲突，反对和平解决俄乌冲突的国家正试图利用这一点拉拢美国，这加剧了冲突紧张局势。里亚布科夫表示，即便如此，俄方任何情况下也不会中断俄美在乌克兰问题上的接触。他说，俄外长拉夫罗夫和美国务卿卢比奥保持着口头和书面联系，俄美两国工作层面的对话几乎每天都在进行，两国总统也保持着沟通。里亚布科夫还透露，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访俄计划已提上日程，如有必要将尽快安排两人访俄。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6号的例行简报会上表示，普京总统与特朗普总统均认为双方接触将在近期继续，特朗普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一贯且稳定，所谓他立场摇摆不定的说法与事实不符，关键在于他愿意听取普京传达的信息。
1: 俄国防部6号发布

0: 战况信息称，过去24小时对乌军临时部署点等目标实施了打击。乌武装部队6号通报称，打击俄多座炼油厂等目标。
1: 俄国防部6号下午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对153个区域内的乌武装部队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点实施了打击。俄防空系统击落9枚制导航空炸弹和811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国家电力公司6号通报称，俄罗斯新一轮大规模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导致基辅州、切尔尼戈夫州、苏梅州、哈尔科夫州、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和扎波罗热州部分地区断电。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6号通报称，当天凌晨乌军打击了位于俄罗斯亚罗斯拉夫尔州的一座炼油厂，目标区域发生爆炸并出现浓烟。乌军表示，此次行动还打击了位于俄罗斯列宁格勒州的一座炼油厂、俄军第26导弹旅常驻基地以及位于克里米亚克赤的一处轻质油品转运站。此外，当天乌特种部队对位于俄罗斯鄂木斯克州的鄂木斯克炼油厂实施打击。乌方称，该设施距离乌克兰国家边境近2500公里。乌军表示，目标区域发生爆炸并引发火灾，目前受损程度仍在进一步核实中。乌克兰武装部队无人系统部队6号通报称，当天凌晨对位于克里米亚的一处变电站实施了复杂而有效的打击。乌方称，该变电站是克里米亚主干电网的关键设施。乌克兰武装部队无人系统部队司令布罗夫迪表示，7月1号至6号期间，乌军无人系统部队共打击了38处位于克里米亚及俄罗斯控制的乌克兰南部地区能源枢纽设施。乌媒体报道称，17后克里米亚部分地区出现停电。
0: 乌克兰首都基辅6号遭遇俄罗斯大规模的袭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号表示，俄罗斯当天对乌克兰发动的大规模的袭击已经造成22人死亡，近90人受伤。泽连斯基称，由于西方防空导弹供应不足，乌军在拦截俄弹道导弹方面表现不佳。乌克兰希望美国和欧洲伙伴能够在北约峰会期间就对乌防空支持做出有力的决定。
1: 泽连斯基6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5号晚至6号凌晨，俄罗斯军队向乌克兰发射了68枚导弹和351架无人机，乌首都基辅为主要袭击目标。泽连斯基说，希望美国和欧洲伙伴在即将举行的北约峰会上就对乌防空支持做出有力决定。只要爱国者导弹还待在盟友的仓库中，俄方就会继续袭击乌克兰的住宅楼。美国和欧洲有足够实力来阻止类似袭击。北约峰会定于7月7号至8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另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6号报道，俄国防部证实，俄军于5号夜间对基辅军工综合体设施发动大规模报复性打击，遭袭目标工厂主营无人机、雷达及防空导弹装备的生产与维修。据俄国防部消息，所有既定目标均已达成。俄军事专家列昂科夫在接受俄罗斯卫星通讯社独家采访时指出，基辅工业区早已转型用于生产电子战设备、无人机及导弹部件，而乌军防空系统掩护的正是这些生产设施而非居民区。列昂科夫表示，此类打击将持续进行，直至这些设施被彻底摧毁。列昂科夫强调，受损工厂无法在短期内恢复，乌方将被迫转而采用机动发射装置，而这些装置同样将成为俄军打击目标。
0: 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6号报道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向数艘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发射了至少2枚导弹。报道说，2艘商船受损严重，但暂无人员伤亡。美国《华尔街日报》6号报道称，遭袭船只之一为阿尔雷基亚特号液化天然气运输船，该船由卡塔尔企业运营。该船遇袭的时候正行驶于霍尔木兹海峡的出海口阿曼湾的海域。在袭击发生之前，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刚刚表态，美国要么与伊朗达成协议，要么彻底了结此事。目前投资者持续密切地关注美伊围绕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的谈判进展，同时追踪海湾地区原油出口的恢复情况。 好的，马上再进入今天的第

0: 二个媒体焦点，也再次把时间交给月欣。
1: 好的，丽娜。伊朗为哈梅内伊举行葬礼，各方商定葬礼结束后重启美伊谈判。当下局势表面相对平静，但是霍尔木兹海峡管控、以色列黎巴嫩冲突分歧依旧难解，各方暗中博弈持续发酵。我们来看看全球各大媒体的相关分析报道。首先来看看美国《时代周刊》的报道，葬礼仪式释放团结与对抗信号。伊朗举办全国性悼念仪式，对外展现国内民众团结、政权稳定，打消外界关于领导曾遭遇重创的猜测。但是哈梅内伊的儿子、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缺席葬礼备受关注。这场葬礼除了安抚民众、稳定区域局势外，美伊谈判进程还改变仪式基调。由于新任最高领袖并未现身，悼念活动重心发生了转变。除了推进权力平稳交接，伊朗更多借此渲染对抗情绪，释放对美以复仇的强硬信号。我们再来看看英国《卫报》怎么说：海峡博弈升温，备忘录履约隐患凸显。文章说，伊朗举国哀悼之际，霍尔木兹海峡的军事和外交博弈持续升级，航道控制权深刻影响着全球经济走势。伊朗加紧管控北部航线，多艘船只接到警告后返航。美伊谅解备忘录约定60天内恢复通航，暂停收取通行费，但是文件没有强制约束力。伊朗正和阿曼商议后续征收通行费，美伊双方还借停火窗口期增派兵力。美方被爆出在约旦增兵，备忘录履约前景不容乐观。我们再来看看卡塔尔半岛电视台的观点：黎巴嫩争端激化，美以分歧扩大。伊朗把结束以色列在黎巴嫩战事作为美伊签署和平协议的前提条件，美以矛盾快速凸显。美国希望达成涵盖黎巴嫩局势的整体协议，以色列坚持延续黎巴嫩军事打击。特朗普急于结束对伊战事，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发出批评，美国政坛和民众对以色列支持度下降，政策质疑声增多。不过美国仍然是以色列安全核心依靠，双方摩擦虽然加剧，但是美国暂时没有和以色列决裂的打算。我们最后再来看看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台的观点：美伊深层矛盾难解，谈判前路漫长。美伊谅解备忘录给伊朗留出了解除制裁的喘息空间，为长期协议谈判创造条件。双方谈判原定60天完成，最多延期30天，但是核计划、海峡通航、解除制裁等议题错综复杂，谈判周期大概率会继续拉长。即便短期磋商受阻，两国或许可以先签订简易短期协议换取缓冲时间，但是这只是阶段性交易，只能够争取谈判时间，无法解决根本矛盾。完善的长期协议还需要漫长的谈判打磨。以上就是全球各大媒体对于近期美以伊局势的一些相关分析报道。丽娜，
0: 好的，感谢月欣。记者从中国海警局获悉，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江略表示，7月7号，日本瑞宝丸号渔船非法进入中国赤尾屿领海，中国海警舰艇依法对其采取必要管控措施，并警告驱离。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是中国固有领土，我们敦促日方立即停止在该海域的一切侵权挑衅行径。中国海警将持续在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领海内开展维权执法，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今天是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纪念日，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对外公布148页核心罪证档案，关东军化学部身上申告书。这份一手史料完整收录第516部队108名成员履历与战后去向，首次实证日军三大生化战部队互通协作、军政学界联动的完整犯罪体系。同时曝光该部在海拉尔开展氢氰酸糜烂性毒瓦斯活体实验的残酷事实，再次坐实日军化学战是自上而下、有组织实施的国家犯罪。
2: 这次公布的身上申告书是中方2023年赴日本国立公文书馆跨国征集到的，

0: 是研究关东军化学部的核心罪证档案，总计148页，涵盖了关东军化学部108名部队成员的个人信息以及战后的具体去向。身上申告书记录了侵华日军第516部队与其他生化战部队以及医学院校的人员调转与业务往来。
1: 这次呢，通过发现731部队、516部队、100部队，也就是说，日本侵华期间在中国东北地区设立的3支生化战部队是有这样的人员的流转和调动的，也有这样的合作做实验的这样一个关系。所以说呢，日本侵华期间在东北地区设立的3支生化战部队，他们是一个生化战的体系。
0: 身上申告书还显示，侵华日军第516部队许多成员来自日本的医学院校和研究机构，
2: 就是军队和学界的协同，军队和医学家的协同，然后化学兵和细菌的特种部队成员的这种交流和交叉，这只有在国家或者高层的协调组织下才能够实现。所以再一次证明了516部队是日本国家主导的，自上而下的，有组织、有系统、有协作、有合作的这样的一个集团的行为，所以也是国家犯罪的一部分。
0: 身上申告书中一些队员的履历记录显示，他们曾多次被派往内蒙古海拉尔参与毒气实验。
1: 这个人叫川波户，曾经呢，在1945年1月。被派往海拉尔地区进行冬季实验。516部队在海拉尔地区主要进行的是毒气实验。毒气呢，就是分为两种，一种是氢氰酸的实验，另外一种就是毒瓦斯的实验。
0: 据日本化学兵器技术史记载，日军1933年开始就在东北地区进行毒气实验，其中在海拉尔主要是进行氢氰酸实验，而糜烂性毒瓦斯实验细节则记载于该部队另一名战犯的笔供材料中。
3: 而他们进行实验的目的呢，一方面是为了提高他们的武器效能，进而更大规模的应用于对华的侵略战争，而这个背后是我们中国人民血淋淋的生命啊。
4: 今天是77事变爆发89周年，77事变后，日本逐步将战火扩大到东南亚。为支撑侵略战争，日军修建了一条被称为死亡铁路的战略补给线，连接泰国和缅甸。大批盟军战俘以及亚洲劳工在修建过程当中丧生。近日，这条80多年前修建的铁路，一处沉睡水下的遗址在泰国重现，也让这段侵略历史再次进入到公众的视野。
5: 在泰缅边境的丛林深处，一座曾沉睡水下的火车站旧址因水库维修放水重新显现。来自泰国、澳大利亚等多国研究人员穿越山林和泥潭赶赴现场。这里究竟有怎样的历史价值与意义呢？
6: 大家看到这条石子路，其实它原来是铁路的路基。这段铁路路基已经在一个水库的底下沉睡了40多年，而这段路基正是二战时期日本军国主义修建的死亡铁路的其中一个重要的段落。
5: 泰缅死亡铁路至今仍是亚洲多国和盟军参战国难以抹去的战争记忆。1942年，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强征约20万名亚洲劳工和6万多名盟军战俘修建这条铁路，仅用1年多建成的背后，却是10多万人的生命代价。
7: sing ที่ทำให้เขาเสียชีวิตก็หนึ่งคือการขาดแคลนอาหารยารักษาโรคไม่เพียงพอหมอและก็ยารักษาโรคไม่เพียงพอซึ่งประกอบกับในขณะนั้นเนี่ยเขาจะมีโรคที่เกิดขึ้นคืออหิวามาเลเรียแล้วก็การทารุณกรรมการขาดสารอาหารประกอบกับการทำงานที่หนักในทุกๆวัน
5: 全长415公里的泰缅死亡铁路沿线曾分布着100多处墓地，平均每4公里就有一处。约10万人的死亡意味着平均每修建10米铁路就有2到3人付出生命的代价。直到今天，仍有来自世界各地的人，包括当年战俘和劳工的后代，专程来到泰国悼念故人，追忆历史。
8: The harsh reality of being worked at the point of a bayonet and with a bamboo cane and the threat of death and malnutrition and disease ever present.

0: So many suffered, and so many died. So I'm here to remember.
1: 我们现在在泰国北壁府看到的这些整齐的墓园，实际上是在战后通过统一的迁葬建立起来的盟军墓园。然而，在战争期间，其实大部分的亚洲劳工和盟军战俘在死后只能被草草地掩埋在铁路沿线或者是战俘营附近，就这样消失在了热带丛林之中。 日本投降后，盟军开始调查泰缅铁路上的战争罪行。最终，约120名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和战俘营看守因犯下战争罪受到审判，其中32人被判处死刑。如今，受害者虽然离世，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留下的罪证却不会消失。审判资料、历史照片等仍保存在当地博物馆。警醒人们，唯有铭记历史。
2: 才能更加珍视和平。6号，由外交部与中国国家电影局联合举办的《中国国产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驻华使节专场观影活动在北京举办。多国驻华大使表示，被影片当中所描述的温情故事所打动。
3: 观影现场来自印尼、泰国、爱尔兰、新西兰等74个驻华使馆、8个地区和国际组织的驻华使节夫妇和外交官，共约150人共同观影。给阿嬷的情书以华侨跨国家书为线索，讲述了跨越时空、超越血缘的感人故事。
4: Many of us are from the same background, historical background, from China. And many are from cross culture, and we resonate with the storyline of this movie. And I think for Thailand, we highly appreciate that you're doing movie about Thailand.
5: Many people have migrated overseas and have connections back to their ancestral homeland, and I think these themes are true for so many people around the world. It really kind of touched the hearts of the audience today.
3: 观影结束后，驻华使节们还与影片主创团队进行互动交流。
6: I was so touched with the acting, with the story, and with the background of the music. And I think this movie will do very good in Southeast Asia to include my country in Indonesia.
7: 真正想表达的不只是一个家庭的故事，而是一种更普遍的中华儿女的情感和情谊。就是无论我们走到哪里，和自己的文化跟脉之间，始终是有一种看不见。 但割不断的连接，然后这是我们影片想要真正传递的东西。《给阿嬷的情书》让不同文化背景的观众产生共鸣，也再次证明真正打动人心的故事是不受地域和语言限制的。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2: 在北京时间，今天上午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当中，比利时以4-1战胜东道主美国，晋级了8强。美国前锋巴洛贡在比赛当中首发出场，此前他的红牌禁赛被暂停执行。巴洛贡红牌禁赛暂缓执行的决定引发了广泛的争议。 国际足联5号宣布对在与波黑队比赛中被红牌罚下的美国队前锋巴洛贡禁赛一场，但暂缓1年执行，该判罚引发广泛争议。欧足联6号发表声明说，国际足联此举越过红线，声明说足球和其他运动一样，依赖规则，这是公平、诚实和透明竞争的基础。欧足联对这样一个前所未有、无法理解和不合理的决定表示难以置信。比利时足协也向国际 足联提出上诉，不过国际足联6号驳回了比利时足协的上诉。国际足联上诉委员会裁定，由于比利时足协并非该纪律程序的当事方，因此不具备对该决定提出上诉的法律资格，故该请求不予受理。 此前，比利时足协在声明中强调，无论与美国的比赛结果如何，该协会将在未来的数小时、数天乃至数月里继续努力捍卫伦理准则、公平竞争的原则，以及整个足球运动的利益。比利时副首相兼外交大臣普雷沃6号表示，国际足联的做法违反足球和体育运动最基本准则。另据法新社报道，比利时首相德维福虽然尚未对此事发表评论。 但他似乎通过爱猫马克西姆斯的官方社交媒体账号表达了自己的看法。该社交媒体账号发的图片显示，猫的爪子旁放着一张红牌，并配文称：“红牌，我照样继续踢。”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已就红牌问题与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进行了交谈。特朗普表示，国际足联让美国队的一名顶尖球员不能上场是不公平的，所以他要求国际。

0: 际足联进行复核。特朗普称，他并没有指示国际足联该怎么做，委员会做出了正确的决定。此前，不愿公开姓名的知情人士披露，特朗普上周亲自致电因凡蒂诺，要求复核巴洛贡吃到的红牌，并寻求对这张红牌以及后续禁赛一场处罚的解释。特朗普政府官员还提供了额外证据，供国际足联理事会考虑。因凡蒂诺6号发表声明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确实就此事给他打过电话，但这是国际足联纪律委员会作为独立司法机构的独立决定。国际足联的司法机构自主运作，适用国际足联纪律准则，并根据相关规则以及摆在他们面前的具体事实来裁决案件。据了解，自1970年世界杯引入红黄牌规则以来，此前从未有球员在吃到红牌的情况下能继续出战球队的下一场世界杯正赛。按照《华尔街日报》的说法，国际足联此番裁决是本届世界杯最令人震惊的争议，引发公众对政治干预的愤怒。美国前国脚福克斯体育评论员拉拉斯认为，国际足联的决定可能让东道主付出巨大的舆论代价。如今局面已经变成美国与全世界的对抗，来自其他国家的支持、好感和信任正在消失。
1: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十五五规划中明确提出以人工智能引领科研范式变革，在上海就有这样一台国产自主研制的 3D 科学计算机天穹，它的科学计算运算速度比传统方案快了100到10000倍。系列报道十五五新图景，产业向未来，今天走进上海，看看天穹如何以惊人的算力覆盖科学研究的最新边界。
1: 大家印象里速度顶尖的超级计算机是不是都占地好几间屋子，体型特别庞大呢？今天在上海，我将带大家一起去见识一台国产超算天穹 3D 科学计算机。
2: 传统超级计算机的数据传输通道就像在单向平面公路行驶，数据流极易出现拥堵、运算卡顿问题。而天穹 3D 科学计算机搭建起三维立体数据高速网络，数据流能够实现多维度、多方向同步传输，算力调度与数据交互效率实现跨越式提升。天穹是中国自主研发的首款 3D 科学计算机，经过十多年的科研攻关，于2026年年初正式对外发布。研发人员介绍，相较于传统二维架构超算系统，天穹的综合计算效率快2到4个数量级。
3: 两到四个数量级呢，指的是说比这个其他的计算机呢快成百上万倍，这就把过去算不了的一个这个问题呢，变成了在几天里面就可以算完。
2: 天穹让复杂的科学计算能够做到及时反馈，并且做到了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可控，成功打破了国外在高端智能计算领域的垄断。
3: 这台机器呢，在生物领域打破了国际的垄断，而同时呢，将这样的高性能的 3D 的科学计算机呢，全球率先应用到了材料、半导体、高端制造等领域里面，使得它的应用性呢更加广泛。
2: 天穹目前正在材料科学、生物制药等领域掀起一场效率革命。跟随我一起去上海科学智能研究院的实验室看一下。
1: 现在在屏幕上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病毒的蛋白结构，那以前科研人员

0: 只能拍下这样的一张静态图，但是在科学研究、超级计算机以及人工智能技术的交叉合力下，现在呢可以拍到它的一个动态的视频，从而呢来了解病毒入侵的整个过程。
1: 这个联合团队构建了规模达93万原子的病毒模拟体系，并依托天穹算力和星核启智平台，有效提升了病毒机制研究和广谱抗病毒药物发现效率。
2: 我们能够去很快的能够打通从靶点分析到药物发现的整个全流程的过程，加速整个就是脑药新用的一个研发效率，从之前大概需要3个多月的时间缩短到目前只需要4天左右的时间。
3: 在星核启智平台上面，超级计算机加上工程的优化，能够帮助我们的科学家从繁琐的科学实验和科学计算工具的部署和优化中解脱出来，形成跨组织、跨团队、跨学科的联合攻关，构建科学智能的开放生态。
1: 目前天穹已服务全球100余个科研团队，支撑数十篇顶刊论文，推动多款药物成功进入临床前阶段。
0: 3D 科学计算机的使用对于提升中国的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建设也将发挥重要的作用。我现在是在上海人工智能实验室，那在我身旁呢就有这样的一张刚刚今年发布的超智融合算力平台，那它旨在助力打造算力一张网，解决科学智能领域算力分布不均等瓶颈问题。
4: 上海人工智能实验室的DeepLink 计算体系正式打造了这样一个能够进行跨域计算的这样一个底座，我们也实现了我们的智算中心和超级计算机的这样一个深度融合。
1: 面向15，上海将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以人工智能引领科研和产业范式新变革，充分释放超算算力支撑优势，深耕生物医药、高端制造等重点领域智能化改造，为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注入强劲动能。
5: 今年是美国独立建国250周年，赖清德借祝贺美国国庆之际，又一次炒作所谓的台湾地区领导人直选30周年，反复兜售民主及主权的谬论，刻意将地区民选与所谓的国家主权绑定，再度鼓噪台独分裂。这番刻意的政治操弄遭到了岛内有识之士的驳斥，国台办也多次严正发声，戳破了其台独的图谋。
6: 借着美国建国250周年的时间节点，赖清德再次搬出台湾地区领导人直选30周年这套说辞，这已经是他今年第三次使用相同话术。今年3月14号，赖清德在所谓直选30周年研讨会上炮制民主及主权，5月20号就职2周年谈话里，他重复这套逻辑，这次借美国独立纪念日老调重弹，妄图借用西方民主叙事包装台独。这套话术有着明显的算计，不再敢直白喊台独，那就混淆概念，把所谓直接民选说成所谓主权独立的依据。对此，国民党民代叶元之直言，赖清德们如今迫于外部形势变化，不好再直白表态推进台独，只好用这套说法自我圆场而已。
7: 他一直觉得因为台湾直选30年，所以台湾就独立。如果按照这样的标准的话，斯瓦蒂尼这个国家应该不是独立的国家，因为他好像是亡国吧。我觉得他这个只是给个台阶下，忽然间不推动台独了，那怎么自圆其说？想法就是说因为我们已经直选了，所以我们没有必要再推动。
6: 多位大陆涉台学者直指这一说法存在明显的逻辑漏洞，赖清德刻意混淆民主选举和国家主权，在法理上完全站不住脚。
8: 有了民主并不意味着有了主权，这两者是不同范畴的一种事情，而赖清德将两者进行混淆，以此为台独分裂寻找借口，所以是完全是张冠李戴、指鹿为马。
9: 选举与主权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不能瞒天过海、混淆是非，更不能混为一谈。选举只是民主的样态之一，不管台湾地区以什么样的方式选举，也不管台湾地区选了什么样的人，都不意味着台湾地区有自己所谓的主权。
6: 针对赖清德接连散播民主及主权的谬论，国台办多次进行严正批驳。发言人陈冰华强调，赖清德编造谎言、虚构法理，妄图通过选举民主的幌子来包装新两国论，纯属自欺欺人。
10: 两岸之间绝不是制度之争，而是统一与分裂的斗争。所谓制度之争，是民进党当局

0: 谋独的借口，是欺骗台湾同胞和国际社会的伎俩。不管赖清德之流说什么做什么，都改变不了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地位，都割裂不了两岸牢不可破的历史和法理连结，都打破不了台湾前途只能由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共同决定的铁律。
1: 今年第九号超强台风巴威正持续向台湾逼近，根据气象预报的显示，巴威的暴风圈预计将会在周五傍晚至夜间接触台湾陆地，周六的凌晨前后可能从宜兰到花莲一带登陆台湾，并将给当地带来显著的风雨，尤其是北部东部地区首当其冲。
2: 台湾气象部门称，台风巴威正以每小时25到30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预计八号抵达台湾以东洋面，本周五六对台湾影响最大。台气象部门全台120小时台风侵袭几率显示，北北竹、花莲、桃园等县市受台风影响几率均超过80%，基隆、宜兰甚至高达90%。
3: 接近台湾的时候应该会在中台的上限到强烈台风等级之间。
2: 台气象部门表示，巴威环流巨大，无论是否登陆都会给多地带来强烈风雨天气，面对来势汹汹的台风，岛内多个县市开始提前部署，严阵以待。
4: 我们一定是秉持严阵以待，做好万全的准备，料敌从宽，御敌从严的态度。我们在防汛前已经全面针对13000多条沟渠进行清疏。
5: 这个台风的强阵风的威力是蛮大的，以路树倒塌或是电线掉落甚至围篱倒塌的极多。
6: 基隆港的港排水也会倒流过来，所以我们要注意潮汐的问题。
2: 由于今年六月全台降雨显著偏多，再加上强台风来袭，给各县市防汛工作带来考验。岛内各界认为，年底县市长选举在即，能否安全顺利抵御台风侵害，也将成为各个阵营攻防的考量。
1: 闽超首场两岸友谊赛夏金足球友谊赛7月5号在厦门体育中心上演，这也是全国成超比赛当中台湾同胞首次组队参赛。
2: 赛前演出以乡音连两岸，同心向未来为主题，爱拼才会赢，金包银，世界第一等六首承载两岸共同记忆的闽南语励志金曲，让赛场充满两岸情感交融氛围。参加友谊赛的金门队22名球员，其中多名球员曾征战过岛内台湾企业甲级足球联赛。比赛场上双方队员你来我往，看台上夏金两地球迷也热情高涨。
7: 我其实看了以后我心里很激动，尤其是刚刚一开始听到我们隔壁的一直喊金门队加油，金门队加油，其实让我们感觉到就是两岸真的是一家亲，真的，然后也借由这个足球把两岸的关系越拉越近。
8: 之前小朋友还问我说厦门什么时候可以跟金门踢，因为我们从金门过来，对，然后今天就如愿以偿可以看到厦门队跟金门的那个友谊赛。
2: 比赛中面对闽超积分榜排名第一的厦门队，金门队不甘示弱，展开奋力拼抢，并分别在下半场64分钟和补时第一分钟进球，成为闽超开赛以来第一支攻破厦门队球门的队伍。
9: 非常的兴奋，终于进球了，很不容易，90分，我觉得大家都很尽力了，对，很棒，我觉得非常震撼，非常值得来一看。
2: 最终厦门队以5-2战胜金门队，比赛虽然结束了，但对于夏金足球交流而言，情谊注定绵长不息。
10: 踏上去之后就感受到那个氛围是非常的不一样的，在场下的时候也会听到是为双门加油，金门跟厦门门对门，那这个场地真的是非常的棒，所以希望以后能够有更多机会过来这里。
2: 作为两岸融合发展的前沿阵地，厦门年均举办两岸体育赛事活动超70场，2025年以来累计吸引3000余名台胞来厦参赛，为两岸同胞心灵融合搭建了广阔平台。
1: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11: 2026卡萨帝思想会暨20周年品牌盛典近日在重庆举行。回望品牌20年升级历程，卡萨帝就全球智慧家庭建设给出作答，面向全球市场打造全场景智慧家居生态，依托智能互联技术覆盖多元生活场景。卡萨帝20年坚持长期主义高端创牌，以品牌、品质、品味重塑价值内核，坚持原创科技与自主创新，以全链条能力保障用户品质体验。从2006年品牌初创探索，到2026年深化原创科技落地应用，再到2046年生态共生的长远愿景，每一步都是对科技进化、为爱致远的生动注解。20周年不仅是抵达，更是新的出发。卡萨帝正以家的艺术，向世界传递中国品牌的深厚底蕴与时代温度。近日，格力电器与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工业设计系联合开设的品牌战略与产品设计课程成果展正式亮相。清华学生及助教老师聚焦格力冰箱展开系统性创新设计，涵盖产品结构、外观造型、功能创新、技术可视化装置及交互视频等设计成果。展出充分展现了青年设计力量对家电品牌场景化、年轻化发展的全新思考。
12: 我们通过这样的合作，去更多的了解同学们对于格力的看法，真正交流，了解他们对于产品方面的一些看法。从这个过程当中，也汲取一些产品设计啊、科技创新的一些灵感。

0: 双汇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扫必中，马上赢。
1: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会由鲁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房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2: 400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房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房颗粒，鲁南制药。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8: 当地时间的6号，古巴电力联盟在社交媒体发布公告说，古巴电力系统发生全面断电。受美国制裁的影响，古巴长期以来难以进口燃料和维修严重老化的发电厂所需的设备，全国电力供应紧张。2024年的10月以来，因电力设施故障、飓风侵袭等原因，古巴曾经多次全国大停电。再来关注天气。
9: 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从7月3号以来，在台风美沙克以及减弱后低压叠加季风气流影响之下呢，华南多地出现强风雨。今天在广西的东南部这里仍然有强降雨，明后天广西的降雨将会逐渐的减弱，但是依然有致灾性，还需要提高警惕。之后随着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的靠近，10号到12号在台湾、浙江、福建还有上海、江苏等地呢，会自南向北的出现强降雨。此外，今后3天在东北、华北、黄淮多阵雨或者是雷阵雨，湖北、江苏以及安徽等地的部分地区也是会有强降雨出现，并且需要注意防范强对流天气，尤其是今天的午后，在江苏的中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将会有10级以上的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气温方面，今明两天在西北一带仍然是多高温天气，后天开始呢，这里气温是会有所下降，但是华北、黄淮高温发展，夜间气温也不低，城市当中像石家庄未来几天最低气温会有27度左右。来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雷阵雨转阴，22到31摄氏度，西安晴，26到38度，广元雷阵雨转多云，25到37度，宜宾阴转晴，26到37度，唐山雷阵雨22到29度，合肥中雨转晴。

小雨24到28度，南京小雨25到32度，武汉小雨转多云25到32度，福州多云转晴28到37度，南宁中雨24到29度，广州大雨转中雨24到30度，东京小雨转阴20到25度，新德里小雨27到33度，迪拜晴31到39度，河内。

0: 小雨25到32度，悉尼小雨12到16度，伦敦多云转晴19到31度，巴黎阴转晴19到35度，罗马晴22到31度，雅典晴25到33度，温哥华阴15到23度，渥太华晴17到29度，洛杉矶晴18到24度，墨西哥城小雨14到26度。
1: 感谢收看中国新闻，再会。
2: 再会。

0: 郑丽文喊话赖当局别当麻烦制造者。舞蹈诗句只此青绿赴台演出引热议。台军近期进行了坦克部队新一轮大规模扩编，还公开炒作所谓最惨烈地面决战剧本。究竟 M1A2T 坦克能给台军带来多大战力提升？稍后由两岸嘉宾展开解析。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好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0: 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桑晨。首先一起来关注新闻资讯。据台媒报道，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近日再次喊话赖清德当局不要充当麻烦制造者。他表示，国民党当下最重要的使命就是向各界证明和平之路切实可行，拒绝走向战争。
1: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郑丽文近日赴台中出席市党部小组长授证仪式并发表谈话。他表示，一旦台海燃起战火，台湾将承受难以挽回的深重灾难。郑丽文强调，赖当局不可以充当麻烦制造者，各方应当竭力规避战事，守护和平，不让台湾后辈沦为冲突牺牲品。据报道，郑丽文近日到台中市，辅选市长参选人江启臣与台中市长卢秀燕同场造势。郑丽文表示，国民党全体党员都不会中计，一定会团结一致。
2: 为什么？因为见不得国民党好，怕国民党团结，每一天都在挖坑，每一天都在见缝插针挑拨离间。
1: 据报道，郑丽文在基层辅选过程中，支持者当场高呼国民党2028重返执政。岛内舆论表示，国民党此刻最重要的就是团结，不要让民进党有任何见缝插针的机会，期待郑丽文率领国民党全面击溃民进党。
0: 日前，舞蹈诗剧《只此青绿》首次赴台演出圆满收官，台湾民众反响热烈，一起来看记者发自现场的报道。
1: 舞蹈诗剧《只此青绿》首次赴台演出在7月2日到5日连演七场，首演前剧目主创团队悉数亮相，与台湾观众互动交流。主创团队表示，

0: 首次赴台演出，他们拿出十足诚意，希望为台湾观众带来最好的观剧体验。
1: 我们最开始开五场，应该是非常快就售罄了，这个是我一下子感受到了台北观众的这种热情。
2: 我们都希望说让台湾的朋友们感受感受，就是我们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吧。
0: 只此青绿创作灵感源自北宋画家王希孟的传世名画《千里江山图》。开演以来，凭借深厚的文化意涵与高水准的舞台演绎，不断出圈，在海内外80余座城市演出超过900场。每场演出后，台湾观众都爆发出长达10多分钟的掌声，散场后久久不愿离去。
3: 我觉得创作者和欣赏者，他通过这种文化和艺术产生的惺惺相惜的默契，对于我们来说是非常珍贵的。
4: 即使今天是工作日，那也就义无反顾的请假，然后从外地来台北，一个贯穿中华文化的历史，对，然后把这个文化从古到今贯穿下来，并且传承下来。
5: 今天看完真的是太感动了，就是完全零瑕疵，100%完美的演出，真是太值回票价了，感动感动。
6: 这几年不少大陆文艺作品受到台湾民众的喜爱，比如今年2月青春粤剧《我的大观园》来台演出，也曾引发观演热潮。两岸共享诗词戏曲等文化符号，中华文化成为跨越海峡连接彼此的重要桥梁，两岸民间交流也助推了中华文化迸发出新的火花。总台央视记者台北报道。
7: 接下来请您关注有关两岸交流方面的内容。
0: 近日，以同心筑梦、共赴十五五为主题的两岸青年时代机遇与发展前瞻研讨会在北京工商大学举行。研讨会上，专家学者就台海局势与两岸关系展望、十五五当中台湾青年的机遇进行主旨发言。优秀台青代表分享了他们在大陆的成长经历和收获。近日，相约齐鲁情系中华2026鲁台青年文化交流节在烟台大学启幕。本次活动还包含边走边看认识山东、边拍边发宣传山东、边行边品体味山东三大板块60多个分享活动，将持续至10月份，共计约将有2000名台胞台青参与。2026海峡两岸宁夏青年沙漠慢投垒球邀请赛在中卫市举行。海峡两岸近600名棒垒球爱好者齐聚腾格里大漠腹地，开启一场独具西北沙漠特色的两岸青年体育交流盛会。大家以球会友，在竞技比拼中增进两岸情谊。台装甲部队大肆扩编，叫嚣可迎战最惨烈战事，妄图依托战车固守滩岸。究竟重金打造的装甲军团能否守住防线？而巨额军购又是否会沦为螳臂当车？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台坦克部队大扩军，准备最惨决战。
7: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据台湾媒体报道，台军近期进行了坦克部队新一轮大规模扩编。与此同时，在最新的兵棋推演当中，还公开炒作所谓最惨烈地面决战的剧本，试图依靠新式坦克集群构建所谓拒止登陆、持久抵抗的防御假象。 M12T 坦克究竟能够给台军带来多大战力的提升呢？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王秉忠先生，北京海峡两岸关系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郑健先生，北京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三位。
0: 据台媒报道，近期台军多个战车作战部队举行成军仪式，绿营扬言代表台湾 M1 战车部队全数就位，部署北台湾强化地面防卫战力。分析称 M1A2T 战车具备所谓猎歼能力，还配备了联合战术情报分发系统与最新的数字战场管理系统，未来将瞄准滩头反登陆作战。民进党当局高调宣称，要准备迎接登陆阶段最惨烈的地面决战。
7: 此次扩军的具体规模有多大？而这批坦克是如何分配，同时又部署在了哪些关键的区域呢？秉忠。
8: 台军这次所谓的扩军计划，说起来呢，其实是一项迟到多年的计划。那么在民进党当局的宣传当中，一直称这个 M1A2 是所谓的地表最强战力，不止把它设定啊，是要作为

0: 在滩岸反解放军登陆之用，更预备呢要在解放军成功登陆台湾以后，继续用它打到城镇战。所以台军呢，目前呢是已经完成了对这些坦克的分配。那么其中有十辆啊是留在装甲兵训练部作为研发以及训练之用，其他呢则是发配到台湾陆军的584旅以及269旅。我们知道这个台湾陆军的584旅就位在北台湾的新竹湖口基地，这里一直呢是台湾装甲兵的核心主力所在，也是台军第一个换装 M1A2T 的部队。那么台军呢预计通过这样的一个部署，执行临近台北的林口滩岸反登陆任务，以及巩固台军一再看重啊这个就在淡水河口的台北港的防务。此外呢，台湾陆军269旅则位处新北市的林口到桃园的龟山芦竹一带，那么比584旅呢是更加呢向台北推进，驻扎地啊就在高速公路的匝道旁。台军呢在这里呢也部署 M1A2T， 目的呢则是呢要反解放军在这里机降登陆，以及防止解放军在登陆之后通过高速公路呢就直逼台北市。可以说啊，台军对于这108辆 M1A2 的部署，正反映党当局军直逼台北，进取台湾政治中枢，实施斩首行动的高度恐惧。
1: 我们看到台军强调说，这批 M12T 坦克呢，不但具备所谓列歼能力，而且还可以完成联合作战。那么，您认为此次他们进行了装甲旅换装之后，其地面反登陆作战的能力能有多大的提升？
2: 台军装备 M1A2T 主战坦克之后，客观来说呢，反登陆作战能力是有所提升的。但是呢，面对强大的解放军的作战体系，我认为它依旧是打不赢。首先呢，在台军的作战构想当中， M1A2T 它主要是执行两项作战任务。首先呢，是要进行反登陆作战，会抵达滩头阵地，像此前军演所彩排的啊这样的一个模式，那么使用120毫米口径的滑膛炮，针对海面上的登陆艇，包括呢一些两栖作战车辆要进行直瞄的火力打击，那么这是它首先的作战场景。另外一个呢，在赋予顽抗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台军也会把 M1A2T 作为城市战当中的这种重火力的堡垒，和他的步兵进行这种城市战。但是呢，在执行反登陆作战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台军的 M1A2T 不会直接面对解放军的两栖作战车辆，因为现在解放军立体化的登陆能力是非常强的。那么在这个平面的这个登陆作战力量抵达滩头阵地之前，会出动大量的武装直升机、察打一体无人机，也会使用大量的巡飞弹针对滩头阵地进行清场。那么在这样的一个火力范围内，台军的 M1A2T 躲没有地方躲，逃也没有地方逃，解放军陆航部队的直十武装直升机、直19武装直升机，包括未来可能会出现在低空战场上的更加先进的武装直升机，包括察打一体无人机和巡飞弹，可以针对 M1A2T 进行精准的火力摧毁，然后呢更好的掩护两栖装甲作战部队，牢牢地控制滩头阵地。
1: 还是被动挨打哈，也是看似战力有一定的提升，其实呢不足以抵抗解放军。那么您认为台军为什么要把全部的这些新式坦克都部署在北台湾呢？如此高密度的集群布防，那么在现代侦察以及打击体系之下，是不是会面临非常致命的风险？
3: 那么为什么在本岛北部部署呢？因为他们判断北部呢是解放军的主要突击方向，他的所谓的中枢就是他的政治军事中心也在北部，也就是说北部失守以后，整个台湾的防御也就瓦解了，所以说呢他要集中在北部方向去使用。那么他们在所谓推演中判断，解放军呢是和重装甲两栖部队，那么两栖重装部队那么突击上路的这些所谓红色海滩在北部，那么从新北啊到桃园到新竹，那么也是有多有分布，特别像淡水河口这种地方，他们认为解放军会用像气垫船等等这样一种快速突击兵力迅速地穿越淡水河，这样他们就受不了，这样就需要坦克这样一种快速机动的这个兵力去进行堵口子作战等等这是他们的设想。像 M1A2T 这种基本上它是视距内作战的这种武器，那么它要想发挥它的作用，它是个高难度的甚至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第一呢，它无处可躲，那么在我们体系的这种侦察监控之下，那么第二呢，它是等于说是无路可走，那么整个的 这么重的坦克机动道路是有限的，恐怕解放军平时呢就会对它进行详细的分析啊。那么第三呢，我觉得是无弹可补，这么大的这个消耗量啊，这么高的这种作战节奏，那么需要的弹量是非常大的。那么要对这样一种大坦克进行补给，它的整个的补给点也是集中非常为容易被打击的目标。所以呢，它呢这样一种一厢情愿的设想，我相信呢最后在实战中呢会破灭的。
4: 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分析称，这些装甲车辆是累赘式采购的典型案例。一是美售台的 M1A2T 是阉割版，大幅删减核心配置；二是 M1A2T 主要针对传统大规模地面战争进行优化，而这种作战形态与台湾未来最有可能面临的冲突情景相去甚远；三是关于后勤保障问题，如果爆发冲突，要持续保障这些重型装甲部队获得燃料、维修和零部件供应，并维持正常作战能力，将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
1: 美国出售给台湾的这批 M1A2T 坦克呢，都砍掉了哪些关键性能？那么它的实战能力是否也是大打折扣呢？秉忠，
0: 美国在交货的时候呢，是连最基本的这个战场管理系统都没有给台湾，使得这108辆 M1A2 之间，还有他们和其他台军原有的坦克之间，都完全没有办法共享作战态势以及打击目标位置，无法协调分配火力，形同的是各自单打独斗。所谓呢最强战力的 M1A2 也只是一个个的移动炮台，完全失去了 M1A2 最关键的那个现代化的作战系统，削弱了他们同队战车之间彼此串联的协同能力。此外呢，美军自用的这个 M1A2 的版本呢，还配备有主动防御系统，能够360度侦测来袭的反坦克导弹或者火箭，并自动呢来发射反制弹药进行拦截。但是台湾所买的这个 M1A2T 呢，却没有这套系统，面对反坦克导弹或者自杀式无人机的攻击，只能用坦克本身的这个复合装甲去硬扛。但偏偏呢，美国法律又严禁出口防护力较强的这个平幼装甲，因此台湾的这一批M1A2T 呢，只能改用性能较低的装甲。所以大家想一想啊，这个 M1A2T 少了战场管理系统、主动防御系统，连装甲本身用的和美军都不一样，难怪啊被称为叫做阉割版，等于啊这个最关键的性能都不存在了。所以即便呢许多军事专家都指出啊，台湾的西部城镇呢是地狭人稠，根本没有足够的纵深来提供 M1A2 作战。但民进党当局呢，还是迷信他的这个所谓超强的猎歼能力，相信呢，只要把这个 M1A2 放到大台北地区周边，就可以截断解放军直取台北，并向南以及向西呢，来支援桃园机场以及桃园市区的这个防务，从多方位呢，来增强所谓台湾政治中枢北部地区的维安。
1: 据台媒报道说，这批 M1A2T 坦克呢，其实刚才郑健老师也谈到了啊，就是它存在很大的问题。真的是台军所需要的装备吗？
2: M1A2T 埃布拉姆斯主战坦克，它的战斗权重超过70吨，那么对于一般没有加固的道路而言，它行进肯定是有问题的。而且呢，台湾这个地区啊，气候条件非常的复杂，有的时候呢会出现阴雨连绵的啊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局部区域呢可能还会出现这个洪涝灾害，那么这就会导致M1A2T 这种重型的主战坦克在台湾地区很多的区域内啊，它是寸步难行的。还有一个呢，我们知道现在的这个台军啊，试图把埃布拉姆斯主战坦克，也就是 M1A2T 作为城市战的这样的一个重火力的碉堡，那么让它隐藏在街巷当中，甚至是隐藏在民居的旁边。所以对于台湾的老百姓而言，这个 M1A2T 它就是一个灾星，因为现在民进党当局和台湾军方它所策划的谋划的这样的一个城市战、巷战的战术呢，就是要拿老百姓当肉盾，那么把这种进攻性的武器装备，把这种作战的武器，那么和一些民间的建筑或者是民用目标要贴合到一起，那么试图呢让解放军没有办法进行攻击。但是呢，解放军现在在模拟的城市战的这个演练场当中啊，已经针对这个情况进行强化的这样的一个训练，比如说我们使用这个反坦克弹药，或者说使用小型的 FPV 无人机，我们可以做到只打车不毁防，那么最大程度的针对军用目标进行精准的杀伤，而最大程度的控制附带伤害。所以呢，无论他用什么样的花招，无论在这个M1 ART 这种主战坦克的这个使用方面进行怎样的一个战术的调整啊，相信呢它都应该是在解放军的作战

0: 产预案当中，可以说呢，台湾地区耗费重金买来了108辆啊，这个美制的重型主战坦克，在解放军的眼中啊，它就是108个昂贵的靶子。
1: 那我们知道，台军啊，长期以来所沿用的都是这个老式坦克的后勤体系。那么这一次呢，短时间当中换装完毕了，那您觉得像这个油料啊，还有保障维修等等，能够跟得上吗？是不是会影响这些战车性能的一个发挥？
2: 后勤和装备保障问题呢，也是呢对 MEART 反对派那么提出了一个非常有分量的理由之一。因为呢，在他们看来，像台湾地区这样一种客观的环境条件，台湾军队这样一种能力面前，如果说引进这样昂贵的、重大的、巨大的对后勤保障要求比现役的 M60 也好、M41D 也好要高得多的坦克，那么呢，他们认为恐怕呢会出现严重的保障问题。那么台军对这样的坦克部队使用航空煤油、航空燃料，他有没有这个经验等等等等，这都会给他形成一种考验。在台湾军队呢，他的从传统的陆军部队啊，陆军的这个步兵旅也好、装甲旅也好，向着这个联兵旅的这个过渡过程中，那么他的联兵旅里边的一个编制里边一个重大缺陷就是保障兵力不足，包括对后勤的这种输送啊，包括装备维修这样的能力。那么呢，你现在又用这种更复杂、对后勤装备保障要求更高的装备去替代，那么你可想而知，它可以说是雪上加霜。培养这样一个成熟的、达到美军标准的保障这样一个坦克部队能够正常作战，没有一个很长时间是根本做不到的。
3: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台军举行了一场模拟最惨剧本的兵棋推演，模拟台湾在遭遇强震同时又面临台海冲突。不仅如此，在近期举行的台军立即备战操演中， MEART 战车首度参与，并挺进桃园一带战备侦巡。对于台军把这支装甲部队集中囤积在台湾北部沿海平原，反复在海滩开展滩头阻击演练，由岛内退役将领直言，把大量重型坦克扎堆摆在开阔滩头，无异于主动集中兵力等待火力覆盖，这套决战构想在现代立体作战面前很难落地。
1: 最惨烈剧本到底包括了哪些具体的内容呢？而台军又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构想？秉忠，
4: 台军的这个所谓最惨剧本啊，是台军近期呢在进行立即备战操演当中的一个内容。那么特别跑到了台湾中部地区去进行了7个小时的兵推。那么设定的情境呢，是台湾在一场强烈的大地震之后啊，随即遭遇呢大陆发动强大的网络攻击，成功操控台湾媒体，又对台湾执行海空封锁，然后呢准备全面的来进攻台湾，造成台湾民间呢人心惶惶，人们呢跑到银行去抢着要兑现的挤兑潮。同时台军呢也为了因应这样的一个剧本啊，就搞了实地演练，说要来反制这样的一个最惨的情况。这一次台军搞这个所谓的最惨剧本的兵推以及实地演练，其实对外公开的细节并不多，而且呢只给了一家媒体，就是外媒路透社去现场呢独家来拍啊，这个所谓到底怎么搞这个现场的因应。那么这个主要的目的呢，显然就是呢对美西方呢来做大外宣。所以民进党当局这个作战想定呢才设定到最惨的这个状况，对台军还有对所谓台湾的各县市政府呢都来进行所谓的压力测试，然后又从乌克兰战争当中呢搬来了一大堆呢所谓的经验，也就是在战争的时候如何继续因应的这个内容，要继续维持啊所谓的民生经济，打所谓的持久战。但事实上我们说啊，美国要台湾去发展这个防卫韧性，其实不过是美国不愿意协防台湾的托词而已。所以民进党当局现在自以为去展现这个所谓的作战决心就能得到美国的保护，其实根本是自欺欺人。
1: 现在我们看到台军呢，他一方面啊是在这个滩头啊摆出了装甲战车的一个决战的态势，但同时呢又把他们藏在了就是一些民用的建筑当中，那这是否反映出他们现实的一种焦虑？
0: 一旦解放军完全的控制登陆场，那么有大量的作战部队投入到后续的进攻当中，无论有多少辆 MEALT， 它都是挡不住解放军的攻势。所以呢，他们想到了这样的一个阴谋诡计，就是要把这个主战坦克呀和民用的建筑，或者说和台湾的老百姓，要这个进行近距离的这样的一个捆绑和绑定。那也就是说呢，现在的民进党当

0: 局和台湾军方已经开始打台湾民众的主意了，试图呢把它作为挡箭牌，试图呢把普通的这个民众来作为一个肉盾。为什么？就是因为他们心里完全知道，即使利用 MEALT 也挡不住解放军的攻势啊，即使是在装甲对决的过程当中他也没有什么胜算。因为解放军控制了滩头阵地之后呢，就可以把更多的更重型的装甲作战装备投送到这个任务区。所以无论MEALT 藏在了什么样复杂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我们都可以利用最短的时间把它找出来，对它进行精准的消灭。所以它无论进行怎样的一个战术战法的调整，藏在什么样的地方，最终的下场都是失败，都是被摧毁。即使在城市战的环境当中啊，解放军它的地面作战体系反装甲的能力也是快速的提升，未来呢在班排一级的作战单位当中啊，会配备更多的这种 FPV 无人机的这样的一些操作员。那这样的话呢，就可以伴随步兵或者说小分队更好的执行攻坚任务以及反装甲作战任务。
1: 那么除了各种演习之外，我们看到民进党当局近阶段呢还在不断的给年轻人进行洗脑教育啊，宣传所谓什么一定要分清敌我啊等等。那这是不是也反映了赖清德他的内心其实也是极度恐慌的？
2: 年轻人对他这样一种倒行逆施所导致的整个台湾的这样一种灾难，这种觉醒实际上呢已经开始了。他在6月30号参加台军的所谓三军八校的毕业典礼时候，特别提出来要加强所谓敌情教育，要分清敌我，实际上也是他恐慌的一种表现啊。我们现在大陆欣欣向荣，那么这样一种情况对民进党来说，对赖清德来说，当然就是对他那个信息解放的一个重大的威胁了。怎么办？他就把海峡两岸，把大陆方面一些正常的一些完全是为了两岸同胞考虑的，为台湾同胞考虑的政策也好，举措也好，抹黑攻击为灰色胁迫啊，为大陆威胁，为所谓统战啊，是为了怎么样的这个吞并台湾等等等等，采取这样一些措施。那么台湾老百姓，台湾的民众就能被他欺骗吗？这样一个倒行逆施实际上是一种欺骗政策，愚民政策，这个时代已经不允许这种政策了。
3: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静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台军不惜耗费巨资引进阉割版美制坦克，密集部署北部沿海，又通过兵推编造所谓惨烈决战的对抗剧本，本质上是民进党当局以武谋独的又一次政治表演。看似升级的装甲战力，实则短板丛生，隐患重重。所谓死守滩岸，城镇拉锯的惨烈剧本完全脱离了现代战争的实际逻辑，最终只会沦为被动挨打的活靶子。再次感谢三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点评，谢谢。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海峡两岸，更多资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再会。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什么是你眼中的中国速度？
1: 有枪有了！
0: 人类对于速度的追求从未停歇，从蒸汽火车到高铁、动车，中国机车不断定义着世界轨道交通的速度准则。今天，中国速度再次突破物理的极限，时速600公里高速磁浮交通系统横空出世，以举世瞩目的中国速度，在世界版图上刻下崭新的坐标。

0: 好，收到，收到。
1: 正式加载开始。
2: 中车青岛四方，时速600公里高速磁浮列车的测试正在紧张进行。
0: 啊，车辆已启动，车辆已启动。
2: 此次试验成功，实现了数十吨磁浮列车的平稳悬浮，而这毫厘之间的悬浮精度背后，却是无数轨道交通人长达5年之久的心血付出。
3: 在我右边的呢，这就是时速600公里的高速磁浮列车，那么现在也是世界上速度最快的高速列车。那么它呢，可以填补高铁350公里和飞机800-900公里之间的一个速度级的空白，那么也是一个很好的城市化的工具，也是一个很好的新质生产力的引擎。
2: 2021年7月20日，由中车青岛四方承担研制的中国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时速600公里高速磁浮列车在青岛成功下线，成为中国“14五”规划中一项新的科技硬核成果。它代表着世界轨道交通领域的尖端技术，标志着中国掌握了高速磁浮成套技术和工程化能力。
3: 它是一个以速度为代表的全新的轨道交通系统，对于我们轨道交通的这个领跑地位，它是有战略制高点的。那么另一

0: 一方面就是它这个磁浮呢，它是包含了很多新结构、新技术、新材料，它对我们的新质生产力的培养，对于我们的这个产业的向更高级别的转型，它又是一个非常好的加速器。所以这个系统呢，就是对于我们说叫制造强国，对国家的战略的支撑，它的意义也是非常大的。
1: 高速磁浮技术的研发，是中国在世界速度领域中制胜的关键所在，也是中国发展进程中的强力交通支撑。在中国约960万平方千米的土地，蕴藏着巨大的发展潜能。然而，广阔同样意味着距离。在如今通达的交通网络下，如何让人们进一步跨越地理尺度，缩短时空距离，提升联通效率，是中国轨道交通人奋斗的新目标。
0: 中国在高铁的网络，八纵八横已经建立起来，在我们的航空飞机现在的这个网络也越来越完善。那么再往下的城际车、地铁、城市轨道这个体系越来越完善的情况下，我们在想，它中间可能缺一个，就是从350到飞机这800-900之间有一个速度级的缺环。所以呢，600公里我们一直想它应该是一个补充，是一个速度级的补充。
1: 高速磁浮的基本原理是利用电磁吸引力使列车悬浮于轨道，实现无接触运行。高速磁浮作为一种新型轨道交通技术，研发难度极高，更是一项长期被少数发达国家垄断的国际尖端技术。2002年，上海浦东机场至市区的高速磁浮列车已经正式通车，线路全长30公里，速度最高可达每小时430公里。该高速磁浮线路采用德国技术建造。截止到2016年的10余年间，中国尚未形成高速磁浮列车的自主化、工程化能力。在国际对磁浮技术的森严封锁和中国交通亟待升级的双重压力下，2016年，时速600公里高速磁浮列车研制项目提上日程，而这一重任落在了中国中车首席科学家丁三三的肩上。
0: 从铁道学院毕业到汽车车辆厂，其实我个人也没想到，这一干就干了快40年。
1: 在近40年的职业生涯中，丁三三先后参与了和谐号 CRH380A 与复兴号 CR400AF 等高速动车组的研制，助力中国高速列车实现了从追赶到领跑的跨越。然而，面对高速磁浮这片技术无人区，丰富的轮轨经验虽是基石，但迎接它的是一次截然不同的速度征程。
0: 从一开始就是干这个事儿，其实就很纠结。当时很多人都认为这个事儿可能不成功啊，因为风险太大。仔细的思考了，觉得它确实是人类的一个梦想，其实也是我们自身的一个梦想，所以还是义无反顾的，就是来做这件事儿。
1: 心里怀揣着对极致速度追寻的梦想，丁三三在质疑声中毅然承担起了时速600公里高速磁浮列车的研制工作。然而，研发刚刚起步，如何组建一支磁浮攻坚队，让丁三三一时犯了难。
0: 我们最早组建这个团队的时候，实际上人很少，只有十几个人，大部分人实际上都是从这个传统的能轨高铁这个领域转过来的，特别是我们搞工程的。
1: 面对这套全新的轨道交通系统，人员短缺、知识匮乏只是初步考验，更多艰巨的挑战正接踵而至，等待着丁三三和团队的每一位成员。
0: 在这个速度级的领域下，你所有传统的问题它都变成了无人区，这么高速度级的东西在世界上现在也没有人做工程上的这个实验性的或者实用性的这样的经验能够提供给他们，所以你都得在一套体系下你去摸索去探索，所以很多问题都从原来的

0: 经验感知的经验设计的这个区域，一下就要跨到未知领域的探索上去，所以这个难度会更大。
1: 没有任何参考，没有任何经验，丁三三团队只能摸着石头过河，在摸索中前行，从失败中总结经验。然而，在时速600公里高速磁浮面前，之前在高铁动车总结出的成熟工作模式，却一时没了用武之地。
0: 磁悬浮的这个系统，就是它的牵引、运控、信号这些系统，它是一个经耦合的系统。因为我们原来搞能轨，我基本上就是在一个标准体系下，那么搞车的搞车，搞轨道的搞轨道，搞线路的搞线路。但这个系统不行，它必须几个系统同时来做，同时在一套定层指标的设计下同时开展工作，所以这个给我们带来的挑战确实就是不一样的。
1: 学术领域的巨大跨越，磁浮系统本身紧密耦合的复杂性，时速600公里的极速挑战，一系列难题相互交织，让丁三三团队向世界速度高地迈进步履维艰。为啃下磁浮这块硬骨头，每一位成员潜下心开始从头学习，恶补专业知识，努力将自己从专能变为全能。作为磁浮的基础，如何让列车浮起来浮得稳，是时速600公里磁浮高速列车研制工作首要攻克的技术难点。
0: 在实验室浮一个磁铁的感觉不一样，它是一个车，可能60-70吨然后起来了。第一次浮起来以后呢，我刚开始很高兴，但是很快就发现了它那个震动非常厉害。
2: 好，下面我们进行600公里实验迭代。
3: 好，车辆，请坐车，请坐车。
4: 好，收到。
1: 首次试验未能达到预期，团队一时陷入困境，研发刻不容缓。
5: 这几个压力开关，你压力开关你是分档控制了，时序上有问题。
1: 一直负责该项目的副总工程师吴东华迅速调整心态，带领团队重振旗鼓，全力寻找让列车平稳浮于轨道之上的关键密钥。
5: 要保证在600公里的时速的条件下，无论是悬浮还是导向，我们这都是以10毫米作为一个标准的间隙来控制。
1: 10毫米的悬浮间隙是安全、效率和经济性的综合最优解，既能避免轨道不平顺引起的车辆晃动，又能避免因间隙过大或者过小而导致的耗能增加和成本激增。可是要想让列车保持在与轨道毫米级间隙下安全运行，绝非易事。
5: 间隙传感器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部件，它对整个的我的悬浮间隙的保持，那么它就相当于是人的眼睛或者人的耳朵一样，那我们的控制器相当于人的大脑，那么我们的电磁铁相当于我们的四肢。
1: 要让磁浮列车始终悬浮在距离轨道约10毫米的位置，对传感器性能有着苛刻的要求。但这项核心部件的关键技术，长期以来被国外牢牢掌握。为了在这场毫米级的较量中赢得主动，吴东华团队开始了自主研制传感器的征程。
5: 当你的间隙测量不准的时候，也就意味着你的控制就失去了一个基准。
6: 对，
5: 所以对传感器这一块我们要高度重视，而且它装在这个磁极上面，磁极又是一个逐渐升温的一个过程，那么对高温的这种影响其实我们要充分引起重视，对绝缘的影响啊，对舱数漂移的影响啊，那么这些都是我们要重点去关注的事情。
1: 传感器对于精度的要求极高，周边环境的微妙变化都会对测量数据的准确性造成影响。为了研制高性能的间隙传感器，吴东华带着团队扎根试验台。在经历了无数次的试验后，他们终于找到了高速磁浮列车电磁铁间隙传感器的准确测量方法。无论外在环境如何变化，

0: 能精确地测量列车与轨道之间的距离。然而，在高速磁浮列车车地协同的独特运控系统防护下，如何将列车数据实时准确传输到地面，成为吴东华团队面临的新挑战。
1: 通过我们车载的这个无线控制单元，那么通过车顶的这种黑色的收信天线，那么它发射到前面的这种接收装置，那么它接收到以后，那么再传输到我们的这个运控中心里头去。整个无线装置呢，它是建立了一个车和地之间的一个通道，那么把地面的指令发布给列车，指挥列车的这个运行。
0: 信号传输在常规情况下本是一个简单的过程，但在时速600公里高速行驶条件下，其难度大大增加。
1: 第一个是高速下的多普勒平移，特别是在600公里的速度情况下，这个从物理上它是有一个频率的一个平移的，就是因为它是一个高速移动的一个物体。大家可能有经验，就是我们在350公里的高速通知组上，我们有时候大家接打电话的时候，其实有时候就感觉到有断续的这个问题，其实这个也是一种多普勒平移带来的一个这个不良的影响。
0: 要想实现信号高效实时传输，不仅要克服信号频率偏移，还要应对气候变化所带来的影响。
1: 所以你要在600公里的速度下，而且还要保持在一个5毫秒的低时延和1毫秒的低抖动的这么样的一个性能指标，其实挑战是非常大的。
0: 当时，市面上的无线通信技术根本无法满足时速600公里磁浮列车的信号传输需求。为了克服这一难点，吴东华和研发团队扎根实验室，对器件、电路、控制策略等不断进行优化，通过多种分级技术提升了抗信道衰落能力，最终研发出自主化车地无线通信系统，实现了信号小于5毫秒的传输时延，构成了高速磁浮无懈可击的智能神经，为磁浮列车能够在600公里高时速下安全运行提供了有力支撑。
1: 其实还有我们要考虑到这些控制器还有传感器，它这里头有都是要用到很多的芯片，特别是这些存储芯片和高性能的 FPGA 和 CPU。 我们通过自主的攻关，那么采用了这个国产化的这些芯片，现在也完成了我们整个控制器啊传感器的这个研发，那么在我们时速600公里高速磁浮列车上得到了应用。所以这个对我们来说现在已经不存在卡脖子的一个问题。
0: 通过不懈努力，吴东华带领团队成功打破高精度控制器传感器核心芯片只能用进口件的壁垒，为时速600公里磁浮列车的成功研制注入了一剂强心针。然而在时速600公里的速度要求下，列车的每一项研发都是一次极限挑战。
2: 600公里的磁悬浮速度从咱们的300公里这个区域一下就跨到了600，这个好像是说我就跨了一倍，但实际上它带来的比方说空气动力学的挑战，比方说能轨关系的挑战，系统的强度、振动、噪声、能耗，包括对周围环境的影响，很多东西都是呈急速的这个难度增长的。
0: 时速600公里时刻挑战着每一个参数的边界，如何设计出与之相匹配的车体，同样是一项不小的考验。
2: 为什么说有人很看的就是这么几根线？实际上它不是几根，它实际上是形成了一个一个的导流槽，它是在分流迎面来的气流。
3: 你
2: 们一方面把这个微气压波尽量的往下降，一个是把那个压力波本身也要往下降，就是它降低往顶上去的
3: 这个
2: 流动的强度，
3: 所以
2: 它形成整个气流来流的这个梯度，它就特别缓。
0: 由于磁浮列车在时速600公里的高速情况下运行，产生的气流无论是对车辆平稳运行还是人们乘坐感受，相比普通的动车高铁影响会更加剧烈。
2: 到了600公里，那气密强度的标准要

0: 差不多要大一倍。咱们原来大概只有六七千帕，就是静态的，它这个静态的到一万多。那么车内外的压差，它会导致这个波动，那么对人的耳朵啊，这些人的感受啊，会带来很大的影响。
1: 作为一种新型的地面高速轨道交通运载工具，安全、平稳和可靠的走行性能既是基本要求，也是充满技术挑战的艰巨任务。傅善强拥有20余年先进轨道交通装备研发经验，作为 CR400AF 型时速350公里复兴号动车组的总体主任设计师，他与团队凭借深厚的车体设计积淀，承担起列车研发的重要工作。
2: 大家知道啊，600公里高速运行啊，这个气动设计非常关键。除了我们像高铁一样要降低气动阻力，降低气动噪声，还要控制升力。因为磁浮车和我们轮轨不太一样，它是一个无接触的运行，那么升力会和我们的悬浮控制耦合，所以升力的控制很关键。升力控制要怎么做好，就是要把我们的这个导流做好。
1: 为了设计出满足时速600公里高速度的气动布局，傅善强团队对车体外形、导流结构等关键部位展开精细化设计。不仅如此，列车运行的环境变量同样是他们必须考虑的重要因素。
2: 高速磁浮列车600公里，尤其是在过隧道或者隧道内两个车交汇的时候，它会产生一个很大的交汇压力波。压力波呢，会作用到我们车体上，像高铁350，我们磁浮600，它的整个交汇压力波会翻3倍，那么就是大约要最峰值要达到2万帕左右。
1: 高速磁浮在通过隧道特殊环境时，压力波数倍增长，不仅会为设计带来了难点，甚至还会伴有危险发生。
0: 那它这个车，它在隧道里呢，这么高的速度，所以它是往前走的时候是一个有一个活塞效应。前面的那个空气它会压缩膨胀，那么它以声波往外传，传到那个隧道口的时候，它会形成一个爆破音。那么这个爆破音如果速度特别高的时候，你它会特别大。你看咱们350的时候大概只有180帕，那个稍微处理一下大概降到50帕的标准没问题，但是这个你要是不处理好，它会是上千帕、
3: 哦、
0: 上千帕那你可能对耳朵啊，对周围的玻璃啊、
3: 嗯、
0: 它不光是不舒适，它会把你的这个耳膜击穿，
3: 哦，
0: 是真的会击穿，包括那个玻璃是会真的会击碎。
1: 要想实现磁浮列车的高速运行，遵从车体轻量化是设计的前提。然而当轻薄的车体在面临随速度倍增的空气压力波时，其结构稳定性和气密性将承受极大考验。因此，如何在坚持轻量化的同时有效抵御压力波冲击，是傅善强亟待解决的技术难点。
2: 轻量化对我们这个高速磁浮来讲也是非常关键的。车重了之后，我们的惯量会大，惯量大了之后调整起来难度会高，这样的话轻量化更有利于我们的控制。同时我们要600公里运行，要高加速，我们要达到1.0的加速度，这个1.0的加速度实际上是比我们高铁要高了3倍。这么高的加速度，那么重量又是我们对于牵引的一个很重要的一块。
1: 傅善强团队在一项项严苛的技术指标要求下，对每一张图纸、每一个部件进行反复推敲，争取做到精益求精。
2: 我们整个设计过程呢，实际上也是借鉴了我们高铁的整个气动外形的设计的一个方法。最初的从我们的概念设计，利用一些仿生做一些流线型的头型，然后把它做成模型做风洞实验，通过这反复的迭代，把我们刚才讲的这些阻力啊、升力啊、包括交汇压力波啊、包括这些气动噪声啊，降低到一定程度，达到我们的预期的这个顶层技术指标。
1: 傅善强带领团队历经上百轮仿真试验与迭代优化，创新应用高强度铝合金与碳纤维复合材料等先进材质，实现较传统车体减重25%以上，整车技术达到国际领先水平，为中国轨道车辆轻量化发展积累了关键数据和宝贵经验。从人员的储备不足到学术领域的巨大跨度，丁三三这支攻坚队在面对高速磁浮这一技术高点并未退缩。

0: 他们以日夜倾注的汗水与智慧，通过五年持续攻关，最终将时速600公里高速磁浮系统从蓝图化为现实，向世界彰显着中国轨道交通的新高度。
1: 因为我们一直在往城市化的进程上发展，特别是特大型城市为中心，然后可能会有很多的卫星城市，最后我们的大部分人口要进城，那么它对跟我们的大趋势也是非常一致的，所以我想这个新型的交通工具是有它的生命力的。
0: 时速600公里高速磁浮交通系统的诞生，标志着中国在超高速地面交通领域达到了领先地位。它不仅是技术的巅峰，更是重塑区域发展的关键引擎。其近乎飞机的时速，将有力推动核心城市间同城化进程，让数百公里距离变为一小时生活圈，深刻改变着经济、地理与人口流动格局。
1: 就这样的一个系统，以速度、高速度、超高速度为特征的一个交通工具，它对于我们刚才说到的就中国的高铁到领跑保持这样的这个态势，它是一个很好的战略性的工具。那么下一代的交通，下一代的制高点是什么？以速度为代表的，以智能化为代表的新型的交通系统，那正好这个高速磁浮它具备这两样突出的特征。
0: 中国机车人勇闯无人区的智慧冲刺，让时速600公里高速磁浮这项引领未来的技术得以突破，重新定义世界速度的边界，为全球提供超高速交通的中国方案。未来，它将以全新出行方式重塑时空感知，重构城市格局，让中国速度走向世界。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聚焦人文中国，见证美好时代，走遍中国，每天开启一段崭新旅程。

0: 备好了。
1: 哎呦呦，我就算了算了，没您那份耐心。
0: 来版纳图的不就是这份清静吗？喝茶、钓鱼、赏景，人生的美事也不过如此啊。
1: 对呀、啊，我是真佩服您啊。您在北京的生意以前做得那么大，说停就停了，这份舍得一般人做不到。
0: 这些年啊，我跑了不少的地方，只有到了这儿才不想走了。我是真喜欢这个地方，这里的空气、阳光和满眼的绿色，所以呢，要么我就闲云野鹤，要么就做一点能为当地带来好处的事情。
1: 对呀、啊，所以咱们俩要能走到一块儿去，那生意就不简简单单是生意了。
0: 嗯，
1: 但是凡事都应该有个度，对不对？浩宁的合同，不知道您看了没有？
0: 哎，看了。
1: 这个项目的前期投入非常大，再拿出20%给村民，剩下的我们三个再分。您说这哪是做生意啊？
0: 这个分配确实有点出乎我的意料。
1: 浩宁他们家家大业大，做生意对他来说就是个玩儿。可是咱们不一样，咱们是正正经经的做生意。我之前呢，情也跟他说了，理也跟他摆了，他总算是松动了那么一点点。
0: 他怎么让的？
1: 给村民的利润降到15%。您说他哪怕降到8%，我们的利润都能勉强的好看一点。没办法，没办法，人家任性有任性的资本，这我早就见识过了。
0: 可是放弃浩宁，就意味着放弃莲花巷。
1: 是啊，我也舍不得，但是两害相权取其轻。
0: 这话怎么说？
1: 孩子是好人，人不坏，就是固执起来吧，雷打不动。您看啊，之前他宁可赔我几千万，被家里扫地出门，他也要毁掉我们那个项目。我就怕他这次啊再意气用事，再把我们这个项目也给毁掉了。
0: 理想主义是好事，也是坏事。
1: 您既然选择漫长村这个项目，之前肯定是进行过考察和甄别的。咱们不是来做慈善的，所以您心里肯定比我还清楚，情怀和利益哪一头太重了，都是不可取的。
0: 好吧，放弃浩宁。
1: 您放心，香莲那个项目以后肯定会有别的渠道能搞定的。
0: 这两天约一下州里的乔部长，咱们三方把合同签了。
1: 嗯，您看这样好不好？在约乔部长之前，我们先签一个协议，上报到州里，强强联手也坚定一下政府的信心。您觉得呢？

0: 你看这个干燥技术有多好，这花看起来就像活的一样。
1: 浩宁，张泽尚已经和贺总单独签约了。

0: 行，就这么着，
1: 贺总啊，
0: 你，
1: 我听说您跟张泽上签约了，是真的吗？
0: 咱们坐下说。
1: 不不，贺总，我就是因为有您的支持，我才有办法走到今天。您不会走到一半把我丢在路边了吧？
0: 陶宁啊，你是一个有理想的年轻人，敢想敢干，我是真的看好你，也愿意支持你。
1: 那您是不是跟张泽上签约了？
0: 嗯。
1: 为什么？
0: 生意要么不做，做就得考虑到赚钱。你把利润降得太低，我也是毫无办法。
1: 我已经让步给张泽上了，这样还不够吗？
0: 浩宁啊，你对曼掌村的一片心，我非常能够理解。但是既然是三方合作，你总得替投资方想想。在利益面前，作为一个商人，我和张总都无法做到像你那么纯粹。

0: 我是不是太理想化了？就是喜欢你这样啊。幸亏你不靠我养活。那要是为了养我，你会不会也就妥协了？不好说，没被逼到那个地步，我想象不出来。所以反过来想一想，我们是不是应该要感激呢？你看啊，你生在有钱人家，不愁吃穿。 我们家虽然没有那么有钱，但是有自己的傣楼、田地，也是有的吃有的住，所以我们才可以理想化呀。你是要我这个输家去可怜张泽上那个赢家吗？没有爱的人，心地不善良的人，我都觉得挺可怜的。就算是他赢了，嗯。那我们现在这样叫穷开心吗？反正只要我们两个在一起，就什么都不怕。
1: 我也觉得自己很有福气。

0: 怎么了，又耷拉着个脸？你舒服完了再说。就您这样，我舒服得起来啊？啊？我又惹你了？你今儿是代表法庭啊，还是代表全人类啊，还是代表佛祖来审判我？能不能不要再胡说八道了，好不好？
1: 张美嘉，你整天信这个信那个，你自己都不知道你为什么信。我为什么敢胡说八道？因为我内心够强大，我不需要那些五迷三道的东西来麻醉自己。你什么都不信，就什么都敢做，是不是？
2: 怎么了？不就是我跟贺总不带徐浩宁玩了吗？他找你哭诉去。哎呦，这小男人，幸亏你没跟他搅和到一块儿去。你能不能积点口德，积点德？头上三尺有神灵，你做了那么多见不得人的事儿，真当谁都看不见吗？
3: 我又做什么了？我怎么一天跟欠你的似的？我是不是一见你应该给你跪个安啊？
2: 你那个夹子板小象伤成那个样子，闭嘴！我跟没跟你说过，这件事儿不许再提。
4: 哥，我是不想看你继续掉下去。
2: 看你才掉下去，成天信这个信那个，你都快信成神经病了。你赶紧给我走。
4: 给张美嘉订一张回北京的机票，明天。
3: 我不走。
2: 我找人抬，要把你抬走。

0: 杜比在里面待很久了吗？他是在打坐吗？不，他是在自省忏悔。
1: 忏悔？他做错什么事情了？他要忏悔啊。这是我们每年都有的忏悔日，一切众生皆有烦恼，一切众生皆有业报。世人多少都会有烦恼。 僧人修行就是为了以戒定慧来断除各种烦恼，才能有平常心、欢喜心，最后离苦得乐。
0: 你们跟杜比学的都好厉害。那杜比在里面要待多久啊？三天。
2: 三天？
0: 我有事情要请教他。杜比不是不要见你吗？

0: 游客买光了包谷酒，你妈妈又赚钱喽！哎呀，
1: 我这点着钱呀，心里呀就不觉得累了。
0: 你妈妈就是个财迷鬼，年轻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的。
2: 哎，我不财迷，你有酒喝吗？啊，怎么赚得动这一大家子柴米油盐啊？
0: 啊，对。对，哎呦，还是开发好哦，赚钱啊比原来轻松的多喽。
3: 对呀、啊，
4: 这呀都是老张的功劳。
5: 哎，寨子开发浩宁也有功劳的。
4: 哎，你怎么老跟我对着干？
5: 我实话实说嘛，爸，你说了，
0: 对嘛，浩宁有功劳，没有他一期办不成的。
5: 他做的事啊，全都是为了寨子好，从来不贪图自己赚钱。你就说这次稻田农庄的生意也是他想出来的，爸，你都比我清楚的，你应该支持浩宁的。
0: 我支持。可是浩宁现在又没有钱，又没有地，我支持他也没有用啊。
3: 对嘛，只要不是傻子，就都会选老张的。
5: 你张总说到底也就是个生意人，做什么都是为了钱嘛。啊，就说上次开发二期他胡编乱造的那个视频，那不就是撒谎吗？差点把浩宁给害了。
3: 你知道什么呀，他也是没有办法的嘛。
5: 没有办法？怎么有人逼他？
2: 对啊，就是有人逼他，就是徐浩宁的爸爸逼他的。
3: 他爸爸动用了所有的关系，把老张所有的合作伙伴都给吓跑了。他是没有办法才要想到吓唬徐浩宁的，那到最后那个视频不也没有发到网上去吗？他做不出这样的事情的。
5: 哎，要我说胡编乱造吓唬人就是不对，他那么有本事好好做事情不就好了吗？
3: 那也得有人帮他才行呀。这徐浩宁有一个有钱的老爸，他有谁啊？哎，所以吧，我们不帮他谁帮他？对不对？
0: 对。
5: 反正要我选，我就选浩宁。
3: 那爸，你说你选谁吗？
0: 我。
3: 我说嘛，选谁呀？
5: 行了，一丹，该说说我的事了啊。
0: 你又有什么事啊？
5: 我有女朋友了。
2: 啊？是哪家的姑娘？是我们寨子里的吗？
5: 不是，但是你们都很熟啊。
3: 哎呀，谁呀？你别在这卖关子了。
5: 米罗啊！
2: 哎呀，兄妹两个到底怎么回事啊？啊，这一个比一个会找。一丹之前要找那个基诺族的，你现在又要找那个哈尼族的。
5: 哎，都什么时代了，老观念要改改了。
3: 哎，哥，我看你是不想还米罗姐钱吧？
5: 去一边去，别瞎说。
0: 那个。米罗这个孩子很好的，漂亮，能干。哎，我们的孙子会很好看的。
5: 就是，
2: 就是什么呀？我们傣族的习俗可以不管，可是米罗他是离过婚的呀。这我儿子娶一个离过婚的女人，连酒席我都不好意思办呀。
3: 哎妈，这离过婚的怎么了？离过婚的也有好的呀。
2: 你怎么又帮起你哥来了？哦，对了。张哲尚也是离过婚的。哎呀，你们兄妹两个到底怎么回事啊？
5: 人好就行了嘛。
2: 好什么好呀？我觉得不好。儿子，你再找找嘛。啊，你看我儿子长得这么帅，起码找个没结过婚的嘛。
5: 哎，你什么意思啊？啊，一旦找张泽尚你就同意，我找米罗你就不同意？
3: 哎，我在这帮你，你怎么还拆舞台呢？
5: 哦，因为张泽尚有钱是大老板啊，人家米罗也是女强人啊，人家自己开饭店还给别人发工资呢。
6: 对，还给你发工资呢。哎呀，
2: 你看看他们俩这么一说，好像我就喜欢钱似的啊。人家张泽尚多会疼人啊，对一丹别提多体贴了。你再看看米罗，脾气那么大，将来是不是什么事情都要管着你啊？你是我的儿子，我可舍不得让别的女人呼来喝去的。
0: 那你对我不也呼来喝去的吗？哟，
2: 我是别的女人吗？
0: 你不去，我错了啊！好好，来，坐下，啊，来，喝茶，哎，我敬你，我错了，好。

0: 怎么样？
1: 啊？
0: 送的茶。
1: 哦，我再尝尝啊。欠点火。
0: 怎么啦？还在为那件事情担心呢？
1: 没有必胜的把握，我这心里总是不踏实。
0: 这件事儿，我爸是有点偏向浩宁了。不过没事儿，你呀，比他强100倍。
2: 小丫头，你太可爱了。你以为这是你老爸在选上门女婿呢？
3: 还用他选上门女婿啊？这么一个千娇百嫩的小蒲少，自己都送上门了，人家还没那个意思。
2: 哟哟哟，小丫头现在学会将我的军了。再这么下去，我要不是你的对手呢？
0: 我才不是你的对手，好不好？我都这么心甘情愿了，被你治的服服帖帖的。
4: 丫头，
0: 嗯，
4: 想嫁给我吗？
0: 当然想了。哎，你这是在求婚吗？哎呀，不赖你这样的，求婚这么不浪漫啊？
4: 不是求婚，算了，我们还是喝茶吧。
0: 哎，不行不行，求都求了，不许转移话题。
4: 真的不是求婚，求婚哪能这么敷衍了事啊？我有过一次婚姻无所谓，你不一样，我一定要给你一个终生难忘的婚礼。
0: 你有想过？
4: 我当然想过，我想的比你想的多得多。我是想等这个项目启动了，我好好的策划一下，去你们寨子里求亲。
0: 哎呀，太好了！哎呀，你都有想过，那你为什么不早点说呀？
5: 我现在说还嫌早呢，我怕你哥他们认为我跟你求婚有别的目的。
4: 所以说项目不落听，我是不会去求婚的。
0: 落听？落听是什么意思啊？
4: 落听就是项目落实了。
0: 哎呀，那不简单嘛！那我回去，我帮你拿下我老爸。
4: 拿下这个词儿你都会说了，
5: 我真怕你爸不愿意把你嫁给我。
0: 为什么？
4: 因为我把你带得越来越不像傣族姑娘了。
0: 那我不管，我只要做你的女人就好了。
6: 浩宁呢，这么做是为了想让利给村民的，没有得到贺总他资金上的支持，是吧？
7: 不过叔叔，我觉得经过这件事，浩宁有成长。
6: 说来听听。
7: 一开始他特别烦，不想跟张泽上合作，
8: 可后来他还是放下了恩怨，主动上门去找张泽上谈合作。
7: 这对他来说可太难得了，我跟姨妈都为他高兴。
6: 我也奇怪，这小子那股心高气傲的劲儿跑哪儿去了，竟然会主动的去找张泽上合作。
9: 李波，还真的要谢谢你们这么帮他，
6: 慢慢的让他养成了这么平和的心态，还肯这么脚踏实地的去好好做一件事啊。
7: 叔叔，其实这些浩宁身上本来就有，只是一直在睡懒觉，现在只不过被叫醒了，不许他再偷懒。
10: 好久啊！
0: 那是，这可是20年的陈酿，贵着呢。
11: 老张买给你的啊。
12: 谁？
0: 老张，张泽胜。
12: 啊。那你回去告诉他，大家都不同意，给我送酒也不管用。哦，
0: 哎呀，你不要骗人了，那好多村民都已经着急了，生怕你不能跟他签约呢。
12: 寨子里就是有一个人不同意，我跟上边也不好瞎说的。
0: 哎，我看你就是偏心那个徐浩宁。
12: 一丹。向南，你是一个好善良的人，心眼好，好简单。 又长得好漂亮。江泽上能够娶到你是他的福分。
0: 那是。
12: 可是爸爸还是有点担心。
0: 担心什么？
12: 你这样，你告诉爸爸，你喜欢张泽上什么？
0: 老张吧，成熟稳重，是个做大事的人。对我呢也好，也体贴，跟他在一起啊，就像是跟爸爸在一起一样，好有安全感的呢。
12: 你好会拍马屁。你爸爸我这个人很好哄，可是你要知道，张泽上哄起你来更好哄。
0: 那要是有个人心甘情愿的哄我，让着我，那不是爱我吗？你应该高兴才对啊。
12: 高兴高兴。可是你跟张泽上差十来岁，这十多年差很多东西的。
0: 哎呦，那要是不差什么，那就剩下吵架了。
12: 吵架也好啊。啊，你就跟那个基诺族的小伙子，那叫什么飘？
0: 布鲁飘。
12: 布鲁飘。
0: 人家名字都记不住了，还记得人家什么好啊？
12: 布鲁飘是个好简单的孩子啊，你们俩在一起我就不担心，你们俩唱唱歌跳跳舞，哎，多好啊。我还可以教他打那个橡胶鼓。
0: 那我们俩吵架的时候你没有见到了。
12: 吵架也很好啊，哦，有活力，就像我跟你妈妈一样。
0: 爸，你天天跟我妈吵架你不烦哦？
12: 不烦哦。我跟你讲，我跟你妈妈有的聊，有的吵，有的笑，我什么话都不瞒着她，她批评起我来，好严厉的，你知道的哦。你跟江泽上之间，你们能这样吗？
0: 那你跟我妈已经很多年了，老夫老妻了，我们俩要在一起十年二十年，那也能像你们这样了？
12: 不对，我跟你妈妈头一开始就是这样子的，没结婚以前就是这样子的，几十年没有变过。我要喝酒，你妈妈一下子就知道。张泽上要是皱一皱眉头，你知道他想什么？
0: 那，哎呦，我又不是他肚子里的蛔虫，我哪知道他想什么？再说了，人家是大老板，人家的事情比你这一个村主任要多得多了。
12: 多多了。多多了。
0: 对嘛？
12: 你跟他在一起，你的事情也多多了。胆塔不来了，祭神你也不来了。你看看现在你连傣族的衣服你都很少穿了，你还像个傣寨里的姑娘不？
0: 哎呀，爸，哎，你现在喝的是人家给你的酒啊？
12: 啊？
0: 那想让你帮忙办事情了，你现在说这话你什么意思啊？你不想让我们俩好了？你要拆散我们呀？
12: 不是不是，我没有想拆散你们，我只想给你提醒一下，大主意还是要你来拿的。
0: 那你说句话嘛，他的忙你到底帮不帮了？
12: 帮不帮？哎，这样好吧？
0: 啊。
12: 我把他送给我的酒还给他。
0: 啊？哎呀，讨厌了，寻死了。
12: 好了好了，不说这些了，来陪爸爸喝一口。来。
0: 哎，好了好了。
12: 来。大哥
0: 醉醉。

0: 行李都收拾好了，哥就不送你，司机在外面等。
1: 来跟你道个别。
0: 我不是不回来了，出去散散心，别整天惦记人家出家人。
1: 我不想说这个。
0: 好好好，不说这些，说不定我妹妹啊一出门就相中你，立马就活活了。你呀，就要靠一个男人接一个男人这么起死回生。
1: 能有个值得死去活来的事儿折腾，起码说明我还相信。
0: 行行行，打住打住啊！你们这号人就跟那些搞传销的一样，说起你们那个系统的东西，话匣子就搂不住。
1: 哥，你真的什么都不相信吗？
0: 又来了，你哥我都不惑了，吃亏上当是你们年轻人的福利。
1: 什么都不信，就什么都敢做。那么可爱的小象，你硬得下心用夹子把它给夹伤吗？
2: 张美霞，你是不是疯了？这什么场合啊？真想我死啊？
1: 那只小象我天天给它上药，我清楚它疼着呢。
2: 你以为我愿意吗？我不是也送钱送奶粉了吗？它不是也好好的回雨林了吗？张美霞，我告诉你，你要再敢说一个字儿，你永远都别想再回到版纳。
3: 哎，玉波，浩宁呢？怎么没让他帮你干活啊？
4: 他要忙他的。
5: 哎呀，那你就叫我嘛，你这脚刚好，你怎么能下水呢？
4: 我会注意的。
3: 有件事儿，我觉得还是我亲口告诉你比较好，好过你从别人那儿知道。
4: 怎么了？
3: 我交女朋友了。
4: 谁呀？我认识吗？
3: 米罗。
4: 我怎么早没想到？
3: 我自己都没想到。
4: 米罗真有眼光。
3: 那你不也没看上我吗？
4: 艾龙哥，这话以后可不能再说了，米罗会伤心的。
3: 啊，我慢慢改吧，我这一时间还改不过来呢。
4: 那得赶紧改，哈尼族姑娘可泼辣了，小心她揍你。
3: 是很泼辣。
4: 真为你高兴。
3: 那我们还可以当亲家的嘛。
4: 好啊。
3: 行。玉波，我现在挺好的。
4: 嗯，那我就放心了。
3: 嗯，就是想告诉你这个。
4: 祝福你和米罗。
3: 祝福你跟浩宁。行，那我走了。
4: 嗯。
3: 你回去告诉浩宁，我不会跟他抢了，但是如果他欺负你，我还是会揍他的。
4: 我一定告诉他。
3: 走了。

0: 比亚多，
1: 塞亚蒂，
0: 塞亚蒂，
1: 索哥，
0: 索哥，
1: 比亚多，
0: 比亚多，
1: 塞亚蒂，
0: 塞亚蒂，
1: 帕央，
0: 帕央，
1: 比亚多，
0: 比亚多，
1: 维巴姆达沙，
0: 维巴姆达沙，
1: 那。
2: 你不可以进来，
3: 不可以进来，求您不要赶我走。
1: 之前的事，我很抱歉。
3: 是我不好，我吓到您了。
1: 那天是我伤害了你，可是你不肯放下心中的执念，也是伤害了你自己。
3: 我认了，
1: 谢谢你的爱。
3: 您接受我了。
1: 你的爱是一种爱，信众的爱也是一种爱，我都能接受。谢谢你给了我一次怦然心动的机会，让我经历了从执念到放下的修行。
3: 放下？您放下了？我不信，出家人不会撒谎的，对不对？
1: 我忏悔了三天，找回了我的初心。这一世，我发愿要利益众生。
3: 我没有您这样的修为，我做不到。
1: 人所有的欲望和追求，其实只有四个字：离苦得乐。你可以问问你自己，现在你真的快乐吗？

不好意思啊，我把路都修好了，结果害你失业了。但我觉得你应该没有问题，你有这么多的退休金，你应该是吃不完了吧。不理我。

0: 爸，
1: 徐总啊，最近在忙什么大项目？连我这个当爹的，一点消息都没有了。可不是嘛，我现在正在为牛老大吃草呢。哼，
0: 是啊，牛对傣家人来讲是非常重要的财产，你可得好好伺候他。
1: 尤其在玉波家打工干活来说，
0: 他比你顶用。
1: 喂，爸。
2: 现在都已经机械化了，路都修平了，车可以开进来，犁田、插秧、收割，现在全部都用机器，你 out
0: 了。哼，公道的讲，张泽上也好，贺总也罢，
3: 人家做生意是为了利益，你那个利益分配的方法实在是强人所难。
4: 可是要开发漫长村，
1: 这是我自己要做的事情，我不能因为这一点点而牺牲他们的利益吧？
0: 有一点爸爸没想到啊，这次你居然可以放下以前的恩怨，主动去找张泽上合作。不错，你现在的心态已经够格成为我的合作伙伴了。
1: 嗯。

0: 你的意思是，
1: 既然你能跟张泽上合作，不会为了那么一点所谓的自尊拒绝自己的老爸爸？
0: 这个只要是对漫长村好，我通通欢迎。
1: 很好，关键的时刻不识心。你在版纳这段时间的确是成熟了不少啊。
0: 熟是熟了不少，但我现在还是原生态，我没打崔书记啊。
2: 玩笑归玩笑，这次合作我可是要给你走正常的程序啊。
0: 那没有问题吧？虽然这份投资您的回报可能会稍微慢一点点，但我保证这个效益一定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好。关键是你要有这份耐心，愿意慢下来。
1: 爸爸年纪大了，也很愿意慢下来。只要你在版纳干好了，
3: 我愿意带着你妈妈来投靠你。
1: 老了，也很愿意去体验一下你们所谓的时髦慢生活。
0: OK， 我一定会好好干。

0: 下不告诉你，你要再敢说一个字，
1: 干什么？啊？威胁我？
2: 这些项目你继续做，对你完全没有损失。你好不容易把我撇清了，现在又把项目还给我，你图什么呀？
1: 图个心安。

0: 怎么还没走啊？忘拿东西了吧？丢三落四。
1: 漫长村的农庄项目你退出吧。
0: 合同已经签了。
2: 什么都不行，就什么都敢做。那么可爱的小象，你硬得下心用夹子把它夹伤吗？
3: 咱们家里是不是疯了？这什么场合啊？真想我死啊？
2: 那只小象我天天给它上药，我清楚，它疼着呢。
3: 你以为我愿意吗？不是也送钱送奶粉了吗？他不是也好好的回雨林了吗？张美佳，我告诉你，你要再敢说一个字，
0: 干什么？啊？威胁我？

0: 我还有备份。
1: 我妹妹疯了，我妹妹真疯了。

了。

是我妹妹吗？啊！你把那个就交给警察吧，啊！哥也想尝尝，在你手里是什么滋味。

0: 你说徐总让利那么多，他又能找到香莲，那可是佛祖身边的花，要选他就好喽。
1: 我也想选他。
0: 嗯。哎。哎。
2: 主任。主任。啊，
3: 我找到慈静了。
4: 啊。
3: 是这样的。我爸愿意给我稻田农庄项目资金上的支持，麻烦您再考虑考虑我吧。
1: 浩宁，对不住啊，我们已经决定选张总了。
3: 不，你们之前支持张泽善我可以理解，但我现在已经有资金了，我求您再给我一次机会吧。
1: 浩宁，我们没有选你，我们心里也觉得对不住你，可是没有办法，地在张总手里啊。他虽然给村民的利不多，但是如果这个项目做成了，对曼长村那是大好事。作为村主任，我得为曼长村考虑。哎，浩宁，你就不能跟张总再合作吗？

0: 是不是你把我电脑拿走了？我也没办法，录音放在你那儿太危险了。你把电脑里的备份删了也没有用。
1: 美嘉，你说实话，你是不是传的网盘了？现在网络多不安全，万一被人给破解了，你会害死我的。这么重要的东西，我怎么可能放在网盘？我存在 U 盘里了。哥，我不是真的想要害你，我是想帮你。
2: 你怎么就不相信我呢？啊，哥，哥，哥，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跟你哥斗。
1: 我还有一个备份，放在别人那儿了。这么重要的东西，你放在别人那儿？你要是不相信的话，我晚上放给你听。
2: 张美嘉，算你狠。
1: 哥，你只要肯听我的，我都还给你。你哥拿到这个项目不容易，你就真的忍心让你哥的努力付之东流吗？哥，你存的不是好心，你做的是亏心事儿。只要你能少得点恶报，我做什么我都愿意。
2: 别再跟我说这些，我不想听。什么恶报？什么是福报？ 你把那些名牌包卖了就是福报，你把你哥害死就是福报。我告诉你，张美嘉，没钱花就是恶报。

0: 没有了稻田，找到了香莲。有了香莲，没有资金；有了资金，没有机会。我的日子过得真是酸爽啊！
1: 你还有我，我也有你啊。
0: 至少我们还有彼此。
1: 你已经尽力了，以后的日子一定会好起来的。
0: 剩下的就交给老天爷吧。
1: 来，我们今天大醉一场，干杯！
0: 干！把所有的不愉快都忘掉！要不你教我跳舞吧？
1: 好啊。
0: 怎么跳？怎么跳？
1: 来。

0: 喂。
1: 来，叫小刘切了一些水果，吃一点吧。
2: 漫长村的事情，你怎么也不跟我商量一下呢？
1: 啊，这不是儿子刚有点做事的样子，我就是想帮帮他。
3: 哼，帮儿子。到底是帮儿子还是帮老情人？
1: 我不是已经当面把这个话说明白讲清楚了吗？你怎么还在计较？
2: 我当然计较了。你的生意我要算计，
3: 你跟儿子的衣食住行我也要算计。
2: 真是想不到，我算计了一辈子，反而把你们俩算计跑了。看看人家玉儿香，她倒好，在那织织布、采采药、装装可怜，就把你们的心勾走了。做什么呀？都一个老太婆了，装什么装呀？她要装嘛就装好嘞，为什么要装到我们家里来了？
1: 你这是怎么说的话呀？
2: 我怎么说话？
1: 你简直……
2: 简直什么？
1: 这简直像……
2: 像泼妇好吧？我就是泼妇。
4: 浩宁，坐。
0: 稻田农庄的事还有什么好谈的？
4: 其实我挺佩服你的，做生意做得这么厚道，没几个人。
0: 你到底想说什么？
4: 我想说的很简单，如果你亏的不是我的钱，我对你所做的一切会乐见其成。很可惜，我不会跟钱过不去。
0: 立场不同，所以合作不成吗？
4: 是啊，合作不成，那我就成全你。稻田农庄的项目让给你做了。
0: 为什么？
4: 就算是我欠你的吧。之前你因为违约赔了我不少钱，又被家里扫地出门，身无分文的日子，我懂。

0: 你什么也不欠我，虽然我每次都输给你，但我摔跤也摔出经验了。下一次，我会赢回来的。
1: 浩宁，你真是变了。

0: 有损失，你好不容易把我撇清了，现在又把项目还给我，你图什么呀？
1: 图个心安。
0: 我不信。
1: 总之这个项目我是不做了，你做不做呢随你。
0: 我只知道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
1: 天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浩宁，做生意不光要有头脑，还得有气魄。
0: 我考虑考虑。
1: 张美嘉，满意了吧？录音。
2: 等浩宁签了合同，我会给你的。
1: 你就这么不信我？
2: 哥，我了解你。

0: 叫你多穿几件衣服，不听。着凉了吧？
1: 我又不是着凉才感冒的，我是被你气的。
0: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我刚刚讲话语气不好，害你生病了。咱们喝点糖浆好不好？来，喝点糖浆。来，我喂你。来，还有一点点，一点点。哎，好乖，好乖，乖乖乖乖。哎
2: 呀，难喝死了！给我喝水。
1: 来来来来来，
2: 太烫了。
0: 来，慢点喝啊。
1: 太凉了，
0: 你摸都没摸就说它太凉了，哎呀，饶了我吧，老佛爷，好不好？看在我这么细心照料你的份上，给点面子吧，好吧？
1: 面子已经给足了啊！
0: 哎呀，谢谢谢谢谢谢。想吃点什么呀？
1: 是啊，我正想说呢，这个要吃的我，嘴巴里难过死了，我想吃。我想吃南翔小笼包子。
0: 南小笼啊，那我如果让他们买回来都凉了，我们再热了也不好吃啊。
1: 是不好吃呀。
0: 那怎么办呢？
1: 你说怎么办呢？
0: 好办，我亲自开车带你去吃热的，好不好？啊？
1: 那我的病就好了。
0: 吃点包子你病就好了。好，我去准备一下啊。
3: 这都是米罗给你们买的。
4: 叔叔阿姨好。
5: 好好，
6: 好久没见了，越长越漂亮。
4: 没有叔叔。米罗姐，快坐快坐。
5: 好，
4: 快坐吧。啊，
5: 你说还拿这么多东西，不用那么客气了。
4: 这不算什么，就是一点小心意，阿姨。
5: 跟你相处惯了吧，这一下子知道你跟癌龙的事情，我这心里还觉得怪怪的。
4: 我也没想到居然会爱上癌龙，这大概啊就像汉人说的，不是冤家不记仇吧。
5: 可不是嘛。你看你上次来堵着门口骂癌龙，把他吓得好几天都不敢出门。那你不介意癌龙欠你的钱呀？
4: 阿姨，我虽然平时把钱看得比较重，可是你知道我为什么一下子那么大方？

0: 拿出20万，跟艾龙做生意吗？
1: 为什么？
0: 因为我信任艾龙。我米罗做生意是个铁公鸡，可是啊，我对自己喜欢的人啊，大方得很。现在想想，其实，在那个时候啊，我就已经喜欢上艾龙了，只是自己没有发现。哥，你呀是找对人了，我就喜欢米罗姐这样的，敢爱敢恨。当然，爱了就爱了嘛，我爱你哥哥就要大大方方的爱。
2: 哎呦，你这一点啊，你特别像你妈妈，啊不，艾龙妈妈。
1: 就好好的提我干嘛呀？
0: 哎，阿姨确实是个爽快的人，我喜欢。哎呦，
1: 我就会在家里啊，骂骂这个，说说那个。哎呀，不像你一个女人家，哎呀，还要跟那么多人打交道，心眼不多可不行啊。
0: 我那也是没办法，为了做生意嘛。不过阿姨，你别看我平时大大咧咧的，我看人啊可准着呢，都是这些年练出来的。所以啊，我一眼就看上了艾龙，跟着他我心里踏实。
1: 这一点你可看对了，我们家艾龙可是一个好好过日子的人。
0: 是啊，我就想找一个真心对我的人，好好过日子。
1: 那你为什么跟以前那个离啊？
3: 哎，不该问的别问啊！
0: 谢谢叔叔。
2: 好，哎，
1: 米罗啊，啊，我这个人性子直，有什么说什么，千万别介意啊。
0: 怎么会，阿姨？敢做就敢当嘛，这也没有什么不能说的。那个时候啊，我就觉得人好就行，可是两个人真正在一起过上日子了，才知道合不合适啊最重要。
2: 对嘛，合适在一起，不合适就分开啊。
3: 哎，我跟米罗就特别合适。
1: 这孩子傻实在。
0: 我爱艾龙啊，就是喜欢他的实在。我米罗其实平时也挺实在的，特别是对自己亲的人啊，就更实在了。你们啊，是艾龙最亲的人，也就是我米罗最亲的人。
1: 哎呦，你看看这米罗，多会说话呀。水没了！
4: 啊，我
5: 看看。你怎么来了？你先坐，马上结束啊！
6: 气色这么不好，熬夜了。
5: 赶工嘛。
6: 那个，你哥最近是不是有新的项目？
5: 你怎么突然关心起我哥来了？啊？
6: 他找我聊了一下，他说稻田农庄的项目，他打算让我做。
5: 那很好啊，你时来运转了。
6: 但我总觉得奇怪。
5: 哎呦，哪有嫌钱烫手的？他给你，你就接着嘛。
6: 好吧，算了，如果你不知道的话，我去问别人了。
5: 哎，你干嘛呀？你去问谁啊？我是他妹妹，我最了解他。
6: 所以嘛，你怎么跟你哥越来越像，说话开始兜圈？你如果知道的话就直接告诉我，还是说里边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啊？
5: 那我要是告诉你，你别去问我哥啊。
6: 你放心，我不会乱说的。
5: 我哥那么爱钱，是不是？哪儿赚钱呢，他就往哪儿去。他说临沧那边那个项目啊，比稻田农庄的项目赚钱赚得快，所以他就没心思放在这儿了。
6: 两个项目一起做，不是赚钱更快吗？
5: 哎呀，他手头资金有限。他缺的是福分，没有福分，钱多钱少，都是一转眼的事儿。
6: 这不像是你会说的话。
5: 我知道我哥伤了你很多次，稻田农庄的项目也是你先想起来的，所以啊，我就劝我哥，让他把这个项目啊

0: 我不会让你劝动他，我只是想让你知道，我们俩的关系是真的，我们俩的关系是真的。
1: 你劝得动？哎呀，他一开始也挺犹豫的，但是你别忘了，我是他亲妹妹，他再爱钱，他也得选我呀。所以你到底怎么劝的？哎呦，
0: 你就别问了，反正最后就是劝动了嘛。
1: 你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啊？你这边一出现困难，老天爷就给我哥一个新的项目，他就把稻田农庄的项目还给你了，这证明什么？证明你们家福报多。你什么时候开始相信这些了？那我这么做不也是为了我哥不想让他有太多的恶报吗？所以这一次，我哥绝对没有别的心思，你就放心吧。
2: 谢谢你，丽姐。怎么样？我在你家表现还不错吧？好啊，我阿爸阿妈都夸你好呢。是吗？那他们是不是催你赶快给我结婚啊？对啊，他们让我问问你什么时候合适啊？
3: 我早就算好了，10天以后最合适。10天啊？嗯。10天会不会太着急了呢？
2: 傻瓜，我逗你呢。我早就看出来了，你妈妈对我不是特别满意。她肯定是想让你找一个不是二婚的傣族姑娘。米罗，嗯，我们傣族父母呢，是不干涉儿女婚姻的。 再说了，是我娶媳妇，又不是他们娶。我自己喜欢就行了。你放心吧，我一定会让你妈妈喜欢我的。我爱你，也要爱你的家人。
4: 你妈妈是不是特别喜欢听《欲望乡》的歌呀？是啊，你怎么知道？哦，那天我在你家柜子上看到了有她以前的照片，嗯，我最近在找《欲望乡》的歌，嗯，回头再买一个蓝牙音箱，把那些歌都装进去，专门给你妈妈听。
2: 别干了。啊，米罗。
4: 你真好，我还以为你会生气呢。怎么会？想要得到幸福啊，就要靠自己争取嘛。我才不会哭哭啼啼的呢。米罗，嗯，能娶到你，是我艾龙这一生最大的福气。我爱你。

0: 哎呀，就像做梦一样。
1: 那你可以放心的醒来了，合同都已经签了，放心吧。
0: 老天爷总算帮了我一回。
1: 你这么好，而且又那么努力，我们的神啊都看着呢。
0: 嗯，就像傣家人相信的万物有灵，我相信这些花呀、草呀、树啊，也都看着呢。
1: 嗯，现在进步还是挺大的。
0: 其实版纳就像是我的福地，虽然刚来的时候遇到一头野象，历经了一些波折，但它就像是一扇门，我经过了它，就遇见了。
1: 遇到我们的吉祥物，你想不吉祥都难。
0: 对，香莲也是孔雀帮我们找到的，我们必须打从心里面的感谢他，感谢所有的人。
1: 那你下一个苏麻节可有的忙喽。
0: 只要有你在，不要说一个，100个我们过。
1: 哦，就100个。

0: 200个、300个、400个，
1: 那我不都变成玉波奶奶了？
0: 没有变成，你现在就是啊。
1: 哎呀，你才是浩宁爷爷呢，哼。
0: 对不起啊，玉波奶奶。
2: 玉波奶奶，
1: 感谢。

0: 张总这里果然是藏龙卧虎，连85年的这个老茶你都保存得这么好。
1: 知道你是行家，没跟您要高价。这要是在拍卖行，一块少说也要30万。
0: 张总是爽快人，我马上把钱打给你。
2: 好，谢谢，
0: 谢谢张总。
2: 慢走，
0: 留步，留步。
3: 张总，这可是极品的冰岛老寨古树茶，你也舍得？
4: 哥，你要把收藏卖了？

0: 录音呢？
1: 我马上回掉。
2: 不行，我要自己来。
1: 你答应我的事情已经办到了，我会做我该做的，你放心吧。
2: 我还能相信你吗？
1: 哥，我压根就没想把他给放出去，我不会害你的。
2: 好，张美嘉，那我就在最后相信你一次，以后咱们俩桥归桥，路归路。
1: 哥，你别这样。
2: 那我应该怎么样？现在是我亲妹妹想我死。
1: 我只是想帮你啊。
2: 好，你的目的达到了，我已经快走投无路了。
1: 哥，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
2: 我把我的珍藏都卖了，你说出什么事儿了？因为你，我的资金链彻底断了。行了，就这样吧。从今以后，我就当我没你这个妹妹。

0: 嘿，陈总，您看咱们都合作这么久了，是不是？您把货呢发给我，下回我一定一次付清。那你看这样行不行啊？半个月我把尾款都打给您，好不好？喂，嘿，陈总，我就知道您够义气。什么？什么婚纱店？
1: 打错了，我没预约。
2: 哎，别挂，别挂，我的，别挂。喂，啊，对，我是一丹。啊，没错，是下午两点。啊，好嘞，那下午见。
1: 什么玩意儿？下午两点？什么婚纱店？
2: 啊，前两天啊，我路过一个婚纱店。非要拉着我进去，我就进去看了一眼，然后呢，我就约了一个设计师。
0: 买婚纱干什么？
2: 我不买，我就看一下。
0: 你不买，你约设计师干嘛？
2: 哎，那我买怎么了嘛？那我们应该准备一下了。我哥都已经带李楼回家了。你也说了呀，那项目定了以后，我们就可以。
0: 就什么就啊？项目不是黄了吗？
2: 啊。项目黄了，你就不娶我了？
0: 不是那个意思，现在生意上糟心事儿太多，顾不上，行了吗？
2: 啊，你永远都在忙。
1: 现金流出问题了，别看我表面风光，
0: 我账上基本没什么钱了。
2: 哎呀，老张，那我们结婚可以不花钱呀？这样，我不买婚纱了。我就穿我妈妈的傣族新娘服，酒席呢，我就可以让我爸爸去。

0: 打住！什么意思啊？啊，让我当倒插门女婿是吗？
1: 这有什么关系的？我们傣族人结婚后，本来就是要男人到我们女方家里住三年的。
0: 对不起，吃软饭的事儿我张泽上办不到。
1: 哎呀，老张，只要我们俩能够幸福的在一起，你干嘛要计较这些呢？
0: 哎，你是不是一早就盼着我一败涂地了，好上你们家踏踏实实的当倒插门女婿？
2: 你怎么能这么想啊？
0: 那我应该怎么想？本来计划的好好的，农庄的项目一签，资金打过来，我马上就能周转过来。
2: 那你为什么还要把农庄的项目让给徐浩宁啊？
0: 为什么？还不都是为了你们？你们一个个的都认为是我抢了徐浩宁的东西，连我亲妹妹都来指责我，我能怎么办？
2: 可我一直都是在支持你的呀。
0: 你支持我有什么用啊？
3: 我让你早早去说服你爸，
0: 你就是办不好，这么一点小事你都办不好。你要是早早办好了，我至于这么狼狈吗？
2: 那你什么意思啊？你这是在怪我吗？
4: 难道你同意公开我们俩的关系，就是为了让我去说服我爸爸吗？
0: 你不也是为了嫁给我才同意帮我的吗？

0: 谢谢。什么事啊？让你这么难过？
1: 那你想说的时候，再告诉我吧。我害了我哥，怎么回事呢？我哥做生意，有的时候会用一些损人利己的办法，我怕他迟早会遭到报应，所以我就逼着他放弃了一桩很好的生意，结果害他赔了很多的钱。
0: 因上努力，果上随缘。你想帮助你哥哥，发心是好的，但结果如何，并不是你能控制的。一切随缘，不要纠结了。可他是我哥，我不能不管他。张美嘉，其实你有没有想过，你在他心里面？ 已经种下了一颗修行的种子，只不过你还没有发现，他也没有发现。怎么可能？你所做的一切，其实对他都有潜移默化的影响，可能他现在还不愿意承认。任何人在任何时候的起心动念，都是一颗种子，终有一天会在他的心里面生根发芽的。
2: 我哥的起心动念只为赚钱。种子在生根的阶段，我们是看不到的。等它发了芽，能不能成长，结什么果实，也不是一时半刻能判断的。这都是有因果的。我们的人生就像一颗果子，是苦是甜，也不是眼前能造成的。
1: 我们的每一个心念、行为，都在种一颗新的种子，创造不同的因缘条件。那您的意思是说，我太心急了？
2: 你刚来的时候，不是也不相信因果吗？
1: 好，我再等等。 再等等好了。
3: 儿子回来了，回来了。哎，有正事给你，哎，别闹了，别闹了。
4: 哎，
3: 别闹了。
1: 这是游客要的酒，差点洒了。你说你这么大的人了，还这么毛毛躁躁的？
3: 我有大事啊。
1: 你能有什么大事啊？
4: 哎，真是有正事，别干了。米罗说了，马上就结婚啊。
3: 什么？卧龙啊，卧龙！
5: 快点出来！
3: 妈，大呼小叫的啊？怎么了？
5: 卧龙啊，儿子要结婚了！
3: 妈，我想去他们家提亲去。
5: 对，
3: 买点什么好啊？
5: 爸，哎，
3: 怎么了？你怎么了？
5: 要说米罗呀，也挺好的，可我是怕。
3: 什么嘛？
5: 哦，让他们都知道了啊！我们家娶了个哈尼族的女人，这儿，笑话死我！
3: 哎呦妈，你怎么，你别说这种话，是我娶老婆，又不是别人，谁笑话着我？
6: 对嘛？呀，我告诉你，现在哈尼族很富的，不要再守那些老规矩了。
5: 你说，要是米罗是我们傣族的，我肯定马上给你们办婚礼了。
6: 哎呦，我说你怎么还不如我开通呢？啊，孩子们的婚礼就孩子们做主好了。

0: 你就实话实说好了，干嘛吞吞吐吐的？CT
1: 显示呢，你的左肺上部有占位，初步的结论是良性肿瘤，但是也不排除是恶性的。
2: 我发现曼长村的龙山上有一棵几十年的老树，下面有沉香，我想把它砍了。没听错吧，龙山。
3: 浙江宁波，一座古老的书城。
4: 发奋识遍天下字，励志读尽人间书。
3: 浙江温州，一座被传统文化塑造的城市。
5: 古人心目中。

0: 当中的天上人间，就这么把它复制在温州城当中。
1: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古城书香向海而生，正在播出。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 浙江宁波位于东海之滨，它是浙江第二大城市，拥有多个全国百强县和一个年货物吞吐量居全球第一的海港。对于宁波这座现代化都市，它的富庶繁荣、蓬勃活力经常被人们讲述，而宁波人更引以为傲的是它的另一面，一个宁静致远、书香满溢的宁波。
4: 我常常在想啊，文化是如何来到一座城市的，是因为它吗？这里是宁波的三江口，这里通江达海，让中国和世界连通。它撬动的不单单是宁波这座城市的商贸和经济，更因为古往今来有无数的文人墨客带着他们的书籍来到这里，为这里留下了非常灿烂且丰富的文化。书藏古今，港通天下，一直以来书都是宁波这座城市的主题，而我们这一次呢，也将循着宁波的书香来打开这座城市。
1: 以书为城市代言，宁波当之无愧，因为它拥有中国现存历史最悠久的私家藏书楼天一阁，至今已有400余年历史。
4: 这看似朴素的一处宅院啊，就是天一阁了。它享誉世界的原因呢，是因为它是中国乃至整个亚洲最古老的私家藏书楼，现在这里仍然藏书30余万卷，它是宁波人藏书爱书的一个象征。
1: 这栋8.5米高的两层建筑就是天一阁宝书楼，它有400多年的历史。楼主范钦是明朝的一位官员，他的从政经历并无详细记载，而他收藏的书籍却留存至今，其中包括珍贵的明代地方志和科举录，它们被安放在书库中。
4: 可能大家通过屏幕感受不到哈，就是我站在书库这个地方，能闻到淡淡的，应该是中草药的味道。
5: 是的，这个中草药香就来自于书橱当中放置的白色布袋子，里面是装了云香草。
4: 它起到的作用是什么？
5: 它就是防止害虫去侵咬这个书籍。古代的时候是很难把书藏好的，因为要做到防虫、防潮，还要防火。他们家就是以云草防虫，这种草药是范钦在广西做官的时候带回来的。
1: 范钦一生视书如命，他曾在广西、云南等地任职，官职最高至兵部右侍郎，每到一处他都会广搜书籍。隐退后，范钦回到家乡宁波修建天一阁，他精心设计了书柜，并为整栋建筑打造了通风、防火、防潮的功能，才让这些古籍穿越500多年的时光与今天的我们相见。天一阁的负责人为我们展示一本珍贵的会试录， 它记载的是520多年前的一场考试。
6: 这是弘治12年这个会试录，是王阳明那一科的。哦，
4: 会试录，
6: 它是会试结束之后，然后有朝廷礼部就发布的一个这个名录取名单，以及他的优秀作文选，这是首页，就是一般都是刊发一个圣旨。
1: 在公元1499年的那场会试中，人才济济，广东状元伦文旭、江南才子唐伯虎都同登科场，宁波王守仁夺得了会试第二，他就是此后广为人知的思想家王阳明。这册会试录收录了27岁的王阳明所写的两篇文章，
4: 为礼乐
6: 和造化之妙，故圣人曾制作之功，盖礼乐与造化相为流通者也，有贯穿的一个道的，所以各种东西都可以相通的。礼乐跟天地阴阳都是可以相互相应和的。
4: 从会试录作为范钦而言，他把它保留下来，他的用意是想把那个年代最经典的一些年轻学子的文章存下来。
6: 对，这有这个点，他就家风俱世，他可能也希望他的后代能够感受到读书人的荣耀，另一方面认真学习一下他们这个优秀的人是应该怎样写文章，怎样思考问题的。
1: 范钦收藏了明代洪武4年至万历11年的52科进士登科录，无一缺损，为明史研究留下了珍贵的史料。
6: 藏比较平常的书，做比较平常的事情，因为这个书在明代其实是很多藏书家不屑于藏的，这是属于一种类似于应用书一样的东西。高考那个模范
4: 优秀作文，
6: 优秀作文也没有几个藏书家会去藏这个东西。范钦就是藏这样平常的书，几百年之后就可以看出的价值来了。
1: 长叹读书难，藏书尤难，历史上的藏书楼大多在两三代人之后或遭遇变卖流散，或毁于战乱，而天一阁在范家手中传承了整整13代，范钦及其后代定下了书不出阁，子孙不得擅自登楼等严格的制度，约束族人共同守好这份财产。
6: 范家虽然当时其实也很穷了，我们看那个晚清民国的报纸就可以看到，穷到去给人家做童养媳，但是范家始终就是不肯把这个书卖掉，这个是有赖于这个天一阁完善的管理制度。范家不仅是为他们祖宗守产业，也是为我们所有人类守这个文明的火花。
1: 犹如一个坐标，天一阁引领了历代读书人的精神走向。20世纪初，范家无力支撑天一阁，宁波文人挺身而出，成立委员会帮助范家保管藏书。许多人还捐出了自己的收藏，让天一阁从私人藏书楼变身为公共博物馆。命运仿佛也格外垂怜范家人。400多年来，这座藏书楼在各样的患难中都得以幸存。
4: 忽然间就下起了小雨，我一直都非常喜欢江南的雨哈，但是天一阁的雨会让我心生一些不一样的情愫，因为天一这个名字来自于《易经》，天一生水。藏书嘛，最怕的就是着火了，所以给它起了这样一个名字。天一阁呢，从建成之初到现在，从来都没有遭遇过火灾，仍然矗立在这里，照亮着宁波这座城市。
1: 江南文运之盛得益于藏书，距离天一阁不远处就是月湖，这里曾经书楼林立，书院遍布，浙东学派、四明学派再次诞生。王安石、黄宗羲、全祖望等诸多名士都曾在月湖讲学，受益最深的要数宁波的孩童。在月湖之畔诵读三字经再恰当不过，因为这本著作就诞生在此地。三字经的作者是南宋著名学者王应麟，
7: 王英林出生在我们寒暑的念书巷，石刚贤父在家的时候，他用他的学识编了一本《三字经》，这就是我们中国的蒙学之冠，通过《三字经》启迪了很大一部分的宁波的学子。
4: 我们现在都很重视，从胎教开始了
7: 哈。对 对, 对，
4: 这个启蒙教育很重要，但是这个蒙学大家，他就出生在月湖寨，小朋友从小就开窍了，
7: 开智了，再到书院去学习，再到或者做县学区更进一步的培养，从这里开始，一大批的人走出了宁波。
1: 宁波

0: 历史上走出了2483位进士，这股学风传承至近代，让宁波成为院士之乡。截止目前，宁波籍的两院院士已有122位。月湖畔的一处宅院是著名药学家屠呦呦的旧居，他是中国第一位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的科学家。
1: 这里面看到的绿色的植物呢，就是用来提取青蒿素的黄花蒿。这一种植物是一年生的草本植物，小朋友们可以凑近来闻一闻，它有一股淡淡的香味。
2: 我闻到有点像中药的味道，
3: 我闻到了有点像薰衣草的味道。
1: 1972年，屠呦呦和他的团队成员从黄花蒿当中提取出了有100%抗疟性的青蒿素，那从此呢，我们就找到了抗击疟疾的有效的治疗方法。
0: 半个世纪之前，由于传统药物奎宁出现抗药性，疟疾再次肆虐全球，成为发病率最高的传染疾病之一。1972年，屠呦呦开创的青蒿素联合疗法在中国诞生，挽救了数百万人的生命。它为人类抗疟疾药物开拓了新方向，而获2015年的诺贝尔奖。时间拨回到80年前，屠呦呦正居住在这间宅院中。16岁那年，她因感染肺结核，在家休养了2年。家中的藏书成了她最好的陪伴。
1: 那么在休学期间呢，她就经常坐在这个位置读书。她的父母呢，就会每天下班回来的时候呢，从外面抓一些中草药回来。那在很长一段时间，这个小院子里面都飘着这个中药的味道。那后来呢，屠呦呦也是因为喝了这些中药呢，她痊愈了。那这一段经历呢，也使得她产生了一种想法，这个中药它能够治疗我的疾病，是不是能够造福更多的人呢？
0: 中学毕业后，屠呦呦考入北京医学院药学系，1969年进入国家523项目组，开始从中医药角度研究抗疟疾药物。经过不懈的探索和实验，他的团队终于从2000个方药中锁定了最具疗效的青蒿素。然而，如何提取是个世界性的难题。
1: 经过了190次的失败，一次偶然的机会，屠呦呦先生在研读一本葛洪写的《肘后备急方》的时候呢，得到了灵感，因为这里面写到了青蒿一握，以水2升，嚼取之，浸服之。他突然灵机一动，想到说，哎，我们之前的失败会不会是和在提取过程中那个温度有关呢？因为这里面有一个字呢，叫做渍，它指的是用冷水来浸泡。那因为我们知道中药很多时候是我们来火来煎的，哎，这一个呢，他想到会不会是和这个提取时候的温度有关？进行了第191次实验，这一次实验呢成功了。对，
0: 屠呦呦多次亲自试药，甚至因此患上了肝病。从1971年青蒿素提取成功，到2015年被授予诺贝尔奖。这条路他默默走了44年。屠呦呦说，青蒿素是中国传统医药献给世界的礼物，而这位科学家也献出了属于自己的礼物，将所获的数百万元奖金捐献给中医药学研究。我们惊讶地发现，宁波有近30位院士出自生命科学领域，中国克隆之父童地周，中国生物物理学奠基人贝世章，中国现代遗传学奠基人谭家珍，中国脊髓灰质炎疫苗之父顾方舟等人，都在各自的领域开创了科研之先。1844年宁波开埠，这批最早接触西方现代医学的学子们，选择了人民的需要、时代的需要，追求卓越，治愈他人。
4: 100多年前，宁波藏书家徐石栋曾说：“平生有愿如此水，会当读尽琅环书。”在这千百年来，似乎书一直都是宁波这座城市的关键词。宁波人读书、教书、藏书的那一份坚守和执着，让人赞叹。而书的背后代表的正是知识。读书体现的正是宁波人对于知识那份渴求。从曾经书院林立的月湖， 再到我们现在走进的郁葱葱的院士林，

0: 读书这件事情给这座城市带来的影响和改变，环顾一周，随处可见。
1: 浙江宁波，一座被传统文化塑造的城市。
2: 千盛借过影，良知乃我师。良知是永恒的，没有时空的限制。
1: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古城书香向海而生，正在播出。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就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追溯宁波的经典，我们不禁感叹与祖先留下的珍贵遗产。八千年前的井头山，七千年前的河姆渡，向我们讲述了宁波人在这片土地上的创造。慈溪的上林湖则展示了宁波人创造的巅峰。这里是越窑青瓷的中心产地，它起源于东汉，唐代达到全盛并出口世界，成为海外制瓷技艺的引领者。这一抹青绿的釉色倾倒世人，
4: 能够把你对大自然的这种理解，你的人生的追求，你的精神的境界和这样的一个器物的审美可以结合起来，我觉得这是它长期受到欢迎的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跟中国文人的美学追求非常一致的。
5: 他把大自然那种苍翠留在了他的色彩里。
4: 对，

唐诗、秘色乐器和慈禧青瓷瓯乐，带我们从视听两个维度进入越窑青瓷的世界。

0: 据记载，唐宋时期，江南一带盛行用陶瓷器皿做乐器演奏，史称击瓯。
1: 就是我们所谓的瓯乐的瓯，唐宋时候我们喝酒喝茶的茶碗，我们叫做瓯。
2: 所以在历史的记载就有这种形似碗状的乐器。
1: 对对对，它是通过加减水来调节音高的。
0: 这支乐团经过20多年的研究，复原了瓷盅、瓷熏、瓷碗、瓷片琴等乐器，再现了千年前瓯乐的演出盛况。他们如今带着青瓷瓯乐去到世界各地演出，收获一片赞叹，让全世界听见越窑青瓷。
1: 中国的瓷文化还有中国的传统音乐唐宋文化，就是单是一种它就已经足够的震撼全世界了。
2: 当它们叠加在一起走向世界的舞台，所以大家对于这中国传统文化的这种领略感受到的那种冲击，
1: 对，就更强烈。
0: 如何让青瓷融入当代生活，让传统文化影响下一代，是瓷器人一直思索的问题。当地学校开设了青瓷体验课程，组织研学活动，让孩子从情感上产生文化认同。
2: 因为在青瓷文化园里，青瓷的青色是这里的主色调，所以这个瓷器现在放在这个桌子上好像和它融为一体了。我拿起来看一下，青瓷的釉面是发着光的，它的颜色整体给人就是非常素雅。
3: 我们瓷器大家现在都知道

0: 是一个工业制造业比较发达的城市。
1: 嗯，
0: 其实青瓷在当年它也是工业制造业在历史上辉煌的一个代表。
1: 哦，
0: 我们可以说精工细作包括它的这个销售，我们体现能商善贾，
1: 嗯，
0: 这些的这个我们文化当中的基因，它在千年前和千年后完全是呼应的。
1: 哦，您说的太好了哈！品读它背后的文化价值和内涵，能够感受到一座城市的发展和它的这种精神品质。
0: 是，
1: 它在千年之前就是经典，
0: 对，
1: 到现在更是经典。
2: 经典具有穿越历史时空、震撼人性的力量。如何让经典著作和古代哲学思想被孩子们理解？余姚人做出了新的尝试。
3: 龙泉山脚下有一户人家，瑞云升腾处，白墙和黑瓦。500年前有位老先生，曾在这长大。
2: 这位先生就是明代著名思想家王阳明。1472年，他降生在这里，并且度过了他的少年时代。王阳明是心学的集大成者，他的哲思对现代的孩子来说并不高深，因为他曾写下凝结着他思想精髓、通俗易懂的《示现儿》：“
3: 幼儿曹，听教诲，勤读书，要孝悌，学谦恭，循礼仪，节与时，戒游戏，无说谎，无贪利，无论情，无斗气，无责人，但自治，人下人，事有志。”
2: 这是王阳明写给儿子的家训。他主张蒙以养正，认为人要从幼年时就接受良知教育。
4: 辟树果，心是地，地若坏，果必坠。
1: 也不要斗气，不要任性，
5: 嗯，
1: 然后也不要轻易责备别人，但要自治，就是要
5: 自立，
1: 就是严于律己，宽于待人的这个意思哈。所以你们觉得王阳明说的对不对？
6: 对
1: 的哈，那起码认同，这个挺好的。
5: 对，
1: 因为他们从小背这个可能没有完全理解，但是心里会先种下知识的种子在心里哈。
5: 对，
2: 王阳明提出了知行合一、致良知，将内在的良知扩充到事物的方方面面。他也进行了自己的学术思想，做到立德、立功、立言，后世称其为真三不朽。季老师写下了王阳明思想的核心，也是对知行合一的解释。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
7: 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这个知是不是知识的知？
1: 良知的知。
7: 是良知的知。在心中有良知的前提下面，
1: 嗯，
7: 你所做的一切都是天理，就是由心而发的。
1: 嗯，
7: 这是良知的知。
1: 那我其实也特别想知道，穿越了这么多年的时光哈，
7: 嗯，
1: 为什么到了现在他的这些思想还这么适用
7: 啊？这句话就是用王阳明讲的话，
1: 嗯，
7: 一句话已经说明问题。千圣借过瘾，良知乃我师。
1: 嗯，
7: 一千个圣人一刹那就过了。
1: 嗯，
7: 但是良知是永恒的，没有时空的限制。
2: 无心自有光明月，千古团圆永无缺。王阳明的思想深刻影响了家乡人，激励他们追求世界的真知和永恒的真理。在宁波各地，人们用不同的主题活动陪伴孩子阅读。象山县花坳岛上，一场别具特色的海岛伴读正在进行。
8: 天地玄黄，
9: 宇宙洪荒，
8: 宇宙洪荒，
9: 日月盈仄，辰宿列张，
8: 寒来暑往，秋收冬藏，
9: 润鱼成穗，绿缕调阳，
8: 云腾致雨，露结为霜。
2: 近1500年前的启蒙读物《千字文》浸润了每一个人的心。岛上孩子的父母大多是渔民，从事远洋捕捞。
10: 我爸爸在船上的，总是一出去就是好几个月，总
5: 一直

0: 直见不到他，基本上想他的时候看一下自己造的船，我自己拼的
1: 啊，
0: 想象着爸爸在上面工作的样子。
2: 在海天之间读经典是海岛儿童的特权。学校的老师说，孩子的教育格外需要社会力量的帮助。
3: 虽然我们地处海岛，各方面资源相对比较匮乏，但是每一个孩子他们都拥有相同的阅读的能力，好，所以我觉得阅读能够带给我们孩子更大的改变。
4: 在这件事上大家都是同步出发，
3: 对，
4: 一同起航的。
3: 对的，
4: 诵读来到海岛上是一个非常温暖的故事，因为我看到老师们在跟孩子们这个交流的过程当中是一个励志又筑梦的过程，而诵读这个过程就为他们注入了源源不断的这种精神的力量。
2: 经典塑造了宁波辉煌的过去，也如灯塔指引着他奔赴美好的未来。
4: 宁波是一座需要读懂的城市，所以啊，沿着它的书香和文脉进入宁波是一种很好的方式。一代又一代的读书人为这里留下了非常深厚的文化积淀，而我们也看到了现在的宁波人很用心地传承着这些文化的经典。又到了这个和宁波分别的时刻，很想用此行收获的两句诗来和宁波告别。它出自于曾在宁波为官三年的王安石怀念宁波的一首诗：人间未有归耕处，早晚重来此地游。
2: 浙江温州，一座被传统文化塑造的城市。
5: 古人心目当中的天上人间，就这么把它复制在温州城当中。
2: 他因文而兴，向海而生。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古城书香向海而生，正在播出。
6: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与宁波相似，浙江第三大城市温州也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古城。早在战国时期，温州就出现了港口的雏形。随着海上贸易的兴盛，温州也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港口之一。温州文化学者李涛带我们来到瓯江边，远望江中岛屿上的两座古塔，它们见证了温州的历史变迁。
5: 温州的地标，
4: 它是个岛吗？
5: 它是一个岛，它是一个孤岛，中国的四大孤屿之一。这个地方呢，就又叫做什么呢？千年失之岛。世界古航标，是世界的十大古航标之一
4: 啊。哪里是航标？
5: 那这两座塔就是它的古航标。
2: 江心屿地处瓯江中游，面积1000多亩，它与鼓浪屿、东门屿和兰屿并称中国四大名屿，因风光秀美被誉为瓯江蓬莱。听李老师说，历代文人墨客都曾在江心屿上留下文章诗作，也使其成为温州千年兴盛的文化地标。
4: 那我们说江心屿这个地方哈，它是温州千年商港的源头哈。
5: 对，
4: 历史最早追溯到什么时期？
5: 作为温州商港，在历史最早追溯应该是在唐朝，因为温州人是下海捕鱼，上山打猎。温州人的生存方式就是打猎和捕鱼。那么这里形成了商港是在唐朝，始盛于北宋，鼎盛于南宋。温州在南宋时期真的可以叫万商云集，万商云集，全那个世界各地的所有的交流都在这儿。
2: 李涛是温州知名剧作家，曾参与创作了《温州一家人》等多部影视剧，他也见证了这座城市几十年来的巨大变化。听他讲，南宋时期温州就是东南沿海的重要商贸口岸，来自世界各地的客商汇聚于此，大量中国瓷器、漆器和丝绸等商品由此运往海外，也让温州成为当时中国的十大港口。

0: 城市之一。接下来，李老师带我们来到市中心的南塘河畔，看看这座城市古朴温润的一面。
1: 温州的母亲河，

0: 度连城是什么呢？把天上的北斗七，我们现在叫北斗七星，嗯，然后在城内根据你的所有的河网再开凿出五条河流，金木水火土，五条河流，然后在城市的各个角落再去挖出28口井，叫28星宿。这样子一来，实际上就古人心目当中的天上人间就这么把它复制在温州城当中。哇，
1: 所以温州的古城是按照中国传统的这种可能是自然山水学来这样设计建造出来的。哎，
2: 李老师说，素有山水斗城之称的温州有着完备的建城理念和城市形制，使温州成为一座久负盛名的山水之城。独特的城市格局让温州成为中国古代城池建造的典范，并成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如今这座历经千年变迁的古城山水相依，格局未变，悠久的历史也为温州积淀了更加厚重的文化底蕴。我们继续行走，来到市区西南部的松台山，海拔39米，因山平如台，苍松林立而得名。它也是温州古城内九座山之一。我们涉阶而上，山路两侧植被丰茂，松柏成行，大约步行10分钟就来到山顶。眼前的镜光宝塔高约65米，采用了唐代楼阁式木塔的建筑风格。我们登上镜光塔，来到回廊上，放眼望去，千年港城尽收眼底。
1: 现在到这个傍晚10分了，
0: 对，
1: 这个城市的灯光在逐渐的亮起来，我们看到了现在的温州。有这个我们今天一早在江边就看到的高楼林立，也有很多感觉是老城的这样的居住区的建筑。
0: 对，
1: 另外就是我看到身边还有正在建设的工地，让我想到这座城市还正在生长，还在不断的发酵。
2: 夕阳余晖给这座千年古城增添了几分神韵，仿佛在向人们诉说着它的前世今生。虽然历经岁月变迁，但这座古城依然充满生机。
0: 这么多年温州城市的发展可以说日新月异，而且发展得非常快。那么我们在《山海经》中它有一个记录叫欧居海中，所以这座城市是因海而生的城市，它富山依水靠海，所以它是一个向海而生的。那么在温州接下来的发展当中，依然它应该是有宽广的胸怀走向大海。而我们的千年上港又证明了一点，港口是干什么的，是进和出，也就是说我们打开这座城市的城门，让更多的人走进来，也让更多的温州人走出去，向着大海走向未来。所以我相信这座向海而生的城市一定会迎来更加灿烂辉煌的未来。
2: 开放、包容、进取是温州人的个性，向海而生让他们与大海有了紧密的联系。我们从市区出发，前往瓯江入海口的洞头列岛，越来越多的游客因为美丽的海景来到这里，当地人自发成立了一支救援队来保障人们的安全。这次我们要跟随救援队杨森全队长前往训练水域。
3: 感受一下海上救援的速度，还有一个来体验一下我们洞头最美的地方半壁山，近距离看半壁山，好不好？
4: 好，
2: 摩托艇飞驰在海面上，浪花四溅，让记者感受着驰骋大海的乐趣。从海面上还能更好地欣赏这座海岛的秀美风光。
5: 温州海上第一艇，哎。
6: 这个叫什么半屏山吗？
5: 对，
6: 一半的半，
5: 对，
6: 屏风的屏。
5: 对，
2: 半屏山岛南北长约4公里，东西宽不到1公里，面积大约2.4平方公里。海岛东侧是陡峭绝壁，其气势雄伟，惊险壮观，犹如耸立在海上的一道屏风，因此被誉为神州第一屏。为了让我们近距离观看半屏山的海蚀地貌，杨队长驾驶着摩托艇来到陡峭的岩壁前。
3: 一般的情况下呢，我们现在行驶的这个区域啊，在落潮的时候是礁石，
5: 对，
3: 涨潮的时候呢，船也进不来，
5: 就靠

0: 托艇，
1: 哎，只有我们现在乘坐的这种摩托艇能够来到这里，欣赏，近距离欣赏，走到这个半屏里面了。
0: 对，
1: 看一下前面，我们现在正在穿越这些礁石的中间。哎，这些我们现在看到的礁石呢，在这个涨潮的时候啊，
0: 看到吗？
1: 它底下都是能走人的。
0: 这个可以说洞头历史以来第一次探险拍摄。哦。哎，
1: 我们来看一下，这就是洞头岛上的巨大的岩体啊！这是什么岩石？您知道吗？
0: 这个都我们这个都是海边的岩石，经过的这个百年的风浪冲击以后啊，变成了很多的造型。看到前面了没有？叫大象吸水，象鼻子。哦，看过去。哦，
2: 这些断崖峭壁犹如刀削斧劈，直立千人，有造型奇特。绵延伸展的岩壁仿佛是一幅岩雕画卷呈现在我们面前，令人震撼。
1: 哇，我们进到这个洞里了，它这个洞口挺大的，洞顶高应该有10多米，两侧都是岩壁，中间是空的。不仅仅这儿是空的啊，我给大家看一下，就现在我手指的这个方向里面是一个非常深的隧道，就在这个里面。因为我不是地质专家啊，但是我们也拍沿海很久了，我暂且称之它为海石洞吧。这样的这个海边岩体的这样的洞，应该是海水经年累月给它掏空出来的。包括这边，大家看一下，这里有一个洞，这里这个地方黑黑的地方也是一个很深的洞。因为外面太亮了，所以大家看不到这个洞的深度，但是我的这个视线里能看到这个洞远处还是有浪花的。
2: 乘坐摩托艇近距离观景听涛，这让记者感到无比美妙。
1: 进到这个窄窄的海石洞里了。哇！嗨，里面有人吗？哇，这个我们还出得去吗？这么窄！大家看一下，我们几乎要卡在里面了。这个里面还是有点吓人的。还能看到我们？我现在在这个洞里跟大家合影，因为这里的水忽然间没有光线，变得很深很冤。
0: 哇，这是一个的吗？
1: 哇，像打雷一样。
0: 哦，一声，怎么样？
1: 有听到吗？就是一个很大的浪打在了山谷的深处，然后那个回声出来，看到没有？听到声音没有？又打了一声雷，轰！
2: 海石地貌气势雄伟，景象万千，海浪拍打着岩壁，浪花飞舞，并发出阵阵回响，仿佛回应着千万年来的潮起潮落。
1: 这个体验太刺激了，像是在海上探秘一样。现在我们正在穿过一个这个礁石的隧道，大家看一下，抬头是非常高的，已经把我们包在里面了。我们进入一个隧道的通道，大概这个长度就是10多米。
0: 怎么样？
1: 很漂亮，这个景色太好了。这个风景每天就是涨潮的时候才能看到，对吧？
0: 对，涨潮快进来，因为退潮以后它就是船进不来了。
2: 摩托艇穿行在一个个海石洞中，耳边传来海浪拍打岩壁的阵阵鸣响，不禁令人感叹大自然如此神奇。哇，
1: 看到没有，这个洞像是有人掏空了一样。
0: 对，
1: 有一个眼在透光进来，现在光在洒在我们这里。前面是这个海上的洞口。
2: 洞头海岛风光秀美，气候宜人，人们在岛上不仅可以游览半屏山、仙蝶岩等多个景区，还能乘船出海体验各种海上运动项目。
1: 我们现在呢算是来到了一个比较远的距离，现在来远望一下整个半屏山的风光哈。今天的光线很好，海水非常清澈，是很绿的，能见度很高。这个时候的半屏山呢，它就是好像就是一半的那个山有这样一个弧度，所以是半屏山嘛。另外就是大家看一下，现在画面当中是不是能看出来，它就像一个展开的屏风一样，还有这个表面山体各种各样的造型，其实都蕴含了很多当地的人们对这里山川海岛风光的一种感情。所以那些故事呢，听起来有些就是神话色彩啊，但是却能让人们感觉到洞头人像杨队长这样，他们是深深地爱着自己家乡的。
2: 雄伟的半屏山如同一条巨龙横卧海中，经过千万年风浪的洗礼，依然守望着美丽的大海。

0: 欣赏过海蚀奇观，杨队长带我们前往训练水域，体验他们的救援工作。
1: 这个摩托艇在杨队长这个手里驾驶的，就简直像是和自己已经融为一体了，在海里如履平地。现在我们摄像老师也坐上来了哈，现在是非常高难度的一次操作，一小心真的不要掉下去啊！
2: 好，随机队长，随机，
1: 我们来感受一下。
3: 来，现在已经垂直于海面了。我刚才就啊了一下，张了一下嘴，那个一口海水就飞到了我的嘴里。
0: 摩托艇一个急转弯，由于速度太快，离心力很大，记者瞬间失去平衡，被甩入水中。
3: 在第二刺激动作展示啊，大家纷纷落水了。其实，在他们这个训练当中呢，落水是很正常的。我能感觉到杨队长非常想让我感受一下自己的摩托艇的这个，哎，我能不能试一下这个呀？
4: 能。
0: 记者爬上摩托艇尾部的救生板，用双手牢牢抓住。体验在遇险时如何接受救助。摩托艇高速行驶在海面上，救生板随着海浪上下跳动，扑面而来的海水令记者难以呼吸，并再一次脱手落入海中。
1: 这个后坐力啊，它忽然间一甩，我的双手就腾空，等，我还没甩好。
0: 记者重新爬上救生板，摩托艇继续飞驰在海面上。为了避免再次落水，记者用尽全力抓住救生板，但这样非常耗费体力。海上救援最重要的就是时间，遇险者在海中每分每秒都极其危险，因此救援人员要争分夺秒，尽可能在最短时间内完成救援。
1: 我想说我已经拼尽全力了，我现在这个胳膊都酸了，这个需要的力量太大了。不过我这一次成功了，没有被甩出去。这种体验还是非常非常刺激的。我其实是我们在拍摄他们海上平时的训练嘛，但是没想到感受到的是他们在海上的这种如鱼得水，这种很有操控在海上灵活这个运动能力的一种体现。我是感受到了，你们这个太厉害了。
2: 还有一个事情啊，如果一般落水的在海里的话啊，一般人99.9%救援会放掉的，抓了死死的。但是我们一般救援的时候，我们被控制住什么呢？你的人的速度等等会不会这么快的？因为氧气嘛，就要抢救的呀。氧气不抢救，真正的救援你就根本就不行。
0: 队员们常年在海上训练，经受着惊涛骇浪的洗礼，如同海燕一样搏击风浪，与海共舞。夕阳西下，落日余晖洒满海面，美不胜收。
5: 这里是正潮汐啊，看夕阳这是最好的地方，
1: 最好的一个方向了。
5: 这个平时这里啊，这个夕阳呢，整个都是天空都是红色的。
1: 对，现在太阳快落山了。
5: 对，
1: 这个景色很漂亮哈，
5: 漂亮，
1: 照的我们现在这个身后的海洋像是一面镜子一样发着荧光。这个时候温度也不热，景色也很漂亮哈，真羡慕你们在海岛长大的人。
0: 大海带给温州人勇气，让他们不惧风浪走向世界，但无论走多远，他们都牵挂着家园。

开局十五五，谱写新华章。总台记者深入全国31个省区市一线调研，探访新兴产业，聚焦前沿成果。

0: 色制造到滨海前沿科创高地，全景展现中国产业向新图强、共绘蓝图的时代新画卷。创新引领，科技赋能。大型系列报道《十五五新图景：产业向未来》，敬请关注。
1: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辛劳，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2: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3: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4: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5: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6: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7: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8: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对于生活在江边的人来说，轮船上的故事总会勾起无数人的回忆。70多年前，一位刚刚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的26岁青年，谢绝了导师带他继续深造的建议，和一群满腔热血的海外学子一起，乘坐威尔逊总统号，踏上了回国的路途。这位26岁的青年，就是后来被称为两弹元勋的邓稼先，中国核武器研制的先驱。距离长江不足30公里的安徽省安庆市白林村是邓稼先的故乡。

0: 它南依大龙山，东临凤凰河，西靠白灵泛，北有赤龟山，因此也有着龙山凤水之称。2024年6月25日是邓稼先百年诞辰的日子，在他的故居里专门举行了一场纪念活动。
1: 今天我们怀着诚敬的心情缅怀邓稼先先生，为我们和我们做出重大贡献，下面有请邓稼先的儿子邓振平先生上前向邓稼先献花。
0: 邓稼先百年诞辰这一天，人们纷纷来到这里缅怀这位为中国核事业奉献一生的科学家。而对邓志平来说，故乡的一砖一瓦都十分亲切。
2: 好像有这床，但是我第一次来是从后面上阁。我
3: 哦，这上面还有一个二楼
2: 啊，它这有一阁楼可以看。
0: 再次回到故乡，邓志平很感慨，这座老屋承载了很多关于邓稼先儿时的故事。邓稼先的父亲邓以哲是中国现代美学的奠基人之一，曾先后在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哲学系任教。邓稼先刚出生时，父亲望着窗外刚吐穗的稻谷，为他取了稼先这个名字，希望他能根植于中华大地，造福百姓。邓以哲亲身经历了晚清到民国那个军阀混战、列强欺凌的年代，一生最大的愿望就是中华民族的振兴、祖国的强盛。他鼓励年幼的儿子，为了祖国的强盛，你要立志学科学，将来报效国家。在父亲的教导下，邓稼先对自己的人生有着明确的规划。出国前，他对好友说，将来祖国建设需要人才，我一定学成回来。1950年8月29日，获得博士学位后第九天，邓稼先踏上了回国的路途。回国后，他进入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工作，投入到共和国的建设中。
3: 这就是已经那个时候开始从事核物理研究了吗？
2: 这还在近代所。
3: 这是父亲。
2: 这是55年的事。
3: 55年。
2: 其实就我们家就一站地。
3: 这么近的距离，那个时候可以经常见面吗？
2: 天天都回家。
0: 然而，一次秘密的会见打破了邓稼先原本安定的生活。1958年夏天，邓稼先接到了时任第二机械工业部副部长钱三强的通知，希望他能牵头为国家放一个大炮仗。那一晚，邓稼先彻夜未眠。他对妻子许露西说，以后家里的事我就不能管了，我的生命就献给未来的工作了。做好这件事，我这一生过得就很有意义，就是为他死也值得。
3: 您父亲那个时候要从事这个研究的时候不能和家里人讲的。
2: 对，我父亲嘴严着呢，什么都不说。我们都不知道。
0: 离家之前，邓稼先带着一家人专门到照相馆拍下了这张全家福。以身许国是父亲对他的期许，心无旁骛、潜心钻研是邓氏家风的传承。从那以后，邓稼先和一批顶尖科学家隐姓埋名，把对家人的思念埋入心底，投入到了两弹事业中。邓稼先被任命为研制原子弹的理论设计负责人，带着28名刚毕业的大学生，在一无权威资料、二无实践经验的条件下，用手摇计算机、算盘这些原始的工具，克服万难，确定了原子弹的关键性参数。 1964年10月16日下午3点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在新疆罗布泊试验成功。就在当天晚上，邓稼先却收到母亲病危的消息。这是他接到原子弹研究任务以来第一次因为个人原因回到家中。
2: 他来的时候实际上没看见，
3: 没见到最后一面，
2: 没见最后一面。当时情景我现在还记着呢，为什么记着？那特别怪，从来没有，他比较注重着装，你看他这衣服穿的
3: 都很板正。
2: 对对对，那天敞着怀走到院里头来回走，也不回家。那天还在地上跟人玩，人小孩说你爸回来了，我看了他一眼，他也没理我。
3: 后来知道是怎么回事？
2: 后来我妈说奶奶没了。
0: 来不及悲痛，料理完母亲的后事，邓稼先又从零开始投入到了氢弹的研究中。1985年，邓稼先指挥了他人生中的最后一次核试验后回到北京。因为长期从事核物理研究，他遭受了致命的核辐射。当他回到家人身边时，已是直肠癌晚期。生命弥留之际，邓稼先对妻子许露西说，假如生命终结后可以再生，我仍选择中国，选择核事业。邓稼先用自己的一生书写下邓氏家族择一世终一生的无悔选择。

0: 各位，哎，你们怎么在这儿呢？
1: 嗨，里边那个太闷了，再出来透透气。
2: 是
1: 啊，怎么着？签了？
0: 签了！
3: 哎，为了我这个卖身契，咱们庆祝一下去吧！
4: 走走走！
3: 哦，哎，小雪，
0: 走啊，
3: 快
0: 走啊！
5: 啊，这还了得！让谭峰跟你们俩赔礼道歉，否则不让他进这个家门。
6: 谭峰昨天就是摔门就走的，停都没停。
7: 我觉得这个家他根本就不想回了。
8: 要不让我们家贝雷劝劝谭峰？哎
5: 呀，劝什么劝呀！我告诉你啊，就跟我们家黄明轩是一样的，让他出去撞，哎，撞了南墙，撞破了头，他就知道回来了。
9: 这谭峰比黄明轩年龄可大多了，
8: 他做事怎么这么欠考虑啊？
6: 是啊，要不是易南他自己亲自去了一趟，跟青山把话说开了，这个结到现在还没有解吧？
7: 哎呀，我是觉得这个孩子变了，我以前没觉得。

0: 的人啊，他现在怎么就变得这么刻薄了呢？我跟他爸爸都不是这种人呢。
1: 那大概是工作压力太大了吧。谭峰他是老总，现在的生意场可比我们想象的要残酷多了。
2: 生意场是生意场，家里是家里，你就生意做得再大，晚辈还得有个晚辈的样子呀，对不对？你这怎么能对老妈来这一出呢？
3: 刘大夫，
2: 刘一刀，
3: 你要坚持住，
2: 等他回来给你认错。
4: 一楠，生活是你自己的，谭峰他管不着。既然跟林先生说开了，你们就大胆的往前走。
1: 坚强了大半辈子了，现在幸福来敲门了，这是老天爷最好的安排。你不要把这个缘分再拒之门外了。
0: 我知道。
3: 谢谢，
0: 谢谢我的闺蜜们，我知道了。昨天我跟林先生说了好多掏心窝子的话，我们真的挺感动的。以前吧，我觉得我自己活得就像个女汉子，现在呢，我觉得被人关心、被人心疼、被人照顾，真的挺好的。
4: 刘大夫，你值得被人记在心上，所以你要勇敢，你不要再……
5: 小宋，
6: 哎，你怎么了，宋老师？
0: 对啊，你怎么了？哪儿不舒服吗？啊？
5: 没有，我是特别的感动，你们这才叫爱情。我跟老包，那叫错误。
6: 哎呦，小宋，你跟老包那也是爱情。
4: 虽然最近爱情得了点小感冒，但是老夫老妻都是这样子的。
5: 不是感冒，那是癌症，都晚期了。
6: 哎呦，丽娜，怎么就晚期了？
5: 我什么都做。可他就是不买账。
7: 哎，芬芳，好久不见了啊！
8: 包教授，你怎么来了？哎
7: 呀，这不，系里边的王主任呢，要退休了，我过来看看。

0: 小心烫。
1: 哦。嗯，新茶呀？
0: 老家刚寄来的。
1: 还是这个味儿正啊。

0: 金春芳，财务室向你去领钱。
1: 哦，我马上去。哦，包教授来了。
2: 啊，董哥你好。
1: 啊，好。哎，你什么时候走啊？
0: 我
1: 是哪里啊？
0: 我家里出了点事情，我要回去了。
1: 那也没必要辞职呀，学校又不是不让请假。包教授，您坐着，我得回传达室了。
2: 哎，好。
1: 春芳，家里出了什么事儿，非要辞职啊？
2: 我家的地得春耕了。那地不是已经租出去了吗？
1: 到期了，我得回去种地了。
2: 一个人哪种得了那么多地呀？
1: 那有什么，慢慢种吧。
2: 春芳，咱们认识也不是一天两天了。 你在家里到底出了什么事儿啊，
1: 包教授？求求您。

0: 别问了，
1: 。
2: 之前关于华阳幸存文的话题也已经连续3日跌出热搜榜，第二个图表是次新统计曲线，已知在下降的趋势。啊，我看到了。啊，
1: 包总监有什么有别的问题，贵公司是不是可以支付尾款了？从数据上来看是没什么问题，我会把资料整理好报给上级。如果没有其他问题的话，这周会走付款流程。好，那就。劳驾包总监费心了，
3: 动作要一步到位，眼神要看出去，肩膀放松，不能耸肩。大家都把气提起来，就觉得我们脑袋顶上有一根线。
4: 哎，李老师，哎，李老师，
5: 老师，大家没事，你没事吧？我没事。
3: 大家先休息10分钟，一会儿再练吧。
6: 真没事，
7: 小心没事吧？
8: 啊，你好好休息一下。
9: 艾琳老师，你怎么了？艾琳老师，你吐血了？
3: 没事，最近。可能口腔有点溃疡吧。
9: 您真没事吗？要不要去医院呢？
3: 真没事，你去排练厅等我吧。
9: 哎，艾琳老师。

从这折。这个医保卡。

0: 哎，终于能把孙美家这个烫手山芋给甩了。
1: 怎么，他又烦你了？
0: 一天三个电话问我合同进度。你说像他这种职场小菜鸟，还真相信自己能去莱西保健当副经理啊？他还真是天真啊！他，
1: 哼，要是没有他的天真啊，那就没有我们这单生意。我做网络公司呢，只有一个信条，不管对方是疯子还是傻子，只要能变现，就算是魔鬼，我都接受。
0: 哎呦，正好我把这魔鬼删了吧。
1: 哎，等等，
0: 怎么了？我删了。
1: 我不是跟你说过吗，在华阳给我们支付尾款之前，你可不能把他惹毛了。
0: 尾款不是下周就到账吗？
1: 你得明白落袋为安的道理。
0: 还有问题啊？
1: 既然你都已经操作了，那我们就祈祷一切顺利吧。
2: 这吐血的情况呢，肯定不是口腔溃疡，刚才医生说了，病患的情况还比较严重，可能需要住院做检查，所以一会儿病患醒来的时候你跟他说一声。
3: 这么严重啊，要住几天啊？
2: 这可能不是几天能够解决的事儿，不过具体的还得检查出来以后才能做决定。这样子，你们联系一下他家属吧，等家属到了之后大夫跟他说的。
3: 谢谢啊。
2: 不客气。

0: 唐芳，你干什么呢？
1: 收拾东西。
0: 要上哪儿啊？
1: 出差。

0: 韩风，这是你的家，要走也是我走。
1: 你要去哪儿啊？半亩青山吗？
2: 怎么就没人影了？是不是上洗手间了？
3: 整个大楼我都找遍了，没见人。
2: 他溜出去了，我们刚看了监控。
3: 你看清楚了吗？是他。
2: 看清楚了，肯定是他，没错的。
4: 我打电话他也没接，咱们再分头找找。
2: 好，那就不能再找找啊。

0: 喂，
1: 一楠，不好了，艾丽晕倒送医院了。
0: 啊？
1: 可她自己从医院跑出来了，你们快出来找找吧。
0: 哦，我知道，我知道，你等着，你等着，我马上过去啊，等着我啊。
2: 溜出来了，你看清了？
1: 没错，就是她。
2: 好，我知道了。我马上就来。
3: 你知不知道艾琳平时会去哪儿啊？
1: 这我可说不好，除了去你们家绣花，就是去商场、美容院。美容院我也不知道是哪家呀。
3: 哦，美容院呀，那我去找找，找最贵的呗。
1: 梅姨啊，不行的话还是报警吧，这突然不见了肯定有事。艾琳肯定是不想留在医院做检查，所以一个人跑了。医院里有好多这样的，依我看她身体恐怕真的有大问题。
4: 好的，我马上就报警啊！你们接着找。艾琳，你到底在哪儿啊？急死我们了！哦，好好，我这就回来。行，我不说。
5: 你说句实话，是不是身体出现问题了？
6: 算是吧。
5: 算是，我看见你雾化器了，你是不是每天放着音乐，自己晚上做雾化？
6: 我怎么什么都瞒不过你？
5: 我早就感觉你身体不对劲了，可你不愿意说，我也就没提。可大夫让你在医院查，你溜回来干什么呀？
6: 不折腾了，我找大夫干什么？
5: 做检查呀。找出生病的原因。
6: 已经确诊了。
5: 什么病啊？
6: 肺里长东西了。
5: 良性的。不会，不会，病历在哪儿？片子呢？我得看看。
6: 病历片子通通都扔了。
5: 明天去医院，咱们复查，可能是误诊呢，这不可能的。不行，今天咱们就去。
6: 我就想漂漂亮亮的活着，我不想躺在床上，浑身插满了管子，动也动不得。求你，别告诉别人行吗？
5: 你这么拖着，不是身体越来越坏吗？
6: 我60多岁了。不瞒你说，我现在都已经用上尿不湿了。我这一辈子啊，虽然我的婚姻不算是幸福，但是我有儿子，有孙子，也算是半个全国人了。我在想，如果让我今天离开这个世界，我应该不会有什么遗憾。
5: 多想了，
6: 我不怕死，我怕我的余生过得不

0: 你最后看到我的时候，那是一个没有头发、没有眉毛、骨瘦嶙峋的干瘪老太太。所以我现在每天都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的。我现在要跟你们在一起，每一天都开开心心的，没心没肺大大闹闹。骂骂老公和孩子。
1: 妈妈老公和孩子，妈妈小三儿，有意思。你是有意思了，可你想过我们吧？你是我们中间最要强、最体面、自尊心最强的，我们都尊重你。所以有很多事情，你不说，我们也不多问。
0: 也不参与意见，可是我万万没有想到，你得了这么重的病也不告诉我，你叫我情何以堪呢？
2: 对不起啊，梅姨，我只是希望将来你们想起我的时候，这是一个独立、自信、懂得生活。
1: 您替我守住这个秘密吧，艾丽。你太难为我了，
2: 求求你，梅姨，就当你满足了我最后的心愿。

0: 这图片不行啊，换一张像素高一些。你把这句话变短一点，会更有力量。啊，主任，这还有70多页呢。我知道。
1: 这要是今天做不完，
2: 通宵，我陪你们。本来这稿方案上个礼拜就该定稿的，拖到现在，我要是你们，主动加班。
3: 又不是我们把台风挤兑走的。
0: 说什么呢？
4: 看看看，这行，
5: 对，这可不是何总啊，这是通往明星制度的入场券。你别老捧杀我，
6: 文总都说了，我只能从小练习生做起。
7: 没关系，我们相信你。
4: 哎，今天可是个高兴的日子，咱们主播那终于要去大码头了。哎，对了，你过去了可千万别给我们 Super Life 丢人啊！轩哥，你以后要是火了，咱们直播间的粉丝。
5: 恐怕都挤不下去了。那个摇号，你全都得给我摇号。哎呀，兄弟们，我说个事儿啊，我得离开咱们直播间了。啊？
4: 为什么呀？
5: 因为咱们这平台啊，跟朗星娱乐没有合作，我现在是朗星娱乐的艺人，我去哪儿得他们说了算。
4: 那咱们下周没主播了，那下周看看谁能顶上来呗。我是真没办法了，因为这是规定，我跟文总聊过，没聊通。没事儿，那个你听东家的啊，直播间我们再想办法。
8: 真的对不起啊，兄弟们，真的对不起。来，今天是个高兴的日子啊，你别都不说了，大家举杯，庆祝黄明轩单飞成功。哎，
4: 你千万别这么说啊，我真的特别舍不得你们。哎，明轩，你看，这单飞吧，又不是什么坏事儿。你看人家朗星那是条件好，资源又好，总比你在这直播间有出息多了啊。你看，万一你以后啊。 那个要火了，我们这不是还能跟着沾光呢，是不是？哎，博洋、俊宏，那平时那么八卦。

0: 今天怎么不说话了？哎，快来！
1: 辉哥说的对，其实你单飞是好事儿，你肯定不能一辈子窝在这直播间里吧？在这儿顶多当一网红，永远当不了大明星。明轩，我敬你。
2: 对，将来火了，别忘了我们。
3: 明轩，我们真心希望你好。
0: 来来来，干杯，干杯。
4: 艾琳，你吓死我们了，现在感觉怎么样了？
5: 没事了，
4: 真的没事的。我累了，累得低血糖了。
6: 对，医生说了，让他悠着点儿，别太累了。
5: 晕倒有很多种原因，我建议你马上去医院做检查。
7: 我不会去医院的，到了医院没病都查出病来。
5: 你怎么这么不相信医学呢？
8: 艾琳，你就听刘大夫的吧，反正可以走医保嘛。
6: 我下星期就要做全身的体检，不差这一两天了。
5: 我观察艾琳好久了，有句话想说，一直不敢说。以我多年的临床经验，艾琳得的绝不是小病。
9: 你胡说什么？别乱猜了，你们就是爱危言耸听。让艾琳在家休息一下，观察观察，我会照顾好她的。
10: 哎，公司又给我找了一个又大又好的房子，你搬出来住吧。
3: 公司给你租的，你住吧。
10: 你也是朗星的员工啊，而且岳辉他们也都一样，我都给他们申请员工公寓了。
3: 我们不去朗星了。
10: 啊？为什么呀？
3: 岳辉他们没跟你说吗？他们觉得做助理挺不自由的。
10: 哎呀，这不都说得好好的吗？小雪，你跟我说实话，是不是他们对我有什么看法了？
3: 不会的，也许他们是想做自己的音乐呢。
10: 你觉得我做错了吗？我怎么感觉我好像背叛了什么似的？
3: 你别想那么多，大家都挺为你高兴的。
10: 可我怎么一点都不高兴呢？
3: 我知道你舍不得大家，其实岳辉他们也舍不得你，但他们知道你该去试试。
10: 那你觉得呢？
3: 嗯，我不了解你们的圈子，但我知道如果你心里有一个声音在告诉你去吧，那你就该去试试。你只有去试试才知道自己能飞多高，不是吗？
10: 小雪，我永远不会忘记我说过的话，我会让更多人认识我，让他们唱我们的歌，爱上我们的故事。总有一天，我会在大体育馆里，在几万歌迷的见证下向你求婚。
3: 我还是更喜欢你在街上说谢谢大家的样子。
11: 爸爸，下周一要交一个手工作业，公共汽车。
12: 你等着啊。
13: 儿子，看看，哎，哈哈，材料有的是，什么都能做。
11: 哇，爸爸有这么多材料啊。
13: 哎呀，上次啊，这个小楼房爸爸没给你弄好，害你被同学笑话了。哎，这次是公共汽车是不是？那爸爸给你做一个双层的巴士，轱辘会转的那种，保准让你拿第一。
11: 哦耶！
14: 今天这个马虎眼我是给你打过去了，
6: 可是这么。

0: 大的事。
1: 能瞒到哪一天呢？再说，刘大夫也能看得出来。
2: 瞒到哪天是哪天呗。
1: 有病就得治，要不咱们去国外看看，你得相信医学。
2: 我知道，
1: 知道你也拖着。
2: 你能不能让我偷着过两天好日子啊？
1: 行行。
3: 要不要放点摇滚乐？
1: 哎呦！

0: 问你个事儿啊，嗯，那本《古诗词典》你动过没有？
1: 动了。里边有一封信，你放哪儿了？撕了。
0: 你找徐春芳去了吧？
1: 对。
0: 哎，人家怎么你了？你这么欺负人家，今天他辞职走了。
1: 他走了，你有什么舍不得的呀？
0: 我就不明白了，人家怎么你了？徐春芳是我的朋友，她跟我又没有发生什么，你至于兴师动众的领着一帮人去欺负人家吗？
1: 我宁愿你跟他有什么，我宁愿你跟他发生关系。你以为你们俩没什么就万事大吉了吗？不是的，你已经爱上他了。 我就不明白了，一个土包子，你跟他谈天说地看电影，编小蚂蚱，你是怎么想的你？
0: 没错，徐春芳是土，没有你有文化，没有你长得好看，没有你收入高，可是人家呢识大体，懂得照顾人呢。我跟他聊天，我能把心里事儿都说出来，我能卸下担子，可跟你呢，压根就聊不到一块儿。
1: 你这么受不了我，你跟我离婚呀？你去找他呀？
2: 何必跟我在一起？你这么委屈你自己呢？好啊，我这就走。你走，别再回这个家。比你们上一搞强太多了。你们自己反思一下，给了你们2周时间，不把每一天的时间利用好啊。 非得到最后关头着急忙慌的赶工，这样对吗？急就凑合，谁看不出来呀？还想用 B 总给我蒙混过关？是公司这边可以给你通过，但是如果你们把上一稿那稿方案发给客户看，到时候跌的还不是自己的份吗？行了，接着干吧。
3: 喂，妈。啊？怎么把他骂走了？哦，好，行行，你别哭了，我这就回来。潘主任，嗯，啊，对
2: 不起，我家里有点急事，我得先走，这边你盯一下。
3: 那你先忙吧。
2: 好，谢谢谢谢。
3: 哼，工作狂也顶不住了吧？
4: 就是，说的好听。
3: 你们俩行了啊，早完成早回家。快点！
5: 您拨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
2: 拉黑我！你别忘了我有多少粉丝。

0: 还是没人接，
1: 微信也没回。那么晚了，我爸也不知道去哪儿了，会不会出事情？
2: 还不找那个徐春芳去了？
0: 那还不是你逼他的吗？
2: 你还怪上我了，是我让他离家出走。

0: 那事情不都已经过去了吗？再说了，你年轻的时候没谈过男朋友，他要不要再回来跟你吵一架？都60岁的人了，怎么搞得跟第一天谈恋爱似的呢？
1: 60岁怎么了？60岁就容得老公别人要感情？贝蕾，我真没想到你也不理解我这个事儿。
0: 如果你跟你爸站在一头，那你跟他一块离家出走，反正我在你们眼里就是神经病。
1: 哎呦，好了嘛，我们不要闹了，好不好？这样吧，你打电话问问看爸爸以前的同事啊，学生什么的，看看他在哪儿，我去把他接回来，好吗？
0: 我才不打呢，这个家他爱回不回。
1: 你要是再这么任性下去，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啊！我今天还有一大堆工作呢。
2: 喂，啊，你写完了是吧？发我邮件看一下。

0: 直到他腹内充满深情福，却原来过个清静。哎，快点啊，快点！哎呦，哎呦，哎，这怎么一个人都没有啊？
1: 没人啊？啊啊！群里没说今天休息啊？
2: 我打电话问问啊。
1: 老吕啊，我们已经到了呀，怎么没有人啊？
3: 我们今天没在公园，小乐队去养老院演出了，今天我们休息。
1: 休息，为什么不在群里说一声啊？啊，啊，算了，回去吧。啊，
0: 休息怎么不告诉我们一声啊？让我们白跑一趟。
1: 说的是，是岁数大了，好忘事。来，走吧，走吧，走吧。啊，走，走啊。哎，
4: 哎呦。哎，他们走了，我们开始吧。

毕总，你别着急啊，我一会儿就到公司。

0: 周一见。见什么？跟谁呀？
1: 我早就跟你说过，这孙美嘉是一个极度缺乏安全感的人，这种人的情绪很不稳定。所以我一直叮嘱你，在华阳支付尾款之前，你可千万不能把他惹急了。那你看看，现在果然是怕什么来什么。
0: 那怎么办？要不我去找找他，跟他聊。
1: 别傻了，通知全组人，周一准备控评吧。
0: 明白。咱们不会暴露吧？
1: 麻烦你专业一点好不好？你可别忘了，这孙美嘉的十几万个粉丝，那可都是我们的人。
2: 今天感觉怎么样？
3: 挺好的，心情好，身体就好了。
2: 自己还是注意点。

0: 这是谁呀？哟，小宋老师，怎么了？脸色不好。我想到你们住几天。啊，那进来吧，进来吧。坐吧。怎么了？
1: 我呀，昨天一夜没睡，我就想收拾收拾东西，出来吧。那个家，我一分钟都不想待。
2: 是老包让你受委屈了？
1: 何止老包啊！我现在才知道，我是那个家里最不受欢迎的人。
2: 老包难道为了徐春芳，跟你吵架了？
1: 他知道我们去找徐春芳了，还说我欺负徐春芳，摔了门就走了。贝蕾说我无事生非，我就想，想了一夜，越想越堵得慌，我就到你这儿来了。艾琳，你得收留我，
3: 不要说这些话。
2: 我的家就是你的家。哎呀，说这个老包，真的有点不像话。他不但不向他赔礼道歉，还埋怨他。难不成他对徐春芳是认真的？
4: 你不知道他昨天发的火啊！人不明白事情的人，还以为我出轨了呢。这个老包犯糊涂也就算了。
1: 贝雷怎么也向着他爸呀？贝雷说我没事翻旧账，根本没耐心听我讲话。我话还没说完，就一头扎进房间里去了。我这心凉的呀。张爱玲有句话说：“生活是一袭华美的袍。” 里面爬满了虱子，说这不是说我的吗？表面上看得漂漂亮亮的，无忧无虑的，我现在才知道，我老公和孩子对我根本没有爱。别太悲观了。
2: 一不激情，一不十年，会出问题。更何况人的感情在一起都30年了，难免会有些小纠纷的。搬出来好，
4: 这个时候距离会产生美的。让老包和包贝雷他们自己在家里好好反省反省。对，休息休息。
2: 索性这几天什么都别想，咱们就在一块儿，做个没心没肺的好室友。
1: 反正我们家里边房间也多，你就搬出来住，你得让他们看看，我出来了，我在外头活得很开心。
2: 谢谢你哦。振作起来。

0: 要没有你们老闺蜜，昨天我死的心都有。
1: 振作起来。
2: 请问
3: 包叔叔，您怎么来了？
2: 哦，云飞啊，你妈呢？
3: 我妈在后厨呢，您等着，我去叫她。
2: 哎，
4: 呀，包教授，您怎么找到这儿来了？
2: 我就知道，只要云飞还在苏州，你怎么可能说走就走呢？
4: 回去就见不到儿子了，我是想着和云飞再多待几天，我再走。
2: 你干嘛非要回老家呢？丽娜这个人呢，就这个样子，一天到晚说风就是雨的。过了这阵子就会好的。
4: 包教授，咱俩萍水相逢，无亲无故，您已经帮我够多了。我们母子俩一辈子念您的好，可我们真不能再接受您的帮助了。今年云飞拿了奖学金，学校也给他免了学杂费。我算了算，我再在老家打打零工，让云飞在苏州上学，够了。
2: 春芳啊，你不用这样。

0: 丽娜，要是对你说了什么狠话，我代她向你道个歉。昨天我批评她了，以后啊，她不会再来找你麻烦了。
1: 包教授，这件事情说破大天都是我不对，您怎么能跟夫人发脾气啊？您帮了我们那么多，我还害得您家里闹矛盾，我真的是说什么也不能在学院待下去了。哎
0: 呀，你就是走，我也不想回去了。昨天晚上，我就是在外面住的。
1: 包教授，
2: 包总监，潘主任，你们两位都有经验，都是我的老师，你们说现在到底该怎么办呢？
3: 现在还不知道孙美嘉要干什么，但是我们华阳这边从今天开始不接受任何媒体采访，不要对此事发声，任何人不要以华阳员工的身份参与到这件事情的讨论中来，一切静观其变。
2: 好，那我这就布置下去。
3: 嗯，
2: 鲍总监，您觉得孙美嘉还能说什么？会不会又对咱们不利啊？
3: 不会，谭峰已经被逼离职，他也不会对华阳有什么不利了。但是他既然发了周一见，而不是直接把他想说的话说出来，证明他想威胁谁，再给对方时间。
2: 不是威胁，不是他除了咱们，他还能威胁谁呀？
3: 毕总，跟财务那边说一声，网络公司的尾款先等一等。
2: 啊，好。
4: 艾琳，这是我今天买的黑米，特别新鲜，我熬了很长时间，你一定要多喝一点啊，美容养颜补气血。
5: 谢谢你啊，小红姐姐，让你费心了。你放心吧，这碗大补粥我一定喝下去。
4: 对喽，药补不如食补，养外不如养内，一定要坚持喝，肯定有效果。
6: 艾琳，
5: 哎，
6: 今天身体状况怎么样啊？血压、体温、心率有没有异常？
5: 正常了，挺好的，现在就像没事人一样了。
6: 但是我仍然坚持你要到医院去做检查，因为我以前就有病人晕倒了没有重视，最后拖成大病的。
5: 行，下星期我一定到医院去检查
6: 啊，照个 CT 啊，因为这身体的感觉不能凭自己觉得没事儿，要靠数据说话。
7: 放心吧，刘大夫，到时候我陪他去。
4: 嘿，丽娜，你怎么把十字绣拿来了？
8: 报来了。从今天以后啊，我就住在艾琳家了。
9: 我让老包尝尝单身汉的滋味。
6: 哎，几个意思？跟老包要闹分居啊？
9: 不，是我单方面把老包打入冷宫的。什么时候他知道错了来跟我低头认罪，我还得看他的表现决定回不回去。
7: 嗯，对，老包为了徐春芳的事情跟丽娜发火了，全家人都认为丽娜是小题大做，你们说过分不过分？
4: 这也太欺负人了。苏丽娜，你要跟他死磕，不然的话就让包玉刚下半辈子打光棍。
6: 确实是太过分了，但是这个事儿，丽娜，也赖你，你平时心太软了，遇到事情嘻嘻哈哈就过去了。这次不行，要坚持原则，老包不道歉，坚决不行。
4: 对，
9: 对啊，丽娜，你就放心在我这儿住吧，以后你们都来我这儿绣十字绣。
4: 艾琳，哎呦，艾琳，我最喜欢你们家了，又大又宽敞，沙发又舒服，窗明。
10: 宋老师，我是不是又说错话了？我不是说你家小，是艾琳家实在太大了。
4: 宋老师，我说错话了。
9: 哎呀，没事儿的，我都习惯了。
7: 玉红一言既出，人仰马翻。
8: 哎，老闺蜜们，来看，我们绣的真的有模有样了。
11: 好嘞，
8: 来看看，看看。
4: 哎呀，等绣完了，我们组团出去玩，让他们艳红去不？
9: 对呀，这是我们自己动手挣的旅游钱，不靠老公，不靠孩子，我们喜欢哪儿就到哪儿玩去。

0: 坐吧，包教授。我这儿条件不好，累着您了。
1: 别这么说，是我愧对你。
0: 不，包教授，您帮了我们这么多，我们不但没报答，还成了您的麻烦。
1: 别这么说，春芳，我和丽娜呢，结婚这么多年，也有了自己的女儿，可我总觉着我像养了两个闺女似的。丽娜你也见过，孩子气公主病，这一天天的就跟那长不大的小姑娘似的，一点事儿都不担。有的时候我觉着我闺女都比我老婆成熟。
2: 那是您夫人的福气，有一个能靠得上的老公。
1: 可我是真累了，年轻的时候还不觉着，这到老了慢慢发现我们都说不上几句交心的话。
2: 可你们毕竟是多年的夫妻。
1: 也就是夫妻而已啊，春芳，你不用自责，我跟丽娜感情淡了那也是没办法的事儿啊，和你一点关系都没有。
2: 可你总不能一直不回家呀。
1: 我是想在外面多住几天，最近家里的气氛很紧张，我也不想回去了。感情淡了，那同在一个屋檐下，那不是煎熬吗？
2: 难道您打算……
1: 我也不知道，这个家如果散了的话，我是怕我女儿心里难受。这贝蕾看上去挺坚强，其实特别敏感，我怕她受委屈。
2: 包教授，真的对不起。
1: 这个不怪你啊，真的不怪你。你如果要是真的觉得对不起我的话，那你就回学院去工作，去教工宿舍去住吧。你好好的接受我对你的帮助，那我心里还好受一点。
2: 好。
1: 我家里的事情啊，我会处理好的。不管结果怎么样，不会让你再受委屈的。
3: 五个人到水龙头接水，水龙头注满水瓶的时间分别是5分钟、3分钟、4分钟、2分钟和1分钟。现在只有一个水龙头可用。问怎样安排这五个人的接水次序，可使他们总的等候时间最短，时间是多少？这题你们老师没跟你们讲过吗？
4: 没有。
3: 你看啊，爸爸来给你讲啊，这是五个人接水是吧？有一个水龙头，那怎么排队呢？怎么排队？这样，你看啊，咱们先来试试这个5分钟的，对吧？5分钟接水，他接水，其他人就要等5分钟，这个等3分钟，最短的是这个1分钟的，1分钟。
4: 爸爸，你到底会不会啊？
3: 会呀、啊，我这不是给你算着呢吗？我这不得一个一个试吗？是不是？
4: 老师说一个一个试是最愚蠢的做法。
3: 那你们老师怎么不教给你们一个不蠢的方法呢？啊？哦，非要五个人一块来打水啊？那非要用一个水龙头吗？
5: 凡哥。
3: 哎。你怎么来了？今天不是轮到你休息吗？
5: 越是周末事情越多，我来帮忙，在屋子里闲待着。强哥，
6: 你这是辅导作业呢？
3: 是啊，

0: 现在的数学题啊，这还应用题呢，这生活当中什么时候能应用得上啊？这五个人一块儿去打水，那你多等几分钟不就完了吗？
1: 爸爸，你到底有没有算出来啊？
0: 我算不出来了。小轩，要不你给他算算。
2: 我哪会啊，我还是去送衣服吧。
3: 哎，对了，强哥，你为什么不让俊俊去教师宿舍找个数学老师问问呢？
0: 对呀，哎，咱这近水楼台吗？这不是。小轩，还是你脑子灵光啊。来，儿子，赶紧啊，拿着你的题跟着小轩阿姨去找老师啊。哎，不是老师，是教授，老师的老师。
1: 我要爸爸带我去。
3: 俊俊，爸爸有事情，小轩阿姨带你去吧。
1: 我叫爸爸带。
0: 好好好，我带你去，爸爸一会儿带你去，行吗？
4: 我说艾丽的思想怎么那么超前呢？你看，看的电视剧跟我们都不一样。
5: 当初我在国外的时候啊，我看原文剧就是为了学语言。
6: 但是不瞒您说，我真的看不下去。但是后来看着看着，哎，就放不下了。
5: 你看这些剧里的那些家庭主妇，
6: 他们多酷啊！咱们得向别人学学。嗯，
7: 对，女人呐就得活出自己，不能这一辈子都奉献给事业，奉献给家庭。
8: 一丹，你这是说你自己呢，还是说电视剧呀？
7: 都有。这些天我一个人在家里，看着以前我们一家三口的照片，我脑子里就像过电影似的。从谭耀南去世，到谭峰上小学，从我去援藏，到回来当主任。我就觉得我这大半辈子就像天上的老鹰，不敢泄劲，不敢停，就怕停下来摔得粉身碎骨。可是自从遇见你们老闺蜜们，自从遇见林青山，我就觉得我这只老鹰该降落了，该到外面看看草有多青，花儿有多美了。
9: 刘大夫，你说的太对了，这日子是自己的，别人爱怎么说就怎么说，随他去。
8: 对，我相信总有一天谭峰会想明白的，哪有儿子不希望自己的母亲过得快乐呢？
5: 真的为你感到好高兴，你跟青山是有缘分的，我希望你们俩的人生比这个戏还精彩。
7: 哎呀，这才叫爱情。可我呢，
8: 我觉得你跟老包还是可以抢救一下的。
7: 那他怎么还不来呀？

0: 位置太低了。
1: 老师，什么叫位置太低了？
0: 你不是科班的？
1: 不是。
0: 又是个网红。行吧，练吧。
1: 抱歉啊，老师。
0: 练音阶啊，我唱一个你学。腰板挺直，放松。谁让你驼背了？

0: 你干嘛呢？
1: 跳舞啊。
0: 跳大神儿吧你是。哪学的？
1: 网上自己看视频扒的。
0: 我真是服了关杰了，什么时候能不要给我找一个零基础的菜鸟？回头。啊，
2: 爸爸帮人家洗衣服不觉得丢脸吧？
3: 不丢脸啊，我爸爸是老板。
2: 嘿嘿，这才是爸爸的好儿子呢。
3: 爸爸，你会跟小熊阿姨结婚吗？
2: 小孩子不可以乱讲话的啊。小熊阿姨是爸爸的员工。
3: 那你喜欢她吗？
2: 这个爸爸怎么跟你说呢？小熊阿姨干事儿努力认真，这一点呢是爸爸喜欢的，但是和爸爸喜欢你和喜欢妈妈的那种感觉它不一样，你晓得吧？
3: 反正我不喜欢他。
2: 为什么呀？
3: 不喜欢就是不喜欢。
2: 好，你不喜欢可以，但是要懂礼貌呀。你刚才见到小熊阿姨没有问好，这样做是不对的。
3: 我不喜欢他为什么要问好呢？
2: 那这是礼貌的呀。
3: 我不想跟他讲礼貌。
2: 哎，好了好了好了，你跟你妈一样犟。
3: 妈妈比小轩阿姨好10000倍。
2: 能不要再往小轩阿姨的身上扯了，行不行？

我说了，周一再爆料，今天不接受任何采访。你们要是想第一时间得到消息，关注我微博就可以了。

0: 我跟你讲啊，朗星一乐绝对是集中营，绝对是血汗工厂。
1: 这是才哪儿到哪儿啊，你就不行了。你不是经常说吗，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
2: 是，这道理是这么讲，但是这日子真不是人过的。我给你算一下，今天我上了几堂课啊，声乐、舞蹈、乐理、键盘、吉他、外语，居然还有服装设计课。而且你知道这帮老师啊格外喜欢 diss 人，就这声乐老师，你知道他说我什么吗？他说我唱歌像车祸现场。你说我这么菜，你们还欠我干什么呀？
1: 我觉得没毛病啊，老师肯说你是好事儿。
2: 哎呦小雪，你说我现在被搞的是身心俱残，你怎么还在我伤口上撒盐啊？
1: 你就别嚷了，说正经的，你不觉得过去的你太舒服了吗？你想想，你随便唱首歌就有粉丝夸你，还给你送礼物，你不觉得一切都太容易了吗？
2: 是啊，美好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
1: 别以为是坏事儿，不是有句话吗？人在舒适圈里待得越久越危险。这句话送给你，附赠一张这周的健身计划。
2: 谢谢啊。
1: 不客气。
2: 小雪，你绝对是朗星娱乐的最佳常来客。
3: 艾琳，你有没有想过，这件事要是有一天瞒不住了，怎么办？
4: 我可能会消失，我找一个没人的地方自己待着吧。
3: 你为什么要这样呢？不管你的决定是什么，我们每个人都会和你一起面对的。
4: 我知道，但是你如果看着自己的好朋友啊一天一天憔悴下去，那也是很心痛的事情。现在我们这样多好啊，这才叫生活。林毅，如果我真的到了那一天，我是希望你们是笑着跟我说再见，别再回头。
3: 嗨，好了，不说这了，不说了。
5: 艾琳，你家花洒有没有轻柔模式的？

0: 今天怎么也没人啊？啊，
1: 你得问问老吕啊，这怎么回事啊？啊，他们是想故意撇下我们，还是怎么着啊？
0: 别急，打电话问问啊。
2: 老吕啊，我国强啊。
0: 你们在哪里啊？
3: 啊，今天我们休息。
0: 又休息啊？
3: 啊，
0: 这都连着两天了，啊，怎么也不通知我一声啊？
3: 哎呀，忘了，实在是忘了，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
0: 我和我老伴都白跑两趟了，你是不是有点太过分了？下不为例啊。
3: 啊，对不起，实在是怪我，不好意思啊。啊，
0: 行了，明天还休息吗？
3: 啊，不休息了，明天见。
0: 就这样啊。
3: 好，
0: 记住了，下不为例啊。
1: 什么叫下不为例？哎，我说老黄，我也真是奇怪了，昨天晚上你们在群里啊热火朝天的逗着表情包，怎么就没人提一句今天休息呢？真是的。哎，该不是我们俩唱的太好了，他们故意在跟我们搞恶作剧呀？
0: 按说不会的，老吕他们不开这种玩笑的。我们回去吧，啊，走吧。
1: 明天我见着他们，我要好好的说说。浪费别人时间等于是谋财害命啊。
0: 走吧。
1: 哎，干嘛呀，来都来了，咱们再练。
0: 在这儿练啊？
1: 当然，水都准备好了。对，来练。
0: 回去练吧。好吧。
1: 哎呦，在这儿多空旷啊，空气好。我那句是这样的。此大他佛内草满生清福，却年来过个清寂非日流。
0: 很好，我们还是回家吧。
4: 来喜保健公司为了制造竞争对手的丑闻，在未经我同意的情况下，在网络上扩散我被性侵的消息，并美其名曰帮我伸张正义，实则是想借我的事件整垮竞争对手华阳集团。
5: 在此期间，我的身心承受了极大的压力，我不敢出门，不敢见朋友，不敢接电话。
6: 来喜保健两位高管假装好心许诺我会帮助我入职来喜保健公关部，直到今天为止两位负责人也没有露面，并于上周将我拉黑。
7: 原来是这么个周一见啊。这个小姑娘参与了一次公共话题，她就把自己当成舆论的公器了，可笑啊。团队都就位了吗？
8: 都准备好了，
7: 开始吧。
8: 好。

0: 孙美嘉好对付，这个包蓓蕾会怀疑我们。
1: 会啊。
0: 那怎么办？以我对包蓓蕾的了解，他是那种一旦发现问题就会追根究底的人啊。
1: 那就让他追究吧。
0: 啊？
1: 你觉得华阳的高管会告诉公众？

0: 你们是不是觉得他们跟水军有合作呢？不会。一旦这个事实被爆出，对华阳声誉的影响远比性侵门要严重得多。即使他包庇了，知道一切，华阳也不敢声张。没有什么所谓的正义感是可以超越利益的。
1: 对，您说的太对了。
2: 南希保健那边刚回复我们，那两张名片都是假的。他们稍后会在官方账号发布一篇声明，证明一切跟他们都没有关系。
3: 那事情就变得简单了。有人假冒我们的竞争对手跟孙美嘉做过接触，我认为包括性侵这件事本身，应该也是在这两人的授意之下制造的。
1: 可是作俑者的目的是什么呢？
3: 很简单啊。 想想在这件事情当中哪一方得到了切实的利益，答案就很清楚了。难道是那家网络公司？我怀疑这件事情从头到尾就是这家水军公司在对我们进行敲诈。我认为我们现在应该立刻报警。
4: 鲍总监，
5: 这样一来，这公众就知道华阳集团和水军合作，这对我们很不利啊。
4: 是的，我们都不希望此事公之于众。
3: 这对我们打击将是毁灭性的。可我认为这是华阳可以跳出被动局面的唯一方式。
5: 我们更希望用一种变通的方式来解决。我的建议是，我们既然已经和网络公司合作，就继续让他们把这个事件压下去。
3: 我不同意，这样的话华阳就会永远被牵着鼻子走。未来哪一天，如果我们不给水军续费，或者给不到他们满意的价位，
5: 我们依旧会被制造出负面新闻。但是把一切都放在台面上来，那对华阳打击更加致命。
1: 可是，一切不应该回归到他真实的样子吗？真实才是最有力量的呀！哪怕华阳需要向公众认错。
5: 包总监，我们知道您很急于为谭总洗白，但是在这个时候，希望您能放下个人情感，以公司利益为重。
6: 哎，别吵了，别吵了，对事不对人嘛，对事不对人。

0: 来到老林，哎，
1: 忙着呢，
2: 还有班啊，哎，哎，行，哎，不了，我这个看看，林总，哎呦，哎，好久不见啊！哎呀，我看见店里上新不少好东西啊，啊，
0: 新到的柏林草籽儿我都驯好了，就等你来拿。
2: 哎呀，不错不错，啊，这什么品种？
0: 百慕大四幺九。 颜色浓绿，触感也很柔软。种上一片，到了入夏，你就可以光着脚在草地上跑了。
3: 这大草坪多不文明啊！
0: 没关系，咱自己种的草坪。老板，这给我来一袋。
1: 好。
0: 林老，
1: 这位是您老伴吧？哎，
2: 不是，
0: 我是他朋友。
2: 朋友，
0: 女朋友，
1: 我懂。听你们说话，我就明白了。
0: 这样吧，今天递回件，送你们两位多肉。
2: 哎，别客气，别客气，看你这。哎，
0: 林老啊，我们店里的产品照片全在您半亩青山拍的，您给我们做了多大的宣传呀！两位多肉，送我们的心意，你千万要收下啊！
2: 哎呀，那就，
0: 来来，谢谢了啊！
2: 哎呀，真是谢谢。
0: 给你拿钱。哎，别客气啊，祝你们白头偕老啊！哈哈哈哈。

路问，谁也解分花。

0: 哎呀，老黄啊，你来了！
1: 不是说今天休息吗？
0: 我们今天就是在这练练。
1: 那为什么撇下我和我老伴儿啊？大家都知道，平时连刮风下雨都挡不住咱们，这次连着休息两天，是不是嫌弃我老伴儿唱戏跑调？
0: 那个老黄啊，这个你老婆啊，这个唱戏实在是不在调上。
1: 我想提醒你们一句。 当初越剧社成立的时候，提出了宗旨是什么？啊，欢迎每一位喜欢越剧艺术的老年朋友参加。是，我老婆是唱戏跑调，可她真心实意喜欢越剧艺术。
0: 老黄，我觉得哈，你还是给老婆搞一个别的兴趣爱好吧。这唱戏真的不适合她。
1: 好了，你们也不要东躲西藏了，啊！从今天开始。
2: 我们不会再来了。这，谭峰，你在哪儿？在跟人谈事儿呢。
3: 我有事找你，可以跟我见一面吗？恐怕不大方便吧。今天挺忙的。
2: 你再忙十分钟的时间总有吧？你告诉我在哪儿，我过去找你。
3: 有事情电话里面说我。
2: 你现在在哪儿？
4: 周记酒店。好，我过来找你。你别过来了，待会儿我要送客户去机场。吴晨，我真不行了，我这老胳膊老腿的，我再坚持差一点了，
5: 真做不到。
6: 哎，没有事，
7: 快快，深呼吸，一下就下去了。
8: 深呼吸，别啊！
9: 以后别跟他废话这么多，直接踩不就行了？
10: 还是孝敬厉害，雨中好雨。小雪，你真的是大英子了。这个园子到了秋天还会不一样，色彩会更丰富。到时候邀请你们几个老闺蜜来野餐。好啊，到时候咱们开一个大的 party。
11: 我想，到时候把谭峰也叫来吧。我还是应该和他好好谈一次。啊，叫他呀？我看算了吧。我觉得这孩子变了。
10: 变了？怎么会？
11: 那天听他说那些话，我觉得都不认识这孩子了。想一想，真的替他担心。
10: 别担心，父母是种子，孩子是果实，根脉里的东西变不了。我相信，总有一天，他会理解你，也会理解我们。嗯。
12: 喂，
0: 谭峰，你在哪儿呢？
12: 我已经在去机场的路上了。是吗？你坐的那个地方还能走机动车啊？你干嘛骗我？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啊？我刚刚跟你通话的时候，听到的是声汽笛声。小时候，我每年过生日，我爸妈都会带我来这儿坐船。
13: 每当汽笛拉响的时候，岸上的人就会跟我们挥手。我呢，就坐在船头上，拼命的跟他们招手，别提多开心了。我每天坐这儿看船来船往，都没有注意到这些。你这本事可以赶上福尔摩斯了。你就别开玩笑了。你呢，现在属于典型的创伤后应激障碍 （PTSD）， 回避和麻木类症状。 对外界事物的感知能力减退，进入自我屏蔽状态。

0: 所以你就什么也没注意到。
1: 这么长时间没见，你还跟我妈似的。说吧，找我什么事儿？
0: 孙美家新微博你看了吗？
1: 没有，那东西我早卸载了。
0: 现在事情有新的动态，真相马上就要浮出水面了。
1: 哦，
0: 如果真相大白的话，那你是可以回去复职的。
1: 我说过了，无论如何我都不会再回去。
0: 可是华阳需要你。
1: 是吗？
0: 是啊，最近的客户流失率已经创下了历史最高点，再这么下去华阳会垮的。
1: 那跟我有什么关系呢？
0: 韩风，你能别这样？我们都知道你是这件事的受害者，但是你还没完了。
1: 那样的群起而攻之，我一辈子也忘不了。
0: 好，那你就回去，给大家一个向你道歉的机会。
1: 你是不是毕总派来的说客呀？看着数据不好，要请我回去救场。
0: 韩风，我发现你这人怎么变得那么的恶心啊？心胸狭窄，思想龌龊，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闹了半天你以为我来找你受人指使是吗？
1: 你不要一下子发这么大火好不好？我只是顺便问一句，你知道发这么大火吗？
0: 我告诉你，你这句可不随便，你直接否定了我的诚意。行，我以后再也不来找你了，反正华阳也不是我一手干起来的，他破产了关我什么事儿？
1: 你没事吧？
0: 不用你管，你在这吹风吧，风干了才好。
2: 哎呦，不简单呀，君君啊，这真的不是你爸爸在网上买的呀？
3: 不是，这是我和爸爸一起亲手做的，老师还给了优家呢。
4: 哎，你们是到哪里去找的那么多材料啊？
3: 爸爸那什么材料都有，都是给我做手工作业准备的。
5: 看来冯强对孩子是真认真呀，说明他心还在家里啊。
2: 俊俊啊，你爸爸最近在忙什么呀？
3: 爸爸在学校呢开了家干洗店。
6: 哟，一个过去的老板现在怎么沦落到帮人洗衣服了？
5: 哎，这就不懂了啊，洗衣服可不丢人，人家老干妈还是个做辣酱的呢，不也身家上亿吗？
6: 可也是啊，现在很多大老板都是白手起家的。哎，我说我们冯强要是有恒心的话，将来说不定干着干着就干成了老干爹，哎，身价要上千万喽！
7: 好了嘛，我跟冯强都已经离婚了，还咱们冯强，你畅想什么呢？哎
2: 呀，我知道，再怎么说，冯强也是俊俊的爸爸吧？那我替俊俊畅想一下，这不行吗？
7: 行。哦，对了，要跟你们说一件事情。过段时间我要去香港参加一个培训学习。
5: 去很长时间吗？
7: 总是可以抽空回来的。
2: 你弟弟走了，你也要出差，这个家变得越来越冷清了。
8: 我真不行了，我们这老师绝对是一变态。
9: 你说就这些反人类的动作，一天让我练两组，我又不是七八岁小孩。哎，你现在只能吃草和白水煮鸡胸了啊。
10: 对，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
1: 各位好，
0: 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据报道，三号日本海上保安厅称，当日中午11时许，一艘中国海洋调查船进入日本南部冲绳县九米岛附近专属经济区，并投放类似线缆物体。日巡逻船通过无线电要求其停止行动。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今天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科考船在钓鱼岛周边海域活动是中方主权权利范围内的事。
2: 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是中国的固有领土，中方科考船在钓鱼岛周边海域活动是中方主权权利范围内的事，正当合法，无可非议。
3: 发言人表示，中方坚决反对日方干扰中方科考船正当活动，已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0: 今年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对中国生效30周年。在今天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毛宁表示，公约的生效和实施有利于维护公平正义的国际海洋秩序，有利于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

公约的生效和实施有利于维护公平正义的国际海洋秩序，有利于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30年来，中国

0: 可持续发展，加强海洋科研与环保，推动涉海交流与合作，为完善全球海洋治理，增进人类共同福祉贡献了力量。
1: 在今天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毛宁介绍，王毅外长即将结束对丹麦、瑞典、芬兰、挪威四国的访问，就推动新时期中国同四国关系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坦诚深入建设性的交换意见，达成积极共识和成果。
0: 这是一次深化互信之旅，四国是欧洲重要国家，都意识到中欧相互应树立正确认知，保持对话合作主流，将分歧放在适当位置。中方认为，中欧多年经贸合作已取得丰硕成果，应该以更加全面、客观、积极的态度看待当前的经贸关系，保持并扩大双向开放，多做加法，促进中欧经贸向上平衡。四国欢迎中欧加强经贸建设性对话，妥处经贸摩擦，寻求共赢方案，取得实质成果。四国是科技创新的高地，中方欢迎双方企业发挥各自优势，凝聚协同力量，推动创新成果更好惠及彼此人民。
1: 记者从中国海警局获悉，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姜略表示，7月7号，日本瑞宝丸号渔船非法进入中国赤尾屿领海，中国海警舰艇依法对其采取必要管控措施，并警告驱离。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是中国固有领土，我们敦促日方立即停止在该海域的一切侵权挑衅行径。中国海警将持续在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领海内开展维权执法，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北约年度峰会定于7号至8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防务开支分摊、俄乌冲突援助、美伊局势应对成为核心议题。面对态度强硬、频频敲打盟友的美国总统特朗普，欧洲国家急于展示履约诚意，却仍难消除美方不满，联盟内部利益分歧与立场摩擦全面凸显。
2: 北约秘书长吕特6号敦促北约成员国尽快拿出具体计划，兑现2025年海牙峰会承诺，在2035年前将国防开支提升至国内生产总值的5%，并要求把资金优先投向导弹、防空拦截系统等关键军事领域。欧洲盟国此番试图主动表态，意在向特朗普证明正在兑现承诺。据峰会预备文本显示，2025年欧洲盟国和加拿大核心防务投资已增加超1390亿美元，过去一年更在防务领域额外投入近1200亿美元，其中一半资金用于采购美制军事装备。但美国对此并不满足，反而步步紧逼。自重返白宫以来，特朗普多次批评北约与美国的关系荒谬，指责欧洲盟友防务开支不达标，在美伊冲突中袖手旁观，甚至以从欧洲撤军、退出北约相威胁，直言自己要的不是金钱，而是盟友的忠诚。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公开指责北约对美军存在不健康的依赖，要求联盟承担起欧洲常规防御主力责任，同时警告将重新评估在欧军事部署。美国常驻北约代表惠特克也直言，部分成员国增加防务开支的速度远远不够。为缓和矛盾，北约秘书长吕特6月下旬访美时，特意将欧洲防务开支增加归功于特朗普。但美联社等媒体指出，这一策略去年奏效，如今已难以满足美方更高要求。特朗普的忠诚要求无法用数据衡量，双方分歧难以弥合。本次峰会，俄乌冲突仍是重要议程。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号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呼吁北约峰会就加强乌克兰防空力量做出强力决定。北约成员国预计重申对乌支持，承诺2026年向乌提供700亿欧元军事装备援助和培训，2027年维持同等规模援助。针对美伊局势，北约计划在峰会宣言中重申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呼吁保障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自由，并商讨扫雷、海军护航等对美支持举措。值得关注的是，峰会在前夕，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安卡拉等多地爆发反北约示威，抗议持续增加防务开支。有分析指出，

0: 特朗普政府生意优先的逻辑正让北约逐渐偏离共同价值观、同盟定位，沦为美国索取利益的工具，而欧洲在妥协之余也越发需要明确捍卫自身利益诉求。
1: 2026年北约峰会将于7月7号至8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召开，峰会还没召开，各成员国之间已经吵成一团。请看总台记者从安卡拉带来的观察。
2: 北约峰会将在我所在的土耳其首都安卡拉正式拉开帷幕。在早些时候结束的新闻发布会上，北约秘书长吕特向媒体强调，自去年海牙峰会以来，北约已经取得了变革性的进步。然而，在这份看似光鲜的成绩单下面，这个拥有32个成员国的军事同盟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分歧与裂痕。首先是跨大西洋伙伴关系的信任危机。近期，美国总统特朗普不仅宣布削减驻欧美军，甚至再次重提要收购丹麦的自治领地格陵兰岛，这引发了欧洲盟友的强烈质疑。更让矛盾激化的是，由于欧洲国家拒绝协助美伊两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拒绝在霍尔木兹海峡提供护航帮助，遭到了特朗普的公开捅批。其次是欧洲成员国在乌克兰问题上的深度撕裂。本届峰会的重要议题之一本是继续对乌克兰援助，但在峰会开幕前，欧洲内部就已经吵成了一团。今年早些时候，德国提议将欧盟解冻的欧洲和平基金中约66亿欧元的款项全部支付给乌克兰，对此波兰表示了明确反对。据英国媒体披露，北约甚至在私下里已决定将乌克兰问题边缘化。第三则是东道主土耳其与其他成员国之间长期存在的同床异梦。土耳其在俄乌冲突中始终保持自己的步调。不仅如此，安卡拉至今对2016年未遂政变时盟友的旁观，以及随后因叙利亚问题遭受到的武器禁运颇有怨言。本届峰会，美国在算计，欧洲在纠结，土耳其在盘算，而乌克兰在等待。吕特在记者会上透露，在7号召开的国防工业论坛上，北约将宣布价值数十亿美元的防务新合同。然而，仅靠这些数额庞大的防务合同，无法掩盖其深层次的裂痕。总台记者土耳其安卡拉报道。
3: 当地时间7月6号，北约峰会召开前夕，捷克执政联盟各党派已就提高2027年国防预算达成一致。捷克总理巴比什表示，政府计划明年将国防开支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从1.7%提高至2%。按照计划，2027年捷克国防预算将近1910亿克朗，约合人民币615亿元，比今年增加近360亿克朗，约合人民币116亿元，达到北约对于成员国国防开支占 GDP 至少2%的要求。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在出席活动时声称，解决俄乌冲突将比人们认为的要快得多。同一天，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表示，如果美国准备在俄方向美方提出的方案基础之上采取行动，冲突确实很快能够得到解决。
0: 特朗普当天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希望结束这场冲突，而且意愿非常强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实际上也希望现在就结束这场冲突。特朗普说，我们将在北约峰会期间讨论此事，我认为我们将会让俄乌冲突结束。路透社报道，特朗普是在周末与普京和泽连斯基分别通话后发表上述言论的，他并未具体说明为何断言冲突的解决方案已近在咫尺。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里亚布科夫6号在出席活动期间被记者问及如何看待特朗普当天的表态时，里亚布科夫表示，如果美国政府准备依据俄罗斯方面在安克雷奇接受的美国提议采取行动，那么事情大概会这样发展。不过里亚布科夫指出，美国官员最近种种言行表明，他们倾向于放弃通过和平谈判以及寻求妥协的方式来解决俄乌冲突，反对和平解决俄乌冲突的国家正试图利用这一点拉拢美国，这加剧了冲突紧张局势。里亚布科夫表示，即便如此，俄方任何情况下也不会中断俄美在乌克兰问题上的接触。他说，俄外长拉夫罗夫和美国务卿卢比奥保持着口头和书面联系，俄美两国工作层面的对话几乎每天都在进行，两国总统也保持着沟通。里亚布科夫还透露，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访俄计划已提上日程，如有必要将尽快安排两人访俄。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

0: 科夫在六号的例行简报会上表示，普京总统与特朗普总统均认为双方接触将在近期继续。特朗普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一贯且稳定，所谓他立场摇摆不定的说法与事实不符，关键在于他愿意听取普京传达的信息。
1: 俄国防部六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24小时对乌军临时部署点等目标实施打击。乌武装部队六号通报称，打击俄多座炼油厂等目标。
2: 俄国防部六号下午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对153个区域内的乌武装部队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点实施了打击。俄防空系统击落9枚制导航空炸弹和811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国家电力公司六号通报称，俄罗斯新一轮大规模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导致基辅州、切尔尼戈夫州、苏梅州、哈尔科夫州、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和扎波罗热州部分地区断电。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六号通报称，当天凌晨乌军打击了位于俄罗斯亚罗斯拉夫尔州的一座炼油厂，目标区域发生爆炸并出现浓烟。乌军表示，此次行动还打击了位于俄罗斯列宁格勒州的一座炼油厂、俄军第26导弹旅常驻基地以及位于克里米亚克赤的一处轻质油品转运站。此外，当天乌特种部队对位于俄罗斯鄂木斯克州的鄂木斯克炼油厂实施打击。乌方称，该设施距离乌克兰国家边境近2500公里。乌军表示，目标区域发生爆炸并引发火灾，目前受损程度仍在进一步核实中。乌克兰武装部队无人系统部队六号通报称，当天凌晨对位于克里米亚的一处变电站实施了复杂而有效的打击。乌方称，该变电站是克里米亚主干电网的关键设施。乌克兰武装部队无人系统部队司令布罗夫迪表示，7月1号至6号期间，乌军无人系统部队共打击了38处位于克里米亚及俄罗斯控制的乌克兰南部地区能源枢纽设施。乌媒体报道称，袭击后克里米亚部分地区出现停电。
1: 乌克兰首都基辅六号遭遇俄罗斯大规模袭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六号表示，俄罗斯当天对乌克兰发动的大规模袭击已造成22人死亡，近90人受伤。泽连斯基称，由于西方防空导弹供应不足，乌军在拦截俄弹道导弹方面表现不佳。乌克兰希望美国和欧洲伙伴能够在北约峰会期间就对乌防空支持做出有力决定。
2: 泽连斯基六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5号晚至6号凌晨，俄罗斯军队向乌克兰发射了68枚导弹和351架无人机，乌首都基辅为主要袭击目标。泽连斯基说，希望美国和欧洲伙伴在即将举行的北约峰会上就对乌防空支持做出有力决定。只要爱国者导弹还待在盟友的仓库中，俄方就会继续袭击乌克兰的住宅楼。美国和欧洲有足够实力来阻止类似袭击。北约峰会定于7月7号至8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另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六号报道，俄国防部证实，俄军于5号夜间对基辅军工综合体设施发动大规模报复性打击，遭袭目标工厂主营无人机、雷达及防空导弹装备的生产与维修。据俄国防部消息，所有既定目标均已达成。俄军事专家列昂科夫在接受俄罗斯卫星通讯社独家采访时指出，基辅工业区早已转型用于生产电子战设备、无人机及导弹部件，而乌军防空系统掩护的正是这些生产设施而非居民区。列昂科夫表示，此类打击将持续进行，直至这些设施被彻底摧毁。列昂科夫强调，受损工厂无法在短期内恢复，乌方将被迫转而采用机动发射装置，而这些装置同样将成为俄军打击目标。
1: 六号，联合国大会召开全体大会审议《保护责任与预防种族灭绝、战争罪、种族清洗和危害人类罪》议题。伊朗代表在发言中谴责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侵略战争，构成战争罪和危害人类罪。
3: 伊朗代表指出，自2025年审议该议题以来，美国和以色列等方面犯下的战争罪和危害人类罪不仅没有停止，反而在2026年2月进一步升级。 美国和以色列自2026年2月以来对伊朗

0: 上发动无端且蓄意的侵略战争，造成数千平民死亡。尽管没以相关罪行严重，但仍未被追究责任。此外，还有一些国家纵容和协助美以侵略伊朗。伊朗代表在会上表示，国际社会应坚持现有国际法框架，反对双重标准和选择性司法，保护无辜平民免于成为严重罪行的受害者。
1: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六号报道，国际航运信息平台海上交通网站的最新数据显示，本月3号到5号，共有108艘船只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通航规模仍远低于冲突前日均138艘的平均水平。
2: 多家外媒近日报道以及航运机构信息显示，当前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正逐步恢复，但运输能力、航运效率和市场信心仍未恢复至冲突前水平。专家指出，当前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状况仍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多重因素导致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状况可能随时出现反复。
3: 目前美国和伊朗在海峡通行问题上，它本身所存在的共识是在于海峡应当恢复通行，这一点也就是说居于结果上美伊是有共识的，但是对于它的细节，也就是海峡通行的秩序问题，美伊两国实际上分歧是非常巨大的，并且在当下其实没有太多能够调和的这样的一个空间。那么伊朗是坚持要对海峡进行一个主权管辖，而美国坚持要求这样的一个海峡不能够受到额外的外部干扰，所以就目前来讲的话，实际上海峡我们看到它的逐步恢复，其实只是一个非常阶段性的一个成果。那么包括这个保费的这样的一个程度，还有包括大家的一个信心都没有完全的恢复，在未来的话，随时还有可能会因为任何的这种摩擦而导致冲突的再起。
2: 霍尔木兹海峡是全球最重要的能源运输通道之一，其意义不仅在于每天通过多少油轮，更在于对全球能源供应链稳定的保障。当前，海峡已由全面中断转向有限恢复，但距离恢复正常商业运行仍有相当距离。今后，海峡运输恢复程度将继续受到地区安全形势、航运企业风险偏好以及美伊之间相关谈判的进展等多重因素影响。
4: 据彭博社六号报道，受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全球原油供应激增影响，为加强市场竞争力，沙特阿拉伯将向亚洲客户大幅下调原油售价。
2: 报道称，沙特石油企业沙特阿美公司把8月向亚洲客户交付的阿拉伯轻质原油官方售价每桶下调11美元，较地区基准价格折价1.50美元。报道指出，沙特此次降价幅度创下2000年以来最大纪录，远超市场预期。主要产油国已连续5个月宣布增产。欧佩克日前发表声明说，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8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并重申维护市场稳定的承诺。而路透社日前援引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的数据报道称，6月，沙特、阿联酋、科威特、伊拉克和伊朗5国原油及宁西油日均出口量增至1007万桶，较5月增加逾350万桶。多家媒体指出，预计未来几天，其他主要产油国也将陆续公布官方售价。在供应过剩、争夺买家的背景下，中东其他产油国可能也将进一步下调油价。此外，如果市场可供应原油维持高位，沙特后续可能还会进一步降价。
4: 沙特原油降价的核心因素是什么？为什么只向亚洲国家大幅降价？这次降价会引起全球的石油价格战吗？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5: 那么沙特这次主动降价来向亚洲销售石油，我觉得有两个方面的考虑。那么首先就是要刺激需求。那么在美伊冲突期间，国际社会也是在努力的应对这场战争所带来的能源危机，所以采取了比如说电气化呀、节能减排这些措施来降低各自对油气的需求。那么这种需求一旦降低下来，要再拉升回去就比较困难。那么现在国际能源署新的预测就是显示国际石油市场在2027年就会出

0: 现比较明确的过剩，那么这个局面对于沙特这种产油国来说是极为不利的。所以沙特要通过这种降价来把全球对石油的需求重新刺激起来。那么第二个方面的考虑，沙特也是为了去争夺市场，也是在美以冲突期间，那么国际社会也在开辟海湾之外的石油进口来源。那么像海湾之外的一些产油国，美国也好，哈萨克斯坦、巴西，包括委内瑞拉，都在开足马力向全球这个石油市场供油，那么也在占据了更多的这种份额。那么除了这些地区之外的产油国，实际上地区内部的产油国，你像阿联酋，那么也对沙特构成了新的竞争。那么阿联酋在五月初退出了欧佩克，所以它不受欧佩克配额的限制。那么最近它的这种石油出口量已经达到了380万桶的高点，那么这个也侵占了一些沙特传统的份额，所以沙特现在需要通过降价来继续的保住他自己在国际石油市场上的份额。那么由于亚洲既是目前的石油需求的一个主要来源，也是主要的石油消费市场，所以沙特的降价主要他去针对亚洲市场也就不足为怪了。那么总体来看的话，我觉得产油国目前确实会采取比较明显的这种降价的举措，但是他们对打一场这个惨烈的价格战可能还是抱有一个比较谨慎的态度。因为从历史上来看，产油国发动的这些价格战最终都损害了自己的利益，是一种自损八百的行径。那么现在国际石油市场上其实并不完全只是一味的会看衰，或者说价格会下降，实际上也有一些其他的不确定因素。你比如说美伊之间的这种最终协议现在并没有达成，那么海峡的通行问题也没有恢复到战前的状态，还有一定的这种出现风波，出现这种动荡的风险。那么另外很多的国家也想利用最近的那段时间来补足之前在战争中去消耗的这种石油库存、石油战略储备，所以未来还是有一定的石油消费需求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形势并没有发展到就是沙特这些国家必须去打价格战的地步。
1: 今天7月7号，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纪念日，各地举行纪念活动，缅怀先烈，激发奋进力量。
2: 为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在东北抗联史实陈列馆的序厅内，来自社会各界的代表近200人参加了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主题纪念活动。千余件珍贵的文物和历史照片，完整再现了东北抗日联军可歌可泣的英雄壮举，热情讴歌了抗联将士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和宁死不屈、百折不挠的民族气节，生动诠释了以忠诚于党的坚定信念、永赴国难的民族大义、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为基本内涵的东北抗联精神。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的公祭广场，此刻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纪念活动正在这里举行。今天的活动共有89名各界代表来到现场，人员涵盖了抗战老兵后代、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后代、青少年学生、部队官兵等7类群体，现场氛围庄严肃穆。现在仪式进入壮响和平大钟环节，6名社会各界代表共同壮响和平大钟。撞钟仪式之后是进献花篮仪式，花篮由白菊、黄菊、百合、绿掌搭配陈设，社会各界代表依次上前献花，进行深切悼念。
1: 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外相和防卫大臣7月6号到9号访问土耳其并出席北约峰会的相关活动。日媒评论称，近年来日本扩大了与北约的安全关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吕耀东对此分析指出，日本外相与防卫大臣赴土耳其出席北约峰会，鼓吹所谓欧洲、大西洋和印度太平洋地区的安全不可分割，背后隐藏着日本深层地缘政治企图。
4: 本是想借这次北约峰会呢，深度绑定北约，吸取所谓北约的一些作战经验，那么同时呢，为日本突破专守防御原则、实现军事正常化提供借口，加速日本的军事战略转型，尤其向攻击化的方向转型。 日本

0: 通过了高调参与北约的一些核心活动，提升在国际安全格局中的一种话语权，并试图在日美同盟之位呢，将这个北约了作为第二个战略的支点，来获取更多的一个政治和军事筹码，实现日本在国际事务中的参与度。值得注意的是，日本有舰船出海的长期的战略的思维了，不仅介入日美同盟出海，那么现在又要借北约出海，那么日本呢试图将北约过去的这种军事干预呢复制到亚太地区，那么其本质上是借外部力量为自身的这个军事扩张来壮胆，表面上呢日本是寻求所谓的安全保障，实质上是借北约为战争背书，为日本的再军事化和政治军事大国化提供一个借口了。这不仅呢无法带来真正的地区安全，那么势必呢严重的损害亚太地区的整体的安全利益。
1: 89年前日本制造77事变后，逐步将战火扩大到东南亚，为支撑侵略战争，日军修建了一条被称为死亡铁路的战略补给线，连接泰国和缅甸，大批盟军战俘以及亚洲劳工在修建过程中丧生。近日，这条80多年前修建的铁路，一处沉睡水下的遗址在泰国重现，也让这段侵略历史再次进入到公众视野。
2: 在泰缅边境的丛林深处，一座曾沉睡水下的火车站旧址因水库维修放水重新显现。来自泰国、澳大利亚等多国研究人员穿越山林和泥潭赶赴现场，这里究竟有怎样的历史价值与意义呢？
3: 大家看到这条石子路，其实它原来是铁路的路基，这段铁路路基已经在一个水库的底下沉睡了40多年，而这段路基正是二战时期日本军国主义修建的死亡铁路的其中一个重要的段落。
2: 泰缅死亡铁路至今仍是亚洲多国和盟军参战国难以抹去的战争记忆。1942年，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强征约20万名亚洲劳工和6万多名盟军战俘修建这条铁路，仅用一年多建成的背后，却是10多万人的生命代价。
4: สิ่งที่ทำให้เขาเสียชีวิตก็หนึ่งคือการขาดแคลนอาหารยารักษาโรคไม่เพียงพอหมอและก็ยารักษาโรคไม่เพียงพอซึ่งประกอบกับในขณะนั้นเนี่ยเขาจะมีโรคที่เกิดขึ้นคืออหิวามาเลเรียแล้วก็การทารุณกรรมการขาดสารอาหารประกอบกับการทำงานที่หนักในทุกๆวัน
2: 全长415公里的泰缅死亡铁路沿线曾分布着100多处墓地，平均每4公里就有一处。约10万人的死亡意味着平均每修建10米铁路就有2到3人付出生命的代价。直到今天，仍有来自世界各地的人，包括当年战俘和劳工的后代，专程来到泰国悼念故人，追忆历史。
5: The harsh reality of being worked at the point of a bayonet and with a bamboo cane and the threat of death and malnutrition and diseaseever present. But so many suffered and so many died, so I'm here to remember.
3: 我们现在在泰国北壁府看到的这些整齐的墓园，实际上是在战后通过统一的迁葬建立起来的盟军墓园。然而在战争期间，其实大部分的亚洲劳工和盟军战俘在死后只能被草草地掩埋在铁路沿线或者是战俘营附近，就这样消失在了热带丛林之中。
2: 日本投降后，盟军开始调查泰缅铁路上的战争罪行，最终约120名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和战俘营看守因犯下战争罪受到审判，其中32人被判处死刑。如今受害者虽然离世，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留下的罪证却不会消失，审判资料、历史照片等仍保存在当地博物馆，警醒人们唯有铭记历史才能更加珍视和平。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7月17号至20号在上海举办。今天主办方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本届大会在展览规模、首发新品数量、论坛场次等方面均创下历届新高。在新闻发布会上，国家发展改革委相关负责人也介绍了我国人工智能产业最新发展成果与未来布局。当前，我国人工智能产业规模稳步扩大，应用渗透持续提速，多项核心数据实现大幅突破。
6: 今年的大会上呢，国家发展改革委呢将发布

0: 两项成果。第一项呢是中国智慧世界2026年的案例集，今年的案例集呢要涵盖超过20多个国家，涉及到有农业、工业、能源、科技等各个领域。第二项呢是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包括智能算力的普惠、开源生态的共享、人工智能赋能、安全治理协作呢等8个方面，要与各国呢在技术创新、产业应用、安全治理方面呢要加强这种沟通交流，要探讨这种合作的模式、合作的路径。
1: 去年我国人工智能相关产业规模超1万亿，初步预测今年增速会在30%以上。国家发展改革委布局了30余个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推进央国企开放1000余个应用场景。目前重点行业的人工智能整体渗透率突破80%。2025年，我国 AI 手机、AI 电脑等智能终端年出货量超1亿台，今年有望继续大幅增长。AI 手机、AI 电脑的销量预计将首次超过非 AI 产品。我国人工智能原生办公智能体月访问量已超2000万次，日均词源调用量达数百万亿次，较去年大幅提升。
0: 加快自主创新，要大力推进模型、算力、数据等关键的核心技术的攻关，要加强基础的理论研究，形成呢更多的这种原创性的成果，要聚焦呢对经济的贡献大、战略价值高、社会效益好的一些领域呢，开放一批高价值的场景，打造一批呢标杆的应用。
1: 此外，我国还将持续推动软硬件深度适配、开闭源共同繁荣、产学研用贯通融合、区域错位发展，大幅提升生态协同效能，广泛开展人工智能国际合作，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开源普惠，支持全球南方国家加强人工智能能力建设，积极参与人工智能领域国际治理，加快研究推进人工智能领域立法，健全制度规则体系，防范数据滥用、深度伪造、隐私泄露等风险。
2: 工厂造房、海上远航，凭借高效便捷、性价比突出的独特优势，国产模块化建筑持续走红全球市场。十年出口数据稳步攀升，海外复购订单持续放量。中国建造以工业化、智能化新模式，在全球建筑赛道打响中国制造新名片。
3: 在深圳莲塘口岸，满载建筑模块的货运车辆有序通关，整装待发，一批批国产模块化建筑产品陆续发运，销往香港、东南亚及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海外人工成本高昂，传统施工周期漫长，国产模块化建筑大幅精简现场工序，压缩人力投入，缩短建设工期，让项目成本可控，收益稳定。
4: 我们从前年开始到现在已经交付了接近20000个这种模块，这两年其实是一个爆发性的增长，技术也逐渐的在成熟，
5: 国外有需求，国内有产能。
3: 持续的海外复购订单是国际市场对中国模块化建造实力的有力印证。海关总署数据显示，2015年至2025年，中国预制建筑出口额从14.72亿美元增长至43.39亿美元，十年增幅近2倍。2026年一季度出口增速达45%，外贸增长动能充沛。如今，国内各口岸实现常态化批量发运，国产模块化建筑正加速深耕全球市场。
6: 从跟客户谈完相关的技术规范以及这个签署合同，到我们的生产，这过程当中根据项目规模的大小，3到6个月我们可以完成发运，已经覆盖了全球20多个国家和地区，总共有200多个项目。
3: 凭借高效建造、灵活适配、成本可控的核心优势，国产模块化建筑持续开拓国际增量市场。据行业预测，2030年全球模块化建筑市场规模将突破1428亿美元。依托设计研发、智能生产、物流配套、海外落地的全链条产业优势，中国建造正持续输出标准化、智能化、现代化建筑解决方案，在全球新型建造赛道稳步领跑。
2: 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前夕，香港

0: 特区政府正式就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五年规划展开公众咨询，这是香港回归以来首次制定经济社会发展五年规划，将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推动香港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香港立法会主席李慧琼接受总台独家专访时表示，首个五年规划是香港发展的历史性一步，将为香港未来发展提供前瞻性、策略性和操作性的指导，凝聚社会各界共同推动香港高质量发展。
1: 香港回归以来首份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规划，涵盖经济、金融、产业、创新科技、空间规划、基础设施以及教育、医疗、房屋、安老等多个范畴，并将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深化区域合作发展列为重点内容。李慧琼认为，五年规划将进一步发挥香港一国两制下的独特优势，为香港未来发展提供更加清晰的发展方向，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2: 我们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五年规划按照行政长官的他的带领下呢，五年规划为香港未来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前瞻性、策略性、操作性的指导文件。这个对于“一国两制”的成功实践呢，是有里程碑意义。
1: 李慧琼透露，7月19号至25号，香港立法会全体议员将赴北京参加国家事务研修考察。
2: 因为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今年，香港制定第一份五年规划，全体立法会议员透过研修考察了，一定可以大大提升他们对国家国情的认识和掌握。相信对于他们回到香港，协助特区政府去推动配合落实第一个五年规划了，有一个实在的意义。
1: 李慧琼认为，在五年规划里，北部都会区是香港未来建设国际创科中心的重要抓手，也是主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重要平台，可进一步对接国家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战略，更好培育香港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李慧琼表示，在粤港澳大湾区互联互通建设上，新皇岗口岸将成为香港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重要基础设施。新皇岗口岸投入使用后，将采用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新模式，整体通关时间预计由约30分钟缩短至约5分钟。李慧琼指出，首个五年规划为香港中长期发展确定了方向，无论是政府、企业、社会各界，大家都会被凝聚起来，形成更大力量，向共同目标出发，创造出香港更美好的未来。
3: 7月6号，中国旅游研究院公布2025年中国出境旅游者满意度十佳目的地，中国澳门继去年荣登2024年榜单首位后，今年再登榜首。
1: 根据中国旅游研究院公布排名，2025年中国出境旅游者满意度十佳目的地依次为中国澳门、新西兰、澳大利亚、中国香港、阿根廷、西班牙、新加坡、意大利、法国及英国。澳门凭借在休闲娱乐及景点住宿两方面获得的高度评价，再次荣登榜首，充分体现了内地旅客对澳门旅游体验的高度认可。据澳门特区政府公布的资料显示，2025年澳门共接待内地旅客超过2900万人次。特区政府旅游局表示，将继续联动业界，持续优化各项旅游服务与设施，落实宣传推广工作和做好大型盛事活动，展现澳门多元旅游魅力，推动综合旅游休闲业高质量发展，进一步丰富世界旅游休闲中心的内涵，为旅客提供更安全、便利、精彩的旅游体验。
3: 6号，逐梦荆楚精彩联台第四届京台青少年职业学院的学生共同聆听中华文化课，以文化共学、才艺同台的形式开展深度交流，进一步深化了两岸青年对同根同源文化的认知，为促进两岸融合发展、共促民族复兴注入了青春动能。今天，美沙克残余环流将沿副热带高压边缘继续向东北方向移动，给江苏、安徽

0: 山东等多地带来强降雨，部分地区或遭大暴雨。同时，在西南季风继续影响下，广西东部、广东中西部依然暴雨如注。明天上述地区强降雨明显缩减，趋于结束。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
1: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下午到明天，广西东南部、广东中南部、海南岛、湖北东北部、安徽中部、江苏大部、山东南部和东部、辽宁东部、吉林东南部、云南中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西东南部、江苏中部、山东半岛东部、辽宁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东南部沿海等地局地特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最大小时降雨量20至50毫米，局地可超过80毫米。华北中东部、黄淮东部、江淮东部、江南东北部、华南中部和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江苏中北部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安徽中南部、江苏中北部、山东东南部等地局地不排除出现龙卷的可能性。气象部门提醒，广西、江苏、山东、辽宁等地将有强降雨，并伴有明显强对流天气，部分地区暴雨致灾风险高，公众应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河谷等危险区域，注意防范强降雨和局地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的不利影响，外出前及时关注临近预报预警信息。
0: 今天上午，南宁市召开第二场防汛救灾新闻发布会，通报救灾进展情况。
2: 这几天，衡州市宾阳县出现了打破当地24小时气象记录的降雨。据统计，衡州市受灾群众84700人，应转移54468人，已紧急转移安置53808人，剩余的660名群众还在分批次组织撤离，预计今天完成转移。宾阳县受灾群众8606人，应转移8150人，已经全部紧急转移安置完毕。
3: 应急管理部统筹贵州、湖南、云南、广东四省共计350名水库抢险专业人员跨省驰援我市，自治区调配一架专用救援直升机开展灾情巡查、人员转运，各类相关志愿者协会等社会救援队伍也出动了救援力量，配合开展搜救转移。
2: 根据气象部门预测，今明两天，南宁衡州市、宾阳县还将出现明显降雨，当地有关部门将继续对可能受灾群众做好预警校应和转移疏散，保障因灾转移人员的基本生活和就医需求，密切监测雨情、水情、汛情变化，防范次生灾害，积极开展基础设施抢修恢复、灾后农田管理等工作。
4: 目前全市已累计派出救护车60余车次，现场转运主次伤员病患70余人次，安全转送1名重症患者入院治疗，受灾群众医疗救治工作总体平稳有序，群众基本就医需求得到有效保障。
0: 广西南宁衡州多个水库出现险情，导致下游多个村庄受淹，救援救灾工作持续进行。现场情况，来看总台央视记者张腾飞今天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5: 我现在依然是在云表镇的这样的一个前方的救援的集结点，通过画面大家可以看到现场的雨依然不停，其实从今天早上我们到达这里开始，这里的降雨就一直都没有停。我先请大家来看一张图，这是我们从救援前线指挥部拿到的一个卫星的一个航测图，大家注意到这个图上的蓝色区域就是我们经过比对之后受到上游的水库险情被淹没的这些村镇的分布，那它一共呢是涉及了3个乡镇，大概几10个村屯。那要特别告诉大家，我们现在所在的点位呢是在这儿，就我手指的叫振兴村。那么我现在所踩的，其实这里没有标识的，其实就是209国道。那要跟大家说的是，这个振兴村虽然在直线距离上距离这个云表水库更近，但是大家可以注意到，受到地势的影响，上游的六兰水库，也就是库容量更大、来水更大的这个六兰水库的水呢，最终也。

0: 要经过我们所在的振兴村不断下泄，所以我们现在所在的振兴村周边，包括云表镇所在的区域，它所受到的实际上是两个水库来水的双重影响。那一个相对好的消息是，受到现在上游来水的减少啊，那么也就是洪峰过境，现在我们所看到的这片区域的这个积水呢，正在不断的下降。第一呢，是水势非常平稳了；第二，现在水位也在不断的下降。那我们了解到，那么此前最高的时候到一楼，现在部分区域已经降到了大概半米左右。那么与此同时，还要特别通过这个图跟大家介绍一下对交通的影响。大家注意到这上面有标述一个离我们很近的，就是广昆高速。那么一个相对好的消息，因为高速的路基比较高，这一次的这个险情啊，对高速的通行没有造成任何影响。但是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209国道的通行目前是中断的。那通过现场画面，大家也可以看得很清楚啊，我现在踩的就是209国道。那么前方我们看到有大量的这个大卡车所聚集的地方，其实也中间已经被水淹没了，这就是现场我们看到的对交通的影响。前一个小时呢，我是跟随一只这个搜救艇进入到了距离我们大概只有一公里之遥的云表镇。大家来看我们刚才拍摄的画面，大家可以注意到，一方面是现在我们救援面的一个很重要的情况，就是点多面广，那么受影响的群众也比较多，有数万人，所以呢我们现在的救援人员是根据群众的需要来进行转移。那么通过现场画面，大家可以注意一下，那么当地的民居的一个特点啊，就是基本上大家的民房都会盖二楼或者是三楼，就是大部分都是楼房。因此当一楼特别是昨天的来水很猛的时候，群众就第一时间上到了楼上。那么现在因为水流已经很平稳了，那么而且水位在不断的回退，所以现在大家待在楼上是完全是安全的。那么也有部分群众就表示，因为他家里边比如说此前有一些基本的保障，因为这个水根据预计也可能会回退的很快，那部分群众他是不愿意出来的，那我们就会通过舟艇向他们提供一些矿泉水啊、面包啊这些基本的生活保障的物资。那还有一些是需要出来的，特别一些老人、儿童，包括孕妇一些生病的人员，我们会优先的转移他们。当然我们也现在了解到，受到这个洪水的影响，现在整个这片区域呢，就是受淹的这些村屯，那么基本上都处于一个断路、断网、断电、断水的状态，所以就意味着大家的这样的生活啊，基本上特别是这种饮用水还有食品，全靠我们的这种基本的生活物资向里运送。所以在现场我们也注意到哈，这个整个我们现在的现场的水上的这样的一个救援通道，应该说是非常繁忙的，不断的有舟艇在来回的穿梭，进去的是满载的这些基本的生活物资，出来的呢就是根据群众的需要我们转移的这些群众。那么一个相对好的消息就是，目前所有受影响的群众全部都转移到了安全地带，他们的安全大家不用担心。
1: 虽然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已经停止编号，但它的影响仍在持续。今天国铁成都局重庆车站停运28趟列车。
2: 7月7号，国铁成都局重庆车站停运的列车主要为重庆开往深圳、深圳北、广州南、广州白云、珠海、汕尾、南宁东、柳州等方向的列车。为给旅客提供便利，今天重庆车站增设了退票改签服务窗口10个，同时组织人员在车站售票厅、进站口、候车厅、服务台等区域宣传解释，帮助旅客办理退票改签手续。铁路部门提示，已经购买相关停运车次车票的旅客，可在票面乘车日期起含当天30日内，到全国任意火车站铁路12306官网和具备退票功能的自动售票机办理退票手续，均不收取退票手续费。
1: 为进一步激活入境消费市场活力，上海近日启动上海之夏国际消费季，推出100余场特色消费活动，整合吃住行游购娱全链条体验，多维度优化境外游客在沪购物、退税、游玩、出行体验，持续释放入境消费增长动能。
3: 围绕入境游客多元化游玩与消费需求，上海聚焦体育、城市、文博、音乐、娱乐、休闲6大主题板块，将落地上海 ATP 1000网球大师赛、上海国际光影节、夏季音乐节等11项标杆活动及100余场特色活动。围绕大师赛，当地打造多元主题矩阵，力促文旅商体展协同发展。
4: 我们今年做了5.4万个赛票加的产品，赛票加旅游，赛票加景点，赛票加酒店，赛票加交通啊，希望也是能够为来自境外、来自全国各地的一些球迷朋友们提供更便利的一些住宿啊、旅游啊。
3: 今年的上海之夏国际消费季还

0: 来整合文旅、会展、度假区资源，推出差异化消费产品，联动主题度假区、城市展会，开发跨业态组合套票，同步完善入境便利、离境退税、跨境文旅联动等配套举措。
1: 全程的文博联票，把150家的博物馆也全部都囊括在一个码的产品里面。我们做了一款手机交通卡，它在境外能申领好以后，到了上海就马上能够刷卡消费。
0: 今年上半年，上海入境客流稳步增长，有力拉动境外购物消费。数据显示，上半年上海离境退税销售额同比增长63.2%，其中即买即退销售额增幅达2.9倍。上海全市新增退税商店超500家，退税商店总量突破2400家。
2: 结合上海之夏国际消费季，我们也将发布离境退税服务的一些优惠举措，主要是立足于在数字化的应用方面进一步推动升级。
3: 近日，中国鲜奶品牌在新加坡举行发布会，宣布进军新加坡市场。目前该品牌的鲜奶正在陆续进驻新加坡本地的连锁商超。
0: 君乐宝集团董事长兼总裁魏立华表示，选择新加坡作为出海第一站，一是因为新加坡食品安全标准严苛，是对越鲜活品质的验证；二是可以通过新加坡辐射东南亚7亿人口，正式参与国际竞争。
4: 其实我们中国奶业包括中国制造也是一个世界公认的制造大国，所以通过我们中国制造这些年积累的我们奶牛养殖啊、生产加工技术啊，我们走向国际市场，我觉得这是中国乳业、中国奶业必经之路。
0: 越鲜活还在本次发布会上宣布与亚洲领先的综合度假区圣淘沙名胜世界达成合作，产品将广泛应用于南洋特色甜品、创意特调、高端餐点研发。
5: 我们的主持啊，每一天都在找最好的食材，他觉得是一个很高品质、口感很好的鲜奶，它可以成为一杯咖啡、一份甜品、一碗浓汤，也可以成为一个很有创意的料理。
6: 福气多家具，高新技术企业，诚信似金，值得信赖。
7: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双好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1: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2: 保持清晰的视野，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眼下，山西运城市平路黄河湿地三湾段草木繁盛，水波澄澈，白鹭池鹭迎来了繁育的高峰期。湿地林间，白鹭与池鹭亲鸟往返穿梭，守护巢穴，分工协作。有的外出闲时投喂幼雏，有的留守巢边看护羽翼未丰的雏鸟。林间随处可见稚嫩灵动的幼鸟身影。

0: 红船起航地，嘉兴醉江南。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好的，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观众朋友，再会。
2: 再会。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中国海军7月6号成功组织潜射战略导弹试射。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这次试射活动是中国军队例行的军事训练活动，有关国家没有必要过度解读。
1: 这次试射活动是中国军队例行的军事训练活动，不针对任何特定的国家和目标。事先我们已经向所罗门群岛等南太平洋地区以及有关国家做出了通报，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我想强调的是，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坚持自卫防御的核战略，始终把自身的核力量维持在国家安全需要的最低水平，有关国家没有必要过度解读。
0: 据报道，3号，日本海上保安厅称，当日中午11时许，一艘中国海洋调查船进入日西南部冲绳县九米岛附近专属经济区，并投放类似线缆物体。日巡逻船通过无线电要求其停止行动。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今天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科考船在钓鱼岛周边海域活动是中方主权权力范围内的事。
1: 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是中国的固有领土，中方科考船在钓鱼岛周边海域活动是中方主权权力范围内的事，正当合法，无可非议。
2: 发言人表示，中方坚决反对日方干扰中方科考船正当活动，已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记者从中国海警局获悉，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姜略表示，7月7号，日本瑞宝丸号渔船非法进入中国赤尾屿领海，中国海警舰艇依法对其采取必要管控措施，并警告驱离。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是中国固有领土，我们敦促日方立即停止在该海域的一切侵。

0: 海内开展维权执法，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再来看其他方面的消息。 北约年度峰会定于7号至8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防务开支分摊、俄乌冲突援助、美伊局势应对成为核心议题。面对态度强硬、频频敲打盟友的美国总统特朗普，欧洲国家急于展示履约诚意，却仍难消除美方不满，联盟内部利益分歧与立场摩擦全面凸显。
1: 北约秘书长吕特6号敦促北约成员国尽快拿出具体计划，兑现2025年海牙峰会承诺，在2035年前将国防开支提升至国内生产总值的5%，并要求把资金优先投向导弹、防空拦截系统等关键军事领域。欧洲盟国此番试图主动表态，意在向特朗普证明正在兑现承诺。据峰会预备文本显示，2025年欧洲盟国和加拿大核心防务投资已增加超 1300-91美元，其中一半资金用于采购美制军事装备。但美国对此并不满足，反而步步紧逼。自重返白宫以来，特朗普多次批评北约与美国的关系荒谬，指责欧洲盟友防务开支不达标，在美伊冲突中袖手旁观，甚至以从欧洲撤军、退出北约相威胁，直言自己要的不是金钱，而是盟友的忠诚。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公开指责北约对美军存在不健康的依赖，要求联盟承担起欧洲常规防御主力责任。同时警告，将重新评估在欧军事部署。美国常驻北约代表惠特克也直言，部分成员国增加防务开支的速度远远不够。 为缓和矛盾，北约秘书长吕特6月下旬访美时，特意将欧洲防务开支增加归功于特朗普，但美联社等媒体指出，这一策略去年奏效，如今已难以满足美方更高要求。特朗普的忠诚要求无法用数据衡量，双方分歧难以弥合。本次峰会，俄乌冲突仍是重要议程。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号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呼吁北约峰会就加强乌克兰防空力量作出强力决定。北约成员国预计重申对乌支持，承诺2026年向乌提供700亿欧元军事装备援助和培训，2027年维持同等规模援助。针对美伊局势，北约计划在峰会宣言中重申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呼吁保障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自由，并商讨扫雷、 海军护航等对美支持举措。值得关注的是，峰会召开前夕，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安卡拉等多地爆发反北约示威，抗议持续增加防务开支。有分析指出，特朗普政府生意优先的逻辑正让北约逐渐偏离共同价值观、同盟定位，沦为美国索取利益的工具，而欧洲在妥协之余，也越发需要明确捍卫自身利益诉求。
0: 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在出席活动时声称，解决俄乌冲突将比人们认为的要快得多。同一天，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表示，如果美国准备在俄方向美方提出的方案基础上采取行动，冲突确实很快能得到解决。
1: 特朗普当天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希望结束这场冲突，而且意愿非常强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实际上也希望现在就结束这场冲突。特朗普说：“我们将在北约峰会期间讨论此事。我认为我们将会让俄乌冲突结束。”路透社报道，特朗普是在周末与普京和泽连斯基分别通话后发表上述言论的。他并未具体说明为何断言冲突的解决方案已近在咫尺。 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里亚布科夫6号在出席活动期间被记者问及如何看待特朗普当天的表态时，里亚布科夫表示，如果美国政府准备依据俄罗斯方面在安克雷奇接受的美国提议采取行动，那么事情大概会这样发展。不过，里亚布科夫指出，美国官员最近种种言行表明，他们倾向于放弃通过和平谈判以及寻求妥协的方式来解决俄乌冲突，反对和平解决俄乌 冲突的国家正试图利用这一点拉拢美国，这加剧了冲突紧张局势。 里亚布科夫表示，即便如此，俄方任何情况下也不会中断俄美在乌克兰问题上的接触。他说，俄外长拉夫罗夫和美国务卿卢比奥保持着口头和书面联系，俄美两国工作层面的对话几乎每天都在进行，两国总统也保持着沟通。

0: 里亚布科夫还透露，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访俄计划已提上日程，如有必要将尽快安排两人访俄。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6号的例行简报会上表示，普京总统与特朗普总统均认为双方接触将在近期继续，特朗普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一贯且稳定，所谓他立场摇摆不定的说法与事实不符，关键在于他愿意听取普京传达的信息。
1: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7号表示，伊朗不惧怕任何威胁，根据伊美签署的谅解备忘录条款，若威胁持续，最终协议谈判将不会启动。
2: 阿拉格奇在参加伊朗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葬礼后，在社交媒体上写道，数百万伊朗人民团结一致，共同缅怀哈梅内伊及其不朽的遗产，他们和英勇的武装部队不惧怕任何威胁。阿拉格奇还说，伊美谅解备忘录第13条非常明确，只要对伊朗的威胁持续存在，就不会启动达成最终协议的谈判，请美方信守承诺。据美媒6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向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发射了至少两枚导弹，两艘商船被击中且受损严重，无人员伤亡。当天早些时候，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发布通报说，一艘邮轮6号在阿曼湾被击中后起火。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7号报道，一些消息源称，一艘卡塔尔级邮轮试图在美国海军支持下通过阿曼一侧的霍尔木兹海峡，因多次忽视警告而遭到攻击，但这一消息目前尚未得到伊朗官方证实。另据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海域一段船舶无线电公共频道录音显示，一艘液化天然气运输船在阿曼湾遭袭后多次发出遇险警报，称船舶机舱起火并冒出浓烟，无法进一步评估船体受损情况，但全体船员安全。遇袭船舶请求附近海岸无线电台及海军力量提供支援。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5号对外发布，由美国主导的联合海上信息中心公布的霍尔木兹海峡相关通航数据。根据这份公告，霍尔木兹海峡现有两条通行航道，分别为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和伊朗管控的北部航道。公告将霍尔木兹海峡全域威胁等级评定为较高。
1: 伊朗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葬礼7号进入第四天，当天大批伊朗民众在伊朗什叶派圣城库姆为哈梅内伊及其家属遗体举行送葬仪式。
2: 伊朗国家电视台播出的航拍画面显示，这座拥有约150万人口的城市街道上挤满了哀悼者，灵车在库姆的街道上缓慢穿行，沿途数以万计民众追随送行。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及其四名遇害家人的灵柩包裹着国旗，装载在一辆卡车上，沿途哀悼者们纷纷伸出手试图触摸车厢两侧的装饰，一些人向灵车投掷自己的头巾或其他随身物品，哀悼者手持伊朗国旗等旗帜和哈梅内伊肖像，呼喊要求复仇和坚持抵抗的口号。根据官方公布的计划，7月8号哈梅内伊的遗体将被空运到邻国伊拉克的什叶派圣城纳杰夫和卡尔巴拉接受吊唁，7月9号将在伊朗东北部圣城马什哈德举行安葬仪式，那里是哈梅内伊的出生地。
1: 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7号发生两起爆炸，媒体援引安全部门人士的话说，爆炸地点位于法国总统马克龙访问叙利亚下榻酒店附近。据叙利亚媒体报道称，爆炸已导致18人受伤，其中包括4名警察。今天美沙克残余环流将沿副热带高压边缘继续向东北方向移动，给江苏、安徽、山东等多地带来强降雨，部分地区或遭大暴雨。同时在西南季风继续影响下，广西东部、广东中西部仍有强降雨，明天上述地区强降雨明显缩减，趋于结束。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今天上午，广西南宁市召开第二场防汛救灾新闻发布会，通报救灾进展情况。
3: 这几天，衡州市宾阳县出现了打

0: 获当地24小时气象记录的降雨。据统计，衡州市受灾群众84700人，应转移54468人，已紧急转移安置53808人，剩余的660名群众还在分批次组织撤离，预计今天完成转移。宾阳县受灾群众8606人，应转移8150人，已经全部紧急转移安置完毕。
1: 应急管理部统筹贵州、湖南、云南、广东四省共计350名水库抢险专业人员跨省驰援我市，自治区调配一架专用救援直升机开展灾情巡查、人员转运，各类相关志愿者协会等社会救援队伍也出动了救援力量，配合开展搜救转移。
0: 根据气象部门预测，今明两天南宁衡州市、宾阳县还将出现明显降雨，当地有关部门将继续对可能受灾群众做好预警校应和转移疏散，保障因灾转移人员的基本生活和就医需求，密切监测雨情、水情、汛情变化，防范次生灾害，积极开展基础设施抢修恢复、灾后农田管理等工作。
2: 目前全市已累计派出救护车61车次，现场转运处置伤员病患71人次，安全转送1名重症患者入院治疗，受灾群众医疗救治工作总体平稳有序，群众基本就医需求得到有效保障。
3: 今天中午，正在广西衡州六兰水库采访的总台央视记者曾文甫已经挺进到水库下游受灾的核心现场。我们来看他稍早前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4: 好的，那么经过了一上午的车程和几段步行之后，我们现在是挺进到了此次受灾比较严重的广西衡州的六兰村。在上游的位置，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地方呢，就是距离昨天发生险情的六兰水库最接近的位置了。大家现在通过我的手指的方向望过去，在不远处大家看到的那个土黄色的那个斜坡，就是昨天发生漫堤和缺口险情的六兰水库。那在这个斜坡的偏右手边，大家看到的颜色比较深的那部分呢，就是昨天发生缺口的位置。那么在6号上午的时候，由于受到持续强降雨的影响啊，当时水库里的水是不断的增多，那么是发生了漫堤，以及强大的这种水流的压力呢，是裹挟着大量泥土的洪水呢，是从水库里面倾泻而下。那么在灾情发生一天之后，我们今天再次来到现场呢，是可以很清晰的看到，现在从水库上方这种从上而下泄洪的这种情况已经是基本上看不到了。但是由于受到昨天的影响呢，现在这个洪水给我们当地所造成的这种伤害也依然是在持续当中。
5: 航拍画面显示，发生险情的堤坝共有2处明显缺口，其中较长一块的缺口宽度，根据现场救援人员测量，超过了150米。截至7号中午，受灾较为严重的六兰村依然处于断水断电状态。记者在现场看到，进入村里的道路狭窄，挤满了运送救援装备和分发物资的人员，往来车辆只能缓慢错车才能勉强通行。进入到六兰村核心区，沿途可见部分建筑物被洪水完全冲毁，道路两侧散落着残留的碎片断瓦。有居民家中的防盗门和卷帘门受洪水冲压被挤到变形，家中墙上留下清晰的被洪水浸泡的痕迹。由于洪水来的湍急，当时村里不少群众躲进了自家房屋的2层进行临时躲避。7号中午，记者看到救援人员持续对需要向外转移的群众，包括妇女儿童等提供帮助。与此同时，记者也发现不少当地居民已经返回家中，在工程救援人员的协助下，利用大型挖机设备等开展清淤作业，往外搬运清理屋里的残骸。
3: 昨晚湖北东部多地遭遇强对流天气袭击，黄石、黄冈、鄂州、咸宁等地出现雷暴大风，53个乡镇风力达8至13级，其中2个乡镇达到13级，部分乡镇出现龙卷风。目前灾情正在进一步核实中，救援工作已全面展开。
6: 我现在是在湖北省黄冈市黄州区的宝塔大道。那么在6号晚间8点10分左右，这里遭受了猛烈的雷暴大风袭击。那么从现场的情况来看，这次的大风造成的灾害损失还是非常大的。那么大风的破坏力也极强，我们从现场可以看到，现在我们的搜救人员正在进入。

0: 一处工厂展开第三次的搜救。这里是受灾最严重的一处区域。那么在我们旁边呢，是一处物流公司的厂房，可以看到整个建筑物是严重损毁，包括外立面的这个金属的墙面，还有这个钢架的房梁等等，都已经是严重的扭曲变形。那另外呢，可以看到旁边有一些重型的卡车啊，车头车身都遭受到了严重的损毁，另外还有不少的车辆直接是被大风掀翻在地。那我们再往这边来看，可以看到一些建筑物也是在这次的大风当中是直接是倒塌了。
1: 在黄石大冶市金牛镇，建筑构件等被大风卷飞，多处民房玻璃碎裂，阳台损毁，沿街树木倒伏，部分路段交通中断，商铺居民受损严重，部分群众房屋无法居住。灾情发生后，当地第一时间投入抢险救灾，启动紧急避险转移预案，组织受灾居民、危房住户连夜有序撤离，统一安置至安全点位，并提供生活保障、医疗救助，全力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
2: 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负责人今天表示，当前中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发展壮大。据测算，2025年中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超过1.2万亿。大模型、智能体、人工智能芯片加速迭代，今年人形机器人全年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十五五规划中明确提出以人工智能引领科研范式变革，在上海就有这样一台国产自主研制的 3D 科学计算机天穹，它的科学计算运算速度比传统方案快了100到1万倍。系列报道《十五五新图景，产业向未来》，今天走进上海，看看天穹如何以惊人的算力颠覆科学研究的最新边界。
3: 大家印象里速度顶尖的超级计算机是不是都占地好几间屋子，体型特别庞大呢？今天在上海，我将带大家一起去见识一台国产超算天穹 3D 科学计算机。
4: 传统超级计算机的数据传输通道就像在单向平面公路行驶，数据流极易出现拥堵、运算卡顿问题。而天穹 3D 科学计算机搭建起三维立体数据高速网络，数据流能够实现多维度、多方向同步传输，算力调度与数据交互效率实现跨越式提升。天穹是中国自主研发的首款 3D 科学计算机，经过十多年的科研攻关，于2026年年初正式对外发布。研发人员介绍，相较于传统二维架构超算系统，天穹的综合计算效率快2到4个数量级。
5: 2到4个数量级呢，指的是说比这个其他的计算机呢快成百上万倍，这就把过去算不了的一个这个问题呢，变成了在几天里面就可以算完。
4: 天穹让复杂的科学计算能够做到及时反馈，并且做到了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可控，成功打破了国外在高端智能计算领域的垄断。
5: 这台机器呢，在生物领域打破了国际的垄断，而同时呢，将这样的高性能的 3D 的科学计算机呢，全球率先应用到了材料、半导体、高端制造等领域里面，使得它的应用性呢更加广泛。
4: 天穹目前正在材料科学、生物制药等领域掀起一场效率革命。跟随我一起去上海科学智能研究院的实验室看一下。
3: 现在在屏幕上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病毒的蛋白结构，那以前科研人员只能拍下这样的一张静态图，但是在科学研究、超级计算机以及人工智能技术的交叉合力下，现在呢可以拍到它的一个动态的视频，从而呢来了解病毒入侵的整个过程。
4: 这个联合团队构建了规模达93万原子的病毒模拟体系，并依托天穹算力和星核启智平台，有效提升了病毒机制研究和广谱抗病毒药物发现效率。
6: 我们能够去很快的能够打通从靶点分析到药物发现的整个全流程的过程，加速整个就是老药新用的一个研发效率，从之前大概需要3个多月的时间缩短到目前只需要4天左右的时间。
7: 在星核启智平台上面，超级计算机加上工程的优化，能够帮助我们的科学家从繁琐的科学实验和科学计算工具的部署和优化中解脱出来，形成跨组织、跨团队、跨学科的联合攻关，构建科学智能的开

0: 放生态。
1: 目前天穹已服务全球百余个科研团队，支撑数十篇顶刊论文，推动多款药物成功进入临床前阶段。
2: 3D 科学计算机的使用对于提升中国的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建设也将发挥重要的作用。我现在是在上海人工智能实验室，那在我身旁呢就有这样的一张刚刚今年发布的超智融合算力平台，那它旨在助力打造算力一张网，解决科学智能领域算力分布不均等瓶颈问题。
3: 上海人工智能实验室的DeepLink 计算体系正是打造了这样一个能够进行跨域计算的这样一个底座，我们也实现了我们的智算中心和超级计算机的这样一个深度融合。
1: 面向15/5，上海将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以人工智能引领科研和产业范式新变革，充分释放超算算力支撑优势，深耕生物医药、高端制造等重点领域智能化改造，为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注入强劲动能。
4: 今天河北保定的清苑、涞源、易县等地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
5: 上午，保定明大高级中学的200多名学生代表来到冉庄地道纪念馆，听讲解员讲述战斗故事。大家在纪念馆驻足参观，重温太行根据地艰苦卓绝的斗争历程。
6: 今天的美好生活是无数的革命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我们一定要加倍珍惜，努力学习，将来报效祖国。
5: 今年也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一场由学生自编自演的沉浸式模拟情景剧《东京大审判》正在保定明大高级中学展演。整场活动引导青年学子重温东京审判历史，事实不容篡改，传承红色信仰，以青春之力奋勇前行。在富平晋察冀边区纪念馆，在易县狼牙山，在涞源县黄土岭战役纪念展示，来自当地社会各界的党员干部、驻地现役军人、中小学生代表齐聚红色教育基地，以庄重肃穆的仪式回望烽火历史，致敬革命英烈，汲取奋进力量。
7: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8: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4: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6号通过社交媒体发文称，上月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3535人死亡，16740人受伤。截至目前，已有6462人获救，仍有17854人无家可归。此外，已有近30000人部署至救灾工作中，震后已累计搭建82个临时安置营地。自6月24号强震发生以来，已记录到1048次余震。好，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双会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扫必中，马上赢。
1: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中国海军成功组织潜射战略导弹试射，此次试射具有怎样的重要意义？中国海基核力量获得哪些提升？时隔不到两年，中国先后成功试射陆基洲际导弹和潜射战略导弹，三位一体战略核力量稳步升级，将为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发挥哪些积极作用？敬请收看中文国际频道今晚21:30今日关注。

0: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亚洲。我们首先来看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开幕，联演结束后，双方部分兵力将赴太平洋相关海域组织海上联合巡航。中国成功试射潜射战略导弹，日本政府反应强烈，被指双标。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继续进行，民众挥泪告别。7月7日是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纪念日。89年过去了，日本不仅没有对军国主义罪行充分反省和道歉，反而在再军事化的错误道路上狂飙突进。对此，中国在军事、执法和经贸等层面打出了反制组合拳。
1: 我宣布，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开始。
2: 7月6号，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在山东青岛某军港开幕。开幕式结束后，联合指挥部围绕海上演练阶段的重点演练科目进行深入研讨，敲定协同要点。后续，双方参演兵力将赴青岛附近海空域组织联合侦察预警、防空反导等多个科目演练，并开展实际使用武器训练。此前，俄方参演舰艇编队已于7月5号抵达青岛某军港，双方参演兵力完成集结。俄方参演编队由太平洋舰队旗舰瓦良格号导弹巡洋舰领衔，下辖护卫舰、潜艇以及救生船，是一支兼具远程打击、反潜作战与水下救援能力的合成编队。其中，瓦良格号导弹巡洋舰素有“航母杀手”之称，配备远程超音速反舰导弹，可对数百公里外的大型水面目标实施精确打击。
3: 太平洋舰队的旗舰瓦良格号导弹巡洋舰此前曾多次来到青岛做客，现在这一传统得以延续。与它一同停泊在中国海军基地码头的还有领猎号护卫舰、乌法号常规动力潜艇以及伊戈尔

0: 关键矿产短缺问题正开始对日本实体经济造成影响。过去十年间，企业向东京证券交易所提交的常规公告里，每月提及稀土相关内容的条目通常不足40条，但从5月起，此类公告数量高达近200条，超2/3表示相关管制正在对自身业务造成不利影响，或是未来有可能产生负面影响。尤其是越来越多的消费类企业与电子厂商将稀土供应问题列为经营风险。有分析师表示，为避免引发市场恐慌，日本政府正试图对相关问题低调处理。
1: 7月6号，中国宣布向太平洋公海成功试射潜射战略导弹，消息出全球关注。向太平洋发射战略导弹本就十分少见，潜射导弹更是引人关注。此次试射到底释放了怎样的信息呢？
0: 7月6号12时01分，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一艘战略核潜艇向太平洋相关公海海域成功发射一发携载训练模拟弹头的潜射战略导弹，准确落入预定海域。公开信息显示，中国此前曾2次向太平洋公海发射洲际弹道导弹。1980年4月27号，18艘各类舰船浩浩荡荡地驶离上海吴淞口，启程远航。他们的任务是完成中国首次洲际导弹全程飞行试验的海上跟踪测量任务，这是人民海军自建立以来第一次大规模远洋。
2: 一路上是不断的受到日本和美国飞机的这个监控，特别是我们过宫古海峡，日本飞机我们在下面，因为他那个飞行员的脸部都能看见，他就飞这么低，基本上在我们的船的上面很近。
0: 1980年5月9号，中国向全世界发布公告，将在1980年5月12号至6月10号向南太平洋公海发射运载火箭。5月12号凌晨，负责海上跟踪测量任务的舰船编队按计划抵达南太平洋预定海域。5月18号上午，历经10余年准备，从西北戈壁到南太平洋，600多个单位、近7万参试人员翘首以盼的时刻终于到来。
3: 东风，我是0号。
4: 东风，明白。
3: 1分钟准备，
5: 1分钟准备，1分钟准备，
4: 1分钟准备。
3: 前动，
4: 9 8 7 6 5 4 3 2 1，点火，
5: 点火。
0: 1980年5月18号上午10时整，东风5号洲际导弹发射升空。
6: 24号跟踪正常，
5: 明白。
7: 29号跟踪良好，
5: 明白。
8: 1岸几分体，
5: 明白。
9: 银川跟踪良好，
5: 明白。
8: 弹头弹体分离，
5: 明白。
0: 导弹飞行20分钟后，远望1号、远望2号船在万里之外的南太平洋相继发现并跟踪到了目标。在飞越8000多公里、横跨6个时区后，东风五号洲际导弹弹头准确落在预定海域，打击精度相当于用手枪击中百米之外的一只蚊子。东风五号全程飞行试验的成功，使中国成为继苏联和美国之后世界上第3个进行洲际导弹全程飞行试验并获得成功的国家，打破了超级大国对洲际战略核武器的长期垄断。2024年9月25号，中国人民解放军火箭军向太平洋相关公海海域成功发射一发携载训练模拟弹头的洲际弹道导弹，准确落入预定海域。这次试射展示了火箭军全域射战、随时能战的硬核实力，更是新时代中国战略底气的郑重宣示。
10: 他腾出来的时候，我就感觉他就在我的眼前，那种激动是无语言表达的。我们那次任务真正的就是从实战的能力上反映出来，我们有这种底气，有这种能力，能够支撑起国家交给我们的各项任务，也能够支撑起国家和人民给予我们的希望。
0: 与1980年和2024年不同的是，中国此次向太平洋公海海域发射的是一枚潜射战略导弹。潜射弹道导弹由潜艇搭载和发射，通常配备核弹头，较

0: 好的发射隐蔽性和巨大的毁伤力使潜射弹道导弹成为二次核打击的主要力量。在1984年10月1号举行的国庆35周年阅兵式上，巨浪一型潜地导弹惊艳亮相，这是中国潜射弹道导弹首次向世人公开。
1: 这是我们的导弹部队，一枚枚暗舰导弹、潜地导弹、地空导弹，多么壮观，多么雄伟。
0: 潜射导弹对一个国家国防力量的增强和战略支撑作用是非常重要的。原巨浪一号导弹行政总指挥栾恩杰此前接受媒体采访时说，
2: 这个潜地导弹就是不管在中国、在欧洲、在美国和苏联，都是作为绝密的武器进行研制，很少能见诸外面的一些报道和技术的泄露。
0: 潜射弹道导弹的核心技术之一是固体火箭发动机技术。当时中国已经成功研制并发射东风一号、二号弹道导弹，但他们使用的都是液体火箭发动机技术，导弹个头大，燃料加注耗时。固体发动机的研制过程不仅艰难，而且充满了难以控制的危险。当固体发动机发动时，喷口的火焰温度将超过3000摄氏度，此时喷管材质的选择成了首要难题。为此，科研人员通过长时间的攻关，终于研制出了一种特殊的复合材料，可以持续承受3000多摄氏度的高温。不同于陆基发射的战略导弹，潜射弹道导弹想要实现真正的二次核打击，必须先能装入潜艇，这就要求它的体积必须明显小于当时主要的陆基弹道导弹。这栋建筑就是当年巨浪一号试验弹的总装厂房，在最繁忙的时候，每天都有数百人在这里日夜不停地奋战，攻克了包括小型化、减重以及精密装配在内的诸多难关。1982年10月12号，巨浪一号发射成功。巨浪一号的研制成功开创了中国固体战略导弹的先河，对于中国导弹技术的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里程碑意义。距离1984年阅兵整整35年后，在2019年10月1号举行的国庆70周年阅兵式上，由12辆导弹车组成的巨浪二导弹方队威严列阵，气势如虹地通过天安门。
3: 巨浪二型导弹是我国第二代潜射远程弹道导弹，它承担着支撑国家海基核威慑的重任，潜匿深海，悄无声息，巨浪奔腾，威震海天。
0: 这是巨浪二导弹的首次公开亮相，标志着中国海基核力量的发展进入新阶段。2025年9月3号，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阅兵式上，中国新一代潜射导弹巨浪三与惊雷一空基远程导弹、东风61陆基洲际导弹、东风31新型陆基洲际导弹组成的核导弹第一方队通过天安门广场。
4: Yeah, we're looking at the GL-3 right here. So this particular weapon has been rumored to exist for several years now. You know, it has been appearing in U.S. congressional report from the Department of Defense. The reason why this weapon has generated so much interest is not because of the range. I mean, it has a range of more than 10,000 kilometers. That is significant. Calculating the interception point of a missile requires the point of origin, and the fact that it is, can be launched anywhere in the water makes it a very fearsome weapon.
0: 巨浪三潜射导弹被定位为一款洲际弹道导弹，这意味着承担着支撑中国海基核威慑重任的潜射弹道导弹正式进入了洲际时代。而93阅兵也是中国首次集中展示三位一体战略核力量。
5: 这次呢，它是用我们现有的装备来检验我们的这种能力，是一种训练考核任务，而不是一种测试的任务。它再次证明了我们的核反击能力是有效的。那么再有一点呢，就是它的装备使用了新型的潜艇、新型的战略导弹，这样在检验我们海军官兵能力的时候呢，要检验装备的可靠性。而我们这次是在水下20到30米这个深度，隐蔽的深度来发射战略导弹的。第三个呢，就是过去啊，我们进行这种训练任务或者是说考核任务的时候呢，通常弹道是由海上 向我们内陆就是

0: 漠区域呢，这个靶场来打。而这次呢，我们是由海向海，就是在海上隐蔽的发射阵位来发射导弹，然后打向海上的目标区。所以在这个弹道的过程中，即使是被其他一些国家侦测到了你的弹道的高度和距离，那么可能也能推算出来这个导弹的射击能力或覆盖的能力是覆盖全球的。这也再次展示了中国的海基的核打击能力。
1: 中国试射潜射导弹的消息成为6号以来日本舆论关注的焦点之一。日本政府一天内连续发表两份声明，中方强调此次试射不针对特定国家和目标，无需过度解读。中方宣布成功向太平洋公海试射潜射战略导弹后，日本媒体高度关注，多家电视台以快讯的形式进行了报道。
2: 中国軍は原子力潜水艦から太平洋に向けて戦略ミサイルの発射実験を行ったと発表しました。
1: 日本政府更是反应强烈，首相官邸在其官方网站首页的醒目位置刊登了有关中国试射导弹的消息。日本首相官邸、外务省、防卫省和国土交通省当天联合发表了两份声明。在第一份声明中，日方称，日本海上保安厅与国土交通省7月5号收到了中方有关部门的通报。7月6号，日本驻北京大使馆从中国国防部获悉，中方将发射一枚弹道导弹。对此，日方表示深感担忧，并强烈要求中方重新考虑有关计划，确保此次导弹发射训练不会对日本安全构成威胁。
3: 我が方から、中国の軍事活動が活発化していることへの深刻な懸念を伝達したところです。政府としては引き続き警戒監視活動に万全を期すとともに、関連の動静を注視してまいります。
1: 在当天晚些时候发表的第二份声明中，日方又表示，没有飞行物飞越日本空域，也未确认有飞行物落入日本专属经济区。在6号下午的内阁官房长官新闻发布会上，记者们提出的问题几乎全部与此次导弹试射有关。
3: これまでに得られた情報を総合的に勘案すれば、中国が今般発射したミサイルが我が国の 領域や排他的経済水域の上空を通過したことは確認されておらず、また我が国関連の航空機や船舶に被害があったとの情報には接しておりません。
1: 中方强调，此次导弹试射是中方年度军事训练的例行性安排，已事先向有关国家做了通报，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和目标。
4: 这是一次例行性的军事训练活动，不针对任何特定的国家和目标，事先已经向有关国家做了通报，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有关的发射活动始终保持安全规范和专业操作，希望有关国家不要过度解读。
0: 日本呢，本应该是平和的心态，但是他却反映出来非常的紧张和心虚。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发射战略导弹的潜艇这个阵位啊，相对距日本较近。再有一点呢，就是当我们发射战略导弹的时候呢，我们水下的潜艇周边呢有水面的舰艇，而这个时间呢，就是中俄两国正在进行海上联合军演，主题就是联合应对海上安全威胁，而日本呢正在参加美国主导的环太军演，它使用潜艇的鱼雷击沉了一个大型的靶舰。那么对于中国的一个正常的训练任务，或者是已经向他通报的这个事情，它是一种双标，就是对美国他用核潜艇来发射战略导弹，那美国的行为日本就心安理得，没有任何的抗议或者不满的行径，但是对中国则是另外一种态度，他的这种反应完全是自己心理的因素造成的。
1: 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送葬仪式已持续多天，外媒称如此规模的葬礼正向美以释放强硬信号，暗杀并未动摇伊朗政权，反而使人民更加团结。当地时间7号，伊朗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葬礼进入第四天，在库姆举行了哈梅内伊及其家属遗体送葬仪式。在连续两天的公众告别仪式之后，6号灵车在首都德黑兰缓慢穿行，沿途数以百万计民众追随送行。哈梅内伊及其四名遇害家人的灵柩包裹着国旗，装载在一辆卡车上，自东向西穿行德黑兰。
5: 按照官方原本的计划，载有哈梅内伊及其遇害亲属灵

0: 旧的灵车将从清晨六点起，沿着长达10公里的路线行进，途经德黑兰的主要区域，行进时间大约10到12个小时。但由于六号参与活动的民众人数规模过于庞大，官方最终是放弃了这一长途行进计划，而是直接将哈梅内伊的灵车放置在了行进路线的终点自由广场附近。自由广场也是伊朗最重要的政治地标和群众集会场所之一。
1: 从前一天晚上开始，通往自由广场的主干道就已经逐步封闭，现场安保力量明显加强。六号清晨4、5点钟就已经有大批民众开始集结，这其中既有德黑兰本地居民，也有不少来自伊朗其他省份的人。
2: This is a moment for those most loyal to their leader, the most religious feel real emotion here. This is also a very political event, an attempt by Iran's new leaders to project unity and strength.
1: 现场不论男女老少都身着一身黑衣，有的挥舞伊朗国旗，有的手举哈梅内伊的照片。在等待哈梅内伊灵柩的过程中，人群中不时响起反美反以色列的口号。
3: I have a deep sorrow, but I'm here to tell the world that we are not afraid of America. We are not afraid of Trump. Look at the red flags, look at the red flags, the colors, the blood. We are here to say that we want revenge for our martyred Supreme Leader.
1: 此前一天，哈梅内伊的三个儿子出现在葬礼上，而次子伊朗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没有现身。据美国媒体报道，伊朗安全部门出于安全考虑，拒绝穆杰塔巴出席父亲葬礼。
4: Iran's leaders hope that this sends a resounding message to their enemies that America and Israel's war was futile.And that by assassinating Ali Khamenei, they have only strengthened his government, not toppled it, by galvanizing this kind of public support and sympathy.
1: 根据官方公布的计划，7月8号，哈梅内伊的遗体将被空运到邻国伊拉克的什叶派圣城纳杰夫和卡尔巴拉接受吊唁，之后再运回国内举行安葬仪式。针对哈梅内伊葬礼，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美媒采访时宣称，鉴于伊朗领导层会集体出席葬礼相关活动，美国本可以一把干掉对方，但我们不会这么做，因为那样我们就找不到人谈判了。据沙特阿拉伯等渠道消息显示，美国和伊朗之间新一轮会谈将在哈梅内伊葬礼结束后于11号在巴基斯坦举行，预计主要讨论三个议题，即美国对伊朗的制裁、伊朗被冻结的资金以及伊朗核问题。
5: 要换人了，
6: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7: 高速网络，精彩同步，联通之家全屋光宽带，不负热爱每一秒。
8: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刻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0: 双好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0: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讲解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地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新亚洲问天下，感谢收看今日亚洲，再会。

0: 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广西金嗓子。
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3: 开启高品质生活，青花汾酒为您报时。
4: 接下来将要播出的是中国文艺。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音符串起了首首歌曲，飞进我们的心田，萦绕在我们耳畔。中国文艺系列节目《流淌的旋律》，带您去认识这些优秀的音乐人。作为享誉乐坛的作曲家，古建芬用他的才华与激情创作了数以千计的动人旋律。他创作的歌曲风格清新自然，旋律优美动听，充满了浓郁的青春气息，给人一种奋发向上的力量。绿叶对根的情谊，年轻的朋友来相会，思念，滚滚长江东逝水，今天是你的生日等歌曲，陪伴了无数人的成长岁月，至今仍被人们广为传唱。

1980年，张美彤在词刊第三期发表了她的新作《八十年代新一辈》。这首词主题新颖，形象鲜明，她一下子吸引了古建芬的注意，诱发了她的乐思。很快，古建芬把它谱成了歌曲，同时把这首词的第一句“年轻的朋友来相会”改成了歌曲的题目。“年轻的朋友来相会”曲调优美，旋律流畅，一经播出，传遍祖国大江南北，成为了鼓励一代代青年。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古建芬的歌曲饱含着深沉的情感与无尽的感动，妈妈的吻，烛光里的妈妈等悠扬动人的亲情歌曲，宛如一缕春风，悄然唤起了人们内心深处的情愫，成为了广为传唱的经

除了音乐创作，作曲家古建芬还十分注重音乐人才的培养。1984年，他自筹资金创办了古建芬声乐培训中心，开始寻找一批唱歌的好苗子，并且为他们量身创作歌曲。功夫不负有心人，古建芬不仅培养出了那英、刘欢、孙楠、谢晓东、苏红等流行乐坛上优秀的歌手，还创作出了《思念》、《绿叶对根的情谊》等红遍大江南北的歌曲。

84集电视连续剧《三国演义》，根据中国古典文学四大名著之一的《三国演义》改编，被誉为中国电视剧史的里程碑。该剧主题鲜明，塑造了众多经典的英雄形象，展示出一个个惊心动魄的战斗场景。随着电视剧的播出，片中的歌曲也广受好评，至今让人回味。其中许多脍炙人口的歌曲都是出自古剑分之手，这些歌曲曲风大轻薄，气度恢宏，蕴藏着人世间的沧桑和对历史的感悟，既描述了战斗的紧张刺激，又渲染了英雄们的铁汉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什么是你眼中的中国速度？
1: 有枭雄了！
0: 人类对于速度的追求从未停歇，从蒸汽火车到高铁、动车，中国机车不断定义着世界轨道交通的速度准则。今天，中国速度再次突破物理的极限，时速600公里高速磁浮交通系统横空出世，以举世瞩目的中国速度，在世界版图上刻下崭新的坐标。

0: 收到。
1: 正式加载开始。
2: 中车青岛四方，时速600公里高速磁浮列车的测试正在紧张进行。此次试验成功，实现了数十吨磁浮列车的平稳悬浮，而这毫厘之间的悬浮精度背后，却是无数轨道交通人长达5年之久的心血付出。
1: 在我右边的呢，这就是时速600公里的高速磁浮列车，那么现在也是世界上速度最快的高速列车。那么它呢，可以填补高铁350公里和飞机800-900公里之间的一个速度级的空白，那么也是一个很好的城市化的工具，也是一个很好的新质生产力的引擎。
2: 2021年7月20日，由中车青岛四方承担研制的中国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时速600公里高速磁浮列车在青岛成功下线，成为中国“14五”规划中一项新的科技硬核成果。它代表着世界轨道交通领域的尖端技术，标志着中国掌握了高速磁浮成套技术和工程化能力。
1: 它是一个以速度为代表的全新的轨道交通系统，对于我们轨道交通的这个领跑地位，它是有战略制高点的。那么另一方面，就是它这个磁浮呢，它是包含了很多新结构、新技术、新材料，它对我们的新质生产力的培养，对于我们的这个产业的向更高级别的转型，它又是一个非常好的加速器。所以这个系统呢，就是对于我们说叫制造强国，对国家的战略的支撑，它的意义也是非常大的。
2: 高速磁浮技术的研发是中国在世界速度领域中制胜的关键所在，也是中国发展进程中的强力交通支撑。在中国约960万平方千米的土地，蕴藏着巨大的发展潜能。然而广阔同样意味着距离，在如今通达的交通网络下，如何让人们进一步跨越地理尺度，缩短时空距离，提升联通效率，是中国轨道交通人奋斗的新目标。
1: 中国在高铁的网络8纵8横已经建立起来，在我们的航空飞机现在的这个网络也越来越完善，那么再往下的城际车、地铁、城市轨道这个体系越来越完善的情况下，我们在想它中间可能缺一个，就是从350到飞机这800-900之间有一个速度级的缺缓，所以呢600公里我们一直想它应该是一个补充，是一个速度级的补充。
2: 高速磁浮的基本原理是利用电磁吸引力使列车悬浮于轨道，实现无接触运行。高速磁浮作为一种新型轨道交通技术，研发难度极高，更是一项长期被少数发达国家垄断的国际尖端技术。2002年，上海浦东机场至市区的高速磁浮列车已经正式通车，线路全长30公里，速度最高可达每小时430公里。该高速磁浮线路采用德国技术建造。截止到2016年的10余年间，中国尚未形成高速磁浮列车的自主化、工程化能力。在国际对磁浮技术的森严封锁和中国交通亟待升级的双重压力下，2016年，时速600公里高速磁浮列车研制项目提上日程，而这一重任落在了中国中车首席科学家丁三三的肩上。
1: 从铁道学院毕业到机车车辆厂，其实我个人也没想到这一干就干了快40年。
2: 在近40年的职业生涯中，丁三三先后参与了和谐号 CRH380A 与复兴号 CR400AF 等高速动车组的研制，助力中国高速列车实现了从追赶到领跑的跨越。然而面对高速磁浮这片技术无人区，丰富的轮轨经验虽是基石，但迎接它的 是一次截然不同的速度征程。
1: 从一开始就是干这个事儿，其实就很纠结。当时很多人都认为这个事儿可能不成功啊，因为风险太大。仔细的思考了一下，觉得它确实是人类的一个梦想，其实也是我们自身的一个梦想，所以还是义无反顾的，就是来做这件事儿。
2: 心里怀揣着对极致速度追寻的梦想，丁三三在质疑声中毅然承担起了时速600公里高速磁浮列车的研制工作。然而，研发刚刚起步，如何组建一支磁浮攻坚队，让丁三三一时犯了难。
1: 我们最早组建这个团队的时候，实际上人很少，只有十几个人，大部分人实际上都是从这个传统的轮轨高铁

0: 这个领域转过来的，特别是我们搞工程的。
1: 面对这套全新的轨道交通系统，人员短缺、知识匮乏只是初步考验，更多艰巨的挑战正接踵而至，等待着丁三三和团队的每一位成员。
0: 在这个速度级的领域下，你所有传统的问题它都变成了无人区。这么高速度级的东西，在世界上现在也没有人做工程上的这个实验性的或者实用性的这样的经验能够提供给他们，所以你都得在一套体系下你去摸索，去探索，所以很多问题都从原来的经验感知的经验设计的这个区域一下就要跨到未知领域的探索上去，所以这个难度会更大。
1: 没有任何参考，没有任何经验，丁三三团队只能摸着石头过河，在摸索中前行，从失败中总结经验。然而在时速600公里高速磁浮面前，之前在高铁动车总结出的成熟工作模式却一时没了用武之地。
0: 磁悬浮的这个系统，就是它的牵引、运控、信号这些系统，它是一个经耦合的系统。因为我们原来搞能轨，我基本上就是在一个标准体系下，那么搞车的搞车，搞轨道的搞轨道，搞线路的搞线路。但这个系统不行，它必须几个系统同时来做，同时在一套定层指标的设计下同时开展工作。所以这个给我们带来的挑战确实就是不一样的。
1: 学术领域的巨大跨越，磁浮系统本身紧密耦合的复杂性，时速600公里的极速挑战，一系列难题相互交织，让丁三三团队向世界速度高地迈进步履维艰。为啃下磁浮这块硬骨头，每一位成员潜下心开始从头学习，恶补专业知识，努力将自己从专能变为全能。作为磁浮的基础，如何让列车浮起来、浮得稳，是时速600公里磁浮高速列车研制工作首要攻克的技术难点。
0: 在实验室浮一个磁铁的感觉不一样，它是一个车，可能60-70吨，然后起来了。第一次浮起来以后呢，我刚开始很高兴，但是很快就发现了它那个震动非常厉害。
2: 好，下面我们进行600公里实验迭代。
3: 好，车辆，请落车，请落车。
4: 好，收到。
1: 首次试验未能达到预期，团队一时陷入困境，研发刻不容缓。
5: 这几个压力开关，你压力开关你是分档控制了，时序上有问题。
1: 一直负责该项目的副总工程师吴东华迅速调整心态，带领团队重振旗鼓，全力寻找让列车平稳浮于轨道之上的关键秘药。
5: 要保证在600公里的时速的条件下，无论是悬浮还是导向，我们都是以10毫米作为一个标准的间隙来控制。
1: 10毫米的悬浮间隙是安全、效率和经济性的综合最优解，既能避免轨道不平顺引起的车辆晃动，又能避免因间隙过大或者过小而导致的耗能增加和成本激增。可是要想让列车保持在与轨道毫米级间隙下安全运行，绝非易事。
5: 间隙传感器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部件，它对整个的我的悬浮间隙的保持，那么它就相当于是人的眼睛或者人的耳朵一样，那我们的控制器相当于人的大脑，那么我们的电磁铁相当于我们的四肢。
1: 要让磁浮列车始终悬浮在距离轨道约10毫米的位置，对传感器性能有着苛刻的要求。但这项核心部件的关键技术，长期以来被国外牢牢掌握。为了在这场毫米级的较量中赢得主动，吴东华团队开始了自主研制传感器的征程。
5: 当你的间隙测量不准的时候，也就意味着你的控制就失去了一个基准。
6: 对，
5: 所以对传感器这一块我们要高度重视，而且它装在这个 磁极上面，磁极又是一个逐渐升温的一个过程，那么对高温的这种影响其实我们要充分引起重视，对绝缘的影响啊，对舱数漂移的影响啊，那么这些都是我们要重点去关注的事情。
1: 传感器对于精度的要求极高，周边环境的微妙变化都会对测量数据的准确性造成影响。为了研制高性能的间隙传感器，吴东华带着团队扎根试验台，在经历了无数次的试验后，他们终于找到了高速磁浮列车电磁铁间隙传感器的准确测量方法。无论外在环境如何变化，它都能精确地测量列车与轨道之间的距离。然而，在高速磁浮列车车地协同的独特运控系统防护下，如何将列车数据实时准确传输到地面，成为吴东华团队面临的新挑战。
5: 通过我们车载的这个无线控制单元，那么通过车顶的这种黑色的收信天线，那么它发射到前面的这种接收装置，那么它接收到以后，那么再传输到我们的这个运控中心里头去。整个无线装置呢，它是建立了一个车和地之间的一个通道，那么把地面的指令发布给列车，指挥列车的这个运行。
1: 信号传输在常规情况下本是一个简单的过程，但在时速600公里高速行驶条件下，其难度大大增加。
5: 第一个是高速下的多普勒平移，特别是在600公里的速度情况下，这个从物理上它是有一个频率的一个平移的，就是因为它是一个高速移动的一个物体。大家可能有经验，就是我们在350公里的高速动车组上，我们有时候大家接打电话的时候，其实有时候就感觉到有断续的这个问题，其实这个也是一种多普勒平移带来的一个这个不良的影响。
1: 要想实现信号高效实时传输，不仅要克服信号频率偏移，还要应对气候变化所带来的影响。
5: 所以你要在600公里的速度下，而且还要保持在一个5毫秒的低时延和1毫秒的低抖动的这么样的表，其实挑战是非常大的。
1: 当时市面上的无线通信技术根本无法满足时速600公里磁浮列车的信号传输需求。为了克服这一难点，吴东华和研发团队扎根实验室，对器件、电路、控制策略等不断进行优化，通过多种分级技术提升了抗信道衰落能力，最终研发出自主化车地无线通信系统，实现了信号小于5毫秒的传输时延，构成了高速磁浮无懈可击的智能神经，为磁浮列车能够在600公里高时速下安全运行提供了有力支撑。
5: 其实还有我们要考虑到这些控制器还有传感器，它这里头有都是要用到很多的芯片，特别是这些存储芯片和高性能的 FPGA 和 CPU。 我们通过自主的攻关，那么采用了这个国产化的这些芯片，现在也完成了我们整个控制器啊传感器的这个研发，那么在我们时速600公里高速磁浮列车上得到了应用。所以这个对我们来说现在已经不存在卡脖子的一个问题。
1: 通过不懈努力，吴东华带领团队成功打破高精度控制器传感器核心芯片只能用进口件的壁垒，为时速600公里磁浮列车的成功研制注入了一剂强心针。然而在时速600公里的速度要求下，列车的每一项研发都是一次极限挑战。
0: 600公里的磁悬浮速度从咱们的300公里这个区域一下就跨到了600，这个好像是说我就跨了一倍，但实际上它带来的比方说空气动力学的挑战，比方说能轨关系的挑战，系统的强度、振动、噪声、能耗，包括对周围环境的影响，很多东西都是呈急速的这个难度增长的。
1: 时速600公里时刻挑战着每一个参数的边界，如何设计出与之相匹配的车体，同样是一项不小的考验。

0: 为什么说有人很看的就是这么几根线？
1: 嗯嗯，
0: 实际上它不是几根，它实际上是形成了一个一个的导流槽，它是在分流迎面来的气流。
1: 嗯，
0: 你们一方面把这个微气压波尽量的往下降，一个是把那个压力波本身也要往下降，就是它降低往顶上去的这个流动的强度，
1: 所以
0: 它形成整个气流来流的这个梯度，它就特别缓。
2: 由于磁浮列车在时速600公里的高速情况下运行，产生的气流无论是对车辆平稳运行还是人们乘坐感受，相比普通的动车高铁影响会更加剧烈。
0: 到了600公里，那气密强度的标准要差不多要大一倍，咱们原来大概只有6-7千帕，就是静态的，它这个静态的到10000多，那么车内外的压差它会导致这个波动，那么对人的耳朵啊，这些人的感受啊，会带来很大的影响。
2: 作为一种新型的地面高速轨道交通运载工具，安全、平稳和可靠的走行性能既是基本要求，也是充满技术挑战的艰巨任务。傅善强拥有20余年先进轨道交通装备研发经验，作为 CR400AF 型时速350公里复兴号动车组的总体主任设计师，他与团队凭借深厚的车体设计积淀，承担起列车研发的重要工作。
3: 大家知道啊，600公里高速运行啊，这个气动设计非常关键。除了我们像高铁一样要降低气动阻力，降低气动噪声，还要控制升力，因为磁浮车和我们轮轨不太一样，它是一个无接触的运行，那么升力会和我们的悬浮控制耦合，所以升力的控制很关键。升力控制要怎么做好，就是要把我们的这个导流做好。
2: 为了设计出满足时速600公里高速度的气动布局，傅善强团队对车体外形、导流结构等关键部位展开精细化设计。不仅如此，列车运行的环境变量同样是他们必须考虑的重要因素。
3: 高速磁浮列车600公里，尤其是在过隧道或者隧道内两个车交汇的时候，它会产生一个很大的交汇压力波。压力波呢会作用到我们车体上，像高铁350，我们磁浮600，它的整个交汇压力波会翻3倍，那么就是大约要最峰值要达到2万帕左右。
2: 高速磁浮在通过隧道特殊环境时，压力波数倍增长，不仅会为设计带来了难点，甚至还会伴有危险发生。
0: 那它这个车它在隧道里呢这么高的速度，所以它是往前走的时候是一个有一个活塞效应，前面的那个空气它会压缩膨胀，那么它以声波往外传，传到那个隧道口的时候，它会形成一个爆破音。那么这个爆破音如果速度特别高的时候，你它会特别大。你看咱们350的时候大概只有180帕，那个稍微处理一下大概降到50帕的标准没问题，但是这个你要是不处理好它会是上千帕、
1: 哦、
0: 上千帕，那你可能对耳朵啊，对周围的玻璃啊、
1: 哦、
0: 它不光是不舒适，它会把你的这个耳膜击穿、
1: 哦、
0: 是真的会击穿，包括那个玻璃是会真的会击碎。
2: 要想实现磁浮列车的高速运行，遵从车体轻量化是设计的前提。然而当轻薄的车体在面临随速度倍增的空气压力波时，其结构稳定性和气密性将承受极大考验。因此，如何在坚持轻量化的同时有效抵御压力波冲击，是傅善强亟待解决的技术难点。
3: 轻量化对我们这个高速磁浮来讲也是非常关键的。车重了之后，我们的惯量会大，惯量大了之后调整起来难度会高，这样的话轻量化更有利于我们的控制。同时我们要600公里运行，要高加速，我们要达到1.0的加速度，这个1.0的加速度实际上是比我们高铁要高了3倍，这么高的加速度，那么重量又是我们对于牵引的一个很重要的一块。
2: 傅善强团队在一项项严苛的技术指标要求下，对每一张图纸每一个部件进行反复推敲，争取做到精益求精。
3: 我们整个设计过程呢，实际上也是借鉴了我们高铁的整个气动外形的设计的一个方法。最初的从我们的概念设计，利用一些仿生做一些流线型的头型，然后把它做成模型做风洞实验，通过这反复的迭代，把我们刚才讲的

0: 这些阻力啊、升力啊，包括交汇压力波啊，包括这些气动噪声啊，降低到一定程度，达到我们的预期的这个顶层技术指标。
1: 傅善强带领团队历经上百轮仿真试验与迭代优化，创新应用高强度铝合金与碳纤维复合材料等先进材质，实现较传统车体减重25%以上，整车技术达到国际领先水平，为中国轨道车辆轻量化发展积累了关键数据和宝贵经验。从人员的储备不足，到学术领域的巨大跨度，丁三三这支攻坚队在面对高速磁浮这一技术高点并未退缩。他们以日夜倾注的汗水与智慧，通过5年持续攻关，最终将时速600公里高速磁浮系统从蓝图化为现实，向世界彰显着中国轨道交通的新高度。
2: 因为我们一直在往城市化的进程上发展，特别是特大型城市为中心，然后可能会有很多的卫星城市，最后我们的大部分人口要进城，那么它对跟我们的大趋势也是非常一致的，所以我想这个新型的交通工具是有它的生命力的。
1: 时速600公里高速磁浮交通系统的诞生，标志着中国在超高速地面交通领域达到了领先地位。它不仅是技术的巅峰，更是重塑区域发展的关键引擎。其近乎飞机的时速，将有力推动核心城市间同城化进程，让数百公里距离变为1小时生活圈，深刻改变着经济、地理与人口流动格局。
2: 就这样的一个系统，以速度、高速度、超高速度为特征的一个交通工具，它对于我们刚才说到的就中国的高铁从跟跑到领跑保持这样的这个态势，它是一个很好的战略性的工具。那么下一代的交通，下一代的制高点是什么？以速度为代表的，以智能化为代表的新型的交通系统，那正好这个高速磁浮它具备这两样突出的特征。
1: 中国机车人勇闯无人区的智慧冲刺，让时速600公里高速磁浮这项引领未来的技术得以突破，重新定义世界速度的边界，为全球提供超高速交通的中国方案。未来，它将以全新出行方式重塑时空感知，重构城市格局，让中国速度走向世界。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聚焦人文中国，见证美好时代，走遍中国，每天开启一段崭新旅程。

影小评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习近平指出，近日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因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库溃坝、山体滑坡等灾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等工作，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防范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抓好既定部署措施落实，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深入开展江河湖泊、并险水库、地质灾害易发区等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监测预警和应急救援准备，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近期极端天气多发，国家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全力开展抢险救援，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救灾措施，严防发生重大次生灾害。再来看，近日极端天气影响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各地各部门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等工作，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救灾措施，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持续降雨导致广西南宁横州市宾阳县的多个水库出现险情，附近部分村屯被大水围困，抢险搜救昼夜进行，救援人员驾驶冲锋舟挨家挨户开展拉网式排查。面对行动不便的老人孩子，救援人员采取身背手抱，将他们安全转移到冲锋舟上。
2: 哎，等一下刮刮了吧，
1: 地处横州市六兰水库下游的孝乙镇六兰村受灾较重，随着昨晚积水减退，运送物资的车辆分批前来为等待救援的村民送来物资。
3: 首先每个人要有一瓶八宝粥、一瓶矿泉水，后续的话应该还会有泡面啊、蛋黄派这些。
1: 据统计，截至今天十时，横州市受灾群众84700人，应转移54468人，已紧急转移安置53808人，剩余660名群众还在分批次组织撤离，预计今天完成转移。

0: 我现在在云表镇的这样一个救援的集结点，现在顺着镜头看过去，水位还是在持续下降的。我们的这个舟艇呢，不断的去聚集，更好的满足我们群众的需要。
1: 伤员救治工作同步展开。

0: 管院，全市各级医疗机构预留500多张应急床位，并组建洪涝灾害相关疾病的救治专家组，确保伤员得到及时有效救治。截至今天17时，广西境内仍有40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目前水利部已紧急增派工作组赶赴广西横州，指导险情处置和洪水防御。针对广西南宁、贵港等地暴雨洪涝灾害影响，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帐篷、折叠床、家庭应急包等1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全力支持灾区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和基本生活救助工作。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6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西等6省区开展洪涝、地质灾害抢险救灾工作。昨晚，湖北东部多地遭遇强对流天气袭击，黄冈、黄石、鄂州、咸宁等地出现雷暴大风，53个乡镇风力达8至13级，部分地区出现龙卷风。在黄冈市市区，当地组织3000多人开展人员搜救、社区排查、道路清障、群众疏散等工作。同时，全市统筹调配急救车辆，全力转运受伤人员。市区所有医疗机构全面开放夜间门诊，及时救治受伤人员。今天上午，甘肃陇南探昌县发生山体塌方，造成人员被困。当地组织应急、消防、医疗等救援力量迅速开展救援，全力搜救被困人员。救援人员利用挖掘机、装载机展开清理搜寻工作。据介绍，塌方体在8000立方米至10000立方米之间，最深处达10米左右，预计晚上8点左右清理完毕。今天，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探昌县灾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
1: 中国海军7月6号成功组织潜射战略导弹试射。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这次试射活动是中国军队例行的军事训练活动，有关国家没有必要过度解读。
2: 这次试射活动是中国军队例行的军事训练活动，不针对任何特定的国家和目标。事先我们已经向所罗门群岛等南太平洋地区以及有关国家做出了通报，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我想强调的是，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坚持自卫防御的核战略，始终把自身的核力量维持在国家安全需要的最低水平，有关国家没有必要过度解读。
1: 据报道，3号，日本海上保安厅称，当日中午11时许，一艘中国海洋调查船进入日西南部冲绳县九米岛附近专属经济区，并投放类似线缆物体。日巡逻船通过无线电要求其停止行动。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今天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科考船在钓鱼岛周边海域活动是中方主权权力范围内的事。
2: 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是中国的固有领土，中方科考船在钓鱼岛周边海域活动是中方主权权力范围内的事，正当合法，无可非议。
3: 发言人表示，中方坚决反对日方干扰中方科考船正当活动，已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1: 记者从中国海警局获悉，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江略表示，7月7号，日本瑞宝丸号渔船非法进入中国赤尾屿领海，中国海警舰艇依法对其采取必要管控措施，并警告驱离。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是中国固有领土，我们敦促日方立即停止在该海域的一切侵权挑衅行径。中国海警将持续在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领海内开展维权执法，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今天，全国各地举行活动，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
4: 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仪式，7号上午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举行。首都学生代表饱含深情地朗诵了抗战诗文，首都大学生合唱团演唱了歌曲《抗日军政大学校歌》。

0: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今天上午，在陕西延安、河北石家庄等地，防空警报响彻城市上空，警示人们勿忘国耻，居安思危。在江苏南京，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举行纪念活动，各界代表敲响和平大钟，向革命先烈和在南京大屠杀中遇难的30多万同胞表达追思缅怀。在辽宁沈阳918历史博物馆残立碑前，青年学生庄严肃立，整齐列队，以青春誓言赓续红色血脉。在黑龙江，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首度公开了一份核心罪证档案，关东军化学部身上申告书。档案印证了侵华日军化学战是有预谋、有组织、成体系的国家犯罪。在山西阳泉，大家走进百团大战纪念馆，馆内470多幅历史图片、200多件珍贵实物，生动展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军民同仇敌忾、勇于外侮的光辉历史。
1: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7号表示，伊朗不惧怕任何威胁。根据伊美签署的谅解备忘录条款，若威胁持续，最终协议谈判将不会启动。
0: 阿拉格奇在参加伊朗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葬礼后，在社交媒体上写道，数百万伊朗人民团结一致，共同缅怀哈梅内伊及其不朽的遗产，他们和英勇的武装部队不惧怕任何威胁。阿拉格奇还说，伊美谅解备忘录第13条非常明确，只要对伊朗的威胁持续存在，就不会启动达成最终协议的谈判，请美方信守承诺。据美媒6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向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发射了至少2枚导弹，2艘商船被击中且受损严重，无人员伤亡。当天早些时候，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发布通报说，一艘邮轮6号在阿曼湾被击中后起火。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7号报道，一些消息源称，一艘卡塔尔级邮轮试图在美国海军支持下通过阿曼一侧的霍尔木兹海峡，因多次忽视警告而遭到攻击。另据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海域一段船舶无线电公共频道录音显示，一艘液化天然气运输船在阿曼湾遭袭后多次发出遇险警报，称船舶机舱起火并冒出浓烟，无法进一步评估船体受损情况，但全体船员安全。遇袭船舶请求附近海岸无线电台及海军力量提供支援。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5号对外发布，由美国主导的联合海上信息中心公布的霍尔木兹海峡相关通航数据。根据这份公告，霍尔木兹海峡现有2条通行航道，分别为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和伊朗管控的北部航道。公告将霍尔木兹海峡全域威胁等级评定为较高。
1: 卡塔尔半岛电视台6号援引欧洲航天局哨兵2号卫星拍摄的图像分析称，美国林肯号航母已离开阿曼湾，在2周内向南航行约207公里，目前部署在阿拉伯海。报道提到，林肯号航母的撤退恰逢美军宣布其一架直升机在阿拉伯海紧急水上迫降之际。美国海军中央司令部1号发表声明说，一架海鹰直升机当天在阿拉伯海实施紧急水上迫降，4名机组人员中3人获救，1人失踪。声明称，目前没有迹象表明迫降由敌对行动导致，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伊朗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葬礼7号进入第4天，当天大批伊朗民众在伊朗什叶派圣城库姆为哈梅内伊及其家属遗体举行送葬仪式。
0: 伊朗国家电视台播出的航拍画面显示，这座拥有约150万人口的城市街道上挤满了哀悼者，灵车在库姆的街道上缓慢穿行，沿途数以万计民众追随送行。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及其4名遇害家人的灵柩包裹着国旗，装载在一辆卡车上，沿途哀悼者们纷纷伸出手试图触摸车厢两侧的装饰，一些人向灵车投掷自己的头巾或其他随身物品，哀悼者手持伊朗国旗等旗帜和哈梅内伊

0: 叫像，呼喊要求复仇和坚持抵抗的口号。根据官方公布的计划，7月8号，哈梅内伊的遗体将被空运到邻国伊拉克的什叶派圣城纳杰夫和卡尔巴拉接受吊唁。7月9号，将在伊朗东北部圣城马什哈德举行安葬仪式，那里是哈梅内伊的出生地。
1: 北约年度峰会7号至8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防务开支分摊、俄乌冲突援助、美伊局势应对成为核心议题。在7号举行的北约峰会国防工业论坛上，北约宣布了一系列重大装备采购与合作计划，旨在全面提升北约的战略运输、空中加油、早期预警及无人侦察能力。据了解，采购与合作计划包括比利时、法国、英国和土耳其等7个成员国启动了空中客车 A400M 军用运输机多国合作项目，芬兰正式加入多国多用途加油运输机机队，比利时、加拿大、德国和瑞典等11个盟国宣布将联合采购萨博全球眼预警机，丹麦、芬兰、德国和挪威4国宣布将采购多达5架 MQ-4C 海神高空长航时无人机。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在出席活动时声称，解决俄乌冲突将比人们认为的要快得多。同一天，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表示，如果美国准备在俄方向美方提出的方案基础上采取行动，冲突确实很快能得到解决。
2: 特朗普当天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希望结束这场冲突，而且意愿非常强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实际上也希望现在就结束这场冲突。特朗普说，我们将在北约峰会期间讨论此事，我认为我们将会让俄乌冲突结束。路透社报道，特朗普是在周末与普京和泽连斯基分别通话后发表上述言论的，他并未具体说明为何断言冲突的解决方案已近在咫尺。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里亚布科夫6号在出席活动期间被记者问及如何看待特朗普当天的表态时，里亚布科夫表示，如果美国政府准备依据俄罗斯方面在安克雷奇接受的美国提议采取行动，那么事情大概会这样发展。不过里亚布科夫指出，美国官员最近种种言行表明，他们倾向于放弃通过和平谈判以及寻求妥协的方式来解决俄乌冲突，反对和平解决俄乌冲突的国家正试图利用这一点拉拢美国，这加剧了冲突紧张局势。里亚布科夫表示，即便如此，俄方任何情况下也不会中断俄美在乌克兰问题上的接触。他说，俄外长拉夫罗夫和美国务卿卢比奥保持着口头和书面联系，俄美两国工作层面的对话几乎每天都在进行，两国总统也保持着沟通。里亚布科夫还透露，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访俄计划已提上日程，如有必要将尽快安排两人访俄。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6号的例行简报会上表示，普京总统与特朗普总统均认为双方接触将在近期继续，特朗普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一贯且稳定，所谓他立场摇摆不定的说法与事实不符，关键在于他愿意听取普京传达的信息。
1: 连日来受持续热浪影响，欧洲的森林火灾风险增加，西班牙、葡萄牙、法国等国多地发生山火，导致数万人受影响。
0: 据西班牙媒体报道，加泰罗尼亚自治区6号下午同时发生多起较大山火，其中巴塞罗那省2处山火一度失控，共导致超过4万人就地避险。加泰罗尼亚自治区民防部门已在多个地区启动最高级别森林火险预警。在安达卢西亚自治区，加蒂斯省6号发生的山火导致188人疏散，当地政府已启动一级应急响应，投入地面和空中力量参与灭火。西班牙民防与应急局此前提示，今夏第二波热浪自5号开始影响西班牙多地，高温天气将显著增加森林火灾风险，公众应避免丢弃烟头、遗留垃圾等可能引发山火的行为。据法国商业调频电视台5号报道，与西班牙接壤的东比利牛斯省过火面积已达2000公顷，约10000人被疏散。 法国世界报近日援引法国总理勒科尔尼的话报道说，今年法国山火季比往常

0: 能提前约2到3周。另外，环法自行车赛遭遇高温天气，赛程7号进入第四天，车手们在第四赛段从卡尔卡松发车时，气温预计最高可达40摄氏度。参赛运动员想尽办法为身体降温，以避免中暑并保持最佳状态。葡萄牙政府6号公布的数据显示，受极端高温影响，葡萄牙农村地区的火灾数量激增。截至目前，葡萄牙今年已记录4592起野火，烧毁30155公顷，过火面积与去年同期相比几乎翻了2番，达到2017年以来的最高水平。此外，极端天气也席卷大西洋彼岸的美国，受热浪影响，超20个州的气温至少达到37.8摄氏度。美国东海岸、东南部和西南部均报告人员死亡。其中，新泽西州卫生部估计，该州至少有29人死于极端高温。另据美联社报道，在美国独立日假期期间，一场风暴席卷了美国中西部和东海岸，多个城市庆祝活动取消。宾夕法尼亚州紧急事务管理局局长帕德费尔德表示，截至当地时间6号，当地仍有超过10万居民停电。宾夕法尼亚州交通部部长卡罗尔说，恶劣天气还导致该州200条道路关闭。
1: 近期，美国人工智能配套的数据中心行业迎来多重变化，一边千亿级超大园区项目宣告作废，另一边多家企业加紧布局中小型 AI 算力机房。
0: 美国黑石集团旗下 QTX 公司日前宣布，正式叫停筹备多年、号称全球规模最大的数据中心项目，相关规划全部撤回。该项目原本打算落地弗吉尼亚州威廉王子县，占地850公顷，全部完工要投入上千亿美元，也已经通过了当地官方审批，建成后能给当地带来巨额投资、税收和大量长期工作岗位。但多年来，当地居民持续反对，还多次发起诉讼，叠加能源难题，企业最终选择放弃。这一项目被叫停的核心原因是数据中心耗电巨大，遭到民众强烈抵制。弗吉尼亚州部分地区7月起电价大涨25%，当地政府办公用电成本一年多花500万美元。官员预警，电价后续还会继续走高。当地政府报告指出，近些年扎堆建设的数据中心耗电巨大，拉高了整体用电需求，普通居民和小企业都要承担更高电费。就在大型项目搁浅的同时，不少企业转向规模更小、针对性更强的 AI 数据中心。 SpaceX 6号宣布将在美国中西部新建专属 AI 算力机房，总供电规模250兆瓦，2027年年中就能投入使用。机房会搭配水冷降温、节能供电设备，还能借助星链卫星高速传输 AI 训练所需海量数据。 AI 企业安特罗匹克公司签下长达20年的数据中心租用合同，租用肯塔基一处400兆瓦算力机房，2027年下半年通电。这笔长期租赁能给运营方带来约190亿美元收入。这家机房运营商原本是做虚拟货币挖矿，现在转型服务 AI 产业。除此之外，资管企业扶持的数据中心公司 C-Square 准备在美上市，最多募资13.5亿美元。
1: 来看一组短消息。
0: 今天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新闻发布会在上海举行，本届大会以智能伙伴共创未来为主题，将于7月17号至20号举办。本届大会展览面积首次突破10万平方米，上千家参展企业将带来3000多项前沿展品，超300款人工智能新产品为全球首发。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6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50.2%，较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其中新订单指数回升明显，钢材、建材、机械设备等与基建相关的大宗商品仓储需求表现较好。今天是第140届广交会倒计时100天，本届广交会将于今年10月15号至11月4号在广州举办。此次展览总面积155万平方米，展位总数7.57万个，设54个专业展区， 三期主题分别为先进制造、品质家居、美好生活。目前本届广交会已完成出口展展位申请工作。今天交通运输部救捞系统在山东烟台海域举行2026年海上综合搜救演练，本次演练模拟一艘商船与渔船发生碰撞，接报后交通运输部救捞系统立即启动应急预案，各类救捞船舶综合运用遥控智能救生圈释放、棒靠遇险船接救等多种手段，成功将遇险人员安全救起，并对起火商船实施灭火作业，保障通航安全。
2: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晖，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
1: 7月7号上午，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市中心发生两起爆炸，造成至少18人受伤，其中包括4名警察。地点靠近到访叙利亚的法国总统马克龙下榻的酒店。法国总统府随后表示，马克龙平安无事。目击者称，爆炸发生后，酒店附近区域升起浓烟。爆炸发生时，马克龙已离开酒店，前往叙利亚总统府。马克龙于6号晚抵达大马士革，并于7号与叙过渡政府总统艾哈迈德·沙拉举行会谈。法国总统府表示，马克龙将按计划继续访问。
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加。

0: 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2: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3: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4: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0: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5: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6: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在喜德的这趟慢火车上，是被载着稳稳前进的。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德人把生计搬上车，把收获扛上车，
7: 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6: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

0: 喜得，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得。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感谢收看中国新闻，稍后是今日关注，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中国海军成功组织潜射战略导弹试射，此次试射具有怎样的重要意义？中国海基核力量获得哪些提升？时隔不到两年，中国先后成功试射陆基洲际导弹和潜射战略导弹，三位一体战略核力量稳步升级，将为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发挥哪些积极作用？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0: 国移动。
1: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会由鲁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2: 400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防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防颗粒，鲁南制药。
3: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7月6号，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一艘战略核潜艇向太平洋相关公海海域成功地发射了一发携带训练模拟弹头的潜射战略导弹。此次试射释放出了哪些重要的信号？这次潜射战略导弹的试射是继2024年向太平洋海域发射洲际弹道导弹之后，解放军又一次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导弹发射活动。时隔不到2年，中国相继成功地试射了陆基洲际弹道导弹和潜射战略导弹，三位一体战略核力量获得了哪些关键的升级？中国核威慑能力的提升对于维护地区和平

0: 稳定具有哪些积极的意义？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7月6号12时01分，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一艘战略核潜艇向太平洋相关公海海域成功发射一发携载训练模拟弹头的潜射战略导弹，准确落入预定海域。此次导弹试射是中方年度军事训练的例行性安排，已事先向有关国家做了通报，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和目标。潜射弹道导弹由潜艇搭载和发射，通常配备核弹头，较好的发射隐蔽性和巨大的毁伤力使潜射弹道导弹成为二次核打击的主要力量。对于外界高度关注的本次试射的潜射战略导弹型号，有分析认为巨浪三的可能性极高。2025年，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阅兵式上，巨浪三潜射洲际导弹正式公开亮相。有专家指出，这款导弹射程可达10000公里以上，作为中国自主研发的第三代潜射洲际导弹，巨浪三已成为海基核威慑体系的中坚力量。此外，执行此次试射任务的战略核潜艇型号也备受关注。有分析认为，发射平台有可能是094型及改进型核潜艇，也不排除更新款先进战略核潜艇的可能性。
0: 就相关话题，我们演播室邀请到了两位评论嘉宾，一位是军事问题专家曹卫东先生，你好。
2: 你好。
0: 还有一位呢是本台特约评论员杜文龙先生，你好。
3: 你好。
0: 欢迎二位。我们注意到呢，在官方的通报当中，战略核潜艇和潜射战略导弹这两个关键词是同时出现。那曹老师，我首先想请教您一个技术性的问题啊，这个潜射，也就是导弹从水下发射，它有什么样的特点和难点？
2: 因为我们讲战略导弹呢，它主要指的是核搭载核弹头的叫战略导弹。那么核潜艇呢？战略核潜艇主要是指核动力还搭载的核武器啊，这个是战略核潜艇和核导弹的这种结合。那么它的难度啊，在于这个核潜艇啊，它发射导弹的时候呢，是一个水平的行进，这个导弹呢是垂直的发射，那这两个都是个动态的行动。还有一个呢，它这个潜艇发射战略导弹呢，不是在水面上，就是潜艇浮出水面的时候发射，而是要在水下20米到30米的深度来发射这样的导弹。那我们也看到了，这种战略导弹呢，它的直径起码有2米多粗，还有10几米长。那这样的重量呢，起码有几十吨重。你要把一个几十吨重的导弹从水下推出水面这20-30米的高度，然后呢再瞬间点火打到目标，所以这个难度非常大。因此我们说呢，它这次的战略导弹在水下发射呀，体现了你的这种就是核反击的这种能力。
0: 那么从官方披露的这个图片当中啊，这个导弹跃出海面的那一瞬间，从它的这个火光，包括导弹的形状，外界呢猜测极有可能就是巨浪三，您觉得呢？
2: 这个我们海基的战略导弹呢，它一般是就是偶数啊，就是比如说092、094啊，这是战略导弹核潜艇啊。那一般的说，这个战略导弹呢，指的是巨浪型的、巨浪系列的，比如巨浪一、巨浪二、巨浪三。因为大家从这个93阅兵的时候已经看到了巨浪三啊，它的直径啊，还有它的长度啊，所以如果你按照图片的这个直径和它长度来分析呢，它的外形很像是巨浪三型的战略导弹。巨浪三型的战略导弹呢，它一个是射程远，还有一个呢搭载的弹头多，再有一个呢就是它的这个弹道可能会有一些变化，就是突防性非常强。那么如果你战略导弹核潜艇隐藏在大洋里边游弋，那别人很难找到你，发现你，那么你再打出这样的战略导弹，射程远，多弹头，这个变轨，那你的这种海基的核打击能力就更强了。特别是我们这次啊，是要检验我们海军呢，这个官兵对新装备它的这种驾驭的能力啊，因为它不是一个测试武器装备的性能，而是要检验我们有了这种武器装备形成新的战斗能力。所以你看，它是一个训练上的这种发射，就是战训的耦合，不是一个单纯的武器装备的检验。
0: 这个战略导弹呢是威力强大，而它的发射平台战略核潜艇也是不容小觑的。因为呢国际公认啊，在三位一体的这个核力量体系当中，战略核潜艇是最稳固也是最可靠的 核反击的一个平台。杜老师，这次中国海军成功的试射了潜射战略导弹，它和以往有什么不同，有哪些重要的意义呢？
3: 1988年呢，根据公开报道，我们试射了巨浪一型导弹。2019年国庆阅兵，我们看到了巨浪二导弹。去年93阅兵，包括昨天所进行的新型武器装备试验呢，新的型号也在不断出现，也说明呢，我们这种训练任务将会常态化的进行。这次训练跟之前相比呢，有这么几个点。首先应该是全流程，因为它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试验发射，它是一种训练过程。这样无论是接到指令，到达指定海域，然后进行各项准备工作和保障工作，跟实战基本接近，所以整个流程很复杂。通过指挥层次，包括各种技术准备，我们看一枚导弹从装填到航行到指定海域到发射，这个过程呢，非常的完整，也说明呢，通过这次训练，官兵对潜艇导弹的掌握，对战机的把握，对各种命令执行的程度都达到非常高的水平。第二是全弹道，按照目前所发布的数据，打了几千公里。如果按照之前的武器装备试验，有可能比如说高弹道突击或者其他的打击方式，它不可能在如此遥远的海域设定靶标。所以这次呢，如果全程试验，说明呢，我们无论是潜艇和导弹都形成了作战能力。第三是新体系。如果按照目前外界猜测，包括公开报道，如果真是新平台、新导弹相互组合，这样它所形成的能力和打击的水平，整个体系会更新换代。如果新的平台能够静音航行，新的导弹能够在更远的距离采取更强的突防方式进行打击，也说明呢，水下战略威慑能力达到非常高的水平。的确，目前全世界高度关注水下核打击能力。你像英国、法国只保留了这个弹道导弹核潜艇和导弹，也说明呢，下一步这种隐蔽性、大洋的机动性、包括水体对整个武器系统的这种保护作用，将会让这一级反击能力的地位作用得到充分肯定。
0: 现在呢，外界对这次试射的这个战略导弹啊，猜测的比较多的，可能就聚焦在了这个巨浪三上。如果真的是巨浪三的话呢，从2025年93阅兵的首次公开亮相到这一次的这样一个试射，您觉得如果真的是巨浪三，它的这个性能会不会变得是越来越成熟？
3: 之所以有巨浪一、巨浪二、巨浪三，肯定有代次上的差别，有技术上的跃升。如果按照目前我们从三种不同武器装备，特别是巨浪二、巨浪三外形去分析，好像看不出任何特征。你比如说2019年我们看巨浪二，包括去年九三阅兵看巨浪三，它都是个圆柱体，但是内部有可能有很大变化。因为海基打击能力如果出现阶段性跃升，我想有很多方面。你首先射程一定要远，你像以前如果几千公里，现在会不会到10000以上？这样把之前的打击范围和打击效果明显提高。第二呢，弹头种类有可能会更加的多样化，多弹头一定是一个特征。另外呢，在多种弹头方面会否有合理搭配、混合搭配，因为国外有这种先例，所以它的突防能力和打击水平也会进一步提高。另外打击精度，因为这次是准确击中预定海域，跟这个2024年9月25号陆基洲际导弹一样，所以打击精度也有明显提高与发展。所以目前看呢，之所以能够有巨浪一、巨浪二、巨浪三的再次划分，它在作战范围、打击能力、突防效果方面一定会上新台阶。
0: 另外这次的试射和以往呢还有一个点不太一样，就是在导弹发射结束1小时之后，官方呢就主动的公布了这次发射的时间、地点、平台，包括试验的结果。这和以往的这种隐秘低调的这种传统啊是截然不同。您觉得这样的一个变化啊，又向外释放了什么信号？
2: 起码是这个一种自信啊。其次呢，就是我们的公开透明。自信呢，因为我们在发射之前呢，就已经向相关的国家通报了我们要进行这种海上潜机的发射，那就以免引起误读误判。所以这说明我们的一个自信。还有一个呢，就是它在发射的时候啊，就是这些国外的一些媒体已经报道，就是中国这个时候在太平洋区域里边有4个水面舰艇编队同时的存在，但是他们不知道干什么啊。就是因为我们讲，当你潜艇啊进入阵位要发射导弹的时候，它一般水面有舰艇保护它的这个安全，就是免得其他的 这个船只啊飞机进入这个区域里边造成危险，所以会有一个编队。还

0: 还有一个呢，就是你的舰落区，就是你的目标区，导弹落下来的时候，这个一般会有水面舰艇，就形成一个扫海的阵势，就是让导弹落下来的时候不要伤到其他的这个目标。那么其他的呢，我们也注意到，这个中国海军联合演习也在展开，所以它也有水面的舰艇编队，它也在太平洋这个区域里面，还有的编队呢可能在执行其他的任务。所以外国人呢，他看到了在太平洋这个区域里边有四个海军的中国海军水面舰艇编队在活动，而我们宣布了这个消息或者向有关国家通报之后呢，说明我们的自信。再一个呢，就公开透明，我要向哪个区域打，我要执行什么样的训练任务，所以这也说明我们这个是公开透明的啊，不是搞这种是双标啊，或者是威胁其他国家。
1: 嗯，就像您刚才所说的，这次战略导弹的这样一个试射啊，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年度例行安排，也提前的向有关国家呢进行了通报。但是我们注意到呢，像日本呀、澳大利亚等国呢，去渲染这次的试射是对地区安全构成了威胁。那么这背后又藏何居心呢？来看短片。
2: 尽管就此次导弹试射，中方已事先向有关国家做了通报，但国际上仍有一些杂音。在中国外交部六号的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提到，此次导弹试射遭到日本、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国批评。据日本经济新闻报道，日本政府强烈要求中方重新考虑这次试射，避免导弹飞越日本上空等区域，对日本安全造成威胁。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表示，这是一次例行的军事训练活动，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和目标，事先已经向有关国家做了通报，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有关发射活动始终保持安全、规范和专业操作，希望有关国家不要过度解读。有分析指出，此次潜射战略导弹试射成功，向世界传递了清晰信号，中国有决心、有能力维护自身核心利益，也愿意通过透明、克制和负责任的方式，为亚太乃至全球战略稳定贡献力量。
1: 对于日本等国啊，过度的解读渲染中国军方的年度例行安排，杜老师您怎么看？这背后到底藏何居心？
3: 除了外交部公开发布的信息之外呢，有两点特别值得关注。第一呢，叫正常训练，因为一种武器装备如果没有高强度训练，没有正常训练，不可能形成能力，所以很多国家都这样做。第二呢，它是一个定期和不定期的抽检，比如武器装备生产之后，它的存储条件包括各种参数会不会有变化，只能通过检验、训练、发射才能够得出结论。所以我们讲了这么多，但是有国家就是不信。我感觉可能有这样几个理由。第一呢，就是典型双标。您看日本包括澳大利亚包括很多国家都对这次试验有点小意见，但是美国在今年5月20号太平洋方向试射的民兵三全程静默，一字不说。那么为什么同样是试射，这些国家的态度不一样，而且这个语言表达方式也不一样？所以通过这点可以看出，典型双标是这些国家的一个重要的这个方向。第二呢，是自欺欺人，或者贼喊捉贼。那如果不做贼心虚，不会有类似的东西。如果周边没有这么多演习，没有这么多所谓的导弹部署，没有这么多威慑性的军事部署，他也不会有类似的想法。我想这些国家自己做了什么，自己说了什么，自己心里有数。所以如果过度解读，一定会有见不得人的理由。第三是寻找借口。如果以导弹发射为借口放大威胁，然后为自己扩军备战寻找理由，这大概也是其中应有之意。实际上这次我们正常训练，我们目标是南太平洋的海域。这个海域呢是公认的靶区，而且是航天器坟场，它距最远最近距离的大陆是2500公里，所以往这个地方打不会有任何威胁。如明明是正常的训练，偏偏有人说三道四，我感觉呢这里边有很复杂的心态在其中。外交部讲得特别好，习惯就好，这种训练很正常，今后呢类似的训练有可能会常态化的展开。
1: 而且呢日本的这个双标啊，还体现在通过借渲染和过度的解读他国的这个军事动向啊，来掩盖他自己在军事化的道路上越走越远的这样一个事实。因为我们注意到呢，在日本读卖新闻7月6号的一个报道当中啊，就有一篇报道说，日本防卫省计划要设立全新的海外统筹局。那曹老师， 防卫省下面的所谓的海外统筹局。

0: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机构？它有什么样的功能？
1: 因为日本的防卫省啊，它是计划成立这个海外的统筹局，主要是统筹在海外的军事行动。因为目前呢，这个日本呢，它本来应该是专守防卫的啊，不应该是由海外的驻军呐、或者是海外的军事行动的。那么它现在在吉布提是有军事基地的。那么现在呢，又准备向澳大利亚出售最上级的这个护卫舰，向菲律宾出售这种88式的导弹。那这是出售这个进攻性的武器装备啊，但这又是和外国的啊这个军事上的这种联系或者是合作。那么还有一点呢，就是日本呢，它这个海外的行动越来越多，特别是军事的演习，比如说像肩并肩呢跑到南半球去，跑到这个菲律宾去啊，还有护身军刀都跑到南半球澳大利亚去了，这么多的军事演习。参加这种军事行动，特别是军事作战，那你这就严重的突破了专守防卫啊这个限制。所以他现在成立这种就是海外统筹局，很显然是要增加统筹或者计划他在海外的军事行动。那这就是一个对和平宪法的明显的破坏，对这种专守防卫的这种规则的严重的破坏。
0: 那这个所谓的海外统筹局一旦成立的话呢，它统筹海外的这些军事行动，对于地区安全又会带来什么样的危害？
1: 那很显然，你本来应该是专守防卫的，不对其他的国家构成军事上的威胁，而你现在又是出售进攻性的武器装备，又是搞这种军事演习，又是在海外布这种军事基地，那你对整个的地区对全球的安全都造成了军事上的威胁，那很显然这是一种负面的影响啊，不会对地区的和平稳定，对其他的国家啊，就是相互的信任构成正面的这种影响和帮助。
0: 所以说，日本近期的这样一个军事动向才是对地区安全构成威胁的最大隐患。我们再反过来看中国，那不到两年时间啊，中国成功的试射了陆基的洲际弹道导弹和海基的潜射战略导弹，那么中国三位一体的核力量又有怎么样的一个提升呢？我们来看短片。
2: 中国海军成功组织潜射战略导弹试射，是时隔不到两年，解放军再度在太平洋公海海域开展洲际弹道导弹试射。此前，在2024年9月25号，中国人民解放军火箭军向太平洋相关公海海域成功发射一发携载训练模拟弹头的洲际弹道导弹，准确落入预定海域。洲际导弹是国家战略威慑的压舱石，也是平时极少启用的底牌。有分析指出，这两次试射遥相呼应，从新型陆基洲际弹道导弹试射到新型潜射战略导弹试射，两类战略打击能力相互衔接、互为补充，大幅强化了中国三位一体战略核力量的整体威慑效能。2025年9月，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阅兵式上，中国陆海空基三位一体战略核力量首次集中展示，惊雷一空基远程导弹、巨浪三潜射洲际导弹、东风61陆基洲际导弹、东风31新型陆基洲际导弹以及东风5C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集中亮相，成为维护国家主权、捍卫民族尊严的战略王牌。
0: 我们注意到呢，不到两年啊，中国成功的试射的这个陆基的洲际弹道导弹和海基的潜射战略导弹都采用的是训练模拟弹头。那杜老师，这样的一个安排有什么样的考量呢？
3: 训练模拟弹头呢，一般叫假弹头，里边有可能是配重，对导弹的飞行轨迹进行考核，还有可能是传感器，对导弹的飞行轨迹进行全程记录，这样呢，对于校验导弹的各种飞行品质有重要作用。之所以这样做呢，两点考虑，第一是训练价值，即使是模拟弹头，但是跟发射实弹弹头的流程全不一样，所以官兵在训练过程中每个环节都要一丝不苟，严格执行，做到这个100%的合格。所以从整个训练流程看呢，它和实战大致相同，也就是说呢，通过这种配重模拟，能够把发射实弹的场景进行高度仿真，这样训练价值会提升。第二是考核价值，因为一枚导弹的飞行轨迹是否正常，每个点的参数是否正常，都需要进行测量。如果模拟弹头它的重量包括各

0: 传感器能够合理按时科学进行信息回馈，这样呢对整个弹道的考核就可以得满分。所以总之呢，通过这种训练既达到了训练目标，又得到了考核标准。
1: 不到两年时间，中国的这两次啊成功的陆基和海基的这样一个战略导弹的这样一个试射，他们之间有没有什么关联呢？
2: 有关联。首先跟前面的关联呢，就是我们以前陆基试射的这种战略导弹呢是东风5。东风五呢它是液体燃料，用发射井来发射。那我们后来呢在这个陆基发射的时候就采用了东风31，它是固体燃料机动发射。你看从这个固定的发射井到机动发射，从液体燃料到固体燃料就是一个上升。那么作为海基呢，我们从这个新型的战略导弹核潜艇上来发射新型的战略导弹，那就说明我们在水下的核打击能力方面呢，一个是新型的战略导弹核潜艇啊，它的静音性能更好，它的续航能力更长，它的这种搭载的武器装备更为先进，再有你的导弹呢，就是我们说的射程更远，弹头更多，那你的突防能力更强，那又说明我们海基的这个核反击能力啊进一步的提升。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它是我们整个三位一体核打击能力的这个全面的提升。
1: 那么中国三位一体核威慑核打击能力的这样一个稳步提升，对于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包括这个领土的完整有哪些重要的意义？
0: 首先是大国标配，目前大国的核威慑打击能力都是三位一体，陆基、海基、空基，而且某些国家还在搞新三位一体，试图把新技术和目前的核子相互组合。所以中国也是个大国，我们也理当应有三位一体的打击能力，这样呢和中国的责任地位基本相当。第二是大国担当，如果有了三位一体的核打击能力和威慑能力，这样呢我们在维护地区全球稳定过程中才会有话语权，否则的话如果有短板有缺陷，讲的话没人听，这样呢也不会在国际上产生影响。所以中国是一个负责任大国，如果通过我们的试验，通过我们的责任，对于地区安全全球安全能够起到重要作用，这才是中国的基本职责。所以从这些角度去分析呢，三位一体核打击能力它不光是一个国家强大的标志，同时也是一个国家责任的重要标志。那么下一步呢，通过三位一体能力的逐渐提升，特别是在武器技术射程威力有所提高有所扩展，这样我们在国际上的话语权才会进一步增加。所以通过目前三位一体的快速发展，我们的大国责任大国担当还会向前迈出一步。所以这不是炫耀武力，是责任的体现，也是在国际社会中发挥重要作用的资本。所以下一步如果通过常态化的演练展示责任展示担当，才能够在全球稳定和平中发挥重要作用。
1: 好，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呢，就中国成功的试射潜射战略导弹，中国三位一体核力量稳步提升的相关话题所进行的分析和点评。也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会。

观众朋友你好，今天又是新的一个节气小暑，尽管它的名字里带了一个小，但实际上它渐渐的处于极致状态，无论是雨还是热。那么先看24节气当中中国平均降水量最多的节气是谁呢？就是小暑，其次它也是24节气当中中国平均气温第二高的节气，可以说是数一数二的节气。先看一下炎热状态，放眼北半球有很多地方都是35度以上的高温，相比之下中国的高温范围还不算是特别可观。我们再看一下降水，那么在云南、在华南以及东北地区都有一些相对强盛的降水，特别是这个粉色紫色的地方有可能出现一些大暴雨，甚至是特大暴雨。然后明天晚上到后天这个降水呢相对弱一些，但随后随着超强台风巴威的登陆，它会造成严重影响。北京多云转雷阵雨，23到33度，沈阳雷阵雨21到28度，通辽小雨20到28度，达州阵雨转晴26到38度，贵阳多云转阵雨21到29度，曲靖小雨18到25度，石家庄多云25到37度，郑州晴转多云26到36度，淮安阴转多云24到31度，武汉多云转阴27到34度，杭州多云28到36度，首尔小雨转中雨24到30度，东京多云转阴20到28度，新德里小雨27到32度，迪拜晴31到39度，河内小雨25到33度，曼谷小雨28到35度，悉尼小雨12到17度，莫斯科小雨15到23度，伦敦晴19到33度，巴黎晴19到34度，罗马晴21到31度，雅典晴转小雨25到32度，渥太华晴转小雨18到32度，华盛顿小雨23到29度，洛杉矶晴18到25度。

0: 动机，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地去乘风。

0: 一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上腹隐痛，莫名早饱，黑便乏力，究竟是寻常小恙还是大病前兆？
3: 下痹常常表现为上腹疼，
4: 很多严重的胃部问题都是一点点点拖出来的。
2: 同样是上腹疼痛，为何有人吃片止疼药险些酿成大祸？
5: 一觉得不舒服了，我就赶紧吞两片。
3: 您的那层保护层就要慢慢的消失。
2: 慢性胃炎、胃溃疡，谁才是离胃癌最近的那一个？
3: 肠化久了，长到不受抑制，这就是胃癌的发生发展过程。
2: 本期健康中国为您带来读懂胃的求救信号。
6: 本节目由 CCTV 全面健康行动合作伙伴安利纽崔莱独家冠名播出。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打造的大型健康类节目《健康中国》，我是总台主持人刘洋。
7: 我是来自上海中医药大学康复医学院的汤康敏。
6: 首先来认识一下来到现场的三组嘉宾。今天一开场，我们都要戴上护目镜，通过这样一个略带神秘感的方式揭开今天讨论的健康话题，因为这个液体呢是有一定风险的，当心腐蚀。
7: 我先来介绍一下我们桌面上这些食材啊，首先是鹌鹑蛋、生肉、骨头、生菜，各位要选择一样放入到我们这个神秘的液体当中，来看一看会发生什么样的现象。
8: 我想选择这个外壳比较硬的鹌鹑蛋。
6: 咱们离它稍微一点，慢慢把它放进去。
8: 哇，能看出来这个鹌鹑蛋的蛋壳在冒泡，
9: 气泡越来越多了，
10: 表皮感觉在被溶解。
8: 对，说明这液体腐蚀性太强了。
10: 我就选一个感觉是软一点的这个生肉，
6: 直接变白了。哎呀，
10: 觉得如果手指头放进去了肯定得蜕层皮，
6: 难以想象。不仅仅是蜕层皮的问题啊，
11: 那我就选一个骨头吧。
8: 这个很明显
6: 瞬间肉就冒泡泡哈。
11: 我还挺好奇这个液体是啥的。
7: 虽然我们看着这样的一个实验，

0: 部的液体呢，就要请出今天的健康助理官，掌声有请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消化内科副主任、主任医师田宇田主任。
1: 知己知味，健康百岁。大家好，我是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消化内科的田宇。
2: 田主任啊，您来给我们揭秘一下，究竟这个液体是什么？
1: 这就是和我们的胃液的化学性质基本相同的一杯液体。这是一包 pH 试纸。我们知道，反映一个液体的酸碱程度，我们用的是 pH 值。如果 pH 值越小，它就越
0: 酸。
1: Yes， 如果它越大，它就越碱。好，我们常说胃酸，胃酸哈，所以这一定是酸性
3: 很强。
1: 醋的 pH 值大家猜一猜，
4: 四，
1: 猜的还是蛮准的。
0: 这也能蒙对？
3: 掌声。
1: 一般是3到4之间啊。柠檬呢？
5: 3、2。
0: 我感觉我后槽牙都抖动了一下。
1: 我们来测测人工胃液的 pH 值到底是多少。
3: 柠檬是2，那这个应该
0: 更刺激是吧？
1: 更刺激吗？
0: 哎呀，
3: 瞬间变红色，
1: 最红的一个档次了，
0: 赶紧把它放回去。
2: 瑟瑟发抖，
6: 太强了。
1: pH 值我们测的是1，这个接近于稀盐酸的一个酸度了。哇，稀盐酸大家知道是一个非常强的一个强酸，所以大家才看到了刚才实验当中的蛋壳一下去就开始冒泡。
6: 对，钱主任，我们的胃里边每天都装着半肚子的强酸，怎么没把自己给消化掉呢？而且我觉得我的胃啊，好像也没有您说的这么强悍，我经常还没犯毛病。
1: 感觉我们的胃应该是很强大啊，能对抗这么酸的、这么强的化学物质。
0: 对啊，
1: 实际我们的胃是非常脆弱的。啊？胃壁分成很多层，最贴近里层的是胃黏膜层。这层黏膜层是很娇嫩的，在黏膜层的上方有一层厚厚的保护层，能够使得胃酸和我们的胃实际上有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
0: 界限。
1: 是的，这层保护层一旦受到了破坏，我们的胃就发生了非常严重的问题，比如说溃疡啊、炎症啊等等。所以我们的胃并不是那么强悍，
3: 还是需要保护的。
1: 是的，
0: 但是我们在饮食当中，酸甜苦辣，包括冰的，包括烫的，下去之后，没什么感觉。那到底是怎么理解这个所谓的脆弱呢？
1: 我们在做胃镜、做肠镜的时候，会发现一些息肉，我们就会把它切掉。如果没有做麻醉的情况下，会不会疼啊？
0: 肯定会疼。
1: 恰恰相反，它是一点都不感觉痛苦的。
0: 如此麻木吗？
1: 是的，所以我们内脏感觉对切割是不疼的。哇，或者是极不敏感的。那它对什么在敏感些呢？比如对牵拉和膨胀是比较敏感的。
3: 吃多了那种胀，
1: 是吧？我们的胃的感觉啊，只有在发生了比较严重的情况的时候，您才能感觉到我的胃出了问题。
0: 很多人在生活当中啊，他感觉自己的胃挺健康，说不定身体已经开始有些胃部不适了。我们要请康康带来一组权威的数据，看看胃的健康问题在我们身边到底有多么频发。
7: 康康来了，中国国民胃健康问题愈发普遍，慢性胃炎是中国国民最常见的消化系统疾病。中国基于内镜诊断的慢性胃炎患病率接近90%，而慢性萎缩性胃炎患病率大于20%。2024年，中国新发胃癌约34.2万例，死亡约24.8万例，位列全部恶性肿瘤发病第6位，死亡第4位。2023年，中国二级以上医院开展消化内镜检查约4330万例，主动就医和定期筛查的人群仍存在明显缺口。尽早抓住胃的早期求救信号，刻不容缓。
2: 听过了康康的这些数据啊，真的是让人触目惊心啊！这个背后究竟有哪些隐藏的信号？我们应该早发现、早治疗的呢？
0: 我们要点赞健康新知，
2: 屏蔽谣言误解，
0: 进入今天的去伪存真时刻。好，来看一下今天第一个传言是什么。
2: 胃痛的时候啊，要及时服用止疼药，否则就会加剧症状。
0: 到底该不该吃止疼药呢？3、2、1，各位请亮灯。
5: 你像我们老年人吧，身体底子弱，那疼起来真扛不住，我就常备着阿司匹林呀等那些止疼药，一觉。

0: 觉得不舒服了，我就赶紧吞两片。
1: 我有时候真的会被胃疼折磨的，坐也坐不好，然后站也站不好，还影响上班。这个时候如果吃一颗布洛芬的话，睡一觉起来立马就舒服了。
2: 我是有亲身体验的血的教训，因为前段时间我胃疼，赶紧来吃一下家中必备的这个止疼药，结果吃完之后不仅没有好转，而且到半夜的时候疼得简直直冒冷汗。
3: 刚才田主任也说了，我们胃部的感觉神经其实比较薄弱，那你吃了止痛药之后反而把这个神经变得更没有感觉，真的有一些非常严重的事情的时候，这刚好不就是把我们身体当中的这个火灾报警器给灭掉了吗？
4: 恰恰是他的亲身经历告诉了我们不能乱用止痛药啊，
2: 不能，实践出真知。
4: 是的，
1: 止疼药不就是用来消炎止疼的吗？这可是我的保命神器啊。
4: 解热止疼药是一个非常好的药物啊，如果用的恰当及时，会迅速缓解我们的疼痛啊、发热呀、关节不适啊等等。它的解热止疼的作用机制是使得我们身体以内的炎性物质叫前列腺素，抑制了它的一个合成。但是这个物质是对我们的胃的保护机制当中发挥特别重要的作用。如果我们吃了止疼药，可能短时间疼痛得到一定的缓解，但是您的那层保护层可就要慢慢的消失，这个时候胃酸可会继续在腐蚀我们的胃了，所以胃疼就会在一段时间之后加重，而且会明显的加重。
5: 看来这个药真的不能乱吃啊。
0: 田大夫，我以前就是老是心口窝疼吗，我就总吃阿司匹林，那不太危险了吗？太可怕了。
4: 这个是我们第二个不能自己随意的吃止疼药的原因，实际很难分辨自己疼痛的病因，也就是我们自己把自己的预警系统疼痛关闭了。
0: 关闭了。
4: 还有更加严重的问题，也表现出上腹部的疼痛。首先我们先来看一看我们内脏它的一个比邻关系，肺在胸腔，胃在腹腔，占据了我们上腹部的主要位置。我们把心脏放到它该在的位置上，心脏的底下这个我们叫它下壁，和我们的胃的上面这个位置我们叫胃的小弯，这个地方是非常接近的位置。所以胃疼的时候会不会是心脏呢？
2: 有可能，
4: 完全有可能吧。有一个特别危急的情况，就是急性的心肌梗死，下壁常常表现为上腹疼。好，我们的胰腺是长在了胃的后面，是不是和我们的胃的位置完全重合在一起了？
2: 是的，
5: 是的。
4: 重症胰腺炎发作，它会是一个非常迅猛的一个疾病，同样是危及生命的危重急症。哎
0: 呦，多可怕啊！
4: 还有人体一个特别大的器官，
5: 肝脏。
4: 肝脏，它在我们的右上腹部，把胰腺全盖住，把胃都盖住了。胃的疼痛有没有可能是肝内的问题、胆道的问题嘞？
1: 有可能，
4: 完全有可能。而我们普通老百姓都会认为自己的上腹部的正中偏左或偏右的位置出现了疼痛不适感，所以这个时候您吃片止疼药有可能掩盖了病情，导致了延误诊断，甚至危及生命。
5: 真是没想到这些脏器离得这么近，就很难分辨到底是哪个在疼啊。
4: 冠心病、心绞痛甚至急性心肌梗死发作的原因呢，一般是在活动当中，比如爬楼、追车、运动，胃往往是些刺激性饮食的时候，
6: 喝浓茶。
4: 对的。第二个，疼痛的性质，心脏病发作的时候，心前区像压了一块大石头一样，它是闷的感觉，喘不上气来了。如果胃疼是绞着疼、胀着疼、吐酸水、
6: 胃灼烧，
4: 对，烧灼感。第三个，缓解的方式，停止运动、休息，舌下含一粒硝酸甘油，迅速闷痛的症状缓解了。这是心脏病的发作。而胃呢，有些人会吃点东西它就能有所缓解。
6: 所以胃疼乱吃止疼药这是特别危险的。
7: 那么针对于这样一个传言，我们应该
8: 屏蔽。
9: 胃疼乱吃止疼药存在双重风险，

0: 止疼药会破坏胃黏膜屏障，加重胃病，同时上腹疼痛可能源自心脏、胰腺、肝胆等器官。盲目用药会掩盖病情，延误救治。出现上腹疼痛，切勿自行用药。
1: 钱主任，我们胃疼的时候选择什么样的药物呢？
2: 我们现在厂中央来了一个药匣子，您快来给我们讲一讲到底怎么用胃药。
3: 我们来看第一个，
4: 抗
3: 酸药，
2: 酸碱平衡。
3: 是的，酸来了我们就用一些中性或者偏碱性的药物去抵消它的酸性，比如说铝碳酸镁，它的机制有点像吃苏打饼干，立刻就起效。我们再看第二个药啊，抑酸药，它是抗抑制胃酸，从源头上就不让它产生胃酸，比如说奥美拉唑，大家通常用的抑酸药，这个可以治胃炎啊、溃疡啊，当然它长时间使用是要在医生指导下。第三个药我们来看看是什么啊，
2: 这个也很熟悉，
3: 促动力药。因为有很多功能性消化不良表现出胀、满、嗳气这样的症状，通过促进胃肠的正常蠕动，很多人都恢复了。我们看第四个药，胃黏膜保护剂，针对的是慢性胃炎呀、糜烂性胃炎啊，我们使用黏膜保护剂铺在胃上一层，隔绝了酸和胃之间啊，它起到了一个黏膜保护的作用，还可以促进黏膜的修复。解痉药，有些疼痛是来自于内脏的痉挛性疼痛啊，经常到医院去打一针止疼，通常是解痉药而不是真正的止疼药。
2: 哦，缓解它这样一个症状。
3: 是的。最后一类药物，抗生素啊，为啥要用抗生素治胃病啊？
2: 消炎。
4: 消炎。
3: 我们知道胃里面一个最大的致病源是幽门螺杆菌，会引起慢性胃炎、活动性的溃疡，产生胃的恶性肿瘤。如果有幽门螺杆菌感染，我们才能够针对性的联合使用合理的抗菌素来治疗。
5: 看来这胃药也不能乱吃。那汤老师，中医有没有一些针对轻微胃不适的缓解办法呢？
6: 我们伸出右手啊，这里呢有根腕横纹啊，腕横纹下三根手指啊，这里呢按下去之后呢有两根肌腱，
2: 中间的位置是吧？
6: 对，这就是内关穴。按下去有什么感觉？
7: 特别酸胀，这个心口有股子气儿。这个按了一会儿要是顺畅多了。
6: 最高级别的效果就在于这个酸胀的感觉，我们叫做得气。所以如果说呢胃部的不适，我们往往可以按揉这个穴位，帮助我们去提升自己的胃部的啊一个气血。
2: 那刚才说这个穴位啊，大家都可以常用，是在用药的过程当中呢要遵照医嘱合理用药、调药和停药，这点非常关键。还有哪些胃不适的信号需要我们去格外注意？来看下一个传言是什么。
6: 饭量突然变小，说明胃老了，坚持少吃才能健康长寿。
2: 来，三二一，请亮灯。
8: 你像我们这些老年人啊，随着年龄逐渐增长，新陈代谢也慢了，平时干这个体力活也少了，那饭量肯定就小了呀。哎呀，那胃呀、肯定就老了，这是自然规律。
7: 千金难买老来瘦啊。
8: 没错，
7: 上了年纪像年轻的时候吃这么多容易得毛病。
9: 我原来的时候啊，胃口也是特别好，吃嘛嘛香。但是呢，前段时间吃不了两口之后，就感觉整个人就吃不下去。结果呢，去医院一查，还真是胃有了毛病。我觉得还是应该因人而异。
1: 这个应该可能是身体向我们发出了红色警报。正常来讲，我们胃突然吃不下东西了，那是不是有可能胃里面长了什么不该长的东西，才导致了这样一个情况？
10: 我有时候啊，会有几天可以少吃一点。我现在呀，就觉得我的饭量是越来越小了，吃几口就饱。而且我觉得我吃的少了，身体负担也少，那肯定是更健康了呀。
11: 没错，现在网络上很多那种科普博主不都说吗？说要限制热量，控制饮食，咱们体内的这个长寿基因才能被激活。所以我感觉啊，顺势少吃指定没错。
3: 我们正常人的胃的容量是相对固定的，并非我们所说到的您一段时间不吃或者少吃，它的胃的容量就会明显的缩小，这实际是个错误的观点。
2: 那接下来请田主任通过 AR 的方式为我们

0: 解答一下。
1: 在空腹情况下，我们的胃是一个塌陷的状态，那当我们开始进餐的时候，胃的容积就会出现一个舒张的过程，从几十毫升一下能够到1000毫升甚至更大的一个容量，这是受我们的神经调控影响的，这是胃的一个主动的过程。当我们出现一些情绪上比较紧张、比较激动，或者说是饮食不规律，我们的胃的舒张就受到了一些影响，扩张的能力就下降了，这是一个生理性的或者叫功能性的胃的容积的有所减少。那么还有一些病理性的情况，就是胃的肿瘤它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使得我们的胃僵硬了，这就出现一个特别典型的早饱的症状，这往往提示是一个疾病的情况。让我们去直观的感受胃的舒张功能，我们来做了一个模型，两位请一起拿起我们的道具，轻轻地拉一下看一看，拉着费劲吗？
2: 还好。
1: 这就是我们正常的胃在进餐之后出现一个叫容受性的舒张，它是一个主动的过程，并不费力气。请下一组嘉宾也来试一试。
2: 这么牢固，
3: 完全拉不动。
0: 对，
1: 这个模拟的是我们的胃出现了一些的病变之后，容受性舒张的功能减退了，在即便有了食物进去之后，它也不能够舒张，
2: 就没有这个弹性了。
1: 没有弹性的这个胃，它是很难再继续进餐了。
4: 田主任，像我们老年人随着年龄增长吧，每天的饭量也减少，那你说这胃没小，那是为什么呀？我觉得胃变小变抽巴了。
1: 随着年龄的增长，代谢会变慢一些，所以我们的摄入量确实有一些减少，格外要小心一条，就是老年人的吃饭越来越少，他对自己的吃的食物的品种也越来的越少，这样的情况是要高度警惕的。食量可以少，质量不能差。有些老年人认为我吃的也少了嘛，那我就从街上买点点心，又软乎又好消化，吃到一段时间之后精神萎靡，走路走不了，睡眠很差，到医院一化验，我们会诊断一个巨幼细胞贫血，就是因为肉吃的少了，维生素 B12 缺乏了。
4: 咱们老年可得注意啦。
2: 听甜的，
5: 没错。
0: 所以自律和节律在胃部健康当中是尤为重要，刚才这个传言我们是要屏蔽。
6: 胃的容量并不会因长期少吃而缩小，短期内食量骤减，持续早饱可能是胃部病变的信号，需高度警惕，及时就医。老年人代谢减慢，食量适度减少属正常，但长期饮食品种单一可能引发贫血、神经损害等问题，饮食应做到品种要全，质量要好。餐桌上究竟藏着多少伤胃习惯？接下来三位嘉宾将演绎日常的吃饭场景，跟着田主任一起揪出藏在一餐一饭里的伤胃误区。
4: 这个汤啊是刚出锅的，还烫着呢，我就喜欢这个汤泡饭呢。
2: 好香啊，
1: 好热呢。我先亮个叉子啊，然后再亮个叉子，这是两个叉子、
4: 啊、两个叉子。
1: 第一个叉子，这个汤你看看冒热气
4: 啊，
1: 65度以上的食材对消化道是有刺激的，被列为致癌物。
0: 在多少度以下才合适？
1: 我们希望是接近体温40度上下才是合理的。第二个就是您的汤泡饭，我们这些米啊还没经过嘴的充分咀嚼，直接顺着热汤进了胃里面了啊。
4: 对，没错，
1: 没有咀嚼的全要在我们胃里进行研磨哟。
0: 哦，
1: 这可是对消化系统不好哦。
4: 吃的全错了，那不等于我自己把我这胃给毁了吗？吃菜，
0: 吃点菜，对，
4: 多吃菜。
0: 阿姨看不下去了，多吃点菜。
7: 还要看看手机
2: 下饭神器。
4: 嗯，
1: 他看球呢。啊，你看多紧张啊！
8: 对呀，太刺激了这个球。
9: 喂，喂，你好。
10: 啥？饭又做错了，能不能上点心？
8: 哎，不想吃。
1: 当当当，第一个叉子吃的太快了，第二个叉子就给在这上面了，这是一个非常错误的。一份特别好的餐放到您面前的时候。

0: 闻起来很香，
1: 对对，
0: 流口水了。我们的唾液现在分泌，我们的胃液也开始分泌了，同时胃的开始舒张，腾出地儿来了，可以吃了。这个时候您再看球赛，精力全在这里，吃不多，吃不好，消化不良。第三个，您看他吃的过程当中，他摔手机了，他接电话了，情绪非常大的一个波动
2: 、
0: 这样您看他立刻就吃不下去了，影响到他的整个的消化吸收功能。
3: 餐桌文化不仅仅是从礼仪层面，而从健康的角度自古就有之，食不言寝不语。
4: 我模拟一下平时在家里的状态啊，应该是窝在沙发里这样，然后看着手机开始吃。哎，豇豆好吃，这个也是咸的啊，
2: 吃吧。
3: 熏肉哈，
4: 蛋糕咸的之后吃一点甜的搭配一下。这桌子上好脏啊，我得给它干抹一下吧。
3: 边吃还边打扫，谁家闺女那么勤快？
0: 一二三四，不止啊，
4: 不止。
0: 您说您在家里坐在沙发里吃饭，窝在这里，胃怎么容受性舒张？是吧？容量就有限。第二个呢，它不但是咸，它还是腌制品。它的高渗透压会影响到我们胃的那层保护层，所以会加重胃黏膜的损伤。更重要的是亚硝酸盐，这是一类比较明确的致癌物。第三个叉，您看他还吃点来，那个放个叉，
2: 那
4: 个
0: 最漂亮的甜点一般都是高糖分高油脂，
3: 对，
0: 进到胃里第一个刺激胃酸分泌，第二个影响胃排空，好像是餐后立刻就打扫卫生，
4: 对，
0: 反流一下子就加重，因为我们在蹲下俯身头低位的时候，实际我们的胃从竖直位置一下子就变到了
4: 主位了，
0: 是的，所以您吃完了饭啊，如果勤快啊，可以稍微等一等，等它消化消化，您再勤快。
4: 明白。
3: 所以刚才这九种啊，对于胃部来说是不良的习惯。当然了，今天来我们健康中国做客，康敏啊还特别带了一个小匣子，
5: 这个呢是有中医内涵的啊，是叫山药茯苓枣泥饼。
2: 山药
5: 的话就是平补平泻啊，增加我们的脾胃的这个功能。那么茯苓它就是健脾化湿，很重要。前面我们女嘉宾吃了那么多肥甘厚味的东西啊，增加了脾胃的负担，那么通过茯苓呢就可以将它运化起来。那么枣泥又有调和的作用啊，所以这个饼如果说你一旦出现了脾胃功能的不佳，哎，稍微吃一点可以增加它的运化功能。
4: 那这个是餐前吃还是餐后吃？哎，
5: 下午吃。
3: 接下来这个传言可能是关于胃部健康的一个终极问题。来看传言三，
4: 胃溃疡比慢性胃炎更容易癌变。
3: 三组嘉宾准备好，三二一，请亮灯。
6: 发炎听着就不严重，就像扁桃体发炎一样，吃点消炎药就好了。但是呢，胃溃疡说明我们的胃黏膜已经落了一个大坑，细胞肯定更容易发生癌变呢。
7: 对啊，现在我们年轻人去体检，十个年轻人九个都有慢性胃炎，如果这个慢性胃炎那么容易癌变的话，那岂不是大家都很危险了，对吧？
6: 对啊，
2: 我身边的老伙计啊，你看得那胃病都十几年了，天天喊着胃炎，没看着谁得胃癌呀，只有那个医生说查出来说你是得胃溃疡了，哎，他就让你按时吃药啊，到时候复查呀，医生要重视的，那溃疡肯定是严重的。
4: 有一种胃炎叫萎缩性胃炎，虽然听着没有那么可怕，但是它的这个病症包括后期的这个影响都特别严重，所以我觉得不能仅仅的来看这个名字来判断到底严不严重。
3: 到底谁离胃癌更近一点呢？通过一个现场互动来拆解一下。桌上呢两块草皮，哪个对应的是胃溃疡，哪个是胃炎？
0: 我们就把这个草坪啊代表着我们的胃黏膜，它是一个很正常的黏膜状态，在中间出现了一片缺损，这个就是我们胃溃疡的一个胃镜下大致看的样子。我们来想，它底下应该还是很不错的土壤，这片出现了溃疡之后，我们的草是可以
3: 再生，
0: 是的，可以再生长平的，是没有问题的。而且我们的胃黏膜的生长也是非常迅速的，它的更替也是很快的。良性的胃溃疡 它发生恶变的可能性

0: 并不高，1-3%。只要没有破坏因素，我们的保护性因素增强，它是可以自愈的。当然我们如果辅助一些治疗，吃些药，
1: 长得更快。
0: 是的，很快就长起来了。
2: 钱主任，我发现这块草皮跟那块草皮相对应起来哈，一看就毫无生机，草就变黄了。然后还有一点呢，还长了有蘑菇。
0: 除了蘑菇之外，我们这面草好像还比较高，这面好像比较的矮，然后草都黄了，说明我们这个整个它的状态生态是不好的。胃黏膜的话，它的黏膜的状态就很差，萎缩了，失去了一些生机。我们在失去生机的黏膜上面长了很多的小蘑菇。
2: 那这个蘑菇到底代表的是什么东西啊？
0: 像毒蘑菇吧，
2: 是
0: 不该长蘑菇的地方，草坪被蘑菇取代了，说明这个环境变了啊。正常的胃上皮细胞没有了，被特殊的肠道上皮所取代，这就是肠化，肠上皮化生。
3: 就本来是应该肠子的内皮长到了胃部。
0: 是的，这是我们身体里的一种保护性的机制。那么肠化久了，这些蘑菇就越长越多，成片了。当长到不受抑制，越长越大，长得更多的时候，它出现了异形的增生，这就是胃癌的发生发展过程。
3: 那这个时候就开始癌变了。
0: 是的，它发生恶变的几率要远超过良性溃疡的情况，所以这个是让我们格外注意的，也就是我们今天的传言。那么萎缩性胃炎伴肠上皮化生的这一类，绝对是更容易恶变的。
3: 那身体会不会有些预警信号，就是我们通常在没有体检的情况之下自我能够感知判断呢？
0: 萎缩性胃炎罪魁祸首之一，幽门螺杆菌的感染。如果有幽门螺杆菌感染，大概率事件胃里不太太平的。第二一个，长期反复的消化道症状，
3: 比如说
0: 嗳气呀，反酸啊，
3: 都算在里面。
0: 胃部的不适感呀，有些人早饱啊，当出现很严重的症状的时候，那就很有可能不只是萎缩性胃炎，比如说严重的食欲减退啊，呕吐，呕隔夜素食的情况，酸腐的味道很重，吐的量还很大，这个时候往往胃里出现了很严重问题。当然了，还有就是胃出血。当胃出血的时候，我们可能的症状呢并不是那么的突出。
4: 不是那么的突出，那我们经常看电视剧里面那种哇哇的吐血，那算啥呀？
0: 你说那是太极端的情况了。我们大多数胃的出血啊，有些是很隐秘的，有些人是有些乏力，走路没劲儿了，上不了楼了，走走会喘，然后有些人脸色不好了，别人一看，哎，你怎么脸色那么白呀，那么黄啊？
3: 那他这个血没吐出来，去哪儿了呢？
0: 随着我们的粪便排出去了，实际它的大便的颜色已经发生了改变，它自己又没在意，时间一久就出现了慢性的贫血。是记忆出贫血，往往提示胃里出现了比较麻烦的问题了。
5: 钱主任，怎么分辨这个吃东西造成的拉黑便，还是因为胃出血造成的拉黑便？
3: 接下来我们拿起放大镜做一个大侦探啊！现在场上已经有三个带着问号的盒子啊，里面装的是货真价实模拟出来的便，请三组嘉宾啊把面前的这个盒子打开，给大家展示一下。色和形很像啊，绿色。
4: 我这个颜色也是有点少见呀。
2: 哇，是有一点点腥臭的感觉。
3: 红绿黑。
0: 实际上如果吃了一些血豆腐啊，鸭血啊，吃的比较多，有的时候就会表现大便比较黑，我们把它认为是一种暗色的或者是接近暗紫色的粪便吧。这个到医院一化验就化验出来了，
3: 血型不一样。
4: 看来便不可貌相呀。
0: 对。第二个颜色我们看有点绿，黑绿黑绿的，是吧？是胆色素代谢的并不完全的表现，所以是消化不良。第三个呢是黑极了，大家看了吗？
2: 还有腥臭味儿，
0: 特别对，它往往伴有特别特别的腥臭的味道，我们给它描述成沥青柏油样的改变，上面油乎乎的不成形，这个就是胃肠道出血一个典型的黑便。我们的出血量在5毫升以上，如果超过1000毫升出血，我们就会出现循环不好了，那这大便就不是这个颜色，出现一些紫红色便出的太多了，在等待就

0: 救护车来之前，请您在家里好好的休息。如果呕血比较凶，要注意可能采用左侧卧位的姿势，避免误吸还是很重要的。
1: 刚才经过这样一系列的生动形象的演示哈，对于这样一个船员三有一个明确的判断了，就是我们一定要屏蔽。
2: 屏蔽。
1: 受到这样一个胃出血、胃溃疡，很多人都会说要做胃镜啊。不知现场有没有人做过胃镜呢？
3: 我还真没做过胃镜，但是我身边有朋友做过，他们说这个经历太遭罪了，说一根特别粗的管子插进去之后，不仅想吐，而且盐水就止不住地往下流。所以想请教一下主任，就是这胃镜是非做不可吗？
0: 谁做过无痛苦的胃镜啊？
4: 躺了以后啊，做胃镜，做完胃镜啊，休息半个小时，没痛苦。
0: 为什么有些情况一定要照胃镜？胃的早期肿瘤通常没有症状。还有一些情况，我们的黏膜层出现的一些损伤，出现一些病变，它非常的微小，它还不足以通过 CT 啊、B 超啊来发现。刚才您说的大黑管子，
3: 天来了，
0: 我就用了一根大黑管子来模拟这个胃镜，相当恐怖啊。
3: 是的，
0: 实际上这是放大了。真正的胃镜有多细呢？小拇指大概就这么细。现在的内镜有高清，有放大，还能染色，能够贴近观察。我们会顺着胃的小弯侧一直进到我们的十二指肠，我们可以通过一些器械从这里穿进去。哎，我们发现这里可能有些问题，我们就会出一个小夹子在这里前取一些组织，是不是有恶性肿瘤啊，是不是有炎症啊。内镜下还能治疗，比如早癌，不用开刀，不用切胃，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检查治疗的手段。我们现在一般推荐40周岁以上的没有症状的是可以进行一次内镜的筛查。当出现了肿瘤的家族史，我们可以把筛查的时间再向前延伸一步，做无症状筛查。比如我们做过一次胃镜，没有特殊风险的是不需要每年一做的。比如说萎缩性胃炎伴有化生，伴有非典型增生，才会缩短我们随访内镜的频度，这个根据情况由医生来给您指导。
3: 非常感谢田宇主任今天的讲解，只有深刻了解胃的脾气，才能远离胃疾病的困扰。
1: 接下来今天的健康中国说，一起来聆听清华大学北京清华长庚医院副院长、肿瘤中心主任李国新教授带来的演讲。
5: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清华大学北京清华长庚医院胃肠外科李国新医生。一提到胃癌，很多人心里都会心头一紧。在常年的门诊和临床工作中，我被问到最多的，得了胃癌是不是一定要开大刀？胃手术以后还能不能正常吃饭呢？整个人的身体会不会一下子垮了？这些顾虑我非常理解。我们外科医生面对的从来不只是片子上的一个肿瘤，而是需要正常吃饭、正常生活，需要安稳回归家庭的普通人。所以这些年我和我的团队一直坚守一个初心，让胃癌的治疗既要治得彻底、活得长，又要让患者少受创伤、少遭罪、恢复快、活得好，甚至活得美。这也是我们一直努力推动胃癌治疗走向精准微创的新范式的根本原因。早些年在我从医的时候，还没有普及微创技术，胃癌基本都要传统的开放手术，我们叫开大刀，伤口大，出血多，恢复慢，并发症也多。很多中老年患者手术后头两三天伤口疼得明显，不敢翻身不敢咳嗽，只能长时间的卧床静养，而且很长时间不能正常进食，回家之后还要长期静养，整个人的元气大伤，很久都难以恢复。而现在精准微创外科手术的范式下，很多患者术后第二天我去查房他就在走廊里面遛弯了，更有甚者当天上午手术，当天晚上就自己可以上厕所。那么第三天很多患者就可以尝试着进流质饮食，不久就能够回归日常的起居和正常的生活。精准微创不是简化手术， 而是在根治

0: 的前提下做得更准确、更精细、更稳妥。有一条绝对不妥协的底线，就是肿瘤治疗的效果。该切除的病灶必须完整切除，该清理的潜在隐患一定要清理到位，同时尽量保护好胃周围正常的血管神经组织。那很多人会好奇啊，精准微创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就是外科医生看得更清，操作更精，流程更准，借助 AI 导航，让现在的外科医生心中有数，眼里有图，就像是有一张清晰的手术路线图。那我们开发创新了一些微创外科的特殊医疗器械，使得微创手术更趁手、更精准。这些年呢，我们团队不仅自己努力钻研精准微创外科的新技术，还把这些规范路径、标准流程梳理总结出来，推广到更多的医院，让更多普通的老百姓在正规医院都能享受到规范、安全、靠谱的微创治疗，不用四处奔波，最大程度的保留消化功能和生活质量。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啊，是我们中国的团队推动了国际胃癌诊疗指南的更新，把来自中国的腹腔镜胃癌根治性手术从过去的不推荐调整为全球公认可以普及开展的标准手术方式。除了手术方式的进步，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变化，那过去大多数查出肿瘤啊就直接是安排手术了，那现在我们会提前做全面多维度的评估，哪些人适合直接做手术，哪些人要先做综合治疗再择期手术，哪种方案对这个病人最稳妥最获益。胃癌从来不是突然发生的，它有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会给我们很多机会去发现它、防止它。在这里啊，我要重点提醒大家下面几类属于胃癌的高危人群：一、有胃癌家族史的人群；二、长期感染幽门螺杆菌没有得到规范治疗的人；三、常年高盐饮食、爱吃腌制的熏制食品、爱喝滚烫的水和粥的人群；四、长期抽烟饮酒、三餐不规律、经常熬夜的人；第五、多年的慢性萎缩性胃炎、反复的胃溃疡、肠上皮化生、胃息肉等癌前病变的朋友。同时也要留意身体发出的预警信号，不要总安慰自己只是老胃病，忍一忍，考一考就过去了，很多严重的胃部问题都是一点点拖出来的。还有很多朋友啊，从心里就害怕做胃镜，其实现在的无痛胃镜非常方便快捷，所以我想坦诚地告诉大家，胃镜目前依然是发现早期胃癌、筛查疾病最准确最可靠的方式。很多早期胃部病变通过及时的筛查啊，微创的干预完全可以治愈，基本不影响以后的生活质量。最后啊，我给大家三条好记又实用的胃部健康的忠告。第一句话叫做胃部不适不要扛，不要自行乱吃药啊，要及时到正规医院去专科检查。第二，高危人群主动防，早查早诊早安心。第三，得了胃病不慌张，不要盲目跟风新技术，病急乱求医，要选择正规的医院，专业的团队来量身定制适合自己的治疗方案。我也很自信地告诉大家，胃癌的治疗效果一年比一年好，新的药物、新的技术、新的手段越来越好，绝大部分胃癌是可以治愈的，就可防可治不可怕。也希望今天的分享能让大家更加重视胃部健康，养成良好的饮食习惯，主动做好筛查预防，远离胃病，远离胃癌的困扰。
1: 非常感谢李国兴教授的精彩演讲，从微创手术的精准切除到早期筛查的科技赋能，科技的进步啊，正在不断重构医学的边界。
2: 展现健康生活新风貌，讲述健康中国新故事，
1: 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中国行。
3: 弹性色变让多少人对早筛望而却步。
4: 第一个呢，它是一个

0: 有创的检查，它还需要喝泻药。
1: 一枚小小的机器人如何在消化道里自主巡航？
2: 它可以在我们的肠道里面自己思考、自己决策。
1: 灵巧的机械臂怎样让手术告别开刀的烦恼？
3: 把我要剥离的这个创面暴露得会非常清楚。
1: 看中国智慧如何被亿万国人的消化健康保驾护航。
2: 它的准确率达到98%和99%。
1: 欢迎继续收看《健康中国》。
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记忆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6: 本节目由安利纽崔莱独家冠名播出，有机种植，科学萃取。专注植物营养90年，探索科学健康方案，祝您活力满满，好状态。
7: 今天我们来到了北京友谊医院的消化内镜中心。在中国几乎所有的医院里，消化内镜中心都是最忙碌的科室之一。那为什么这么忙呢？因为消化道肿瘤是中国的高发恶性肿瘤，仅胃癌和结直肠癌两项2024年新发病例就超过了90万。
8: 更令人揪心的是，胃癌早期发现5年生存率超过90%，一旦到了晚期不到10%，而这中间的差距就藏在早一步这3个字里。今天的中国医学家借助于多项技术创新，实现了更舒适更无创的早发现早治疗。
9: 李院，这又是一个学习之旅，我们想询问一下，那为什么现在还有很多人不愿意做胃肠镜呢？
0: 第一个呢，它是一个有创的检查，它还需要喝泻药，很多人就觉得太麻烦了。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胃肠镜提供的这样一个服务和病人的需求有一个非常大的差别，所以它有时候你看很多医院里面预约胃肠镜要很长时间才能做。
9: 刚刚李院长跟我说，想要让胃镜检查变得不那么可怕，其实十几年前就已经有人在做了，但是今天他要给我们介绍一个全新的升级版本，咱们现在就去看一看。
10: 我们眼前呢有两颗特别的胶囊，大小呢比较相近，颜色结构上也比较类似，我们猜一下，这其中呢有一个是新款，有一个是旧款，我猜这个是新。
2: 只能说您猜的
10: 答错了，
2: 不错
10: 啊，真是答错了。
2: 其实长得是差不多的，外壳虽然很像，但是里面已经进行了升级换代。之前的可能是它匀速拍肠道蠕动，其实它是没有什么规律，其实速度不均一的这种运动。蠕动快的时候很容易抓拍不到，蠕动慢的时候呢又有很多冗余的照片，要不然的话就会有很多盲区。
10: 这个之前是被动的，
2: 是的，而且传统胶囊内镜发现了可疑的地方，它没办法取一块组织下来做病理，看到了小的病变呢也没办法当场处理。这是我们最新款的胶囊内镜机器人，目前我们上市的是这款单头的小肠镜，但其实我们同步正在注册的也有双镜头的结肠镜，还有在临床试验中的胶囊胃镜。
10: 为什么它就能叫做机器人呢？
2: 我们搭载了自主研发的 AI 芯片，它可以在我们的肠道里面自己思考自己决策，肠道蠕动快的时候它就加快拍照速度，蠕动慢的时候我们可以自动降低频率，降低我们内存的一个损耗。第二呢，是它在思考的同时其实也可以做到病灶的一个精准识别，这样呢它能够 在病灶的周围抓拍更多的细节，这也为我们下一代的产品奠定了非常好的一个

0: 基础，伸出他的小抓手去取一些组织样本，去活检来诊断。那么同时呢，基于自主的定位，他还可以带一些药物进去，做了局部的一个试药。
1: 那这个胶囊内镜机器人，它整个检测下来会拍多少张照片呢？
0: 一例患者拍下来可能有十几万张照片，可以实现我们小肠的全覆盖。
2: 一枚搭载中国自研 AI 芯片的胶囊机器人，通过学习海量病例，能自己判断什么时候多拍，什么时候少拍，精准识别病灶的水平已经可以媲美资深医生。但它到底好不好用呢？我决定亲自试一试。
1: 到了咱真正的要体验的时候了，我要把这个胶囊机器人呢完全吞下去，来进行一个肠道的检查。
2: 跟大家描述一下整个吞服的过程，就和我们平时吃药一样，而且只需要两个小时之后就可以正常进食，检查也就顺利完成了。接下来这颗胶囊内镜将要在肠道当中拍下大约近十几万张的高清图片。十几万是什么概念，朋友们？咱们问问摄影师，一天拍几千张照片，是不是就感觉非常疲惫了呢？当这些照片传回之后，医生到底该如何观看？咱们接下来继续探索。但这十几万张，咱一张一张来啊。
0: 其实不需要医生一张张看 ，AI 会自动帮我们先标识出一些有问题的地方。它标注的话会有一个小红圈或者小绿圈，一般是出血的地方、有息肉的地方，或者是糜烂、血管扩张等等。比如说我们发现了一个有问题的地方，白点，那我们可以点开具体的图，确定它突出的地方是不是息肉呀、糜烂呀。AI 的识别精度其实是比肉眼要更高一点。
1: 更高一点。
0: 是的、哦。
1: 那现在咱们通过这一套系统来进行检测的话，它的准确率如何？
0: 跟我们目前的金标准相比，它的准确率达到98%和99%。
1: 刚才呢，能看到镜头里是我的肠道，我现在要通过这个 VR 的视角进去，走进它。
0: 对。
1: 好。
0: 胶囊的视角，看看自己的肠道。
1: 进入系统。
0: 拿着这个手柄。哦
1: 呦。必须得分享一下了啊！满屏的这个颜色呢是发粉嫩的，四周都是肠道。然后我让它前进就前进，是吗？
0: 对，可以左右前后。
1: 啊、哦，我还能操控它，这个太酷了，特别奇妙的感觉。为什么我们要做一个 VR 系统来进行这个适配呢？
0: 其实我们全景最大的意义就是对我们病灶进行一个精准的定位，我们可以通过从头到尾的这种观察，一共有多少病灶，然后呢每个病灶怎么分布的，它们之间离得远近关系，这个是可以直观呈现在我们面前的。这是以前局部胶囊拍摄所没有办法实现的一个效果。
2: 自适应帧率、自主巡航，还能在拍摄的同时精准识别病灶。然而这颗胶囊要去的地方也不止在北京的医院里。
3: 在西藏牧区，老百姓几十年肚子不舒服，不知道什么原因，做了一个胶囊内镜，在肠道里边有一个小白点，所以呢，我们就用全景重构的技术把它全肠道重构出来，三米长的一个叫牛肉头肿。
2: 相比于表面的病变，肿瘤则会深入黏膜下层，紧贴血管、皮淋神经，在狭窄蠕动的消化道里，每一刀都关乎成败，这对最有经验的外科医生都是一场硬仗。
1: 胶囊内镜机器人目前已经解决了筛查以及一部分的前期问题，但如果我们遇到的是肿瘤呢？接下来第二样法宝即将登场，我们一起去看一看李鹏院长有哪些应对之法。咱们眼前的这一套装置叫什么名字呢？
3: 叫内镜手术机器人。
1: 感觉上跟我们传统的这个机器人还有点像。
3: 一般的内镜来做治疗的话，比如在胃、在肠会有一些病变，可能这个病变呢是从我们最后的那一层发生的，我们要把病变来切掉，这个地方就要穿孔，可能会存在这样一些难度，风险也会增加。如果我们这种内镜的手术机器人来做的话，能够把病变暴露得更清楚，能把病变牵引的会更好，我们切割会变得更容易，应用场景会非常明显的这种扩大。不光是胃，特别对十二肠来说的话，因为那个地方非常的危险，如果有这样的一个机器的话，我们就会变得会非常的大胆去做。
2: 牵引、暴露、切割，这些最考验医生功力的动作，如今则由内镜手术机器人的机械臂辅助医生进行操作。
3: 我左手这边的话呢，是控制内镜前端的器械。现在我左手这边的话呢，已经把组织夹住，把它提拉起来，把我要剥离的这个创面暴露的会非常清楚。右手的话呢，是控制我这个切除的器械，前进、后退、旋转，也包括切割的功能，就跟我们平常打游戏一样。然后用这样。

0: 这样的几个动作都可以非常灵敏、非常好的、非常精细的完成，你自己也可以来试一下。
1: 以我作为一个纯路人啊，没有完全没有任何临床经验，去握着那个机器人的时候，也给你非常充沛的这种安全感。你会觉得有科技的帮助，我可以给患者切得更加精准一些。
2: 他受这种术者的这样一些，比如说情绪啊、呼吸啊，特别是越精细的手术。它影响会越小，就是非常精准的把你的想法然后团后能够实现，
0: 让内镜医生对自己的操作也会变得很放心。
3: 有了新一代机器人的配合，筛查更便捷，手术更精准，操作更灵活。从全国首款被工信部命名为机器人的胶囊内镜，到刚走出实验室的内镜手术机器人，背后是医工研多方协同的中国力量。从芯片算法到硬件，全部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实现了与全球少数顶尖团队的同步并跑。
4: 身体想健康，
5: 运动要有方。
4: 进入今天的运动处方。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推拿理疗科主治医师刘洋。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运动处方一共三个动作，我们来做通经和胃操。第一个动作呢，我们来做弓步转体，做弓步，右脚后撤，脚尖点地，双手自胸前平举，眼随手动向左后方转体，到极限位置稍停，一二三，感受来自手臂、胸、斜、腹部还有腿部这种发力感，缓慢回正，左右交替，向右侧转，缓慢回正。第二个动作，我们来做回首望月，双脚自然分开，略宽于肩，掌心向腹部与肚脐平行，重心微微下沉。吸气起身时，一手背于身体后侧，另外一手翻掌向后，带动身体的旋转，眼随手动，尽可能的往后伸展，在极限位置停，一、二、三。缓慢回正，左右交替，一、二、三。我们来做第三个动作，踮脚拍胸斜，双脚自然分开，与肩同宽。一会儿我们下肢要做的动作呢，是踮脚向上。这个动作要点在于脚趾、小腿与髋部同时发力，带动身体向上，双手呢随之张开，下落的时候呢，我们脚跟着地，给身体一个震荡的力。这时候我们手掌拍两侧胸斜，这个动作呢能够通过我们呼吸与动作的配合，激荡我们的脏腑之气。
6: 感谢各位收看这期健康中国的全部内容，也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CCTV 4全网推出的健康中国健康一点通，我们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浆的蛋堡。嘿，小明，看球！
1: 哇，好冷啊！
2: 大头，是蛋堡来了。
0: 蛋堡，你怎么来了？谢谢你，蛋堡。
3: 不客气。
4: 蛋堡，你也和我们一起玩吧。
5: 可是他会打雪仗吗？
3: 我想想。
0: 蛋堡，你会打雪仗吗？
3: 会的，会的。
0: 太好了，那我和蛋堡一组，你们三个人一组，我们来玩吧。
6: 好啊，好啊。嘿，嘿，
3: 保持花瓣模式。
0: 怎么样，蛋堡是不是很灵巧？嘿，嗯。
3: 警告，温度过低。
5: 小明砸住了蛋堡。
4: 我砸中了。
0: 这肯定是意外。再来，再来。
4: 哎呀，差一点。
0: 蛋堡，你怎么了？
4: 大头，还玩不玩啊？是不是怕输了？
0: 这一次一定赢你们。
5: 天气太冷，蛋堡冻僵了，
2: 这该怎么办？
5: 快给他取暖呀、
4: 还有我的帽子，
2: 怎么还是没反应啊？
0: 先回家用电暖炉给他取暖。
5: 蛋堡醒了。
0: 太好了，蛋堡，刚才可吓坏我了。
5: 我们继续去雪地里玩吧，这次有围巾和帽子给他取暖，绝对没有问题。
0: 蛋堡，
3: 我在，我在。
0: 我们别打雪仗了，一起堆雪人吧。
6: 好啊。
0: 蛋堡，快把雪球滚过来。
3: 好的。警告，温度过低，系统异常。
0: 蛋堡，快来呀！
3: 启动飞行模式。
5: 蛋堡，不是要你飞过来，你要把雪球推过来啊！
4: 蛋堡今天有点奇怪。
6: 蛋堡，注意安全。
0: 蛋堡，你没事吧？
4: 蛋堡是在跳舞吗？
5: 才不是呢，这叫花样滑冰。
3: 警告，温度过低，警告。
0: 蛋堡在说什么？
4: 被围巾包住了，听不清啊。
5: 蛋堡，别玩了，雪人还没堆好呢。
0: 蛋堡，小兔爸爸，我明明给蛋堡穿上了围巾帽子，为什么他还是冻坏了？
7: 保温机器人防护服是一种可以自由调节温度的防护装置。

0: 采用特制的复合材料，可以保证机器人在低温环境中正常运转。
1: 正在启动系统，正在进行系统修复。

0: 就不告诉你。
1: 大头儿子，运动时间到了，今天的运动项目是踢足球，小头爸爸已经在院子里等我们了。
0: 嗯，马上就去。
1: 根据指令，距离下一次吃巧克力的时间是48小时后，不准再吃巧克力了。报告围裙妈妈，报告围裙妈妈。
0: 不可以，蛋宝，吃巧克力是我们的秘密，你要记住，秘密是不能告诉别人的。
1: 明白，秘密就是不能告诉别人的。
0: 千万不能说出去。看我的。
1: 大头儿子得分，现在比分5-6。
2: 我要去参加社区活动，中午回来。你们踢完球记得把脏衣服洗了。
3: 放心吧，围裙妈妈。
0: 围裙妈妈再见。
2: 蛋宝，
1: 我在。
2: 记得提醒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洗衣服。
1: 收到指令，提醒洗衣服。
0: 小头爸爸，我要找到你喽。哎呀，竟然偷袭。
1: 提醒，围裙妈妈说。
4: 停，蛋宝别出事，不要给大头儿子暴露我藏在这的秘密。
1: 收到指令，秘密就是不能告诉别人的事情。
0: 蛋宝，你知道小头爸爸藏在哪里吗？
1: 知道。
0: 告诉我在哪里。
1: 秘密不可以说。
3: 大头儿子，你又中弹了。
1: 提醒提醒，围裙妈妈说洗衣服。
0: 妈妈就要回来了。
3: 对呀，我们还没有洗衣服呢，咱们先把脏衣服藏起来再说。松手，大头儿子。好了，全塞进去了。
2: 我回来了，大头儿子，小头爸爸。
0: 蛋宝，我们没洗衣服的事情是秘密，不要告诉围裙妈妈。
1: 收到指令，不能说的秘密。
3: 围裙妈妈回来了。
2: 回来了，你们父子俩都在卧室做什么？
3: 我们刚洗完衣服啊。
0: 对对对，
2: 好啊，我还怕你们忘记洗衣服了呢。
3: 怎么会呢？
2: 怎么感觉有点不对劲儿？是不是有什么秘密？那你们洗了几件衣服啊？
0: 10件。
3: 8件。
0: 8件。
3: 10件。
2: 到底洗了几件？
3: 大头儿子不识数，一共洗了10件啊。
2: 可是院子里并没有看到晾晒的衣服啊。
3: 那个衣服我们已经烘干了。
2: 蛋宝，是不是这样？
1: 秘密不能说。
2: 好吧好吧，洗个衣服还秘密。
3: 围裙妈妈忙了一上午，辛苦了。坐下，我来给你捏捏肩。
0: 对对对，围裙妈妈快休息一下。
2: 不辛苦，我要赶紧整理一下旧衣服，下午啊去参加爱心捐赠。
1: 衣柜不能开，这里有秘密。
2: 衣柜也有秘密。
3: 没有秘密，没有秘密，整理旧衣服的事情请交给我们吧。
0: 对，交给我们吧。围裙妈妈快去喝水休息吧。
3: 脏衣服得尽快转移，不能让围裙妈妈发现。
0: 小头爸爸，围裙妈妈说。
2: 什么声音啊？这就是你们洗过的衣服。
1: 警报警报，秘密被发现。
5: 我们错了，马上改正。
3: 哎呀！

0: 半夜的秘密计划。
1: 蛋宝，蛋宝，蛋宝，开始行动吧。
2: 是小头爸爸在说话吗？
0: 蛋宝，你怎么了？
2: 这么晚了，蛋宝在干什么？
1: 蛋宝，
3: 收到指令。
2: 指令？小豆爸爸和蛋宝好奇怪呀，大半夜的这是干什么呢？我要录下来。
1: 不错不错。
3: 不错。
4: 你们父子俩怎么跟一宿没睡觉似的？
1: 最近要进行职称考试了，事情一多就睡不好觉了。
0: 小头爸爸，您和蛋宝在搞什么秘密计划呢？
1: 秘密计划？什么秘密计划？我要上班了，晚上会晚点回来准备考试的资料。
0: 围裙妈妈，小头爸爸和蛋宝有秘密。
4: 怎么可能？
0: 我有证据，您看。
4: 小头爸爸和蛋宝也太可爱了吧！不过看上去小头爸爸果然有秘密，看来我要亲自破案喽！
0: 我也要破案，我也要破案。
4: 好，那么我们母子侦探联盟成立。
0: 围裙妈妈，围裙妈妈，蛋宝正在充电，小头爸爸在干嘛？
4: 大头儿子，大头儿子，小头爸爸正在睡觉。
1: 蛋宝，开始行动啦！
4: 小头爸爸起床了，大头儿子，我们也开始行动吧。

0: 哎，小头爸爸和蛋宝怎么傻乎乎的？
1: 哎，沙子的信号不对，不能使用。
2: 沙子的信号不对，不能使用。
3: 哦，我今天刚买的洗衣粉，好啊，大半夜的要反了不成？
0: 哎，别冲动，围裙妈妈，咱们看看他们到底要干什么。冷静，冷静，围裙妈妈，我们是侦探，要破案。
1: 造桥是关于国计民生的大问题，一分一毫都不能出错。
2: 一分一毫都不能出错。
1: 往左放一点，往右放一点，往左，往下，往下，放。
0: 围裙妈妈，要冷静。
3: 奇怪，小头爸爸好像在做他平时工作的那。

0: 小豆爸爸怎么这么快就睡着了？灰雀妈妈，我还是不明白小豆爸爸在搞什么。
1: 我明白了，他是在梦游。
0: 梦游？
1: 没错，蛋宝听见了小头爸爸说的梦话，还以为给他下了指令，所以才跟着效仿动作。
0: 可是小头爸爸为什么会这样？
1: 他最近太累了，让他休息休息吧。
0: 哎，小头爸爸回来啦！
2: 儿子，我的人生考试已经通过啦！我太高兴了，十分感谢围裙妈妈、大头儿子和蛋宝小朋友最近一段时间对我的支持，祝贺我的职称考试通过了，
1: 祝贺小头爸爸通过考试，
0: 这一下小头爸爸夜里可以好好休息了。
2: 是啊是啊是啊
3: 是啊是啊是啊。

0: 谦让。
1: 孔融让梨的故事告诉我们，应该懂得谦让，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
0: 让梨？可是我没有梨呀。
1: 开启扫描模式。扫描完毕，屋内没有梨，有梨干薯片。
0: 蛋宝，快把我的零食拿来，我也要学习孔融让梨。
1: 收到。
0: 围裙妈妈，您辛苦了，这是我所有的零食哦，我要把最好吃的给您吃。
2: 哇，大头儿子长大了，懂事了。
0: 你手里拿着的是我最喜欢吃的薯片，特别好吃。
2: 大头儿子，妈妈不吃这些零食啊，还是留给你。
0: 蛋宝。
1: 我在。
0: 你做家务辛苦了，这包薯片给你作为感谢。不过可惜你不能吃零食，所以
1: 谢谢你大头儿子。分析先师，这是原味薯片，很好吃，谢谢你大头儿子。
0: 我最爱吃的薯片让蛋宝吃了。
3: 大头儿子快来，爸爸给你买礼物了。大头儿子，你最喜欢玩的遥控飞机怎么样？是不是很开心呢？
0: 谢谢小豆爸爸。哇，好帅气的遥控飞机！小豆爸爸，你也喜欢飞机，先给您玩吧。
3: 你玩吧，爸爸还要去工作呢。
0: 爸爸最好了，真好玩，飞机。蛋宝，启动飞行模式，保护好我的飞机。
1: 收到。

0: 准备着陆。蛋宝，辛苦你了，为了感谢你，飞机借你玩十分，不，五分钟。
1: 谢谢你，大头儿子。
0: 我的新飞机坏了，蛋宝，你不是好好保护的吗？
2: 大头，你别难过了。
3: 是啊，大头，零食还会有的，玩具也是。
0: 哇，小狗好可爱呀！
2: 这是我家的新成员，小狗团子。大头要不要摸摸它？它很乖的。嗯。
0: 蛋宝，你看这是团子，它很可爱的。你继续打扫吧，等忙完了再过来跟小狗一起玩。
1: 收到指令。

0: 微醺妈妈蛋宝吃了我的零食，没保护好飞机，险的又抢了小明的小狗。微醺妈妈，你快管管他吧。可是微醺妈妈没有要我的零食，小头爸爸也没玩我的玩具，为什么蛋宝就不会跟我谦让一下呢？
1: 大头儿子，这就是你不对了。你明明不愿意分享给别人，为什么要随随便便说出来？
2: 是啊，谦让是一种美德，但是谦让啊，必须是发自内心的，不能光是嘴上说说。爸爸妈妈。

0: 谦让是因为爱你。哎，蛋宝儿，薯片在哪里？
1: 已经烘烤了蛋糕。
2: 那飞机呢？
1: 遥控飞机已经修理完毕。
3: 那小狗是怎么回事？
1: 扫描后发现小狗脚下有泥巴，已经清洗干净。
3: 蛋宝，原来是我误会你了。爸爸妈妈，蛋宝，我错了，以后我会做到真正的谦让。
2: 这才是我们的乖儿子。

0: 调皮的小天竺。小头爸爸，奶油这么可爱，围裙妈妈会高兴他来咱们家吗？
1: 奶油，这么一会儿你就想好他的名字了。可是围裙妈妈最害怕老鼠了，我有点担心呢。
0: 我会在卧室看好奶油的，小头爸爸，求求您了。
1: 但是有一个条件啊，你要亲自征求围裙妈妈的同意才行。
2: 欢迎回家。
3: 你们回来了，玩得怎么样啊？
1: 挺好的，挺好的。大头儿子，快去跟妈妈说一下。
0: 我先去洗澡了。
1: 还是再给大头儿子一点时间吧。
0: 奶油，奶油，你一定要乖乖的。
2: 警报！发现小动物，分属幽灵天竺鼠、夜行性动物，体型短促，头大颈短，花瓣状耳朵，四肢短小。
0: 小声点，蛋宝，真是什么都瞒不过你。这是我们的新朋友，他叫奶油，你千万别告诉围裙妈妈哦。
2: 为什么不能告诉围裙妈妈？
0: 这是一个惊喜，我要自己给她说。
2: 好的，现在很晚了。围裙妈妈提醒你早点休息。
0: 好吧。围裙妈妈会喜欢奶油吗？奶油，别闹。奶油。奶油，奶油，你在哪？帮我把奶油追回来。
2: 收到。
0: 蛋宝，你把奶油往我这边赶，我在这里堵住它。奶油胖嘟嘟的，怎么还这么灵活？蛋宝，你再帮我想想办法吧。
2: 可以使用捕鼠器，成功率87%。
0: 那个不行，奶油是我们的朋友，我们不能伤害它。还有没有其他的办法？
2: 有一个方法很安全，但成功率只有65%。
0: 快告诉我！

0: 看儿子，怎么啦？
1: 我有点睡不着觉。
2: 是不是有什么事情要跟爸爸妈妈讲啊？大头儿子，勇敢点，快讲吧。
0: 你们父子俩在打什么哑谜呢？
2: 大头儿子肯定是想欣赏咱俩的舞姿，来吧，来吧，美琪妈妈。
1: 大宝，
3: 我在，我在。哎呀啊！
1: 小头爸爸、围裙妈妈，你们跳得太好了！
0: 小头爸爸，你刚刚拉得太急了，我都转晕了。好了好了，今天不跳舞了。大头儿子，真的没什么事情要说吗？
1: 围裙妈妈，我的确有件事情想跟您说。您先闭上眼睛，把手给我。
0: 这是什么呀？软软的。
1: 妈妈，请慢慢睁开眼。
0: 这是什么呀？白白胖胖的。
3: 它叫奶油，是一只天竺鼠。
1: 是的，妈妈，您看它可爱吗？
0: 是挺可爱的，不过妈妈。

0: 还是有点吓着了。
1: 妈妈对不起，我想着奶油那么可爱，以为妈妈会喜欢的。您别害怕。
0: 妈妈没有害怕，只是感觉有点突然。它叫奶油，的确很可爱。
1: 那我可以让它住在我们家吗？
0: 妈妈还是不太习惯在家里养一只宠物鼠。
1: 好吧，那我明天就把它送回帅哥哥的宠物店里。
0: 谢谢，真懂事儿，大头儿子。妈妈很高兴你愿意跟我和小头爸爸商量这件事儿。
2: 感谢妈妈，以后咱们经常陪着儿子一起去宠物店看奶油，怎么样？
0: 这当然没问题了。
1: 太好了，围裙妈妈，给您来抱一抱奶油吧。
0: 好啊。
1: 奶油，
3: 快回来！
1: 快回来！

0: 不住的味道。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1: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1: 危险动作，
0: 哪有那么些危险动作呀？蛋宝，快躲开！完了，这是围裙妈妈刚买的香薰，这下她肯定会生气的。
1: 发生意外，联络围裙妈妈。
0: 蛋宝，先别告诉围裙妈妈，我来想办法补救。香味太浓了，围裙妈妈肯定一回来就会发现的。蛋宝，
1: 我在，
0: 把所有的窗户都打开透透风。
1: 收到。
0: 怎么味道还没散掉啊？蛋宝，你快来接替我继续扇风。
1: 好的。
0: 蛋宝，扇风再快一点。
1: 收到。
0: 哈哈，好凉快呀、蛋宝，快停下来。
1: 收到。
0: 怎么扇风这么久了，还是一点效果都没有？蛋宝，你有什么办法去除香味吗？
1: 可用白醋兑清水，放置在房间内。
0: 哦，是吗？厨房里有白醋。好酸的味道啊！怎么还是遮不住香味啊？
1: 请耐心等待八小时。
0: 那也太久了，围裙妈妈马上就要回来了。哈哈，这下还盖不住香味吗？
1: 地面湿滑，注意安全。立刻开始清理地面。
2: 真香啊！
0: 围裙妈妈刚买的香薰就被我不小心洒光了，她一定会很生气的。什么香味是妈妈最喜欢的呢？蛋宝，搜索怎么用鲜花制作香薰。
1: 收到，开始搜索。方法一，至少把鲜花浸泡一天以上。
0: 停，蛋宝，要时间更短的香薰制作办法。
1: 方法二，把花瓣撕碎放入容器内，倒入清水，用指尖按压，充分释放香味，倒入容器密封即可。
0: 这个味道妈妈肯定喜欢。
2: 今天可真累死我了。
3: 怎么这么干净？
0: 妈妈别去，我刚擦完地，您上楼休息吧。
3: 好。家里的味道怎么变了？变成花香气味了，还挺好闻的。大头儿子，怎么回事啊？
0: 围裙妈妈，您喜欢这个味道吗？这是我做的。
3: 是很香，不过我才买的香薰呢，

0: 大头儿子蛋宝汇报一下今天的工作情况。
1: 今日工作汇报。
2: 蛋宝，
1: 擦茶几，清理地面上的香薰叶，制作醋水，清理地面上的白醋，制作香薰。
2: 微君妈妈，对不起，是我打翻了您新买的香薰瓶。
0: 要是我没有询问蛋宝，你是不是还要继续隐瞒下去？
2: 我是怕您不开心才没跟您说的。微君妈妈，这是我用零花钱买的玫瑰花给您做的新香薰，希望您别生气。
0: 闻起来真香啊，大头儿子，不小心打破东西，妈妈不会怪罪你，但是你要瞒着我，妈妈就不高兴了。
2: 我知道错了，我保证以后不再会隐瞒错误了。
0: 好吧，大头儿子，那下次一定注意，家里打扫得这么整洁，你一定累坏了吧，妈妈给你做好吃的去。
2: 围巾妈妈，你

0: 心情应用。小豆爸爸，你能帮我看看航模这一步到底要怎么做吗？
1: 大头儿子，爸爸好不容易看会儿比赛，改天再帮你。哎呀，这怎么不近啊？真丑！
0: 昨天修手机，今天看球赛。小豆爸爸，您到底什么时候才有空啊？
1: 等比赛结束以后再帮你，别催我啦啊！
2: 要吃饭了。
0: 围裙妈妈，您快管管爸爸，昨天他就不帮我。
2: 要吃饭了，先把航模收起来。
0: 啊，围裙妈妈，您别生气，我不玩了。蛋宝，爸爸妈妈最近不对劲儿。以前他们对我可没这么严厉，现在动不动就发火，你说这可怎么办呢？
3: 问题超纲，无法解答。
0: 我希望他们像以前一样和蔼可亲，笑容挂在嘴边上，有没有这样的程序啊？
3: 未找到此类程序。检测到大头儿子的心情指数异常。大头儿子，你需要吃巧克力吗？
0: 哈哈，这下有办法让爸爸妈妈一直高兴地开怀大笑了。小豆爸爸，您今天有空帮我看航模图纸吗？
1: 爸爸在忙，还是改天吧。
0: 可是你已经第三次说改天了。
1: 等爸爸忙完，先自己玩去。
3: 检测到小头爸爸心情指数异常，需要放松治疗。
1: 蛋宝，你要干什么呀？不行，太痒了。蛋宝，快停下来。大头儿子，这是怎么回事啊？
0: 这是蛋宝自动安装的新程序，帮助爸爸妈妈放松的。
1: 新程序？挠痒痒算什么新程序啊？
3: 准备启动程序。
1: 我放松了，放松了，不用启动程序了。
2: 我知道你们有难处，但是现在周期很紧张，一定要抓紧完成啊！好，就这样。大头儿子，你又乱扔玩具，不是说好了航模玩完之后要收起来吗？大头儿子，我提醒过你多少次了，为什么总是记不住？
3: 注意！
1: 围裙妈妈，别！
2: 还有你，小头爸爸，不要想推脱责任。你在家为什么不督促大头儿子收拾玩具呢？
3: 检测到围裙妈妈心情指数异常，需要放松治疗。
2: 别挠了，大宝，太痒了。
1: 围裙妈妈，你还好吧？
2: 蛋宝，笑容，保持微笑。
1: 围裙妈妈，没事，蛋宝不在。
2: 真是的，连睡觉都不踏实，这哪是放松治疗，这简直就是折腾我呀。
1: 蛋宝，这个新程序肯定有蹊跷。围裙妈妈，你快看。
0: 我希望他们像以前一样和蔼可亲，笑容挂在嘴。

0: 有没有这样的程序啊？
1: 原来是这么回事啊。
2: 没事，妈妈，我们要想个办法。
1: 大头儿子，你怎么现在才回来呀？不是说好只玩一会儿的吗？
2: 这下怎么还这么脏啊？
3: 围裙妈妈，小豆爸爸，你们别生气。
4: 检测到大头儿子心情指数异常，需要放松治疗。
3: 蛋宝，不要挠我痒痒。
4: 大头儿子，你需要吃巧克力吗？
3: 蛋宝，你不是要挠我痒痒啊？
2: 我们已经把程序改回来了。
3: 爸爸妈妈，对不起，我不该修改蛋宝的程序，去挠爸爸妈妈的痒痒，也不该没有按时回家，也不该
1: 大头儿子，虽然你的做法不那么对，不过妈妈也要跟你道歉，之前工作太忙，我不该总对你发脾气。
2: 爸爸之前做的也不够好，忽视了对你的陪伴。
3: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2: 我们
1: 也爱你。大头儿子，
4: 检测全家人心情指数良好，非常幸福。

0: 泡游戏。这个泡泡好。
1: 也没什么了不起的，我刚才吹的可是双层的。我就知道你不行。
0: 不算，再来。
1: 吹呀、吹呀！
2: 带头加油。
3: 大头儿子，你怎么不高兴了呢？
0: 汤圆能吹成双层的大泡泡，
3: 那也不至于生气呀、
0: 他还说我是因为没有他聪明才吹不好泡泡的。
3: 这和聪明不聪明有什么关系呀、
0: 小头爸爸，您会吹泡泡吗？
3: 这个嘛，
0: 我懂了，小头爸爸也没汤圆聪明。
3: 什么？
0: 看来是遗传。
3: 爸爸连大桥都会造，怎么会没有汤圆聪明呢？
0: 可是汤圆不和您比造大桥啊。
3: 吹泡泡讲究的是技巧，来试一遍。别气馁，气要足，再来一次。
0: 蛋宝，蛋宝，你会吹泡泡吗？
4: 吹泡泡是利用液体之间的水分子受到来自水和空气两方的牵引力，所以
0: 停停，不要说这个我听不懂的，你能不能吹出好的泡泡？
4: 我可以。
3: 此泡泡非彼泡泡，不过也很好玩的啦。
0: 怎么样，你能吹出这么多好看的泡泡吗？
1: 这是蛋宝吹出来的，又不是你。
3: 怎么了这是？怎么这么生气呀、
0: 汤圆说是蛋宝吹的泡泡，不是我，我还是不如汤圆吹的好。
3: 那咱就多练习一下呗。
0: 怎么练习？连泡泡水都没有。
3: 这个简单，蛋宝。
4: 我在，我在。
3: 教我们制作泡泡水吧。
4: 收到指令。
0: 用这些能做出泡泡？
3: 我也没做过。蛋宝，开始吧。
0: 等一下，我要自己做。蛋宝，你说方法，我自己做泡泡水。
3: 大头儿子，有志气啊。
0: 这样汤圆就不能再说不是我做的了。
3: 哎，好。
4: 倒四分之三杯水，三汤匙白砂糖，四分之一杯无泪配方的婴儿专用沐浴露。
3: 这就做好了。
0: 这就是传说中的最强泡泡水。
3: 失败了。
0: 不是我太使劲了，这次我轻点吹。成功了。
3: 是啊是啊，心急吃不了热豆腐，使劲吹吹不出大泡泡。大头儿子做得好，加油。再来一次。哇，成功啦。
2: 哇，带头，这个泡泡太完美了。
0: 怎么样，汤圆，这次算我赢了吧？我这可是独家秘方泡泡水。
1: 算你厉害。大头，你的独家秘方能告诉我吗？
0: 没问题，特别简单。
2: 我也想知道。
0: 好说，这个配方谁家都能做的。小头爸爸，您这是干什么？
3: 这才是最厉害的泡泡了，你们看。哇！
0: 小头爸爸，这次您才是最厉害的。

0: 1937年7月7日，日军在卢沟桥挑起事端，悍然发动震惊中外的七七事变。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侵略者的枪声背后有着怎样的野心？战火点燃，中国守军如何奋起反抗？国难当头，中华儿女同仇敌忾，吹响全民族抗战集结号。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1937年7月7日，日军在卢沟桥以一个荒诞的谎言挑起事端，卢沟桥事变爆发。然而，这场事变的发生并非偶然，它的背后是一场蓄谋已久的阴谋。1936年9月22日，《申报》上刊载了一条名为《华北日驻军调查》的消息，总数达14000以上，住在北平者共4000人的数据，直观地显示了华北的危局。要知道，仅仅在半年之前，这个数字还只有1700余人。这支庞大的日本军队为何会出现在中国华北内陆？短短一年内，他们又为什么会急剧增加如此多的兵力呢？日本在华北地区的军队被称为中国驻屯军，最早又叫清国驻屯军，是中国近代史上最屈辱的不平等条约《辛丑条约》的产物。按照条约规定，包括日军在内的外国军队可以驻扎于北京、天津、廊坊、塘沽、秦皇岛、山海关等12个战略要地，并且在天津周围20里之内不准中国军队驻扎。到卢沟桥事变爆发时，日本的中国驻屯军驻扎在北平已有36个年头。而当年日本之所以能够在辛丑条约中获得如此大的利益，和一个名叫福泽谕吉的人有着绕不开的关系。早在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刚刚爆发时，福泽谕吉便写了一篇名为《直冲北京可也》的文章。文章中，他强调日本仅仅在海上打败中国远远不够，还应该直接打到北京去。侵略者的野心在这篇文章中昭然若揭。
1: 1868年，日本明治维新后，逐步形成了以首尾本土为主要内容的主权线，和侵犯邻国朝鲜、中国的利益线，这二线论为标志的大陆政策，实际上是以灭亡中国为首要的战略目标，进而称霸亚洲和世界。
0: 中国爆发义和团运动时，福泽谕吉即将走到生命的尽头，但他依然从中看到了日本的机会。在他的建议下，日本政府派兵加入8国联军，趁机大举进军中国，并最终因辛丑条约的签订攫取了大量在华利益，其中就包括在中国华北地区驻军。由此，日本侵华的步伐迈出了重要的一步。而为了早日实现更大的目标，福泽谕吉认为应该把赶快攻略满洲三省作为占领北京的前奏。1927年6、7月间，时任日本首相的大陆扩张主义者田中义一组织内阁召开了臭名昭著的东方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日本清晰地勾画出了攫取满蒙和武力侵华步骤的基本轮廓，并形成一份对华政策纲要，确立了先占领中国东北、内蒙古，进而侵占全中国的侵略扩张政策。
1: 1927年，日本东方会议后提出，位于征服中国首先征服满蒙，位于征服世界首先征服中国，这是对日本大陆政策的进一步发展和具体化，成为日本对外侵略扩张的总纲领。
0: 1931年6月的一天，四个骑着高头大马的人出现在东北兴安区屯垦军的营区外。带头的人名叫中村镇太郎，他自称来自日本东京农业学会，要去索伦山一带调查土质农业状况。但他们携带的东西引起了当地中国驻军的怀疑，军用地图、寒暑表、指北针以及测图仪器，这些无疑有着明显的军事用途。
2: 当时呢，有一个驻军团长叫关玉衡，他是坚决的抗日派，所以他发现这两个人行迹诡秘呢，就派人把他抓起来了。抓起来以后才发现是日本人，当时日军已经准备对东北动手了，那就派出很多这种间谍到我们各个地方了解东北的防务情况。
0: 中村镇太郎的真实身份是日军参谋本部大尉，而在当时中国境内，像中村镇太郎这样的情报人员并非少数。他们往往乔装成商人、旅行者、留学生、摄影师，还有记者、僧侣乃至妓女，深入到中国腹地记录情报，情报内容之细致令人咋舌。中村事件发生三个月后，1931年9月18日，日军蓄意炸毁沈阳北郊南满铁路柳条湖段，并借此发动了918事变。但面对日军进攻，东北军将士却接到了不准抵抗的命令。
2: 到了918之夜的时候，其实这种不抵抗政策就发展到了顶峰，因为在日军进攻北大营的时候，北大营的守军包括参谋长赵振藩，包括团长王铁汉，都要求抵抗。那么这个要求呢，一个是传达到了东北军的参谋长荣臻那里，荣臻当时正在给他的父亲举办这个寿宴，那么他拿到这个要求之后呢，马上就按照此前预定的就是不抵抗的一个政策，要求呢这个营里的官兵把武器都锁起来，然后呢大家站着死为国尽忠。
0: 仅仅一周之内，20000多日军几乎兵不血刃地相继占领了辽宁和吉林的30多座城市。直到日军逼近黑龙江时，他们才第一次遭遇了血性的抵抗。照片里的人叫马占山，时任国民党黑龙江省政府代理主席兼军事总指挥，是一位出身绿林的小个子将军。1931年10月22日，面临日军重兵压境，马占山发表宣言称，于此国家多难之秋，三省已亡其二，而后凡侵入我省者，是必死一战。11月4日，在马占山的带领下，抵抗日军的战斗在齐齐哈尔市哈尔戈江桥打响。这场战斗持续了半个月之久，期间马占山带领的军队没有得到任何援助，孤军奋战，守军不得饮食，疲饿过甚，就连当时使用的弹药也是来自黑龙江守军的长期库存，很多都因为发霉而不能使用。最终敌强我弱的局面日趋严重，加之阵地被毁，实在无力支持下去。江桥抗战虽然失败了，但却是一场有组织有规模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的救国战役，极大地鼓舞了举国上下的御敌斗志。从918事变开始，在东北大地上，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反抗从未停止。杨靖宇、赵尚志、赵一曼，每一个名字背后都是铮铮铁骨的反抗，写满了可歌可泣的

0: 诗篇。
1: 1931年11月，日本驻沈阳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偷偷踏进了天津日租界的静园公馆。这是中国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被赶出紫禁城之后的住所。土肥原贤二前去拜访的人正是溥仪。此时正是溥仪被赶出皇宫之时，土肥原贤二的静园之行给有复辟妄想的溥仪带来了一丝希望。他说，东北需要一个满洲人来进行统治，建立一个新的国家，同时这个新国家满洲国将和日本签订攻守同盟，日本将保护伪满洲国的领土。其中最为致命的诱惑在于，溥仪能够完全为这个国家做主。在土肥原贤二的诱骗下，溥仪秘密前往东北。1932年3月9日，日本在长春为溥仪举行了伪满洲国的就职典礼。然而没过多久，他们就揭开了自己虚伪的面纱。1932年9月，在日方的强迫下，溥仪签订了非法出卖中国人民利益的日满议定书，使得东北成为了其扩大侵略战争的军事物资供应基地。直到这时，溥仪才明白自己和所谓的满洲国只不过是日本占领东北侵略中国的傀儡，但为时已晚。日军侵占东北三省后，向关内不断进犯，准备进一步占领华北地区，而在此之前，他们必须拿下热河。山海关，中国北方最著名的关口，为平津屏障，有天下第一关之称。为了使进攻热河更加容易，从1932年夏季开始，日军不断在此进行军事演习，制造事端。
2: 日军在32、33年之间频繁的军事演习，它还有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对中国军队形成一种威慑力量。它企图通过军事演习这种方式，让中国军队知难而退。
1: 为了加强山海关地区的防御力量，张学良特地在这里布置了一个旅的主力部队，旅长是东北军将军何柱国。
3: 我们想要生存呢，只有拼命抵抗的一条路。这一回山海关的抵抗最小限，能使日本变更他由南东进取热河的议定计划。
1: 这是何柱国生前的一段录影。然而在国民党政府不抵抗政策下，形势还是走向了他最不愿见到的一幕。1933年新年，春节临近的中华大地没有任何的欢庆场面。就在元旦这一天，日军对山海关发起突袭。2天后，山海关失守。在此期间，张学良曾两次致电蒋介石，请求支持和帮助，但热河守军最终未得到增援。1933年3月4日，日军攻陷承德，热河失守，华北门户洞开，万里长城横亘在日军的眼前。几天后，国民革命军第29军奉命开往前线对日作战，受命接管长城喜峰口的防务。喜峰口一战，国民革命军第29军永载史册。
2: 喜峰口战役啊，这是这个9·18事变以后，中国军队在华北地区，也就是在关外，和日军正面交锋最重大、最重要、群众兵力最多的一次战役。我们打了仗，主要是凭什么？

0: 凭的是爱国热情，凭的是勇敢。那么其中29军在这个地方打得就特别出色，他就是近战夜战打出了威风。他子弹也不多，他枪也很少，所以说每人配发一把大刀。
1: 这就是第29军将士曾使用过的大刀，刀身前部宽厚，线条流畅。这种长柄宽刃、刀尖倾斜的刀型特别利于劈杀。大刀技法在中国军人与日军近身搏杀时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0: 我们跟他打近战，跟友城一起打，这样的日军他就没有办法进行区别性的轰炸，他飞机他就是看看就走了，他没办法投弹的，他大炮也不敢开炮，所以这样我们的效果达到，我们的武器劣势就弥补上了。
1: 喜峰口战役中，赵登禹、童泽光两位旅长带领的大刀队曾经2次夜袭敌人营地。关于如何将敌人砍得血肉横飞、身首异处，已成为流传于坊间的一段传奇。而在人们的传颂背后，更多的则是血战的悲壮。1933年4月13日，第29军血战一个月之后，最终事故不知，奉上级之命，人类撤退。但第29军在喜峰口，让日军遭遇了自918侵占东三省以来，来自中国军队最顽强的抵抗，粉碎了日军2天内占领长城的妄想，洗刷了热河抗战中中国军队溃败所蒙受的耻辱。从1933年3月5日起，发生在长城东段各口及周边地区的长城抗战，持续了3个多月，以中国军队的失利而告终。日军一路南下，逼近北平城。就在进攻态势愈发紧张的关头，日军的进攻却突然停了下来。他们又在酝酿着什么阴谋呢？1933年5月17日，东京参谋部下达了停战善后处理方案，提出了利用华北方面的战局正有利进展的状况，因势利导，使敌人不得已提议停战。这句话中的因势利导颇有玄机，似乎可以看出日本对于和谈也很有意愿。
0: 日军在关内沿长城这一线的这个进攻啊，当时已经进行了2个多月，日军确实取得了很大的胜利，但是日军在这个过程中，他也这个伤亡了2000多人，这2000多人对他来说损失也是很大的，他也打得很疲劳了，所以他也不想再打了，他也想休战。
1: 对于当时的日本来说，以战胜国的姿态强迫中国签订停战协定，无疑是最好的选择。1933年5月31日，国民党当局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1935年夏，在国民党当局的一味妥协和退让下，察哈尔协定、峨眉协定相继缔结，河北全省的经济、政治、军事，以及察哈尔省超过70%的疆域，均被日军控制。国民党的一再妥协，没有换来和平。1937年，驻扎在北平的日本华北驻屯军气焰愈发嚣张。这是一组日军在北平进行军事训练的照片。画面中，日军部队正在北平的巷道内进行巷战练习，也有军队在城郊进行着长途急行军操练。当时在北平，这样的演习几乎是家常便饭般的存在。日本吞并华北的野心在频繁的演习中暴露无遗。
0: 他通过军事演习可以除了提高自己战斗能力之外，还可以侦察对方的情报，熟悉对方的这个军事部

0: 熟悉这个地区的地形。
1: 在密切的侦查和部署中，日军开展军事演习的针对性也越来越强。1937年夏，日军对位于北平西南面的卢沟桥一带加强了军事准备。横亘于永定河下游的卢沟桥是进出北

20世纪初，一座铁路桥在卢沟桥北架起，让这里成为平汉、平绥、平津三大铁路交汇处，具有了华北交通大动脉般的作用。可以说，守住卢沟桥，就能守住北平与中原的通道。而卢沟桥东的宛平城，自然就成了拱卫北平的军事要地。当时驻守在平津地区的，是因在喜峰口的英勇抗战而名扬天下的第29军大刀队。面对日益危险的局势，中国军人开始禁止日军驻丰台部队通过宛平城去卢沟桥附近进行军事演习，但日军却对此置若罔闻。于是日军军队来一次，中国军队就堵截一次。到了晚上，守城的中国军人也一刻不敢松懈，就连睡觉时手里也紧握着杀敌的大刀。1937年7月7日，由于前一天下了一整天的雨，永定河的水位有所上涨。这一天，日军又来了。日本华北驻屯军第一联队第三大队第八中队，由中队长清水节郎率领，荷枪实弹出现在宛平城外。但与以往不同的是，这次他们绕过了宛平城城门，直接奔向卢沟桥以北龙王庙和大瓦窑之间的地区驻扎。这天夜里，更深人静，宛平城墙上的中国守军始终保持着高度警觉。就在他们的不远处，一队日军正在集结，准备进行夜间军事演习。23时40分，北平市长秦德纯的家里突然响起了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秦德纯接起电话，对方称日方在今晚的演习中发现丢了一名士兵，因此要进城搜查。秦德纯听后拒绝，日本军队事先未得到我方的同意，就在卢沟桥一带进行军事演习，已经违背国际公法，不得让他们进城检查。但是为了避免激化矛盾，秦德纯还是缓和了一下提议，等天亮后让本地军警代为寻找。然而日军并没有接受这个建议，而是表示必须派兵进城检查，否则立即包围宛平城。为防止事态扩大，秦德纯安排宛平县长王冷斋同日方谈判代表先行进入宛平城进行调查，等调查情况明了后再商谈处理办法。7月8日凌晨20时许，载着中日六名谈判代表的车辆在茫茫夜色中驶向宛平城。几乎在同时，中国驻屯军丰台驻屯队长一木清直接到了日本士兵失踪的报告，迅速率领日军一大队约500人，携带炮6门向宛平城进发。日军的计划是准备占领宛平城外唯一的制高点沙岗，以便牢牢掌控中国守军在宛平城和卢沟桥的一举一动。然而日军还未到沙岗，却突然得到消息，失踪的士兵找到了。实际上，这个名叫志村菊次郎的士兵是一名刚刚入伍4个月的二等兵。当晚他因为拉肚子去解手而离队，返回时在黑暗中走了相反的方向，因此延误了归队时间，但在20多分钟后就已悄悄归队。然而日军不但对士兵的归队这件事隐而不报，反而蛮横无理地要求中国守军部队退出城外5公里，以便日军进城搜查，还一再恐吓中方人。

0: 员，如果不答应他们的要求，日军将以武力保卫前进。失踪士兵既已找到，那么日本各方为何还显示出如此蛮横激烈的态度呢？日本究竟在谋划着什么？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记忆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郑丽文喊话赖当局别当麻烦制造者。舞蹈诗句只此青绿赴台演出引热议。台军近期进行了坦克部队新一轮大规模扩编，还公开炒作所谓最惨烈地面决战剧本。究竟 M1A2T 坦克能给台军带来多大战力提升？稍后由两岸嘉宾展开解析。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桑晨。首先一起来关注新闻资讯。据台媒报道，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近日再次喊话赖清德当局不要充当麻烦制造者。他表示，国民党当下最重要的使命就是向各界证明和平之路切实可行，拒绝走向战争。
1: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郑丽文近日赴台中出席市党部小组长授证仪式，并发

0: 表谈话，他表示，一旦台海燃起战火，台湾将承受难以挽回的深重灾难。郑丽文强调，赖当局不可以充当麻烦制造者，各方应当竭力规避战事，守护和平，不让台湾后辈沦为冲突牺牲品。据报道，郑丽文近日到台中市，辅选市长参选人江启臣与台中市长卢秀燕同场造势。郑丽文表示，国民党全体党员都不会中计，一定会团结一致。
1: 为什么？因为见不得国民党好，怕国民党团结，每一天都在挖坑，每一天都在见缝插针挑拨离间。
0: 据报道，郑丽文在基层辅选过程中，支持者当场高呼国民党2028重返执政。岛内舆论表示，国民党此刻最重要的就是团结，不要让民进党有任何见缝插针的机会，期待郑丽文率领国民党全面击溃民进党。
2: 日前，舞蹈诗剧《只此青绿》首次赴台演出圆满收官，台湾民众反响热烈，一起来看记者发自现场的报道。
0: 舞蹈诗剧《只此青绿》首次赴台演出在7月2日到5日连演七场，首演前剧目主创团队悉数亮相，与台湾观众互动交流。主创团队表示，首次赴台演出，他们拿出十足诚意，希望为台湾观众带来最好的观剧体验。
3: 我们最开始开五场，应该是非常快就售罄了，这个是我一下子感受到了台北观众的这种热情。
4: 我们都希望说让台湾的朋友们感受感受，就是我们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吧。
0: 只此青绿创作灵感源自北宋画家王希孟的传世名画千里江山图，开演以来，凭借深厚的文化意涵与高水准的舞台演绎不断出圈，在海内外80余座城市演出超过900场。每场演出后，台湾观众都爆发出长达10多分钟的掌声，散场后久久不愿离去。
5: 我觉得创作者和欣赏者，他通过这种文化和艺术产生的惺惺相惜的默契，对于我们来说是非常珍贵的。
6: 即使今天是工作日，那也就义无反顾的请假，然后从外地来台北，一个贯穿中华文化的历史，对，然后把这个文化从古到今贯穿下来，并且传承下来。
7: 今天看完真的是太感动了，就是完全零瑕疵，100%完美的演出，真是太值回票价了，感动感动。
8: 这几年不少大陆文艺作品受到台湾民众的喜爱，比如今年2月青春粤剧《我的大观园》来台演出，也曾引发观演热潮。两岸共享诗词戏曲等文化符号，中华文化成为跨越海峡连接彼此的重要桥梁，两岸民间交流也助推了中华文化迸发出新的火花。总台央视记者台北报道。
2: 接下来请您关注有关两岸交流方面的内容。
0: 近日，以同心筑梦、共赴1555为主题的两岸青年时代机遇与发展前瞻研讨会在北京工商大学举行。研讨会上，专家学者就台海局势与两岸关系展望、1555当中台湾青年的机遇进行主旨发言，优秀台青代表分享了他们在大陆的成长经历和收获。近日，相约齐鲁情系中华2026鲁台青年文化交流节在烟台大学启幕。本次活动还包含边走边看认识山东、边拍边发宣传山东、边行边品体味山东三大板块60多个分项活动，将持续至10月份，共计约将有2000名台胞台青参与。2026海峡两岸宁夏青年沙漠慢投垒球邀请赛在中卫市举行。海峡两岸近600名棒垒球爱好者齐聚腾格里大漠腹地，开启一场独具西北沙漠特色的两岸青年体育交流盛会。大家以球会友，在竞技比拼中增进两岸情谊。台装甲部队大肆扩编，叫嚣可迎战最惨烈战事，妄图依托战车固守滩岸，究竟重金打造的装甲军团能否守住防线？而巨额军购又是否会沦为螳臂当车？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台坦克部队大扩军，准备最惨决战。
2: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 据台湾媒体报道，台军近期进行了坦克部队

0: 新一轮大规模扩编。与此同时，在最新的兵棋推演当中，还公开炒作所谓最惨烈地面决战的剧本，试图依靠新式坦克集群构建所谓拒止登陆、持久抵抗的防御假象。 M12T 坦克究竟能够给台军带来多大战力的提升呢？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王秉忠先生，北京海峡两岸关系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郑健先生，北京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三位。据台媒报道，近期台军多个战车作战部队举行成军仪式，绿营扬言代表台湾 M1 战车部队全数就位，部署北台湾强化地面防卫战力。分析称 M1A2T 战车具备所谓列歼能力，还配备了联合战术情报分发系统与最新的数字战场管理系统，未来将瞄准滩头反登陆作战。民进党当局高调宣称要准备迎接登陆阶段最惨烈的地面决战。
1: 此次扩军的具体规模有多大？而这批坦克是如何分配，同时又部署在了哪些关键的区域呢？秉忠，
2: 台军这次所谓的扩军计划，说起来呢，其实是一项迟到多年的计划。那么在民进党当局的宣传当中，一直称这个 M1A2 是所谓的地表最强战力，不止把它设定啊，是要作为在滩岸反解放军登陆之用，更预备呢要在解放军成功登陆台湾以后继续用它打到城镇战。所以台军呢，目前呢是已经完成了对这些坦克的分配，那么其中有十辆啊是留在装甲兵训练部作为研发以及训练之用，其他呢则是发配到台湾陆军的584旅以及269旅。我们知道这个台湾陆军的584旅就位在北台湾的新竹湖口基地，这里一直呢是台湾装甲兵的核心主力所在，也是台军第一个换装 M1A2T 的部队。那么台军呢预计通过这样的一个部署，执行临近台北的林口滩岸反登陆任务，以及巩固台军一再看重啊这个就在淡水河口的台北港的防务。此外呢，台湾陆军269旅则位处新北市的林口到桃园的龟山芦竹一带，那么比584旅呢是更加呢向台北推进，驻扎地啊就在高速公路的匝道旁。台军呢在这里呢也部署 M1A2T， 目的呢则是呢要反解放军在这里机降登陆，以及防止解放军在登陆之后通过高速公路呢就直逼台北市。可以说啊，台军对于这108辆 M1A2 的部署，正反映出民进党当局对于解放军直逼台北、进取台湾政治中枢、实施斩首行动的高度恐惧。
0: 我们看到台军强调说，这批 M1A2T 坦克呢，不但具备所谓列歼能力，而且还可以完成联合作战。那么您认为，此次他们进行了装甲旅换装之后，其地面反登陆作战的能力能有多大的提升？
3: 台军装备 M1A2T 主战坦克之后，客观来说呢，反登陆作战能力是有所提升的。但是呢，面对强大的解放军的作战体系，我认为它依旧是打不赢。首先呢，在台军的作战构想当中， M1A2T 它主要是执行两项作战任务。首先呢，是要进行反登陆作战，会抵达滩头阵地，像此前军演所彩排的啊这样的一个模式，那么使用120毫米口径的滑膛炮针对海面上的登陆艇，包括呢一些两栖作战车辆要进行直瞄的火力打击，那么这是它首先的作战场景。另外一个呢，在赋予顽抗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台军也会把 M1A2T 作为城市战当中的这种重火力的堡垒，和他的步兵啊进行这种城市战。但是呢，在执行反登陆作战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台军的 M1A2T 啊不会直接面对解放军的两栖作战车辆，因为现在解放军立体化的登陆能力是非常强的。那么在这个平面的这个登陆作战力量抵达滩头阵地之前，会出动大量的武装直升机、察打一体无人机，也会使用大量的巡飞弹针对滩头阵地进行清场。那么在这样的一个火力范围内，台军的 M1A2T 躲没有地方躲，逃也没有地方逃，解放军陆航部队的直十武装直升机、直十九武装直升机，包括未来可能会出现在低空战场上的更加先进的武装直升机，包括察打一体无人机和巡飞弹，可以针对 M1A2T 进行精准的火力摧毁，然后呢更好的掩护两栖装甲作战部队牢牢的控制滩头阵地。
0: 还是被动挨打哈，也是看似战力有一定的提升，其实呢不足以抵抗解放军。那么您认为台军为什么要把全部的这些新式坦克都部署在北台湾呢？如此高密度的集群布防，那么

0: 在现代侦察以及打击体系之下，是不是会面临非常致命的风险？
1: 那么，为什么在本岛北部部署呢？因为他们判断啊，北部呢是解放军的主要突击方向，它的所谓的中枢啊，就是它的政治军事中心也在北部，也就是说，北部失守以后，整个台湾的防御也就瓦解了。所以说呢，它要集中在。 北部方向去使用，那么他们在所谓推演中判断，解放军呢适合重装甲两栖部队。那么两栖重装部队，那么突击上陆的这些所谓红色海滩，在北部，那么从新北啊到桃园到新竹，那么也是有多有分布。特别像淡水河口这种地方，他们认为解放军会用像气垫船等等啊这样一种快速突击兵力，迅速地穿越啊淡水河。 这样他们就受不了，这样就需要坦克这样一种快速机动的这个兵力去进行啊堵口子作战等等啊，这是他们的设想。像 M1A2T 这种基本上它是视距内作战的这种武器，那么它要想发挥它的作用，它是个高难度的，甚至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第一呢，它无处可躲，那么在我们体系的这种侦察监控之下，那么第二呢？ 它是等于说是无路可走，那么整个的这么重的坦克机动道路是有限的，恐怕解放军平时呢就会对它进行详细的分析啊。那么第三呢，我觉得是无弹可补，这么大的这个消耗量啊，这么高的这种作战节奏，那么需要的弹量是非常大的。那么要对这样一种大坦克进行补给，它的整个的补给点也是集中，非常容易被打击的目标。所以呢。
0: 他呢，这样一种一厢情愿的设想，我相信呢，最后在实战中呢会破灭的。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分析称，这些装甲车辆是累赘式采购的典型案例。一是美寿台的 M1A2T 是阉割版，美方大幅删减核心配置；二是 M1A2T 主要针对传统大规模地面战争进行优化。
2: 而这种作战形态与台湾未来最有可能面临的冲突情景相去甚远。三是关于后勤保障问题，如果爆发冲突，要持续保障这些重型装甲部队获得燃料、维修和零部件供应，并维持正常作战能力，将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美国出售给台湾的这批 M1A2T
0: 坦克呢，都砍掉了哪些关键性能？那么它的实战能力是否也是大打折扣呢？秉忠。
3: 美国在交货的时候呢，是连最基本的这个战场管理系统都没有给台湾，使得这108辆 M1A2 之间，还有他们和其他台军原有的坦克之间，都完全没有办法共享作战态势以及打击目标位置，无法协调分配火力，形同的是各自单打独斗。所谓呢，最强战力的 M1A2 也只是一个个的移动炮台，完全失去了M1A2最关键的那个现代化的作战系统，削弱了他们同对战车之间彼此串联的协同能力。此外呢，美军自用的这个 M1A2 的版本呢，还配备有主动防御系统，能够360度侦测来袭的反坦克导弹或者火箭，并自动呢来发射反制弹药进行拦截。但是台湾所买的这个 M1A2T 呢，却没有这套系统，面对反坦克导弹或者自杀式无人机的攻击，只能用坦克本身的这个复合装甲去硬扛。 但偏偏呢，美国法律又严禁出口防护力较强的这个平幼装甲，因此台湾的这一批 M1A2T 呢，只能改用性能较低的装甲。所以大家想一想啊，这个 M1A2T 少了战场管理系统、主动防御系统，连装甲本身用的和美军都不一样，难怪啊被称为叫做阉割版，等于啊这个最关键的性能都不存在了。 所以，即便呢许多军事专家都指出啊，台湾的西部城镇呢是地下人稠，根本没有足够的纵深来提供 M1A2 作战。但民进党当局呢还是迷信他的这个所谓超强的猎歼能力，相信呢只要把这个 M1A2 放到大台北地区周边，就可以截断解放军直取台北，并向南以及向西呢来支援桃园机场以及桃园市区的这个防务，从多方位呢来增强所谓台湾政治中枢北部地区的维安。
0: 据台媒报道说，这批 M1A2T 坦克呢，其实刚才郑健老师也谈到了啊，就是它存在很大的问题，真的是台军所需要的装备吗？
4: M1A2T 埃布拉姆斯主战坦克，它的战斗权重超过70吨。那么对于一般没有加固的道路而言，它行进肯定是有问题的。而且呢，台湾这个地区啊，气候条件非常的复杂，有的时候呢会出现阴雨连绵的啊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局部区域呢，可能还会。

0: 出现这个洪涝灾害，那么这就会导致MEALT 这种重型的主战坦克在台湾地区很多的区域内啊，它是寸步难行的。还有一个呢，我们知道现在的这个台军啊，试图把埃布拉姆斯主战坦克，也就是 MEALT 作为城市战的这样的一个重火力的碉堡，那么让它隐藏在街巷当中，甚至是隐藏在民居的旁边。所以对于台湾的老百姓而言，这个 MEALT 它就是一个灾星，因为现在民进党当局和台湾军方它所策划的谋划的这样的一个城市战巷战的战术呢，就是要拿老百姓当肉盾，那么把这种进攻性的武器装备，把这种作战的武器，那么和一些民间的建筑或者是民用目标要贴合到一起，那么试图呢让解放军没有办法进行攻击。但是呢，解放军现在在模拟的城市战的这个演练场当中啊，已经针对这个情况进行强化的这样的一个训练，比如说我们使用这个反坦克弹药，或者说使用小型的 FPV 无人机，我们可以做到只打车不毁防，那么最大程度的针对军用目标进行精准的杀伤，而最大程度的控制附带伤害。所以呢，无论他用什么样的花招，无论在这个MEALT 这种主战坦克的这个使用方面进行怎样的一个战术的调整相信呢，他都应该是在解放军的作战预案当中。可以说呢，台湾地区耗费重金买来了108辆。这个美制的重型主战坦克，在解放军的眼中啊，它就是108个昂贵的靶子。
1: 那我们知道，台军啊，长期以来所沿用的都是这个老式坦克的后勤体系。那么这一次呢，短时间当中换装完毕了。那您觉得像这个油料啊，还有保障维修等等，能够跟得上吗？是不是会影响这些战车性能的一个发挥？
2: 后勤和装备保障问题呢，也是呢。对 MEALT 反对派那么提出了一个非常有分量的理由之一，因为呢，在他们看来，像台湾地区这样一种客观的环境条件，台湾军队这样一种能力面前，如果说引进这样昂贵的、重大的、巨大的对后勤保障要求比现役的 M60 也好、M41D 也好要高得多的坦克，那么呢，他们认为恐怕呢会出现严重的保障问题。那么台军对这样的坦克部队使用航空煤油、航空燃料，他有没有这个经验等等等等，这都会给他形成一种考验。在台湾军队呢，他的从传统的陆军部队啊，陆军的这个步兵旅也好、装甲旅也好，向着这个联兵旅的这个过渡过程中，那么他的联兵旅里边的一个编制里边一个重大缺陷就是保障兵力不足，包括对后勤的这种输送啊，包括装备维修这样的能力。那么呢，你现在又用这种更复杂、对后勤装备保障要求更高的装备去替代，那么你可想而知，它可以说是雪上加霜。培养这样一个成熟的、达到美军标准的保障这样一个坦克部队能够正常作战，没有一个很长时间是根本做不到的。
3: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台军举行了一场模拟最惨剧本的兵棋推演。模拟台湾在遭遇强震同时又面临台海冲突。不仅如此，在近期举行的台军立即备战操演中， MEALT 战车首度参与并挺进桃园一带战备侦巡。对于台军把这支装甲部队集中囤积在台湾北部沿海平原，反复在海滩开展滩头阻击演练，有岛内退役将领直言，把大量重型坦克扎堆摆在开阔滩头，无异于主动集中兵力等待火力覆盖。这套决战构想在现代立体作战面前很难落地。
1: 最惨烈剧本到底包括了哪些具体的内容呢？而台军又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构想？秉忠，
4: 台军的这个所谓最惨剧本啊，是台军近期呢在进行立即备战操演当中的一个内容。那么特别跑到了台湾中部地区去进行了7个小时的兵推。那么设定的情境呢，是台湾在一场强烈的大地震之后啊，随即遭遇呢大陆发动强大的网络攻击，成功操控台湾媒体，又对台湾执行海空封锁，然后呢准备全面的来进攻台湾，造成台湾民间呢人心惶惶，人们呢跑到银行去抢着要兑现的挤兑潮。同时台军呢也为了因应这样的一个剧本啊，就搞了实地演练，说要来反制这样的一个最惨的情况。这一次台军搞这个所谓的最惨剧本的兵推以及实地演练，其实对外公开的细节并不多，而且呢只给了一家媒体，就是外媒路透社

0: 去现场呢独家来拍啊，这个所谓到底怎么搞这个现场的应用。那么这个主要的目的呢，显然就是呢对美西方呢来做大外宣。所以民进党当局这个作战响定呢才设定到最惨的这个状况，对台军还有对所谓台湾的各县市政府呢都来进行所谓的压力测试，然后又从乌克兰战争当中呢搬来了一大堆呢所谓的经验，也就是在战争的时候如何继续应应的这个内容，要继续维持啊所谓的民生经济，打所谓的持久战。但事实上我们说啊，美国要台湾去发展这个防卫韧性，其实不过是美国不愿意协防台湾的托词而已。所以民进党当局现在自以为去展现这个所谓的作战决心就能得到美国的保护，其实根本是自欺欺人。
1: 现在我们看到台军呢，他一方面啊是在这个滩头啊摆出了装甲战车的一个决战的态势，但同时呢又把他们藏在了就是一些民用的建筑当中，那这是否反映出他们现实的一种焦虑？
2: 一旦解放军完全的控制登陆场，那么有大量的作战部队投入到后续的进攻当中，无论有多少辆 MELT， 它都是挡不住解放军的攻势。所以呢，他们想到了这样的一个阴谋诡计，就是要把这个主战坦克呀和民用的建筑，或者说和台湾的老百姓，要这个进行近距离的这样的一个捆绑和绑定。那也就是说呢，现在的民进党当局和台湾军方已经开始打台湾民众的主意了，试图呢把它作为挡箭牌，试图呢把普通的这个民众来作为一个肉盾。为什么？就是因为他们心里完全知道，即使利用 MEALT 也挡不住解放军的攻势啊，即使是在装甲对决的过程当中他也没有什么胜算。因为解放军控制了滩头阵地之后呢，就可以把更多的更重型的装甲作战装备投送到这个任务区。所以无论MEALT 藏在了什么样复杂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我们都可以利用最短的时间把它找出来，对它进行精准的消灭。所以它无论进行怎样的一个战术战法的调整，藏在什么样的地方，最终的下场都是失败，都是被摧毁。即使在城市战的环境当中啊，解放军它的地面作战体系反装甲的能力也是快速的提升，未来呢在班排一级的作战单位当中啊，会配备更多的这种 FPV 无人机的这样的一些操作员，那这样的话呢就可以伴随步兵或者说小分队更好的执行攻坚任务以及反装甲作战任务。
1: 那么除了各种演习之外，我们看到民进党当局近阶段呢还在不断的给年轻人进行洗脑教育啊，宣传所谓什么一定要分清敌我啊等等，那这是不是也反映了赖清德他的内心其实也是极度恐慌的？
3: 年轻人对他这样一种倒行逆施所导致的整个台湾的这样一种灾难，这种觉醒实际上呢已经开始了。他在6月30号参加台军的所谓三军八校的毕业典礼时候，特别提出来要加强所谓敌情教育，要分清敌我，实际上也是他恐慌的一种表现啊。我们现在大陆欣欣向荣，那么这样一种情况对民进党来说，对赖清德来说，当然就是对他那个信息解放的一个重大的威胁了。怎么办？他就把海峡两岸，把大陆方面一些正常的一些完全是为了两岸同胞考虑的，为台湾同胞考虑的政策也好，举措也好，抹黑攻击为灰色胁迫啊，为大陆威胁，为所谓统战啊，是为了怎么样的这个吞并台湾等等等等，采取这样一些措施。那么台湾老百姓，台湾的民众就能被他欺骗吗？这样一个倒行逆施实际上是一种欺骗政策，愚民政策，这个时代已经不允许这种政策了。
4: 私语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

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台军不惜耗费巨资引进阉割版美制坦克，密集部署北部沿海，又通过兵推编造所谓惨烈决战的对抗剧本，本质上是民进党当局以武谋独的又一次政治表演。看似升级的装甲战力，实则短板丛生，隐患重重。所谓死守滩岸、城镇拉锯的惨烈剧本，完全脱离了现代战争的实际逻辑，最终只会沦为被动挨打的活靶子。再次感谢三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点评，谢谢。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海峡两岸，更多资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再会。

0: 浙江宁波，一座古老的书城。
1: 发愤识辨天下字，励志读尽人间书。
0: 浙江温州，一座被传统文化塑造的城市。
2: 古人心目当中的天上人间，就这么把它复制在温州城当中。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古城书香向海而生，正在播出。浙江宁波位于东海之滨，它是浙江第二大城市，拥有多个全国百强县和一个年货物吞吐量居全球第一的海港。对于宁波这座现代化都市，它的富庶繁荣、蓬勃活力经常被人们讲述，而宁波人更引以为傲的是它的另一面，一个宁静致远、书香满溢的宁波。
1: 我常常在想啊，文化是如何来到一座城市的？是因为它吗？这里是宁波的三江口，这里通江达海，让中国和世界连通。它撬动的不单单是宁波这座城市的商贸和经济，更因为古往今来有无数的文人墨客带着他们的书籍来到这里，为这里留下了非常灿烂且丰富的文化。书藏古今，港通天下，一直以来书都是宁波这座城市的主题，而我们这一次呢，也将循着宁波的书香来打开这座城市。
0: 以书为城市代言，宁波当之无愧，因为它拥有中国现存历史最悠久的私家藏书楼天一阁，至今已有400余年历史。
1: 这看似朴素的一处宅院啊，就是天一阁了。它享誉世界的原因呢，是因为它是中国乃至整个亚洲最古老的私家藏书楼，现在这里仍然藏书30余万卷，它是宁波人藏书爱书的一个象征。
0: 这栋8.5米高的两层建筑就是天一阁宝书楼，它有400多年的历史。楼主范钦是明朝的一位官员，他的从政经历并无详细记载，而他收藏的书籍却留存至今，其中包括珍贵的明代地方志和科举录，它们被安放在书库中。
1: 可能大家通过屏幕感受不到哈，就是我站在书库这个地方，能闻到淡淡的，应该是中草药的味道。
3: 是的，这个中草药香就来自于书橱当中放置的白色布袋子，里面是装了云香草。
1: 它起到的作用是什么？
3: 它就是防止害虫去侵咬这个书籍。古代的时候是很难把书藏好的，因为要做到防虫、防潮，还要防火。他们家就是以云草防虫，这种草药是范钦在广西做官的时候带回来的。
0: 范钦一生视书如命，他曾在广西、云南等地任职，

0: 官职最高职兵部右侍郎，每到一处他都会广搜书籍。隐退后，范钦回到家乡宁波修建天一阁，他精心设计了书柜，并为整栋建筑打造了通风、防火、防潮的功能，才让这些古籍穿越500多年的时光与今天的我们相见。天一阁的负责人为我们展示一本珍贵的会试录，它记载的是520多年前的一场考试。
1: 这是弘治12年、这个会试录是王阳明那一科的。
2: 哦，会试录，
1: 它是会试结束之后，然后有朝廷礼部就发布的一个这个名录取名单以及他的优秀作文选，这是首页，就是一般都是刊发一个圣旨。
0: 在公元1499年的那场会试中，人才济济，广东状元伦文旭、江南才子唐伯虎都同登科场，宁波王守仁夺得了会试第二，他就是此后广为人知的思想家王阳明。这册会试录收录了27岁的王阳明所写的2篇文章，
1: 拿着
2: 为礼乐
1: 和造化之妙，故圣人曾制作之功，盖礼乐与造化相为流通者也，有贯穿的一个道的，所以各种东西都可以相通的。礼乐跟天地阴阳都是可以相互相应和的。
2: 从会试录作为范钦而言，他把它保留下来，他的用意是想把那个年代最经典的一些年轻学子的文章存下来。
1: 对，这有这个点，他就家风俱世，他可能也希望他的后代能够感受到读书人的荣耀，另一方面认真学习一下他们这个优秀的人是应该怎样写文章，怎样思考问题的。
0: 范钦收藏了明代弘武4年至万历11年的52科进士登科录，无一缺损，为明史研究留下了珍贵的史料。
1: 藏比较平常的书，做比较平常的事情，因为这个书在明代其实是很多藏书家不屑于藏的，这是属于一种类似于应用书一样的东西。高考那个模范
2: 优秀作文，
1: 优秀作文也没有几个藏书家会去藏这个东西。范钦就是藏这样平常的书，几百年之后就可以看出的价值来了。
0: 长叹读书难，藏书尤难。历史上的藏书楼大多在2-3代人之后，或遭遇变卖流散，或毁于战乱，而天一阁在范家手中传承了整整13代，范钦及其后代定下了书不出阁、子孙不得擅自登楼等严格的制度，约束族人共同守好这份财产。
1: 范家虽然当时其实也很穷了，我们看那个晚清民国的报纸就可以看到，穷到去给人家做童养媳，但是范家始终就是不肯把这个书卖掉，这个是有赖于这个天一阁完善的管理制度。范家不仅是为他们祖宗守产业，也是为我们所有人类守这个文明的火花。
0: 犹如一个坐标，天一阁引领了历代读书人的精神走向。20世纪初，范家无力支撑天一阁，宁波文人挺身而出，成立委员会帮助范家保管藏书。许多人还捐出了自己的收藏，让天一阁从私人藏书楼变身为公共博物馆。命运仿佛也格外垂怜范家人。400多年来，这座藏书楼在各样的患难中都得以幸存。
2: 忽然间就下起了小雨，我一直都非常喜欢江南的雨哈，但是天一阁的雨会让我心生一些不一样的情愫，因为天一这个名字来自于《易经》，天一生水。藏书嘛，最怕的就是着火了，所以给它起了这样一个名字。天一阁呢，从建成之初到现在，从来都没有遭遇过火灾，仍然矗立在这里，照亮着宁波这座城市。
0: 江南文运之盛得益于藏书，距离天一阁不远处就是月湖，这里曾经书楼林立，书院遍布，浙东学派、四明学派再次诞生。王安石、黄宗羲、全祖望等诸多名士都曾在月湖讲学，受益最深的要数宁波的孩童。
3: 丁香园，苟不教，性乃迁。要知道，未雨专。
0: 在月湖之畔诵读《三字经》再恰当不过，因为这本著作就诞生在此地。《三字经》的作者是南宋著名学者王应麟。
4: 王应麟

0: 出生在我们寒暑的念书巷，蛇冈贤父在家的时候，他用他的学识编了一本《三字经》，这就是我们中国的蒙学之冠，通过《三字经》启迪了很大一部分的宁波的学子。
1: 我们现在都很重视，从胎教开始了
0: 哈。对对，
1: 这个启蒙教育很重要，但是这个蒙学大家，他就出生在月湖这儿，小朋友从小就胎教了，
0: 开智了，再到书院去学习，再到或者做县学去更进一步的培养，从这里开始，一大批的人走出了宁波。
2: 宁波历史上走出了2483位进士。这股学风传承至近代，让宁波成为院士之乡。截至目前，宁波籍的两院院士已有122位。月湖畔的一处宅院是著名药学家屠呦呦的旧居，他是中国第一位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的科学家。
3: 这里面看到的绿色的植物呢，就是用来提取青蒿素的黄花蒿。这一种植物是一年生的草本植物，小朋友们可以凑近来闻一闻，它有一股淡淡的香味。
4: 我闻到有点像中药的味道，
5: 我闻到了有点像薰衣草的味道。
3: 1972年，屠呦呦和他的团队成员从黄花蒿当中提取出了有100%抗疟性的青蒿素，那从此呢，我们就找到了抗击疟疾的有效的治疗方法。
2: 半个世纪之前，由于传统药物奎宁出现抗药性，疟疾再次肆虐全球，成为发病率最高的传染疾病之一。1972年，屠呦呦开创的青蒿素联合疗法在中国诞生，挽救了数百万人的生命。它为人类抗疟疾药物开拓了新方向，而获2015年的诺贝尔奖。时间拨回到80年前，屠呦呦正居住在这间宅院中。16岁那年，她因感染肺结核，在家休养了2年。家中的藏书成了他最好的陪伴。
3: 那么在休学期间呢，他就经常坐在这个位置读书。他的父母呢，就会每天下班回来的时候呢，从外面抓一些中草药回来。那在很长一段时间，这个小院子里面都飘着这个中药的味道。那后来呢，屠呦呦也是因为喝了这些中药呢，他痊愈了。那这一段经历呢，也使得他产生了一种想法：这个中药它能够治疗我的疾病，是不是能够造福更多的人呢？
2: 中学毕业后，屠呦呦考入北京医学院药学系，1969年进入国家523项目组，开始从中医药角度研究抗疟疾药物。经过不懈的探索和实验，他的团队终于从2000个方药中锁定了最具疗效的青蒿素。然而，如何提取是个世界性的难题。
3: 经过了190次的失败，一次偶然的机会，屠呦呦先生在研读一本葛洪写的《肘后备急方》的时候呢，得到了灵感，因为这里面写到了青蒿一握，以水2升字，嚼取之，浸服之。他突然灵机一动，想到说，哎，我们之前的失败会不会是和在提取过程中那个温度有关呢？因为这里面有一个字呢，叫做渍，它指的是用冷水来浸泡。那因为我们知道中药很多时候是我们来火来煎的，哎，这一个呢，他想到会不会是和这个提取时候的温度有关？进行了第191次实验，这一次实验呢成功了。对，
2: 屠呦呦多次亲自试药，甚至因此患上了肝病。从1971年青蒿素提取成功，到2015年被授予诺贝尔奖。这条路他默默走了44年。屠呦呦说，青蒿素是中国传统医药献给世界的礼物，而这位科学家也献出了属于自己的礼物，将所获的数百万元奖金捐献给中医药学研究。我们惊讶地发现，宁波有近30位院士出自生命科学领域，中国克隆之父童地周，中国生物物理学奠基人贝世章，中国现代遗传学奠基人谭家珍，中国脊髓灰质炎疫苗之父顾方舟等人，都在各自的领域开创了科研之先。1844年宁波开埠，这批最早接触西方现代医学的学子们，选择了人民的需要，时代的需要，追求卓

0: 卓越治愈他人。
1: 100多年前，宁波藏书家徐石栋曾说：“平生有愿如此水，会当读尽琅环书。”在这千百年来，似乎书一直都是宁波这座城市的关键词。宁波人读书、教书、藏书的那一份坚守和执着，让人赞叹。而书的背后代表的正是知识，读书体现的正是宁波人对于知识那份渴求。从曾经书院林立的月湖，再到我们现在走进的郁葱葱的院士林，读书这件事情给这座城市带来的影响和改变，环顾一周，随处可见。
0: 浙江宁波，一座被传统文化塑造的城市。
2: 千盛借过瘾，良知乃我师。良知是永恒的，没有时空的限制。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古城书香向海而生，正在播出。追溯宁波的经典，我们不禁感叹与祖先留下的珍贵遗产。8000年前的井头山，7000年前的河姆渡，向我们讲述了宁波人在这片土地上的创造。慈溪的上林湖则展示了宁波人创造的巅峰。这里是越窑青瓷的中心产地，它起源于东汉，唐代达到全盛并出口世界，成为海外制瓷技艺的引领者。这一抹青绿的釉色倾倒世人，
3: 能够把你对大自然的这种理解、你的人生的追求、你的精神的境界和这样的一个器物的审美可以结合起来，我觉得这是它长期受到欢迎的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跟中国文人的美学追求非常一致的。
4: 他把大自然那种苍翠留在了他的色彩里。
3: 对，

唐诗、秘色乐器和慈禧青瓷瓯乐，带我们从视听两个维度进入越窑青瓷的世界。

0: 据记载，唐宋时期，江南一带盛行用陶瓷器皿做乐器演奏，史称击瓯。
1: 就是我们所谓的瓯乐的瓯，唐宋时候我们喝酒喝茶的茶碗，叫做瓯。
2: 所以在历史的记载就有这种形似碗状的乐器。
1: 对对对，它是通过加减水来调节音高的。
0: 这支乐团经过20多年的研究，复原了瓷盅、瓷熏、瓷碗、瓷片琴等乐器，再现了千年前瓯乐的演出盛况。他们如今带着青瓷瓯乐去到世界各地演出，收获一片赞叹，让全世界听见乐窑青瓷。
1: 中国的瓷文化还有中国的传统音乐唐宋文化，就是单是一种它就已经足够的震撼全世界了。
2: 当它们叠加在一起走向世界的舞台，所以大家对于这中国传统文化的这种领略感受到的那种冲击，
1: 对，就更强烈。
0: 如何让青瓷融入当代生活，让传统文化影响下一代，是瓷器人一直思索的问题。当地学校开设了青瓷体验课程，组织研学活动，让孩子从情感上产生文化认同。
2: 因为在青瓷文化语言里，青瓷的青色是这里的主色调，所以这个瓷器现在放在这个桌子上好像和它融为一体了。我拿起来看一下，青瓷的釉面是发着光的，它的颜色整体给人就是非常素雅。
3: 我们慈溪大家现在都知道是一个工业制造业比较发达的城市，其实青瓷在当年它也是工业制造业在历史上辉煌的一个代表。我们可以说精工细作，包括它的这个销售，我们体现能商善贾，这些的这个我们文化当中的基因，它在千年前和千年后完全是呼应的。
2: 您说的太好了哈！品读它背后的文化价值和内涵，能够感受到一座城市的发展。

0: 和他的这种精神品质。
1: 是
0: 啊，他在千年之前就是经典，
1: 对，
0: 到现在更是经典。
2: 经典具有穿越历史时空、震撼人性的力量。如何让经典著作和古代哲学思想被孩子们理解？余姚人做出了新的尝试。
3: 龙泉山脚下有一户人家，瑞云升腾处，白墙和黑瓦。500年前有位老先生，曾在这长大。
2: 这位先生就是明代著名思想家王阳明。1472年，他降生在这里，并且度过了他的少年时代。王阳明是心学的集大成者，他的哲思对现代的孩子来说并不高深，因为他曾写下凝结着他思想精髓、通俗易懂的《示现儿》：“
3: 幼儿曹，听教诲，勤读书，要孝悌，学谦恭，循礼仪，节与时，戒游戏，无说谎，无贪利，无论情，不斗气，无责人，但自治，人下人，事有志。”
2: 这是王阳明写给儿子的家训。他主张蒙以养正，认为人要从幼年时就接受良知教育。
4: 辟树果，心是地，地若坏，果必坠。
0: 不要斗气，不要任性，然后也不要轻易责备别人，但要自治，就是要
5: 自立，
0: 就是严于律己，宽于待人的这个意思哈。所以你们觉得王阳明说的对不对？
6: 对
0: 的哈，那起码认同，哎，这个挺好的。
5: 对，
0: 因为他们从小背这个可能没有完全理解，但是心里会先种下知识的种子在心里哈。
5: 对，
2: 王阳明提出了知行合一、致良知，将内在的良知扩充到事物的方方面面。他也进行了自己的学术思想，做到立德、立功、立言，后世称其为真三不朽。季老师写下了王阳明思想的核心，也是对知行合一的解释。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
7: 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这个知是不是知识的知？
0: 良知的知。
7: 是良知的知。在心中有良知的前提下面，你所做的一切都是天理，就是由心而发的。这是良知的知。
0: 那我其实也特别想知道，穿越了这么多年的时光哈，为什么到了现在他的这些思想还这么适用啊？
7: 这句话就是用王阳明讲的话，一句话已经说明问题。千圣借过瘾，良知乃我师。一千个圣人一刹那就过了，但是良知是永恒的，没有时空的限制。
2: 无心自有光明月，千古团圆永无缺。王阳明的思想深刻影响了家乡人，激励他们追求世界的真知和永恒的真理。在宁波各地，人们用不同的主题活动陪伴孩子阅读。象山县花坳岛上，一场别具特色的海岛伴读正在进行。
8: 天地玄黄，
9: 宇宙洪荒，
8: 宇宙洪荒，
9: 日月盈仄，辰宿列张，
8: 寒来暑往，秋收冬藏，
9: 润鱼成穗，绿缕调阳，
8: 云腾致雨，露结为霜。
2: 近1500年前的启蒙读物《千字文》浸润了每一个人的心。岛上孩子的父母大多是渔民，从事远洋捕捞。
10: 我爸爸在船上的，总是一出去就是好几个月，一直见不到他。基本上想他的时候，看一下自己造的船，我自己拼的，想象着爸爸在上面工作的样子。
2: 在海天之间读经典是海岛儿童的特权。学校的老师说，孩子的教育格外需要社会力量的帮助。
11: 虽然我们地处海岛，各方面资源相对比较匮乏，但是每一个孩子他们都拥有相同

0: 的阅读的能力。
1: 嗯，
0: 好，所以我觉得阅读能够带给我们孩子更大的改变。
1: 在这件事上大家都是同步出发，
0: 对，
1: 一同起航的。
0: 对的，
1: 诵读来到海岛上是一个非常温暖的故事，因为我看到老师们在跟孩子们这个交流的过程当中是一个励志又筑梦的过程，而诵读这个过程就为他们注入了源源不断的这种精神的力量。
2: 经典塑造了宁波辉煌。

0: 留下了非常深厚的文化积淀，而我们也看到了现在的宁波人很用心地传承着这些文化的经典。又到了这个和宁波分别的时刻，很想用此行收获的两句诗来和宁波告别。它出自于曾在宁波为官三年的王安石怀念宁波的一首诗：人间未有归耕处，早晚重来此地游。
1: 浙江温州，一座被传统文化塑造的城市。
2: 古人心目当中的天上人间，就这么把它复制在温州城当中。
1: 他因文而兴，向海而生。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古城书香向海而生，正在播出。与宁波相似，浙江第三大城市温州也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古城。早在战国时期，温州就出现了港口的雏形。随着海上贸易的兴盛，温州也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港口之一。温州文化学者李涛带我们来到瓯江边，远望江中岛屿上的两座古塔，他们见证了温州的历史变迁。
3: 温州的地标，
0: 它是个岛吗？
3: 它是一个岛，它是一个孤岛，中国的四大孤屿之一。这个地方呢，就又叫做什么呢？千年失之岛。世界古航标，是世界的十大古航标之一。
0: 哪里是航标？
3: 那这两座塔就是它的古航标。
1: 江心屿地处瓯江中游，面积1000多亩。它与鼓浪屿、东门屿和兰屿并称中国四大名屿，因风光秀美被誉为瓯江蓬莱。听李老师说，历代文人墨客都曾在江心屿上留下文章诗作，也使其成为温州千年兴盛的文化地标。
0: 那我们说江心屿这个地方哈，它是温州千年商港的源头哈。
3: 对，
0: 历史最早追溯到什么时期？
3: 作为温州商港，在历史最早追溯应该是在唐朝，因为温州人是下海捕鱼，上山打猎。温州人的生存方式就是打猎和捕鱼。那么这里形成了商港是在唐朝，始盛于北宋，鼎盛于南宋。温州在南宋时期真的可以叫万商云集，万商云集，全那个世界各地的所有的交流都在这儿。
1: 李涛是温州知名剧作家，曾参与创作了《温州一家人》等多部影视剧，他也见证了这座城市几十年来的巨大变化。听他讲，南宋时期，温州就是东南沿海的重要商贸口岸，来自世界各地的客商汇聚于此，大量中国瓷器、漆器和丝绸等商品由此运往海外，也让温州成为当时中国的十大港口城市之一。接下来，李老师带我们来到市中心的南塘河畔，看看这座城市古朴温润的一面。
3: 温州的母亲河
0: 啊，南塘河也叫做温州的母亲河。
3: 温州母亲河，它实际上全名叫温瑞塘河啊。温瑞塘河
0: 那是能流到瑞安，
3: 一直到瑞安。就温州是一个山水之城，它到现在为止，它很多地名当中都还保留着原来河的名字。比如说我们走过的信河街，它原来是一条河。沧河巷原来就是一条河。就是1700年前那个郭璞在设计这座城的时候，他就说九斗连城。九斗连城是什么呢？把天上的北斗七，我们现在叫北斗七星，然后在城内根据你的所有的河网再开凿出五条河流，金木水火土五条河流，然后在城市的各个角落再去挖出28口井，叫28星宿。这样子一来，实际上就古人心目当中的天上人间，就这么把它复制在温州城当中。哇，
0: 所以温州的古城是按照中国传统的这种可能是自然山水学来这样设计建造出来的。
1: 李老师说，素有山水斗城之称的温州，有着完备的建城理念和城市形制，使温州成为一座久负盛名的山水之城。 独特的城市格局让。

0: 温州成为中国古代城池建造的典范，并成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如今这座历经千年变迁的古城山水相依，格局未变，悠久的历史也为温州积淀了更加厚重的文化底蕴。我们继续行走，来到市区西南部的松台山，海拔39米，因山平如台，苍松林立而得名。它也是温州古城内9座山之一。我们涉阶而上，山路两侧植被丰茂，松柏成行，大约步行10分钟就来到山顶。眼前的净光宝塔高约65米，采用了唐代楼阁式木塔的建筑风格。我们登上净光塔，来到回廊上，放眼望去，千年港城尽收眼底。
1: 现在到这个傍晚10分了，
2: 对，
1: 这个城市的灯光在逐渐的亮起来，我们看到了现在的温州，有这个我们今天一早在江边就看到的高楼林立，也有很多感觉是老城的这样的居住区的建筑。
2: 对，
1: 另外就是我看到身边还有正在建设的工地，让我想到这座城市还正在生长，它在不断的发展。
0: 夕阳余晖给这座千年古城增添了几分神韵，仿佛在向人们诉说着它的前世今生。虽然历经岁月变迁，但这座古城依然充满生机。
3: 这么多年，温州城市的发展可以说日新月异，而且发展得非常快。那么我们在《山海经》中它有一个记录叫欧居海中，所以这座城市是因海而生的城市，它富山依水靠海，所以它是一个向海而生的。那么在温州接下来的发展当中，依然它应该是有宽广的胸怀走向大海。而我们的千年上港又证明了一点，港口是干什么的，是进和出，也就是说我们打开这座城市的城门，让更多的人走进来，也让更多的温州人走出去，向着大海走向未来。所以我相信这座向海而生的城市一定会迎来更加灿烂辉煌的未来。
0: 开放、包容、进取是温州人的个性，向海而生让他们与大海有了紧密的联系。我们从市区出发，前往瓯江入海口的洞头列岛，越来越多的游客因为美丽的海景来到这里，当地人自发成立了一支救援队来保障人们的安全。这次我们要跟随救援队杨森全队长前往训练水域。
4: 感受一下海上救援的速度，还有一个来体验一下我们洞头最美的地方半壁山，近距离看半壁山，好不好？
5: 好，
0: 摩托艇飞驰在海面上，浪花四溅，让记者感受着驰骋大海的乐趣。从海面上还能更好地欣赏这座海岛的秀美风光。
6: 温州海上第一艇，哎。
7: 叫什么半屏山吗？
6: 对，
7: 一半的半，
6: 对，
7: 屏风的屏。
6: 对，
0: 半屏山岛南北长约4公里，东西宽不到1公里，面积大约2.4平方公里。海岛东侧是陡峭绝壁，其气势雄伟，惊险壮观，犹如耸立在海上的一道屏风，因此被誉为神州第一屏。为了让我们近距离观看半屏山的海蚀地貌，杨队长驾驶着摩托艇来到陡峭的岩壁前。
4: 一般的情况下呢，我们正在行驶的这个区域啊，在落潮的时候是礁石，
6: 对，
4: 涨潮的时候呢，船也进不来，
6: 只有摩托艇，
4: 哎，只有我们现在乘坐的这种摩托艇能够来到这里，欣赏，近距离欣赏，走到这个半屏里面了。
6: 对，
4: 看一下前面，我们现在正在穿越这些礁石的中间。哎，这些我们现在看到的礁石呢，在这个涨潮的时候啊，
6: 漂亮吧？
4: 它底下都是能走人的。
6: 这个可以说洞头历史以来第一次拍电影拍的。哦。
4: 所以这是洞头历史以来第一次用摩托艇这么近距离的行驶在半屏山近处的浅海的海域。我们来看一下，这就是洞头岛上的巨大的岩体哈、啊。这是什么岩石您知道吗？
6: 这个都我们这个哦啊，都是海边的岩石，经过的这个百年的风浪冲击以后啊，
7: 变成了很多的造型。
4: 看到前面了没有？叫大象溪水，象鼻子。
6: 哦，看过去。哦。
0: 这些断

0: 梁峭壁犹如刀削斧劈，直立千人，有造型奇特。绵延伸展的岩壁仿佛是一幅岩雕画卷呈现在我们面前，令人震撼。
1: 哇，我们进到这个洞里了，它这个洞口挺大的，洞顶高应该有十多米，两侧都是岩壁，中间是空的。不仅仅这儿是空的啊，我给大家看一下，就现在我手指的这个方向里面是一个非常深的隧道，就在这个里面。因为我不是地质专家啊，但是我们也拍沿海很久了，我暂且称之它为海石洞吧。这样的这个海边岩体的这样的洞，应该是海水经年累月给它掏空出来的。包括这边，大家看一下，这里也有一个洞，这里这个地方黑黑的地方也是一个很深的洞。因为外面太亮了，所以大家看不到这个洞的深度，但是我的这个视线里能看到这个洞远处还是有浪花的。
0: 乘坐摩托艇近距离观景听涛，这让记者感到无比美妙。
1: 进到这个窄窄的海石洞里了。
2: 哇，
1: 嗨，
3: 嗨，嗨，
1: 里面有人吗？
3: 嗨，
1: 哇，这个我们还出得去吗？这么窄，大家看一下，我们几乎要卡在里面了。这个里面还是有点吓人的。还能看到我们，我现在在这个洞里跟大家合影，因为这里的水忽然间没有光线，变得很深很冤。
4: 哇
1: 哇，
4: 这是一个的吗？
1: 哇，像打雷一样。
4: 哦，一声怎么样？
1: 有听到吗？就是一个很大的浪打在了山谷的深处，然后那个回声出来，看到没有？你听到没有？又打了一声雷，轰。
0: 海石地貌气势雄伟，景象万千，海浪拍打着岩壁，浪花飞舞，并发出阵阵回响，仿佛回应着千万年来的潮起潮落。
1: 这个体验太刺激了，像是在海上探秘一样。现在我们正在穿过一个这个礁石的隧道，大家看一下，抬头是非常高的，已经把我们包在里面了。我们进入一个隧道的通道，大概这个长度就是十多米。
4: 怎么样？
1: 很漂亮，这个景色太好了。这个风景每天就是涨潮的时候才能看到，对吧？
4: 对，涨潮快进来，因为退潮以后它就是船进不来了。
0: 摩托艇穿行在一个个海石洞中，耳边传来海浪拍打岩壁的阵阵鸣响，不禁令人感叹大自然如此神奇。
1: 哇，看到没有，这个洞像是有人掏空了一样。
4: 对，
1: 有一个眼在透光进来，现在光在洒在我们这里。前面是这个海上的洞口，
0: 洞头海岛风光秀美，气候宜人。人们在岛上不仅可以游览半屏山、仙蝶岩等多个景区，还能乘船出海，体验各种海上运动项目。
1: 我们现在呢，算是来到了一个比较远的距离，现在来远望一下整个半屏山的风光哈。今天的光线很好，海水非常清澈，是很绿的，能见度很高。这个时候的半屏山呢，它就是好像就是一半的那个山有这样一个弧度，所以是半屏山嘛。另外就是大家看一下，现在画面当中是不是能看出来，它就像一个展开的屏风一样，还有这个表面山体各种各样的造型，其实都蕴含了很多当地的人们对这里山川海岛风光的一种感情。所以那些故事呢，听起来有些就是神话色彩啊，但是却能让人们感觉到洞头人像杨队长这样，他们是深深地爱着自己家乡的。
0: 雄伟的半屏山如同一条巨龙横卧海中，经过千万年风浪的洗礼，依然守望着美丽的大海。欣赏过海石奇观，杨队长带我们前往训练水域，体验他们的救援工作。
1: 这个摩托艇在杨队长这个手里驾驶的，就简直像是和自己已经融为一体了，在海里如履平地。现在我们摄像老师也坐上来了哈，这还是非常高难度的一次操作，一小心真的不要掉下去啊！
4: 好，手机没拿，手机，
1: 我们来感受一下。
5: 来，现在已经垂直于海面了。刚才就啊了一下，张了一下嘴，那个一口海水就飞到了我的嘴里。
0: 摩托艇一个急转弯，由于速度太快，离心力很大，记者瞬间失去平衡，被甩入水中。
5: 在这样刺激动作展示啊，大家纷纷落水了。
2: 其实在他们这个训练当中呢，落水是很。

0: 正常的。我能感觉到杨队长非常想让我感受一下自己的摩托艇的这个。哎，我能不能试一下这个呀？
1: 能能。
2: 记者爬上摩托艇尾部的救生板，用双手牢牢抓住，体验在遇险时如何接受救助。摩托艇高速行驶在海面上，救生板随着海浪上下跳动，扑面而来的海水令记者难以呼吸，并再次脱手落入海中。
0: 这个后坐力啊，它忽然间一甩，我的双手就腾空，等等等，我还没抓好。
2: 记者重新爬上救生板，摩托艇继续飞驰在海面上。为了避免再次落水，记者用尽全力抓住救生板，但这样非常耗费体力。海上救援最重要的就是时间，遇险者在海中每分每秒都极其危险，因此救援人员要争分夺秒，尽可能在最短时间内完成救援。
0: 我想说我已经拼尽全力了，我现在这个胳膊都酸了，这个需要的力量太大了，不过我这一次成功了，没有被甩出去。这种体验还是非常非常刺激的。我其实是我们在拍摄他们海上平时的训练嘛，但是没想到感受到的是他们在海上的这种如鱼得水，这种很有操控在海上灵活这个运动能力的一种体现。我是感受到了，你们这个太厉害了。
3: 还有一个事情啊，如果一帮落水的在海里的话啊，一般人99.9%救援会放掉的，抓了死死的。但是我们一般救援的时候，我们被控制住什么呢？你的人的速度等等会不会这么快的？因为氧气嘛，就要残酷的呀。氧气不残酷，真正的救援你根本就不行。
2: 队员们常年在海上训练，经受着惊涛骇浪的洗礼，如同海燕一样搏击风浪，与海共舞。夕阳西下，落日余晖洒满海面，美不胜收。
3: 这里是正潮汐啊，看夕阳这是最好的地方，
0: 最好的一个方向了。
3: 这个平时这里啊，这个夕阳呢，整个都是天空都是红色的。
0: 对，现在太阳快落山了。
3: 对
0: 对，这个景色很漂亮哈，
3: 漂亮，
0: 照的我们现在这个身后的海洋像是一面镜子一样发着荧光。这个时候温度也不热，景色也很漂亮哈，真羡慕你们在海岛长大的人。
2: 大海带给温州人勇气，让他们不惧风浪走向世界，但无论走多远，他们都牵挂着家园。

中国文艺系列节目流淌的旋律，带您去认识这些优秀的音乐人。作为中国影视音乐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作曲家赵季平深深扎根于传统音乐的土壤，并广泛吸取了民族和民间音乐的精华，创造出了众多独特风格的影视音乐作品。从1984年他为电影《黄土地》创作音乐开始，赵季平就与中国影视剧结下了不解之缘，同时也开启了他的影视音乐创作之路。

0: 女儿歌是影片黄土地中主人公翠巧的主题音乐，展现了她不屈于旧思想，为追求自由不惜以生命为代价的人物性格与命运。赵季平从对陕北民歌和影片人物情感的深刻理解中获取创作灵感，紧扣影片主题和人物性格，突然唱起的《信天游》十分契合影片风格。
1: 杨柳树十八根穿，小说新诗。
0: 黄土地上映后大获成功，女儿歌也从此被广为传唱。

0: 了咱的酒，
1: 上下同去不可走，
0: 喝了咱的酒，
1: 自饮壮阳醉不愁，
0: 喝了咱的酒，
1: 一人赶走青纱扣，
0: 喝了咱的酒，
1: 自饮壮阳。
2: 作曲家赵季平为电影《红高粱》配乐，可以说是他音乐作品较为个性化的一次呈现。《红高粱》的导演要求他在电影开拍前完成配乐。面对挑战，赵季平打开自己积累多年的民间音乐宝库，借用豫剧《苔花轿》中的音乐元素创作出滇轿曲，采用唢呐、腰鼓和人声组合，配合影片中的迎亲场面，营造出喜庆的氛围。而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则以鲜明的西北地域特点，加上唢呐、大鼓等乐器伴奏，与影片的情节画面相结合，成为了电影《红高粱》的点睛之笔。凭借《红高粱》的配乐，赵季平也获得了第八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音乐奖。

他们用动人的音符串起了首首歌曲，飞进我们的心田，萦绕在我们耳畔。中国文艺系列节目《流淌的旋律》。

赵季平在多部影视剧音乐创作中巧妙地运用京剧元素，大宅门的主题歌就是他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电视剧同名曲《大宅门》就是他以京剧为基础，融合了京韵大鼓、民歌和流行音乐元素，创作出的一首气势磅礴的戏歌。歌曲旋律音调独特，歌词简洁精炼，加上胡小晴的深情演唱，给观众留下十分深刻的印象。这首歌曲也对剧情概括、人物形象刻画、情绪气氛渲染和思想主题升华

电视剧《乔家大院》是一部以乔致庸为主角撰写的一部晋商传奇，讲述了他在家族没落之际历经磨难，坚守信念，最终实现家族复兴的故事。在该剧的主题曲《远情》的创作中，作曲家赵季平运用了晋剧音乐素材，传达出了电视剧的主题思想和人物复杂的

1998年，根据中国古典长篇小说四大名著之一的《水浒传》改编的同名电视连续剧登上荧屏。作为中央电视台改编四大名著的收官之作，该剧一经播出便引发了强烈的社会反响，堪称一代人成长记忆中不可磨灭的经典剧作。剧中歌曲《天时地利人和》《好汉歌》《公道在人间》也伴随该剧热播迅速传遍大街小巷，这些歌曲均出自作曲家赵季平及词作家佚名之手。这些音乐旋律在激昂恢宏里隐藏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0: 山海有情，无垠的自然天地总是露出它慷慨的一面。春华秋实，人们追随着自然的脚步，在城市之间寻觅珍馐，争取生计。百味纷呈，时节流转，风物的基底一样，孕育的风味不同。从与时令的信守约定，到与艰险的环境相搏；从遵循时间的造化，到穷尽巧思的探索，酝酿出古老而鲜活的家乡味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温州位于浙江省的南部，河流湖泊众多，海洋资源丰富，因此决定了温州菜以海鲜为主。无论走到世界任何角落，温州人对海有着永远无法改变的执念。尤其渔民的子女，大到出海打鱼，小到海钓或下鱼笼，都有着浓浓的情感。
1: Oh my God！ 来了，八爪鱼啊！哎，来八爪鱼了！呜呼！帮我撑开一下啊！哎，这是八爪鱼，八爪鱼的大王啊，被我逮到了啊！哎 ，OK。
0: 庄渐进，大海弄潮儿，

0: 看也挺实。
1: 头一天鱼龙下得水底，第二天来收龙。他喜欢并尽情享受这种生活，还经常把捕鱼过程进行网络直播。网络的普及，信息传达的迅捷，让很多喜欢海上捕鱼和海上钓鱼的人认识并主动联系他，也让他结识了很多朋友，带来不错的收入。
2: 再上好货！
0: 哇塞，全都是啊！再可以，这个位置不错啊！这个不能被它摇到，摇到就完了，这太狡猾了。
1: 此时正是游牟肥美季节，庄建进今天收获颇丰，捉到了几只野生游牟，无论是出售还是自己食用，都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巨猿青蟹古称游牟，体型巨大，性情凶猛，喜欢栖息在盐度稍高的大阳性水域，以鱼虾贝类为食，白天穴居，晚间活动觅食。鲜美的肉质让品尝过的人再也难以割舍，也使其价格倍增。莫说野生，即便养殖也供不应求，它也成为小横床岛养殖业的支柱之一。
3: 妈妈，这真的是妈妈。
4: 对，妈妈，
3: 要么是奶奶
4: 挤
3: 的。
4: 妈妈带着孩子，你看哦，朝上，
5: 这个看，这个大，这么大家哦，这个最起码有。
0: 再来一下，一斤三两。
1: 小横床岛因交通不便，不少岛民都已经搬离，留守在岛上的大多是老人，他们对岛上生活有着深厚的感情。荒芜的院落，藤蔓爬墙，海风吹拂，海堤蔓延，滩涂跳跳鱼，活跃的小螃蟹充满生机。如今的小横床岛俨然成为一处原始朴素的游玩好去处。小横床岛村委会根据自身特点成立了经济合作社，大力发展旅游和经济。游牟养殖给村里带来不错的收入。游牟的外壳不能随着身体的长大而扩大，会根据生长而脱壳。脱壳之前，它们先将硬壳中的碳酸钙吸收到体液中，当壳里长出一层柔软的褶皱后，旧壳裂开脱落，身体再将褶皱撑开成新壳，注入碳酸钙使其硬化。清明节到中秋节之间，游牟生长速度很快，半个月就要脱一次壳。刚脱壳的游牟壳非常柔软，轻轻按压富有弹性，此时味道最鲜美。中秋将至，陈忠、陈王丹夫妇挑选了个头最大的游牟去看望恩师。师徒朋友相聚，有说不够的情谊，其乐融融。送师傅的游牟也将制作成一道名菜——芙蓉游牟。

打四个鸡蛋，搅拌成蛋液。鸡蛋比较鲜，不需要加味精，只加点盐即可。倒入适量温水继续搅拌，温水的多少决定鸡蛋的柔嫩度。

0: 15分钟后便可蒸熟。淋入酱油，撒上葱花，调色调味。
1: 让一下啊，芙蓉油焖来了。哦，
2: 好好好，
3: 真香，
4: 这个太香了，
5: 很大。
4: 嗯，喜欢吃吗？
6: 味道好，
7: 味道好，
4: 味道好，
8: 它就鲜，
4: 太美了。
0: 湿润的空气弥漫整个庭院，举杯互助，香溢满口。友情师生情得以升华。遍布世界各地的风尘仆仆的温州人，无论遇到多少疲惫，但凡闻到海的气息，吃上一口海鲜，便忘却烦恼，激情满怀。

0: 磐安地处浙江中部，山峦重叠，雨量充沛，优渥的自然条件使这方山林孕育出了一种纯天然的滋补佳品。今天洪文莲家里来了几位远道而来的朋友，他们都想回味一下小时候吃过的一种山珍。洪文莲特别拜托村里寻找山珍的能手孔宝山大哥带他进山采掘。山林中野生植物众多，如果不仔细寻找分辨，相见却不相识也是常有的事。
1: 这里有一棵了，这找到了，这个就是山海螺。
0: 山海螺并非海鲜，因为它的根部纹路与海螺相像，当地人便以此命名。
2: 这山海螺长得像人参一样。
0: 实际上，这种乍看上去和人参形似的植物块茎，因其长着四片叶子，学名又叫做四叶参，属于药食同源的珍贵山货。对生长的环境要求很高，即使经过一两年的生长，个头也不会太大。以前山里人劳作繁重，为了适当的补充营养，便会趁农闲之时到山中探寻山海螺。
1: 这个都是在山上的话都要好几年了，总起码两三年了。
0: 两个小时过去，孔宝山和洪文莲在山坡上几经寻找，才终于挖够今日所需。日夜奔流不息的山泉水是淘洗山海螺的上好水源，活水冲洗，干净自然。

山海螺不但形状特别，营养价值也极为丰富。在当地，它不仅是女人们产前补虚的不二之选，也是一般人难得一尝的珍馐美味。

0: 梦莹的故乡味道。猪蹄切成大块后，接着需要焯水，这看似平常的一步，却是使猪蹄肉色更加鲜嫩诱人的关键。加入姜片和葱绳，可以有效去除腥味，顺便增香。猪蹄入锅翻炒，待猪蹄表面的胶质慢慢松软，颜色逐渐变深后，再加入自家种的辣椒等佐料，小火慢炖，让猪蹄中的蛋白质溶解到汤里。等到开锅，将切成大块的山海螺放入锅中继续炖煮。幼年时期，洪文莲的母亲便这样制作山海螺炖猪蹄给一家人吃。如今岁月更迭，这种朴素的做法却被继承下来，成为洪文莲家中独特的农家智慧。猪蹄软嫩，香气扑鼻，非常诱人。老友相聚，不亦乐乎，大快朵颐正在此时。欢声笑语中，人们尽享舌尖狂欢。时光悠长，感恩山林的馈赠，这是繁华的大城市中难以想象的大山味道，更是故乡的味道，真情的味道。青岛地处山东半岛东南部，陆地与海洋交汇，碰撞出曲折海岸线与广阔滩涂，优越的地理环境与丰富的海洋资源，让这座海滨城市迎来了快速的发展繁荣。街道、建筑、饮食、观念，传统与现代奇妙连接，组成了一个一老一新的城市。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靠海吃海的简洁饮食也在漫长时光中逐渐演变为发扬传统、敢于创新的海岛风味。夕阳将沉，潮水退去的广袤滩涂上，渔民们弯腰仔细打量，寻觅着一种长相奇丑无比、入口倾国倾城的生物海肠。这种学名单环刺翼的海鲜有很强的潜沙能力，善于隐藏，而有着多年经验的渔民何胜举显然是采捕海肠的各中好手。捕海肠考验的是眼力和手速，根据泥沙形状判断位置的能力源于多年的采捕经验。定好位，耙子深挖，泥沙翻动，鲜美的海肠被经验老道的渔民一个个收入囊中。家中厨房，妻子正在焖制米饭，等待搭配丈夫即将带回的新鲜食材。
1: 李院，我回来喽。
2: 急速货这么绕着，看看。
1: 来，听活着。
0: 海肠在很多人的印象里是高端而昂贵的食材，但对于生活在海边的渔民夫妇来说，这富有弹性的美味，不过是每日的寻常菜品。

0: 水开八成，放入清洗干净的海肠，快焯快捞，防止海肠被高温烫至僵硬，影响口感。重新起油，鲜肉末和韭菜的加入，丰富了色彩与口感。海肠再次入锅，旺火快炒四五秒，避免肉质中的水分流失，保证口感的爽滑。一道渔家生活中的常见美味，韭菜炒海肠就制成了。海肠特有的鲜美激活舌尖，带来独特的爽滑口感。尽管已经吃了许多年，何胜举依然不吝啬于对妻子手艺和美味的夸奖。
1: 哪个啥时候我了啊，你做的这最好吃，
2: 我身体时间吃都吃出它了。
0: 人们印象里的昂贵食材，以朴素平凡的姿态在日常餐桌上频繁登场。食物作为情感载体之一，有着难以替代的抚慰力量。期末考试让女儿倍感紧张，深谙美食力量的陈展决定以一桌美味来鼓励她。
3: 喂
4: 喂，老王，加了两分出锅了没有啊？
3: 出了出了，你随时连大就行了。
4: 好嘞好嘞，一会儿到了啊，老王。
3: 好嘞，
4: 一会儿见。
3: 好，再见。
4: 好，再见。
0: 多年寻觅美食的旅途中，让交友广泛的陈展在获取优质食材上得心应手。
4: 好，
3: 醒着，两份我已经量好了，来，你尝尝味道怎么样的？
4: 好嘞，
5: 我尝尝。
0: 青岛凉粉是当地的传统小吃，源自崂山海域一种海藻，石花菜，又名海洞菜，通体透明，犹如胶冻，加水熬制6个小时以上，自然冷却后即可结为冻状，晶莹剔透，清凉爽口，含在口中便可自然融化，深受青岛人的喜爱。
5: 老王，那我先走了哈。
3: 啊、来，这一筐晒的海米回家给家人尝尝，看看怎么样
5: 的。这个海米好啊，一看就活虾，刚晒的。谢谢了，老王。
0: 金钩海米由山东地区的鹰爪虾加工制成，色泽金黄，形如钩子，口感鲜甜。野生鹰爪虾产量很低，朋友的馈赠无疑是一份难得的惊喜，让陈展对今晚的美食成果信心倍增。
6: 爸爸，
4: 轩轩，爸爸回来了，爸爸回来了，谢谢轩轩帮爸爸拿东西。
0: 回到家中，来不及休息，陈展一头扎进了厨房。凉粉切块，细微的纹理呈现在表面，清凉爽滑的口感好似肉眼可见。干爽微甜的金钩海米加入其中，为凉粉增添独特的鲜美，搭配调味品进一步丰富了味觉体验。以凉粉为起点，多种鲜美海味在陈展手中实现转变升华，呈现为一道道诱人美味。
4: 啊，哥来帮我擀个皮儿。
6: 啊，来了。
0: 最后一道菜，陈展选择了自己儿时最喜欢的小吃——虾仁锅贴。彼时，母亲为安抚与鼓励他而制作的美食，在陈展手中有了同样的用途。新鲜虾仁和简单的辅菜包裹进柔软的面皮中，下入锅里煎烙，

0: 在锅贴底部变硬微黄后，倒入调拌的汤料，盖盖焖煮，汤汁逐渐收进，锅贴呈现出甘挺微脆的状态。起锅倒扣在器皿中，色泽金黄明亮的锅贴满足了小孩子对于食物外形的喜好。轻咬一口，鲜香四溢的汤汁，紧致弹牙的虾仁迅速俘获了女儿的芳心。
1: 好不好吃这个虾？
2: 好吃。
1: 好吃。有没有甜味？
2: 有。
1: 有啊。
0: 父亲亲手制作的美味佳肴，让青岛本地菜的小小拥趸心满意足。受惠于海洋的馈赠，人们以不同的食材在乡村，在都市演绎出不同的故事。无论是新鲜的食材，还是时间的醇酿，亦或是熟悉的味道，乃至创新的菜品，来自海洋的至鲜之味永远是餐桌上的唇齿狂欢，以及人们真挚的情感流露。海鲜以它独具的魅力，在繁花似锦的美食天地中续写着属于他自己的至鲜传奇。对于含蓄内敛的中国人来说，美食往往是语言与情绪的代名词，蕴含着诸多不可具象也难以言喻的心绪。肉自人类诞生伊始，便是安稳与幸福的象征。中国人讲究无肉不成席，水生鹿掌，飞禽走兽，口味不同，各有偏好，但珍重与向往，总在一口口鲜美中，无声宣告。绵绵不绝。齐鲁腹地，南依太乙山脉，北接浩渺渤海，广袤的牧羊区域造就了源远流长的羊文化。绵延的青石山脉和深厚的文化底蕴，造就了这方水土上独特的羊肉风味。入伏之际，气温高，一出汗食欲不振，人们相信食羊肉能及时有效地补充体内的消耗，还能刺激食欲，驱散饥热。山东潍坊人刘永林对此深信不疑。
3: 范师傅你好。
0: 传统与习惯多年未改，而早早接过烹饪重担的刘永林寻觅到的最合心意的食材，莫过于潍坊市临渠县西部山区放养于山野间的黑山羊。
3: 全只羊回家再做全羊宴，上一次做的给我选的羊都不错。
4: 行，你看再挑一只老的。
3: 行，
4: 都四五年了。
3: 行，给我们挑只好的。
4: 行
0: 啊。五百多年的养殖历史，将黑山羊与临徐这片土地紧密相连，也将一段氤氲着鲜美气息的依存，根植在岁月里。自小生长于宜山脚下的范成友是刘永林合作多年的伙伴。每年入伏时节，刘永林都会亲自过来挑选制作全羊家宴的心仪食材。烹制羊肉，每家每户都有自己的独门秘籍。香料是造就鲜美滋味的基础。
3: 然后呢，来点芹菜。

0: 走了。
1: 赶集是刘永林儿时记忆中极为热闹的大事，摊位林立，人来人往，几天才有一次，人们从四面八方涌来，讨价还价，人情往来。摊位多数都是固定的，摆摊买卖的人们或许不知各自姓名，但言语交谈间总带有几分熟人。
0: 这个多少钱啊？
2: 这10块一斤。
0: 可这么是这便宜点。哎，这个可以炖个羊肉都挺好啊。
1: 风味独特的薄荷有助于汤更加清爽不油腻，这是刘永林的独门巧思，也受到了全家人的一致好评。
3: 买了这么多菜啊？
0: 买了菜本想吃。
1: 热火烹烤羊蹄是一项耗时耗力却不可省略的工作，热油炒姜、葱、薄荷、党参，去腥增香，富含胶原蛋白的蹄肉在高温爆炒中再次焕发活力，加入清水、酱油和原蹄味，大火炖煮，香气引人垂涎，炖煮完成的羊蹄色泽浓郁，肉香扑鼻。羊肠口感脆爽，油炸过后再用葱姜等爆炒，滋味清鲜香醇。做羊汤是刘永林最拿手的绝活，也是全羊宴的重头戏。放入葱、姜、薄荷、丹参等香料熬制，大中小火不断交替，如同太极中的柔与刚，使得各种风味达到最佳的融合，汤底清爽而不油腻。
3: 好，在屋里闻着香味了。
0: 我来尝一下吧，已经熟了，香不香？
3: 香。
1: 将吸饱汤汁的羊肉与内脏捞起，切成小块，张力十足的油脂迎刃绽开，肉质细嫩绵软，倒入高汤，一碗羊杂汤出锅，浇上辣椒油，香气逼人。
0: 和介子盛碗汤，你尝尝这个全羊宴怎么样？这不，
1: 家中长辈们先尝，晚辈方可动筷。鲜嫩的羊肝富有营养，好入口，要留给孩子。羊肉细嫩鲜美，搭配手工火烤的烙饼，将一家人对家庭和传统的重视融于唇齿之间。
0: 大家端起酒杯来，难得聚一次，是吧？
1: 而关于羊肉的记忆与热爱，也将在这片土地上代代相传，生生不息。山水孕育出的鲜美相得益彰，也与人相映成趣，鲜香入腹，口舌生津，满足与安稳也随之沉淀，而引人见之欣喜的鲜美纷繁多样，回荡在山野间，也徜徉在人们的心头。植物的起点与终点

牵动着人的聚散离别，食与味的组合变化之间，是时光流转的匆匆，也是众生未曾辜负的热爱与向往。四季定时守约，滋味无处不在。要把自然的馈赠转化，烹调成万千风味，离不开人们的劳作与用心。从浪头积水到灶火炊烟，食物的生命源自一方水土。有反哺着世代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时至今天，回望这片名为家乡的土地，涟漪不断，涛声依旧。

0: 们的婚礼就孩子们做主好了。哎，你当初不也是说服了你的爸妈才嫁给我的吗？
1: 那能一样吗？这我们两个人是一个寨子里的。
2: 不是，现在什么意思吧？
1: 我也不管了。这婚礼啊可以办，但不能在我们寨子里办啊。我们俩给你出钱，就在你们的饭店里办，可以吗？
2: 为什么呀？为什么不能在我们寨子里办呢？
3: 吵架了？
4: 我发现我越来越不了解他了，
5: 我都不知道我错在哪儿了。
3: 他不会真的生你的气的，你放心吧。
5: 可是我想要变得好厉害，变得能帮得上他，我又不知道该怎么去做。要不然我去读书，或者去学做生意。
3: 明丹，你就别傻了，你做你自己就好。
5: 做自己？
3: 你看玉波，浩宁为什么这么爱他？因为他就是他自己。玉波对浩宁可以温柔，可以体贴，那他也可以对浩宁发脾气啊。那徐浩宁还不是千依百顺的迁就他，爱着他。你记不记得有一次，玉波跟浩宁生气，跑去了老窝，那浩宁不专门去找他，然后回来的时候还是甜甜蜜蜜的啊。所以一个男人如果他真的爱你，你就应该做你自己。你在他面前可以任性，可以不温柔，可以无理取闹。如果他爱你不够，你才需要完美，需要服从，需要委曲求全。
5: 那是我委屈了我自己吗？
3: 我认识你那会儿可不是你现在这样，那个时候你有时候像小辣椒，有时候像山泉水，现在呢完全变成了一只小白兔。

可我觉得，只要是他高兴，那我变成什么样都知道。你知道吗？如果两个人不合适，爱得更深的，才是最痛苦的那个人。可是我相信，你哥他是真心爱我的，他对我的好啊，我都记着呢。你呀，就是一个傻丫头。 我哥遇到你啊，真是幸运。算了算了，不说他了。哎，梅佳姐，上次你说的那个人呢？他会让你做自己吗？当然会啊。我在他面前可以哭，可以笑，可以生气，可以自私，他都能理解我。 而且，他可以帮我化解。

0: 哎，这么巧啊！
1: 你怎么来了？
0: 我呀，心情不太好，我想过来看看有没有人愿意安慰安慰我。
2: 我心情才不好呢。
0: 啊，是吗？那让我来猜猜，让你心情不好的，肯定是你爱的男人吧？
1: 谁会爱那么臭脾气的男人啊？
0: 你这么可爱，还会有人对你臭脾气，那就是他的不对了。不过这人啊，总有心情不好的时候，一时没控制住，也是值得原谅的。况且，他现在已经很后悔了。
2: 第一次见你发那么大的脾气，我都不知道我错在哪儿了。你到底有什么开心的事啊？你可以跟我说吗？
0: 不开心的事儿，不想让你分担。
2: 可是两个相爱的人就是应该要分担。看你不开心，我又帮不上忙，我心里很难受的。
0: 丫头，你爱我，你给我带来那么多快乐，这就是最好的。
2: 你知道我爱你啊，那你怎么还能说出我是为了嫁给你才肯帮你的那种话呀？我不是。
0: 丫头，答应我，不管发生什么事儿，别离开我。
2: 这个大脑袋里到底在想些什么？

0: 哎，你回来了！哎，你回来了！
1: 今天想吃什么？我请客。谢谢米罗姐，我还想在你这儿打工呢。不知道米罗姐愿不愿意收？
2: 收啊，当然收啊！<笑>我们的大明星回来了，我的菜啊可要加价了。<笑>
1: 哎，看你高兴的，出去学到真本事了吧？哎，
0: 反正啊是找到我自己了。
1: 哎呀，你本来就是你自己。
0: 其实很简单。就是踏踏实实的干活，简简单单唱歌，
1: 这话我喜欢。这回啊，连店里的服务员都省了。
0: 哎，这个业务我熟，现在就能开工。
1: 没问题，今天开始算工钱。
0: 好。
3: 米罗，你看他，出去长长见识，回来就是不一样啊。
1: 是啊。
3: 咱们也多出去旅旅游，好不好？
1: 好啊。都听你的。

0: 我的玉波真是心灵手巧啊，这么复杂的图案你也能得心应手啊。
1: 你的吉祥如意和万象更新的创意也不错啊，用珠子穿的，又好看又吉利。哎，你是怎么想到的？
0: 我跟艾龙会认识是因为大象，我们能够和好也是因为大象，大象又是傣族人的吉祥物，所以我就觉得送他们一对象这是最好的结婚礼物了。
1: 他们一定会喜欢的。
0: 真没想到我的老庚这么快就结婚了。我把你从他的手上抢过来，也还没能给你一场婚礼呢。
1: 这也不赖你啊，项目的事情总出意外，这不刚刚才定下来吗？
0: 我向你保证，等到漫长村长满了香莲，等到这片稻子变成金黄色的时候，我就向你求婚。

你当靠上卡个地景在麦哈根能当先变根能当阿达不了上等中麦麦不了上等中变绿门发靠来到古绿丁盘地亚在发盘冰松当我在扎沙我在阿布风景开风在阿布时当都有贵有贵宝阿都有沙有沙宝天都正在不会天都论真实不过你我看看能喝卡当双鱼来靠麦冰心的麦心在的麦有爱无在的我甘

0: 们两个
1: 白头偕老，早生贵子啊！

哎呀，嗯，波龙的话都是我想要说的。哎，从今天开始，我就有两个女儿了，一个依丹。

0: 一个就是你，米罗。米罗，我带了一双平底的新娘鞋，一会儿静静的时候，你把它换上，照顾好你自己，千万别累着，啊！
1: 谢谢妈。

0: 米线，
1: 我特意为你请来的。

0: 我待会儿先过去敬酒。
1: 张泽尚今天怎么没有来啊？
2: 我也不知道啊，打了好几个电话都打不通。我再出去打个电话，
1: 去吧。

0: 一丹，你怎么了？哦，没事呀，我就出来透口气。一丹，你知道吗？这次出去啊，我跑了好多地方，你猜我见到谁了？
1: 矮仔是矮仔大哥，我还在他家住了段时间呢。啊，真的是矮仔啊！啊，
0: 你看，你还能认出他吗？现在啊，已经长成一个大胖子了。他呀，在山里面开了一个饭馆，一家子天天忙得很，我还给他们工作，还陪他们一起到山上去割胶。
1: 那还真是想不到啊。
0: 是啊，我也想不到。我原先以为成为顶级的歌手，就是要到处去巡演，听到粉丝们的掌声才对。那现在呢？
1: 矮仔大哥说的对，要是只想着为那些掌声而去唱歌的话，那就永远唱不出有感情的歌来。
0: 不飘啊，你现在不一样了啊，一点也不飘了。

0: 我要踏踏实实的做事，静下心来唱歌，做一个真正的布鲁布飘。
1: 哪有你这么改名字的？
0: 你终于笑了。刚才你怎么一直不开心呢？
2: 我哪有不开心啊？今天我哥结婚，我怎么可能不高兴呢？
0: 一丹，你放心，我以后再也不逼你了。我承认，我是还爱着你，可现在我也想明白了，不管将来陪你的是谁，我只希望你幸福快乐。

0: 你们这个医院真不错呀，在上海算是数一数二的吧。<笑>你有什么想法？我呢想投资建个分院，你觉得怎么样？好啊，我帮你问问院长。嗯，我们是多年的老同事了，感情那么深厚，你当然应该帮忙喽。<笑>
1: 小云姐，你的体检报告出来了。
2: 怎么样？我想问问，你这次的感冒跟以前有什么不一样吗？没什么不一样，就是时间拖了长了一点。嗯，还有什么不对劲的吗？还有点咳嗽吧。哎，嗯，你怎么回事啊？你就实话实说好了，干嘛吞吞吐吐的？
0: CT 显示呢，你的左肺上部有占位，初步的结论是良性肿瘤，但是也不排除是恶性的。
2: 肿瘤？先别担心，
0: 虚惊一场也是常有的事儿。我建议再做一个检查，肺部穿刺。 这个我不说你也知道，也算是个小手术，所以你还是跟老徐商量一下，越快越好。

0: 你来啦。
1: 我不是说这些活让工人干就行了。
0: 没关系，我就是想做一种茶专门给你喝。
1: 你还挺有心的，怕不是给我喝的吧？
0: 当然是给你喝了。哎，给这茶取个名字吧。
1: 就叫心口不一吧。你是不是感觉到我很狼狈，所以开始着急忙慌的找退路了？
0: 你到底在说什么啊？
1: 这才几天没见呀、啊，你们两个就旧情复燃了？
0: 你是说布鲁飘？
1: 难道你还有好几个别的飘吗？
0: 老张，我们俩在一起这么久，我是什么人你还不了解吗？
1: 布鲁飘比较了解，你们都会唱歌，都会跳舞，有的是共同语言。
0: 他那天就是安慰了我两句，别的什么都没有。
1: 结婚现场好几十号人，只有他一个人能安慰你，躲在角落里互相安慰，一会儿哭一会儿笑。
0: 老张，你听我说。

0: 没想到鱼苗的成活率这么高啊！我看再过一段时间，我就可以吃上玉波做的香茅草烤鱼了。
1: 你看你，说起吃来能飞上天去。对啊，我就是吃货一枚。
2: 喂，爸，你不用担心啊，这次项目进行的非常顺利，而且稻田已经快要有产出了。哦，那好啊。
1: 怎么了？声音听起来不对啊？前两天你妈妈去做了个体检，查出来她的肺部长了一个肿瘤。
2: 你先别着急，医生说还要做复检，要做一个穿刺，看看这个肿瘤是不是恶性的。
1: 这是你妈妈最近情绪非常不稳定，你要是能回来，再先回来一趟吧。好，我知道了，我马上回去。
0: 我妈的肺上长了一个肿瘤，正在医院等待复查确诊。我必须回上海一趟。

0: 医生，你就实话实说吧，我在医院里待过，能承受。
1: 他以前就是护士长。
2: 哦，那我就直说了，综合你的检查报告，确诊是肺腺癌，就是肺癌的一种，它属于非小细胞癌，这种病比较容易发生在女性身上。
3: 那能怎么治疗吗？是可以动手术还是？
2: 他的癌细胞已经侵犯到胸膜，不适合做手术了，只能是做放疗或者是化疗。你们知道，这化疗的药物都是带有毒性的。徐夫人能不能做化疗，那还需要做一个简单的评估。
4: 大夫，那化疗的效果怎么样？
2: 这个因人而异，有的人做化疗效果很好，有的人就没什么效果。但是有一点要跟你们说的，就是放化疗只能延长病人的寿命，无法根治肺癌。
1: 肺腺癌不是可以进行生物靶向治疗吗？这种药物啊，看上去就是普通的口服药，在家天天吃就可以，没有大的副作用，效果不弱于化疗，你不用怕。
2: 是的，但是靶向治疗的药物得有个前提，那就是要做基因突变的检测。如果基因检测下来有突变的话，那是可以吃靶向治疗的药物的。那反过来，如果基因检测没有突变，也吃不了。
0: 谢谢你，医生。
2: 嗯。
0: 还有你，辛苦了。

0: 下吧。
1: 谢谢。
2: 但那个什么突变的检验是，
3: 我会让医院做检测的。
2: 好，谢谢啊，谢谢。

0: 你猜我今天晚上让小刘去买什么东西回来吃吗？你最爱吃的阳澄湖的大闸蟹，保证是又肥又大又新鲜。嗯，还记不记得那些年你吵着为了要吃大闸蟹，非逼得我搬到苏州去，住在阳澄湖边上？有你这种人吗？
1: 妈，你看爸对你多好啊，沾您的光，我今天有口福了。
0: 嗯，
2: 戴维，不是更好吗？
1: 我现在什么都能吃了，我能吃亏也能吃苦啊！来来来来来，送你一件披肩，你看，嗯，爸，你看妈漂亮吗？
0: 还真是。你妈妈穿什么都漂亮。
3: 好嘞，别哄我嘞，我怎么会得肺癌的？都是因为你们父子俩天天在我的耳朵边叨叨那些板纳呀、傣女啊、玉月波啊、玉耳香啊，那些话就像苍蝇一样在我的脑子里飞过来飞过去，在我的心里钻出了一个窟窿，我还得忍着装大度，你们知道吗？我活得有多累吗？我天天活得那么压抑，免疫力才会下降的，才会得肺癌的。

我走到哪里，你就跟到哪里。可现在，我求你一百四。

0: 昨晚没睡好吧？
1: 裴浩宁聊了一夜，他妈妈已经确诊了，肺腺癌。

0: 姨妈，你能帮他治好吗？
1: 我没见到他本人，也不了解他的病情，能让他过来吗？
0: 这个挺难的。
1: 你问问他吗？
0: 你不知道，他妈妈不太喜欢我。
1: 啊，那是因为他讨厌我，连带让你也受委屈。城里太挤了，把人心都挤小了。让他来我们漫长村吧，把心放宽，心放宽以后，对治疗就很有帮助。
0: 我就让浩宁问问。

0: 叔阿姨要我妈去本呢。
1: 是啊，你妈说能用我们的歹药帮助缓解你妈妈的病情。
2: 可能是癌症啊，阿姨能治吗？
1: 我被大象弄伤那次，你也以为姨妈治不好，
3: 那我现在不是好好的？
2: 别说了，如果能够再选一次，我肯定送你去医院。再说了，像我这种学过医的，我都不信歹医。你觉得我妈干了一辈子的护士长，她能信吗？
1: 所以你要好好劝劝她呀。
2: 她现在情绪不稳定，我巴不得哄着她，我哪有胆惹她不高兴啊。
1: 姨妈说大城市里的人太多，把人心都挤窄了，所以容易不高兴。
3: 我们版纳好山好水，就算不养病
1: 也可以养心养眼睛。你妈妈的肺现在需要的是新鲜空气。
2: 我知道了，我会试一试，不过你得给我一些时间，我得先避开雷区。
3: 辛苦你了，病人最大，你妈妈生病
1: 这个时候最容易发脾气，我们要有耐心。
2: 雨波，有你真好。
1: 我一直在，永远在，无论发生什么事，我都会跟你在一起。

0: 明爷，这阵子真是多亏了你。哎，我们之间就别客气了。你知道吗？年轻的时候啊，就一直仰慕着萧云杰，总觉得你吧，留着满嘴的胡子，说了你不少的坏话。哈哈，罪过，罪过。
1: 那我还真该好好谢谢你。
2: 我们都知道小云脾气，别人越不看好的，他就偏要学，他偏要往那儿冲，结果你看，冲到我这儿来了。这就是他吸引我的地方。<笑>
0: 我说明爷，这么多年你还惦记着他呀？哎，
2: 人的寿命啊，要是像手机显示的电量，
0: 那么我们也就剩下那么一格了。你还紧张什么呀？
1: 如果可以的话，我真希望能把我这一格电分一半给他。
0: 啊？只给一半？为什么不是全部呢？
1: 我自己当然得留半格电陪着他呀。

0: 肖云杰找了你啊，眼光还是蛮好的。明夜，说真的，我好希望是你们医院检验错了，我花了好长时间，我才能够接受这个结果。
1: 是。

0: 你觉得应该接下来怎么治疗比较好？
1: 他的基因突变检测显示是阴性，除了化疗，没有其他的办法。
0: 那化疗真的会很痛苦？
1: 一旦接受了化疗，那么大部分的时间就交代给医院了，
2: 生活质量也……结果也不见得乐观。但要是不治疗，恶化会更快。
0: 如果你是我，你会怎么做这个决定？
2: 我当然希望他能接受治疗，可是以他的性子，我看你得好好的做一番工作。

0: 不是说有事打电话外头见面，怎么直接找来了？
1: 哎呀，看来你还是不太欢迎我这个老朋友啊。
0: 没什么事就别见了。
1: 那我确实是有事啊。
0: 什么事儿啊？
1: 找你那肯定是发财的事
0: 啊。谢谢你的好意啊，我哪好意思抢你的财路啊。
1: 哎呀，我知道你现在是做大了，一般的生意看不上，但是你先听我说完，你可能会感兴趣哦。
0: 你说吧。
1: 我发现曼长村的龙山上有一棵几十年的老树，下面有沉香，我想把它砍了。
0: 没听错吧？龙山，傣族人的圣地，有沉香又怎么样？那儿每天都有人巡逻，别说砍树了，你动一草一木都有人追查。
1: 所以我这不是向你来求助了吗？我知道你一直在曼长村搞开发，你替我想办法喽。
0: 别开玩笑，我能有什么办法？这是犯法的事儿。
1: 犯法的事我们又不是没干过。
0: 事情都过去那么久了，你还提他干什么？我当时是走投无路。
1: 哎呀，做人呢可不能把本忘了。没有十二年前我们走私的第一桶金四运木头，你拿什么本钱发家致富啊？
0: 我后来做的生意都是干干净净的。
1: 不干净的钱挣来的钱能干净？你就说吧，帮还是不帮？
0: 不帮又怎么样？
1: 哎，我要是喝多了，我这个嘴巴可会到处乱说的哦。

0: 我们去版纳吧，就当去那里度假。
1: 是啊，我死了以后还能就地埋了，省事情是吧？
2: 我就不想省事儿，我就想最后再给你们父子俩添点麻烦。
3: 龙山是我们傣族的神山，没有人可以从这里带走一草一木，是谁会干出这样的事情？无论有什么法子，一定要把它查出来。

0: 你就说吧，帮还是不帮？
1: 不帮又怎么样？
0: 哎，我要是喝多了，我这个嘴巴可会到处乱说的哦。

0: 这件事关系重大，你要想找我帮忙的话，你得给我时间。
1: 那没问题，我等你消息。

0: 哎呦，做什么了？在家里吃吃不是蛮好的吗？干嘛要跑出去？
1: 不是好久没带你出来吃馆子了，我今天呢特别带我的小情人出来散散心呢。那我不是变成电灯泡了呀？
0: 你都当了快30年了，
1: 这么久没回来，一回来就被嫌弃了。
0: 我有这么好的儿子，有这么好的老公，命太好了，老天爷要把我收走了。
1: 今天呢，那医生跟我说，
0: 我不想去医院，也不想治疗。

0: 我在医院里待了大半辈子了，那些情况我还不知道啊。我不想在最后的日子里总是吃药、打针、做化疗。妈，要不我们试试其他的办法？玉儿像阿姨说，傣药也可以调理，而且把那环境好。 空气好，我们去版纳吧，就当去那里度假。是啊，我死了以后还能就地埋了，省事情是吧？我就不想省事儿，我就想最后再给你们父子俩添点麻烦。这细胞新陈代谢3个月更换一次，而且。
1: 把那水治好，人的细胞70%都是水，我们就当去喝喝水吧。
0: 什么乱七八糟的！5年的医学院你白上了是不是？相信这些东西？
2: 那您相信科学，怎么不去医院接受治疗啊？
0: 你会顶嘴了是不是？是不是玉波、玉儿香？
2: 把你洗脑了。等我死了以后，你们就可以成一家人了。哎，儿子啊，他是关心则乱，你别真动气了。你自己不是常说吗？心态比方法重要，要注意心态啊。来，咱们好久没喝一杯了，来，喝一杯嘛。 喝一口，
0: 我不想喝，我喝不下去。

0: 这里有100万，你拿着，就当是我还了12年前那笔旧账。
1: 你这什么意思呀？
0: 我没什么意思，我就是想让你明白，当年我只身到版纳，身无分文，我是实在活不下去了，才会跟你偷运木材从缅甸到这儿。现在，我不想再干违法的事儿。
1: 等等，什么叫违法不违法？你现在是大老板了，我可比不上你，我还得养家糊口呢，管他违法不违法呢。
0: 明白。所以你拿了这笔钱，回去吧。
1: 我发现你啊，胆子越来越小了。
0: 我这都是为了你好。
1: 我在金三角这一带混了10多年，我就会这点本事。你为我好，让我回家饿死？
0: 你可以再去找别的财路，我不拦你。龙山的沉香，就当是我买了，好吗？
1: 你要买了它，这次这个沉香品相质地一流，量也不小，起码值这个数。
0: 你想要200万？
1: 再加个零吧。你要真想替曼掌村民买了也行。这样吧，我们是老朋友了，我给你打个折，1500万，怎么样？不要为难自己，也不要为难朋友。这样吧，这次你要帮我的话，我送你100万。你现在是大富大贵了，但是作为兄弟，我还是要提醒你一句，我们做人办事呢，不要把本忘了。

0: 一、二、三，不，你那个脚再往前一点，人再蹲低一点，再蹲低一点，低一点，你要吃到力，低一点。哎呦，来，
1: 我不行了，不行了，哎，慢点，慢点，慢点，哎呀，太不妥了。
0: 这个就是平时太缺乏运动了，才会撑到筋。哎呀，
1: 我只要不练你那套王八拳。怎么都行，你不管他叫什么拳，我告诉你，这套拳呢，舒筋行气，修心养性啊，对你身体肯定是有帮助的。哎呦，临时抱佛脚有什么用啊？不管了，反正快要死了，只要能死在自己的家里，能不能别老把这个字挂在嘴上？ 人都是要死的，有什么好害怕的？我怕好吗？你既然放弃了西医的治疗，就不如听听浩宁的，咱们到版纳去，嗯？
0: 我心里的这个结过不去，
1: 这个结是我造成的，应该由我来解开。 你怎么解开啊？我知道得了癌症意味着什么，现在医学界都没有办法，他与尔相能行，真是笑话了。
0: 我们到版纳去，是以散心为主，治疗为辅。版纳那儿呢，空气好，水好，食材又新鲜。 你心情一定会好啊！你的上海有一个作家叫顾飞，他在几年以前检查出来跟你一样得了肺癌，后来呢，他也放弃了西医的治疗，跑到版纳去了。结果呢，那边的空气好，水好，他心情就好了。再配合上一点傣医的调理，原来大夫说最多他只能再活半年。 结果人家到现在已经3年多了，不但活得好好的，而且还生了一个大胖儿子啊！
1: 真的呀？
0: 是啊，小月，为了我跟儿子，咱们到版纳去试一试，好不好？嗯。

0: 妈，
1: 你再睡一会儿吧。我知道昨晚上你睡得很晚的，来，把手放进去。嗯。

0: 儿子啊，
1: 嗯，
0: 妈妈决定和你爸爸一起去版纳。
1: 你想通了。
0: 嗯，与其死在闹哄哄的上海，还不如死在有山有水的好地方。

0: 哎呦，你能不能不要老是说死这个词啊？
1: 你怎么跟你爸爸一样，那么害怕听这个死字啊？
0: 你看你，又来。
1: 好吧，我不说咯。嗯，
0: 乖。
1: 哎，我可以去班纳，但是我不会接受玉儿香的治疗。
0: 为什么？上次玉波受伤也是他给治好的，说不定这次去也会有效。
1: 想都别想，我见都不要见他。反正我都快要完蛋了，我也不想搅和进去了。
0: 先去再说嘛。还有，以后完蛋也不能说。
1: 那我说什么？那说 over OK
0: rebound。
1: 你以为你妈是一只猫咪啊？有九条命啊。
0: 你不是猫，你是凤凰。凤凰涅槃。
1: 睡你的大头觉吧。啊，
0: 我不要。
1: 哎呀，刚度儿子啊。哎呀，这人呐，要是真的有九条命那该多好啊。我有这么好的儿子，我也舍不得呀。

0: 个你再也不回来了呢？
1: 插手了一把，只好把它做完。
0: 这就是你给我做的茶，上面还写着咒语呢。还在生气啊？笑都不笑了、啊，跟我说说那个歹文什么意思啊？
1: 心口合一。
0: 好了，都过去了啊。
1: 过不去，就是过不去。从来没有人敢这么说过我，我爸爸都没有。
2: 坐，丫头。老张正式的跟你道歉，我就是因为太在意你了，所以没控制住我的脾气，对不起。
1: 你要相信我，我跟布鲁飘真的没有什么的。
2: 嗯，我信。但是，你是不是要理解我一下呀？我的女人跟前男友在一起，如果我不介意的话，那我不是不在意你吗？
1: 不是的呀，我们傣族人不是这样认为的。那前老公还可以跟现老公坐在一起喝酒呢。
2: 哎呦，前老公、现老公一手搂一个，挺滋润的啊。那我是汉人嘛，我们有我们处理感情的方式。不过只要你开心，我现在就可以找布鲁飘去喝酒，好吧？
1: 哎，你这没什么事儿，突然去找他，你会把人家吓坏的。
2: 哎呦。看，还担心把人家吓坏。
1: 看你平时啊，挺成熟稳重的，怎么一吃起醋来就跟个小孩子一样啊？
2: 哼，那还不是因为你把我的魂都勾走了。
1: 讨厌，老张，你知不知道，你那天可把我吓坏了。
2: 瞎说的话不能当真。
1: 那我们俩说好了，以后再也不吵架了，好不好？
2: 那你有没有听说过床头吵架床尾和呀？
1: 哎呀，讨厌。

0: 好久不见了，又来中国卖玉器啊？<笑>
1: 是啊，老板娘啊，好久不见，越来越漂亮了。哪有？哎，这次有什么好料吗？我想买个镯子。
2: 有好料啊，我肯定先给你留着。但是这次我进的料啊，还真不怎么好，就不坑你了啊。<笑>
0: 您可真实在，今天啊，非得给您加个菜。哎，今天想吃点什么呀？
1: 你看着办吧。
0: 好，那你们先坐着啊。
1: 哎呀，艾龙哥，自己家账本不用记得那么清楚。你们两个凑在一起就没完没了了，就知道偷懒。哼，
3: 我哪敢在艾龙哥面前偷懒，他可是老板了。
1: 哎，不不不，生意上的事呢，还是米罗说了算。
4: 难道除了生意，别的我说了不算？
1: 都算都算。
0: 这还差不多。
1: 哎呀，艾龙哥可是中国好老公啊！
4: 哎，我说你啊，看了这个头。
0: 以后让我们这些男人怎么混呢？
4: 那要不我能看上他呀？你呀，可别把我们埃龙带坏了。
1: 米罗姐，你这么护着他，可不怕别人笑话你？
4: 别人要笑就笑呗，我的男人我不护着，我护着谁啊？
0: 好，我受不了了，我走。
1: 傻笑什么？要干活了，一会儿给他们多送几个小菜啊。
4: 嗯，谁呀、啊？他们？
0: 我也不知道，好像是缅甸人。
5: 来卖玉器的，经常来店里吃饭。哦，我还以为你们很熟呢。
6: 嗨，做生意嘛，是客三分熟。啊，一会儿啊，给他们上一份哈尼套餐吧。知道了。嗯。你看，这感觉多好。
5: 你觉得呢？是啊，
7: 这儿的空气比上海要舒服多了。
5: 妈，傣寨更美，那就是天然氧吧，就跟画出来的一样。
7: 好嘞，你要是想玉波的话，你去见他好了，不要在我的面前替他们傣寨做广告了。
5: 傣寨又不是只有曼长村。
7: 嗯，
5: 是啊，这小子说的没错。你要是不愿意去曼长村。
7: 我们就到乡下找一个漂亮的地方，自己盖个房子，过过真正的田园生活。我种菜给你吃。
5: 好嘞，好嘞。
7: 你越说越离谱了。这盖房子要多久啊？我能等得到那个时候吗？
5: 哎，那我们住酒店也行。你看，这么大个游泳池，我们随时随地的可以下去游泳，多好。
7: 行啊，怎么都行，只要不累你那套王八拳。哼，
5: 哟，长出息了。 拐弯骂人，
8: 爸，您那个自创的拳法其实是有一点那个。你闭嘴！你老爸练这套拳练了20几年，从来没有人说。
5: 真像王八。
8: 奶奶，
5: 我哪有这样子啊？我你推一下。
9: 啊！救救我！啊！
5: 我哪舍得。

你怎么来了？我妹妹的工作室，我不能来吗？你不是跟我说过，咱们俩之间，路归路，桥归桥。气话要是能当真的话，那我早就不知道被你气死多少回了。 哎呀，我以前还真没仔细看过你这个工作室。今天看来，我妹妹的审美绝对是一流，永远都是那么炫。

0: 佳佳，这东西你还留着呢，这么多年了，我以为你早都扔了呢。
1: 这可是你向胡同里张大远那儿求来的，就算我再没良心。

0: 我也不可能把他给扔了。嘿，你那个时候突然爱上脸谱了，地摊货还看不上，就喜欢张大爷家这个。我就假装喜欢京剧，咬着牙跟他学了2个月，他才舍得把这给我。张大爷说，你像紫脸的黄盖，厚道。
1: 哼。
0: 我觉得我更像孙悟空，一路帮你降妖除魔，就没消停过。我们要还能像以前一样，该多好啊！
1: 唐僧骑马登。 立根灯，后面跟着那孙悟空，孙悟空跑得快，后面跟着那猪八戒，猪八戒鼻子长，后面。 沙和尚，敲着锣，后面跟着个老妖婆。我只有在这里，面对你张美嘉，我才是我。 我才敢是我。

0: 哥，对不起，哥，那是我太心急了，我做错了，哥，我对不起你。
1: 没事，只要你能开开心心的做自己，哥做什么都值。

0: 老张，你又不信佛，你这是？
1: 傻丫头，人是会变的，以前不信，现在我信了。
0: 真的？
1: 佛都请到家里了，还有假？
0: 真是太好了。老张，你是为我改变的吗？
1: 当然是了。上次你说你没去丹塔，你爸肯定怪你了吧？我舍不得让你这么为难。给你买包买衣服也没见你这么开心过。
0: 开心，都开心，不过今天格外的开心。

0: 哎呀，我发现你啊，比别的女人难哄。
1: 哎，拜佛可是很庄重的事情，你可不能拿来哄人啊。
0: 知道了。
1: 哎，我们傣族人是不烧香的，只点蜡条。
0: 那不烧香，佛怎么知道我们在拜他呢？
1: 我们拜的呀是心中的佛，佛祖不会因为你烧了香他就显灵啊。佛没有法力，更不会装神弄鬼，他只会引导我们要心存善念，断尽烦恼，管好自己，帮助别人。
0: 还是丫头的资质深，以后还请多多指教。
1: 互相指教。
0: 多多指教。
1: 互相指教。
2: 哎呀，你这是干嘛呢？什么情况？还拜上了？拜堂呢？啊？
1: 梅佳姐，快来。
3: 你的厉害呀，啊，竟然让太阳从西边升起来了。
1: 我才没那么高的巴拉蜜呢，是老张自己想通的。
0: 巴拉蜜是什么意思啊？
3: 是福报。哥，你怎么就开悟了？
0: 其实就是缘分到了。上次啊，我下山收茶，有缘碰到一个泰国的禅修者，他跟我讲起了佛法，我才开始真正的了解佛教。嗯，
3: 我天天跟你唠叨你都不信，那这个泰国的禅修者他说了什么你就信了？
0: 他跟我说了很多，但是我能理解的只是一小部分。大概的意思就是，人被烦恼所惑，身不由己，造恶业感苦果，自误一生。所以人生需要修行，需要了解快乐的真谛。
1: 老张说的真好，这些道理我都懂，但是你要让我说，我可是怎么都说不出来呢。
0: 其实啊，我现在很多事儿都看淡了。人生短短几十年，转眼就过去了。生命中最重要的不是那些财权名利，那些东西攥在手里都是冷冰冰的，没有温度。
1: 那什么才是有温度的？
0: 当然是人和情了，当然是你，还有美嘉。除了你们，除了生死，我觉得什么都无所谓了。斗来斗去，拼个你死我活，那么累干嘛呀？

0: 哎呦，我妹妹这工作室都成救济站了。
1: 哥，你怎么来了？
0: 来支持你的慈善事业啊！从小到大，哪次你做事儿哥没点表示？啊！
1: 好，谢谢哥。什么呀？
2: 哇，这可都是你的名牌衣服啊！
0: 打折处理掉啊！好多都没穿过，吊牌都没摘呢。
1: 我替山上的孩子，谢谢你。
0: 少跟我假客气，有什么需要就跟哥说啊。现在生意呢，虽然越来越不景气，但是咱们老张家还是有家底儿的。
1: 哥，你简直是太好了，我现在就要给你一个熊抱。
0: 打住，少来这套啊！我还不知道您这一抱，我不一定又得搭进去多少。
1: 还是你了解我。
0: 哎呀，妹子啊，哥知道你最近受了不少苦，我太忙，也没时间关心关心你的问题。
1: 什么问题啊？
0: 人为财，鸟为食，你张美嘉为爱情，你还能有什么问题啊？
1: 哥，
2: 都比不愿意还俗，我尊重他的选择。
0: 昨晚一丹在，我也没提。

0: 这茬，哥的上一段婚姻不幸福，对于默默我很愧疚。但是那位禅修者跟我说，如果你真的爱一个人，你就带他去通往幸福的道路，不管终点是不是你。我多希望杜比的终点是我呀。
1: 哥对把项目让给浩宁这件事儿也一直不甘心，但是经过那个禅修者的一番开悟，我决定放下恩怨。这样一来，我反倒觉得轻松了。那个禅修者还说了什么？
0: 他说的我不一定都能懂，但是确实给了我很大的冲击力，理解了很多以前不能理解的事情。哥。 我也想去拜访他。
1: 你也想去啊？
0: 嗯。
1: 他说泰语的，你要真想去，哥给你找个翻译。

0: 大师，打扰您了。
1: ตอนท่าชาช่วยให้ผู้อื่นเธอเป็นส่วนหนึ่งที่ปฏิบัติ
2: 大师说能遇到也是缘分，能为他人解惑也是修行的一部分。
3: 我爱上了一个僧人，他已经放下了，我做不到，非常的煎熬，我不知道要往哪里去，也不知道要怎么救自己。
2: อาจารย์ครับผู้หญิงคนนี้เขาเคยแอบรักพระมารูปหนึ่งแต่ว่าพระรูปนั้นเขาไม่มีความรักอะไรต่อผู้หญิงคนไหนเลยแล้วเขาตอนนี้ทุกข์ทรมานใจมาก
1: ความรักที่แท้จริง
2: 世俗的人爱上一个人只想要把他人留在自己身边对自己好这种的世俗太重了把整个自己的快乐和开心都依附在别人身上这种做法名为爱其实
4: 把自己的欲望强加给别人如果别人不为你所愿你就会痛苦
0: 我想不通的是为什么别人能够轻易地获得爱情得到幸福为什么就我不能爱浩宁是爱都比也是为什么每一次都是让我放下
1: ตอนนี้ไปคนเราทำอะไรให้มีความสุขจริง
4: 他说你所看到他人的经历只是表面上的假象其实每个人都经历了波折和磨难人在这一处得意却在另一处失意比如说他妈妈不是生病了吗
0: 大师知道浩宁的妈妈生病了
4: 修行到一定的境界连前世他都可以看得到
0: 那您帮我问问大师有什么办法能够化解的吗
2: อาจารย์ครับเขาจะแก้ปัญหายังไ
1: งคนเรา
4: 大师说天地万物都有灵性人也不例外之所以生病是灵魂受到了邪气的侵袭想要病好就要增强灵魂的力量驱赶邪气万物有灵也就是说花草树木都有灵魂只要你找到一棵年龄跟病人差不多的大树鸡叫之前把树砍掉带回家病人有了树魂的加持就能驱赶病邪消灾解难

0: 还是没睡好吗？
1: 最近我妈的情况还是不太稳定，尤其是半夜常常发病。
2: 这几天啊，我有幸结缘了一位大师，他说有办法能够治好阿姨的病。
1: 什么办法？
2: 他说啊，找一棵老树。你们傣族不是认为树有灵魂的吗？对不对？
0: 嗯。
2: 把这棵树呢给砍下来，运回家，用这棵树的魂来化解阿姨的病。
1: 这种偏方你也信？你是被骗了不少开口费了吧？
2: 说什么呢？人大师没收钱，好心好意告诉我的。
1: 亏你还学过医，还信这种迷信啊？
2: 你管他呢，只要真能有用，那咱们就得试一试啊。行了，这事儿交给我了，等我找到了直接给你拉过去。
3: 晚上去我家喝小酒。
4: 哎呀，你酒量也不行。

都知道，龙山是我们傣族的神山，没有人可以从这里带走一草一木，是谁会干出这样的事情？无论有什么法子，一定要把它查出来。

0: 真是太美了，云来山更佳，云去山如画，山阴云会明，云共山高下。虽然一句都听不懂，但还是觉得好美。
1: 港独，
0: 没后悔来版纳吧？
1: 有什么好后悔的呀？
0: 这大好的山河，还有你儿子，还有我老爸，还斗不过你心里面那点小疙瘩呀。哎呦，
1: 这哪儿跟哪儿啊？我就是想在我最后的日子里，过得轻松一点。
0: 妈，别那么嘴硬嘛，爸的那点往事，还能让你惦记这么久啊？
1: 你别说。 你爸年轻的时候啊，比你帅多了。真的吗？嗯，
0: 你确定？
1: 确定。
0: 你肯定？
1: 肯定。
0: 那你再看看有吗？哦，
1: 帅。
0: 哎呦，好嘞，不要跟我发嗲了哦。妈，接受育儿箱阿姨的治疗好不好？

0: 徐浩宁，我们龙山的猪怎么会在你的仓库里？
1: 我就给你个机会，可话要提前说明白。要真是你干的，我一定亲手把你抓回来。
2: 我逼你怎么了？你还能把我杀了吗？
3: 你真以为我不干吗？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节目。中国海军7月6号成功组织潜射战略导弹试射。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7号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这次试射活动是中国军队例行的军事训练活动，有关国家没有必要过度解读。
1: 这次试射活动是中国军队例行的军事训练活动，不针对任何特定的国家和目标。事先我们已经向所罗门群岛等南太平洋地区以及有关国家做出了通报，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我想强调的是，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坚持自卫防御的核战略，始终把自身的核力量维持在国家安全需要的最低水平，有关国家没有必要过度解读。
0: 据报道，3号，日本海上保安厅称，当日中午11时许，一艘中国海洋调查船进入日西南部冲绳县九米岛附近专属经济区，并投放类似线缆物体。日巡逻船通过无线电要求其停止行动。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7号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科考船在钓鱼岛周边海域活动是中方主权权力范围内的事。
1: 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是中国的固有领土，中方科考船在钓鱼岛周边海域活动是中方主权权力范围内的事，正当合法，无可非议。
2: 发言人表示，中方坚决反对日方干扰中方科考船正当活动，已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0: 记者从中国海警局获悉，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江略表示，7月7号，日本瑞宝丸号渔船非法进入中国赤尾雨林海，中国海警舰艇依法对其采取必要管控措施，并警告驱离。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是中国固有领土，我们敦促日方立即停止在该海域的一切侵权挑衅行径。中国海警将持续在钓鱼岛及其

0: 及附属岛屿领海内开展维权执法，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七号表示，伊朗不惧怕任何威胁。根据伊美签署的谅解备忘录条款，若威胁持续，最终协议谈判将不会启动。
1: 阿拉格奇在参加伊朗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葬礼后，在社交媒体上写道，数百万伊朗人民团结一致，共同缅怀哈梅内伊及其不朽的遗产。他们和英勇的武装部队不惧怕任何威胁。阿拉格奇还说，伊美谅解备忘录第13条非常明确，只要对伊朗的威胁持续存在，就不会启动达成最终协议的谈判，请美方信守承诺。据美媒6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向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发射了至少两枚导弹，两艘商船被击中且受损严重，无人员伤亡。当天早些时候，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发布通报说，一艘邮轮6号在阿曼湾被击中后起火。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7号报道，一些消息源称，一艘卡塔尔级邮轮试图在美国海军支持下通过阿曼一侧的霍尔木兹海峡，因多次忽视警告而遭到攻击。另据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海域一段船舶无线电公共频道录音显示，一艘液化天然气运输船在阿曼湾遭袭后多次发出遇险警报，称船舶机舱起火并冒出浓烟，无法进一步评估船体受损情况，但全体船员安全。遇袭船舶请求附近海岸无线电台及海军力量提供支援。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5号对外发布，由美国主导的联合海上信息中心公布的霍尔木兹海峡相关通航数据。根据这份公告，霍尔木兹海峡现有两条通行航道，分别为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和伊朗管控的北部航道。公告将霍尔木兹海峡全域威胁等级评定为较高。
0: 卡塔尔半岛电视台6号援引欧洲航天局哨兵2卫星拍摄的图像分析称，美国林肯号航母已经离开阿曼湾，在两周内向南航行约207公里，目前部署在阿拉伯海。伊朗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葬礼7号进入到了第四天，当天大批伊朗民众在伊朗什叶派圣城库姆为哈梅内伊及其家属遗体举行送葬仪式。
1: 伊朗国家电视台播出的航拍画面显示，这座拥有约150万人口的城市街道上挤满了哀悼者，灵车在库姆的街道上缓慢穿行，沿途数以万计民众追随送行。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及其四名遇害家人的灵柩包裹着国旗，装载在一辆卡车上，沿途哀悼者们纷纷伸出手试图触摸车厢两侧的装饰，一些人向灵车投掷自己的头巾或其他随身物品，哀悼者手持伊朗国旗等旗帜和哈梅内伊肖像，呼喊要求复仇和坚持抵抗的口号。根据官方公布的计划，7月8号哈梅内伊的遗体将被空运到邻国伊拉克的什叶派圣城纳杰夫和卡尔巴拉接受吊唁，7月9号将在伊朗东北部圣城马什哈德举行安葬仪式，那里是哈梅内伊的出生地。
0: 为期两天的北约峰会7号在土耳其安卡拉正式拉开帷幕，本届峰会的重点议题包括如何将海牙峰会上达成的国防支出目标落实，如何利用国防支持提升军事工业生产，欧洲如何承担更多防务支出，以及对乌克兰的继续支持。7号峰会的重点是国防工业论坛，在论坛上北约宣布了多项采购计划和合同，8号将举行北约首脑会议。本届峰会上，北约成员国希望承诺在2026年向乌克兰提供约800亿美元的军事援助，并在2027年提供约至少同等水平的支持。7号，北约秘书长吕特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共同发表简短声明，泽连斯基在发言中迫切希望盟国能够尽快落实军事援助，特别是来自美国的导弹支持。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在出席活动时声称，解决俄乌冲突将比人们认为的要快得多。同一天，俄罗斯副外长里亚波科夫表示，如果美国准备在俄方向美方提出的方案基础之上采取行动，冲突确实很快能够

0: 得到解决。
1: 特朗普当天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希望结束这场冲突，而且意愿非常强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实际上也希望现在就结束这

0: 是，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里亚布科夫六号在出席活动期间被记者问及如何看待特朗普当天的表态时，里亚布科夫表示，如果美国政府准备依据俄罗斯方面在安克雷奇接受的美国提议采取行动，那么事情大概会这样发展。不过里亚布科夫指出，美国官员最近种种言行表明，他们倾向于放弃通过和平谈判以及寻求妥协的方式来解决俄乌冲突，反对和平解决俄乌冲突的国家正试图利用这一点拉拢美国，这加剧了冲突紧张局势。里亚布科夫表示，即便如此，俄方任何情况下也不会中断俄美在乌克兰问题上的接触。他说，俄外长拉夫罗夫和美国务卿卢比奥保持着口头和书面联系，俄美两国工作层面的对话几乎每天都在进行，两国总统也保持着沟通。里亚布科夫还透露，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访俄计划已提上日程，如有必要将尽快安排两人访俄。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六号的例行简报会上表示，普京总统与特朗普总统均认为双方接触将在近期继续，特朗普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一贯且稳定，所谓他立场摇摆不定的说法与事实不符，关键在于他愿意听取普京传达的信息。
1: 据俄罗斯国防部通报，当地时间6号到7号，俄罗斯控制了哈尔科夫地区的一处居民点，并对乌军上百个目标发动大规模打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则通报称，打击俄大型炼油企业。
2: 俄罗斯国防部7号通报称，过去一天，俄军控制了哈尔科夫地区的彼得罗伊万诺夫卡居民点。俄军还对乌军144处港口基础设施、能源设施、物流中心以及乌武装编队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点实施了打击。俄防空部队共击落乌军11枚制导航空炸弹、27枚美制海马斯火箭弹、2枚海王星远程巡航导弹和797架固定翼无人机。俄黑海舰队舰艇摧毁乌方6艘无人艇。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通过社交媒体通报称，从当地时间6号傍晚至7号清晨6时，飞向莫斯科地区的乌军无人机超过430架，大部分在远距离被防空部队拦截，36架在接近莫斯科时被摧毁。有俄媒通过该信息统计称，本次乌军无人机对莫斯科的袭击规模是近2年来最大的一次。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7号通报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55次战斗，乌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对俄军5处人员集结区和8个无人机控制点发动了打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6号还称，当天乌军对俄罗斯鄂木斯克州的鄂木斯克炼油厂实施打击。乌方称，该设施是俄罗斯产能最大的炼油企业之一。
1: 7月7号上午，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市中心发生2起爆炸，造成至少18人受伤，其中包括4名警察。地点靠近到访叙利亚的法国总统马克龙下榻的酒店。法国总统府随后表示，马克龙平安无事。目击者称，爆炸发生后，酒店附近区域升起浓烟。爆炸发生时，马克龙已经离开酒店，前往叙利亚总统府。马克龙于6号晚抵达大马士革，并于7号与叙过渡政府总统艾哈迈德·沙拉举行会谈。法国总统府表示，马克龙将按照计划继续访问。连日来，受持续热浪的影响，欧洲的森林火灾风险增加。西班牙、葡萄牙、法国等国多地发生山火，导致数万人受到影响。
3: 据西班牙媒体报道，加泰罗尼亚自治区6号下午同时发生多起较大山火，其中巴塞罗那省2处山火一度失控，共导致超过4万人就地避险。加泰罗尼亚自治区民防部门已在多个地区启动最高级别森林火险预警。在安达卢西亚自治区，加的斯省6号发生的山火导致188人疏散，当地政府已启动1级应急响应，投入地面和空中力量参与灭火。西班牙民防与应急局此前提示，今夏第二波热浪自5号开始影响西班牙多地，高温天气将显著增加森林火灾风险，公众应避免丢弃烟头、遗留垃圾等可能引发山火的行为。 据法国商业调频电视台5号报道，与西班牙接壤的东比利牛斯省过火面积已达2000公顷。

0: 情，约10000人被疏散。法国世界报近日援引法国总理勒科尔尼的话报道说，今年法国山火季比往常提前约2到3周。另外，环法自行车赛遭遇高温天气，赛程7号进入第4天，车手们在第4赛段从卡尔卡松发车时，气温预计最高可达40摄氏度。参赛运动员想尽办法为身体降温，以避免中暑并保持最佳状态。葡萄牙政府6号公布的数据显示，受极端高温影响，葡萄牙农村地区的火灾数量激增。截至目前，葡萄牙今年已记录4592起野火，烧毁30155公顷，过火面积与去年同期相比几乎翻了2番，达到2017年以来的最高水平。此外，极端天气也席卷大西洋彼岸的美国，受热浪影响，超20个州的气温至少达到37.8摄氏度。美国东海岸、东南部和西南部均报告人员死亡。其中，新泽西州卫生部估计，该州至少有29人死于极端高温。另据美联社报道，在美国独立日假期期间，一场风暴席卷了美国中西部和东海岸，多个城市庆祝活动取消。宾夕法尼亚州紧急事务管理局局长帕德费尔德表示，截至当地时间6号，当地仍有超过10万居民停电。宾夕法尼亚州交通部部长卡罗尔说，恶劣天气还导致该州200条道路关闭。
1: 好，我们再来关注天气。目前我国已经进入到了防汛关键期，未来3天受台风美沙克残余环流和西南季风的共同影响，广西至山东等地仍有强降雨天气，尤其广西降雨持续时间长，叠加效应显著。中央气象台7号18时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受到台风美沙克的影响，6号上午，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发生严重险情，坝体出现缺口。六兰水库位于横州市孝乙镇，下游连接云表江，沿线分布着孝乙、云表、马岭、横州等多个乡镇，险情影响范围较广，目前抢险救灾正在持续进行中。
2: 险情发生后，救援力量火速奔赴受灾一线。武警广西总队南宁支队出动160余人、14台车，携带冲锋舟、救生衣、应急通信设备等专业救援物资，抵达任务区域。针对孝乙镇、石塘镇等积水最深、人员最为集中的片区，官兵们采取冲锋舟机动搜救、逐户拉网摸排、分批护送转移的战术，展开救援，确保不漏一户、不落一人。
3: 我的兄弟今天发高烧了，得到武警、官兵的关心关怀，太谢谢你们了，你们太辛苦了。
2: 在云表镇，玉林消防增援力量驾驶橡皮艇，在一处被洪水围困的民房内发现一名产妇与新生儿，救援人员小心翼翼地将其从窗户抱出，再将产妇搀扶安置在橡皮艇上，安全撤离危险水域。7号中午，总台央视记者已经挺进到水库下游受灾的核心现场。
4: 我们现在是挺进到了此次受灾比较严重的广西横州的六兰村，在上游的位置，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地方呢，就是距离昨天发生险情的六兰水库最接近的位置了。大家现在通过我的手指的方向望过去，在不远处大家看到的那个土黄色的那个斜坡，就是昨天发生漫堤和缺口险情的六兰水库。那在这个斜坡的偏右手边，大家看到的颜色比较深的那部分呢，就是昨天发生缺口的位置。
2: 航拍画面显示，发生险情的堤坝共有2处明显缺口，其中较长一块的缺口宽度，根据现场救援人员测量，超过了150米。截至7号中午，受灾较为严重的六兰村依然处于断水断电状态。记者在现场看到，进入村里的道路狭窄，挤满了运送救援装备和分发物资的人员。救援人员持续对需要向外转移的群众提供帮助。在云表镇安置点，记者看到帐篷、床铺一应俱全，物资供应持续到位。
5: 现在这一部分的安置点呢，是大概有20顶左右的帐篷，那这个数量呢也会在后续不断的增加。我们可以看到，除了这些帐篷，还有一些床位呢是架设在我们这个棚下面的。那同时呢，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也是有相应的物资去给大家提供的。
1: 6号晚，湖北东部多地遭遇了强对流天气袭击，黄石、黄冈、鄂州、咸宁等地出现雷暴大风，部分乡镇出现龙卷风。目前救援工作已经全面展开。
6: 湖北省黄

0: 南岗市黄州区出现9级以上雷暴大风，强对流天气持续了约20分钟，城区多处行道树倒伏，电线杆折断，商铺屋舍受损。
1: 突然了一会，然后那个风，然后就是全部那个大风大雨，这是接着那个路面基本上全部是淹的水，然后的风，然后就是一阵风，然后全部吹那个，好多车上基本上差不多有几十个人，有的脚搞了，有那个有的脚骨了，有的等于说那个。头等着打破了，当时这个地方还压了一台车，有个女的在里面，我们就紧急园林的过来紧急的切割。
0: 在黄冈市黄州区宝塔大道南段启程物流园，钢结构厂房坍塌，多辆货车被掀翻，消防救援部门赶到后展开搜救。
2: 把这把都搞出来，把那个仓库门整个喊推了，我坐在集装箱子里。
0: 灾害发生后，当地迅速组织应急、公安、消防、城管、武警等近3000人投入抢险。在黄石大冶市金牛镇，建筑构件等被大风卷飞，多处民房玻璃碎裂，阳台损毁，沿街树木倒伏，部分路段交通中断，商铺民居受损严重，部分群众房屋无法居住。灾情发生后，当地第一时间投入抢险救灾，启动紧急避险转移预案，组织受灾居民连夜有序撤离，统一安置到安全点位，并提供生活保障、医疗救助，全力保障受灾群众的基本生活。
3: 当时在家里面，那个风很大，然后就是那个我们家的两个阳台全都破了，后来说是政府用无人机喊楼上的人全部下来，然后把我们转移到这里来的。过来过后，这里的工作人员就给我们安排房间。
4: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昨天在香港固定收益及货币峰会暨债券通论坛上表示，未来国家外汇储备将会继续提高在香港的资产配置比例，为香港资本市场的发展注入更多动能。
5: 潘功胜表示，下一步将聚焦几个重点方向，继续建设好、巩固好、发展好香港国际金融中心。一是深化金融市场互联互通，将扩大债券通、南向通的规模与范围，将南向通的年度投资净额度从目前的5000亿元提升至8000亿元，将南向通债券纳入回购支持范围，把产品范围拓展至港币债券和人民币债券的相关产品，并辐射澳门债券市场。二是支持香港发展多元化的金融市场，主要包括支持香港推出离岸人民币国债期货，支持香港建设综合性金融交易平台，扩大人民币债券作为离岸市场合格担保品的使用范围，丰富人民币保值、避险、投资产品线，积极支持香港建立黄金清算及结算系统，并与上海黄金交易所实现黄金交易和交割的连通。三是巩固香港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地位，将支持香港金管局将人民币业务资金安排规模由目前的2000亿元增加至5000亿元，延长使用期限至不超过3年，充实香港离岸人民币市场流动性。此外，上个月中国人民银行宣布创设境外央行回购工具，这项工具目前已与香港金管局落地首单签约和首笔操作，香港金管局可以用中国国债等高等级债券回购的方式，从人民银行获得人民币流动性，便利香港对离岸人民币流动性的管理。
4: 7号，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新闻发布会在上海举行。本届大会以智能伙伴共创未来为主题，将于7月17号至20号举办。
0: 今年大会场地全面拓展，形成世博、张江、西岸3D4馆的全新布局，展览面积首次突破10万平方米，上千家参展企业将带来3000余项前沿展品，超300款人工智能新产品将在大会全球首发。大会还将举办140余场论坛，邀请1400多名中外行业专家同台交流。据测算，2025年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超过1.2万亿，大模型、智能体、人工智能芯片加速迭代。今年人形机器人全年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
6: 目前我国规上工业企业人工智能应用的普及率呢，已经超过了30%，人形机器人呢， 已经开始

0: 进工厂下车间。目前呢，我们正在会同各方深入实施魔术共振、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实景实训等专项行动，进一步挖掘高价值的应用场景。
1: 截至目前，我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已研制近200项关键标准，我国企业积极拥抱开源范式，大模型下载量居全球第一，人工智能生态不断优化。
2: 主题为人机共生、产需共融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将于8月19号到23号在北京举行。大会得到近30家国际机构支持，博览会参展企业300余家，较去年增加了 36%， 预计展品超过2000件，首发新品150余件，同期活动数量较去年翻倍，达60余场。工厂造房、海上远航，凭借高效便捷、性价比突出的独特优势，国产模块化建筑持续走红全球市场。十年出口数据稳步攀升，海外复购订单持续放量，中国建造以工业化、智能化的新模式在全球建筑赛道打响中国制造新名片。
3: 在深圳莲塘口岸，满载建筑模块的货运车辆有序通关，整装待发，一批批国产模块化建筑产品陆续发运，销往香港、东南亚及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海外人工成本高昂，传统施工周期漫长，国产模块化建筑大幅精简现场工序，压缩人力投入，缩短建设工期，让项目成本可控，收益稳定。
4: 我们从前年开始到现在已经交付了接近20000个这种模块，这两年其实是一个爆发性的增长，技术也逐渐的在成熟，
5: 国外有需求，国内有产能。
3: 持续的海外复购订单是国际市场对中国模块化建造实力的有力印证。海关总署数据显示，2015年至2025年，中国预制建筑出口额从14.72亿美元增长至43.39亿美元，十年增幅近两倍。2026年一季度出口增速达45%，外贸增长动能充沛。如今，国内各口岸实现常态化批量发运，国产模块化建筑正加速深耕全球市场。
6: 从跟客户谈完相关的技术规范以及这个签署合同，到我们的生产，这过程当中根据项目规模的大小，3到6个月我们可以完成发运，已经覆盖了全球20多个国家和地区，总共有200多个项目。
3: 凭借高效建造、灵活适配、成本可控的核心优势，国产模块化建筑持续开拓国际增量市场。据行业预测，2030年全球模块化建筑市场规模将突破1428亿美元。依托设计研发、智能生产、物流配套、海外落地的全链条产业优势，中国建造正持续输出标准化、智能化、现代化建筑解决方案，在全球新型建造赛道稳步领跑。
2: 近期，美国人工智能配套的数据中心行业迎来了多重变化。一边，千亿级超大园区项目宣告作废；另一边，多家企业加紧布局中小型 AI 算力机房。
3: 美国黑石集团旗下 QTX 公司日前宣布，正式叫停筹备多年、号称全球规模最大的数据中心项目，相关规划全部撤回。该项目原本打算落地弗吉尼亚州威廉王子县，占地850公顷，全部完工要投入上千亿美元，也已经通过了当地官方审批，建成后能给当地带来巨额投资、税收和大量长期工作岗位。但多年来，当地居民持续反对，还多次发起诉讼，叠加能源难题，企业最终选择放弃。这一项目被叫停的核心原因是数据中心耗电巨大，遭到民众强烈抵制。弗吉尼亚州部分地区七月起电价大涨25%，当地政府办公用电成本一年多花500万美元。官员预警，电价后续还会继续走高。当地政府报告指出，近些年扎堆建设的数据中心耗电巨大，拉高了整体用电需求，普通居民和小企业都要承担更高电费。就在大型项目搁浅的同时，不少企业转向规模更小、针对性更强的

0: AI 数据中心。 SpaceX 6号宣布将在美国中西部新建专属 AI 算力机房，总供电规模250兆瓦，2027年年中就能投入使用。机房会搭配水冷降温、节能供电设备，还能借助星链卫星高速传输 AI 训练所需海量数据。 AI 企业安特罗匹克公司签下长达20年的数据中心租用合同，租用肯塔基一处400兆瓦算力机房，2027年下半年通电。这笔长期租赁能给运营方带来约190亿美元收入。这家机房运营商原本是做虚拟货币挖矿，现在转型服务 AI 产业。除此之外，资管企业扶持的数据中心公司 C-Square 准备在美上市，最多募资13.5亿美元。
1: 当地时间5号，法国东北部的一座博物馆发生盗窃案，一群蒙面盗贼当天早上5:30左右闯入博物馆，盗走了大约20件陈列品，价值可能达到400万欧元，约合人民币3107万元。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好的，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节目，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中国海军成功组织潜射战略导弹试射，此次试射具有怎样的重要意义？中国海基核力量获得哪些提升？时隔不到两年，中国先后成功试射陆基洲际导弹和潜射战略导弹，三位一体战略核力量稳步升级，将为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发挥哪些积极作用？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7月6号，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一艘战略核潜艇向太平洋相关公海海域成功地发射了一发携载训练模拟弹头的潜射战略导弹。此次试射释放出了哪些重要的信号？这次潜射战略导弹的试射是继2024年向太平洋海域发射洲际弹道导弹之后，解放军又一次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导弹发射活动。时隔不到2年，中国相继成功地试射了陆基洲际弹道导弹和潜射战略导弹，三位一体战略核力量获得了哪些关键的升级？中国核威慑能力的提升对于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具有哪些积极的意义？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7月6号12时01分，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一艘战略核潜艇向太平洋相关公海海域成功发射一发携载训练模拟弹头的潜射战略导弹，准确落入预定海域。此次导弹试射是中方年度军事训练的例行性安排，已事先向有关国家做了通报，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和目标。潜射弹道导弹由潜艇搭载和发射，通常配备核弹头，较好的发射隐蔽性和巨大的毁伤力使潜射弹道导弹成为二次核打击的主要力量。对于外界高度关注的本次试射的潜射战略导弹型号，有分析认为巨浪三的可能性极高。2025年，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阅兵式上，巨浪三潜射洲际导弹正式公开亮相。有专家指出，这款导弹射程可达10000公里以上，作为中国自主研发的第三代潜射洲际导弹，巨浪三已成为海基核威慑体系的中坚力量。此外，执行此次试射任务的战略核潜艇型号也备受关注。有分析认为，发射平台有可能是094型及改进型核潜艇，也不排除更新款先进战略核潜艇的可能性。
0: 就相关话题，我们演播室邀请到了两位评论嘉宾，一位是军事问题专家曹卫东先生，你好。
2: 你好。
0: 还有一位呢是本台特约评论员杜文龙先生，你好。
3: 你好。
0: 欢迎二位。我们注意到呢，在官方的通报当中，战略核潜艇和潜射战略导弹这两个关键词是同时出现。那曹老师，我首先想请教您一个技术性的问题啊，这个潜射，也就是导弹从水下发射，它有什么样的特点和难点？
2: 因为我们讲战略导弹呢，它主要指的是核搭载核弹头的叫战略导弹。那么核潜艇呢？战略核潜艇主要是指核动力还搭载的核武器啊，这个是战略核潜艇和核导弹的这种结合。那么它的难度啊，在于这个核潜艇啊，它发射导弹的时候呢，是一个水平的行进，这个导弹呢是垂直的发射，那这两个都是个动态的行动。还有一个呢，它这个潜艇发射战略导弹呢，不是在水面上，就是潜艇浮出水面的时候发射，而是要在水下20米到30米的深度来发射这样的导弹。那我们也看到了，这种战略导弹呢，它的直径起码有2米多粗，还有10几米长。那这样的重量呢，起码有几十吨重。你要把一个几十吨重的导弹从水下推出水面这20-30米的高度，然后呢再瞬间点火打到目标，所以这个难度非常大。因此我们说呢，它这次的战略导弹在水下发射呀，体现了你的这种就是核反击的这种能力。
0: 那么从官方披露的这个图片当中啊，这个导弹跃出海面的那一瞬间，从它的这个火光，包括导弹的形状，外界呢猜测极有可能就是巨浪三，您觉得呢？
2: 这个我们海基的战略导弹呢，它一般是就是偶数啊，就是比如说092、094啊，这是战略导弹核潜艇啊。那一般的说，这个战略导弹呢，指的是巨浪型的、巨浪系列的，比如巨浪1、巨浪2、巨浪3。因为大家从这个93阅兵的时候已经看到了巨浪3啊，它的直径啊，还有它的长度啊，所以如果你按照图片的这个直径和它长度来分析呢，它的外形很像是巨浪3型的战略导弹。巨浪3型的战略导弹呢，它一个是射程远，还有一个呢搭载的弹头多，再有一个呢就是它的这个弹道可能会有一些变化，就是突防性非常强。那么如果你战略导弹核潜艇隐藏在大洋里边游弋，那别人很难找到你，发现你，那么你再打出这样的战略导弹，射程远，多弹头，

0: 这个变轨，那你的这种海基的核打击能力就更强了。特别是我们这次啊，是要检验我们海军呢、啊、这个官兵对新装备它的这种驾驭的能力啊，因为它不是一个测试武器装备的性能，而是要检验我们有了这种武器装备形成新的战斗能力。所以你看，它是一个训练上的这种发射，就是战训的耦合，不是一个单纯的武器装备的检验。
1: 嗯，这个战略导弹呢是威力强大，而它的发射平台战略核潜艇也是不容小觑的。因为呢，国际公认啊，在三位一体的这个核力量体系当中，战略核潜艇是最稳固也是最可靠的核反击的一个平台。那杜老师，这次中国海军成功的试射了潜射战略导弹，它和以往有什么不同，有哪些重要的意义呢？
2: 1988年呢，根据公开报道，我们试射了巨浪一型导弹。2019年国庆阅兵，我们看到了巨浪二导弹。去年93阅兵，包括昨天所进行的新型武器装备试验呢，新的型号也在不断出现，也说明呢，我们这种训练任务将会常态化的进行。这次训练跟之前相比呢，有这么几个点。首先应该是全流程，因为它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试验发射，它是一种训练过程。这样无论是接到指令到达指定海域，然后进行各项准备工作和保障工作，跟实战基本接近，所以整个流程很复杂。通过指挥层次，包括各种技术准备，我们看一枚导弹从装填到航行到指定海域到发射，这个过程呢非常的完整，也说明呢，通过这次训练，官兵对潜艇导弹的掌握，对战机的把握，对各种命令执行的程度都达到非常高的水平。第二是全弹道，按照目前所发布的数据打了几千公里，如果按照之前的武器装备试验，有可能比如说高弹道突击或者其他的打击方式，它不可能在如此遥远的海域设定靶标。所以这次呢，如果全程试验，说明呢，我们无论是潜艇和导弹都形成了作战能力。第三是新体系，如果按照目前外界猜测，包括公开报道，如果真是新平台、新导弹相互组合，这样它所形成的能力和打击的水平，整个体系会更新换代。如果新的平台能够静音航行，新的导弹能够在更远的距离采取更强的突防方式进行打击，也说明呢，水下战略威慑能力达到非常高的水平。的确，目前全世界高度关注水下核打击能力，你像英国、法国只保留了这个弹道导弹核潜艇和导弹，也说明呢，下一步这种隐蔽性、大洋的机动性、包括水体对整个武器系统的这种保护作用，将会让这一级反击能力的地位作用得到充分肯定。
1: 嗯，现在呢，外界对这次试射的这个战略导弹啊，猜测的比较多的，可能就聚焦在了这个巨浪三上。如果真的是巨浪三的话呢，从2025年93阅兵的首次公开亮相到这次的这样一个试射，您觉得如果真的是巨浪三，它的这个性能会不会变得是越来越成熟？
2: 之所以有巨浪一、巨浪二、巨浪三，肯定有代次上的差别，有技术上的跃升。如果按照目前我们从三种不同武器装备，特别是巨浪二、巨浪三外形去分析，好像看不出任何特征。你比如说2019年我们看巨浪二，包括去年93阅兵看巨浪三，它都是个圆柱体，但是内部有可能有很大变化。因为海基打击能力如果出现阶段性跃升，我想有很多方面，你首先射程一定要远，你像以前如果几千公里，现在会不会到10000以上，这样把之前的打击范围和打击效果明显提高。第二呢，弹头种类有可能会更加的多样化，多弹头一定是一个特征。另外呢，在多种弹头方面会否有合理搭配、混合搭配，于国外有这种先例，所以它的突防能力和打击水平也会进一步提高。另外打击精度，因为这次是准确击中预定海域，跟这个2024年9月25号陆基洲际导弹一样，所以打击精度也有明显提高与发展。所以目前看呢，之所以能够有巨浪一、巨浪二、巨浪三的再次划分，它在作战范围、打击能力、突防效果方面一定会上新台阶。
1: 嗯，另外这次的试射和以往呢还有一个点不太一样，就是在导弹发射结束1小时之后，官方呢就主动地公布了这次发射的时间、地点、平台，包括试验的结果。这和以往的这种隐秘低调的这种传统啊是截然不同。您觉得这样的一个变化啊，又向外释放了什么信号？
0: 起码是这个一种自信啊。其次呢，就是我们的公开透明。自信呢，

0: 因为我们在发射之前呢，就已经向相关的国家通报了我们要进行这种海上潜机的发射，那就以免引起误读误判，所以这说明我们的一个自信。还有一个呢，就是它在发射的时候啊，就是这些国外的一些媒体已经报道，就是中国这个时候在太平洋区域里边有四个水面舰艇编队同时的存在，但是他们不知道干什么啊，就是因为我们讲，当你潜艇啊进入阵位要发射导弹的时候，它一般水面有舰艇保护它的这个安全，就是免得其他的这个船只啊飞机进入这个区域里边造成危险，所以会有一个编队。还有一个呢，就是你的舰落区，就是你的目标区，导弹落下来的时候，这个一般会有水面舰艇就形成一个扫海的阵势，就是让导弹落下来的时候不要伤到其他的这个目标。那么其他的呢，我们也注意到，这个中国海军联合演习也在展开，所以它也有水面的舰艇编队，它也在太平洋这个区域里面，还有的编队呢可能在执行其他的任务。所以外国人呢，他看到了在太平洋这个区域里面有四个海军的中国海军水面舰艇编队在活动，而我们宣布了这个消息或者向有关国家通报之后呢，说明我们的自信。再一个呢，就公开透明，我要向哪个区域打，我要执行什么样的训练任务，所以这也说明我们这个是公开透明的啊，不是搞这种是双标啊，或者是威胁啊其他国家。
1: 嗯，就像您刚才所说的，这次战略导弹的这样一个试射啊，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年度例行安排，也提前的向有关国家呢进行了通报。但是我们注意到呢，像日本呀、澳大利亚等国呢，去渲染这次的试射是对地区安全构成了威胁，那么这背后又藏何居心呢？来看短片。
2: 尽管就此次导弹试射，中方已事先向有关国家做了通报，但国际上仍有一些杂音。在中国外交部六号的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提到，此次导弹试射遭到日本、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国批评。据日本经济新闻报道，日本政府强烈要求中方重新考虑这次试射，避免导弹飞越日本上空等区域对日本安全造成威胁。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表示，这是一次例行的军事训练活动，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和目标，事先已经向有关国家做了通报，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有关发射活动始终保持安全、规范和专业操作，希望有关国家不要过度解读。有分析指出，此次潜射战略导弹试射成功，向世界传递了清晰信号，中国有决心、有能力维护自身核心利益，也愿意通过透明、克制和负责任的方式，为亚太乃至全球战略稳定贡献力量。
1: 对于日本等国啊过度的解读渲染中国军方的年度例行安排，杜老师您怎么看？这背后到底藏何居心？
3: 除了外交部公开发布的信息之外呢，有两点特别值得关注。第一呢，叫正常训练，因为一种武器装备如果没有高强度训练，没有正常训练，不可能形成能力，所以很多国家都这样做。第二呢，它是一个定期和不定期的抽检，比如武器装备生产之后，它的存储条件包括各种参数会不会有变化，只能通过检验、训练、发射才能够得出结论。所以我们讲了这么多，但是有国家就是不信。我感觉可能有这样几个理由。第一呢，就是典型双标。您看日本包括澳大利亚包括很多国家都对这次试验有点小意见，但是美国在今年5月20号太平洋方向试射的民兵三全程静默，一字不说。那么为什么同样是试射，这些国家的态度不一样，而且这个语言表达方式也不一样？所以通过这点可以看出，典型双标是这些国家的一个重要的这个方向。第二呢，是自欺欺人，或者贼喊捉贼。那如果不做贼心虚，不会有类似的东西。如果周边没有这么多演习，没有这么多所谓的导弹部署，没有这么多威慑性的军事部署，他也不会有类似的想法。我想这些国家自己做了什么，自己说了什么，自己心里有数。所以如果过度解读，一定会有见不得人的理由。第三是寻找借口。如果以导弹发射为借口放大威胁，然后为自己扩军备战寻找理由，这大概也是其中应有之意。实际上这次我们正常训练，我们目标是南太平洋的海域。这个海域呢是公认的靶区，而且是航天器坟场，它距最远最近距离大陆2500公里，所以往这个地方打不远。

0: 有任何威胁，如明明是正常的训练，偏偏有人说三道四，我感觉呢，这里边有很复杂的心态在其中。外交部讲得特别好，习惯就好，这种训练很正常。今后呢，类似的训练有可能会常态化的展开。
1: 而且呢，日本的这个双标啊，还体现在通过借渲染和过度的解读他国的这个军事动向啊，来掩盖他自己在军事化的道路上越走越远的这样一个事实。因为我们注意到呢，在日本读卖新闻7月6号的一个报道当中啊，就有一篇报道说，日本防卫省计划要设立全新的海外统筹局。那曹老师，防卫省下面的所谓的海外统筹局，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机构？它有什么样的功能？
2: 因为日本的防卫省啊，它是计划成立这个海外的统筹局，主要是统筹在海外的军事行动。因为目前呢，这个日本呢，它本来应该是专守防卫的啊，不应该是有海外的驻军呐、或者是海外的军事行动的。那么它现在在吉布提是有军事基地的，那么现在呢，又准备向澳大利亚出售最上级的这个护卫舰，向菲律宾出售这种88式的导弹。那这是出售这个进攻性的武器装备啊，但这又是和外国的啊这个军事上的这种联系或者是合作。那么还有一点呢，就是日本呢，它这个海外的行动越来越多，特别是军事的演习，比如说像肩并肩呢跑到南半球去，跑到这个菲律宾去啊，还有护身军刀都跑到南半球澳大利亚去了，这么多的军事演习，参加这种军事行动，特别是军事作战，那你这就严重的突破了专守防卫啊这个限制。所以他现在成立这种就是海外统筹局，很显然是要增加统筹或者计划他在海外的军事行动。那这就是一个对和平宪法的明显的破坏，对这种专守防卫的这种规则的严重的破坏。
1: 那这个所谓的海外统筹局一旦成立的话呢，它统筹海外的这些军事行动，对于地区安全又会带来什么样的危害？
2: 那很显然，你本来应该是专守防卫的，不对其他的国家构成军事上的威胁，而你现在又是出售进攻性的武器装备，又是搞这种军事演习，又是在海外布这种军事基地，那你对整个的地区，对全球的安全都造成了军事上的威胁，那很显然这是一种负面的影响啊，不会对地区的和平稳定，对其他的国家啊，就是相互的信任构成正面的这种影响和帮助。
1: 所以说，日本近期的这样一个军事动向，才是对地区安全构成威胁的最大隐患。我们再反过来看中国，那不到2年时间啊，中国成功的试射了陆基的洲际弹道导弹和海基的潜射战略导弹，那么中国三位一体的核力量又有怎么样的一个提升呢？我们来看短片。
3: 中国海军成功组织潜射战略导弹试射，是时隔不到2年，解放军再度在太平洋公海海域开展洲际弹道导弹试射。此前，在2024年9月25号，中国人民解放军火箭军向太平洋相关公海海域成功发射一发携带训练模拟弹头的洲际弹道导弹，准确落入预定海域。洲际导弹是国家战略威慑的压舱石，也是平时极少启用的底牌。有分析指出，这两次试射遥相呼应，从新型陆基洲际弹道导弹试射到新型潜射战略导弹试射，两类战略打击能力相互衔接、互为补充，大幅强化了中国三位一体战略核力量的整体威慑效能。2025年9月，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阅兵式上，中国陆海空基三位一体战略核力量首次集中展示，惊雷一空基远程导弹、巨浪三潜射洲际导弹、东风61陆基洲际导弹、东风31新型陆基洲际导弹以及东风5C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集中亮相，成为维护国家主权、捍卫民族尊严的战略王牌。
1: 我们注意到呢，不到2年啊，中国成功的试射的这个陆基的洲际弹道导弹和海基的潜射战略导弹都采用的是训练模拟弹头。那杜老师，这样的一个安排有什么样的考量呢？
0: 训练模拟弹头呢，一般叫假弹头，里边有可能是配重， 对导弹的飞行轨迹进行考核，还有可能是传感器，对导弹的飞行轨迹进行。

0: 全程记录，这样呢对于校验导弹的各种飞行品质有重要作用。之所以这样做呢，两点考虑。第一是训练价值。即使是模拟弹头，但是跟发射实弹弹头的流程全不一样，所以官兵在训练过程中每个环节都要一丝不苟严格执行，做到这个100%的合格。所以从整个训练流程看呢，它和实战大致相同。也就是说呢，通过这种配重模拟，能够把发射实弹的场景进行高度仿真，这样训练价值会提升。第二是考核价值，因为一枚导弹的飞行轨迹是否正常，每个点的参数是否正常，都需要进行测量。如果模拟弹头它的重量包括各种传感器能够合理按时科学进行信息回馈，这样呢对整个弹道的考核就可以得满分。所以总之呢，通过这种训练，既达到了训练目标，又得到了考核标准。
1: 不到两年时间，中国的这两次啊成功的陆基和海基的这样一个战略导弹的这样一个试射，他们之间有没有什么关联呢？
2: 有关联。首先跟前面的关联呢，就是我们以前陆基试射的这种战略导弹呢是东风五，东风五呢它是液体燃料，用发射井来发射。那我们后来呢在这个陆基发射的时候就采用了东风31，它是固体燃料机动发射。你看从这个固定的发射井到机动发射，从液体燃料到固体燃料就是一个上升。那么作为海基呢，我们从这个新型的战略导弹核潜艇上来发射新型的战略导弹，那就说明我们在水下的核打击能力方面呢，一个是新型的战略导弹核潜艇啊，它的静音性能更好，它的续航能力更长，它的这种搭载的武器装备更为先进，再有你的导弹呢，就是我们说的射程更远，弹头更多，那你的突防能力更强，那又说明我们海基的这个核反击能力啊进一步的提升。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它是我们整个三位一体核打击能力的这个全面的提升。
1: 那么中国三位一体核威慑和打击能力的这样一个稳步提升，对于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包括这个领土的完整有哪些重要的意义？
0: 首先是大国标配。目前大国的核威慑打击能力都是三位一体，陆基、海基、空基，而且某些国家还在搞新三位一体，试图把新技术和目前的核子相互组合。所以中国也是个大国，我们也理当应有三位一体的打击能力，这样呢和中国的责任地位基本相当。第二是大国担当，如果有了三位一体的核打击能力和威慑能力，这样呢我们在维护地区全球稳定过程中才会有话语权，否则的话如果有短板有缺陷，讲的话没人听，这样呢也不会在国际上产生影响。所以中国是一个负责任大国，如果通过我们的试验，通过我们的责任，对于地区安全全球安全能够起到重要作用，这才是中国的基本职责。所以从这些角度去分析呢，三位一体核打击能力它不光是一个国家强大的标志，同时也是一个国家责任的重要标志。那么下一步呢，通过三位一体能力的逐渐提升，特别是在武器技术射程威力有所提高有所扩展，这样我们在国际上的话语权才会进一步增加。所以通过目前三位一体的快速发展，我们的大国责任大国担当还会向前迈出一步。所以这不是炫耀武力，是责任的体现，也是在国际社会中发挥重要作用的资本。所以下一步如果通过常态化的演练展示责任展示担当，才能够在全球稳定和平中发挥重要作用。
1: 好，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呢，就中国成功的试射潜射战略导弹、中国三位一体核力量稳步提升的相关话题所进行的分析和点评。也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会。

观众朋友您好，盛夏时节在北半球雨和热都渐渐地呈现它的极致状态，这是一个相对普遍的现象。那么在北半球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地方都是35度以上的高温，相比之下中国的高温范围还不算是特别大。我们聚焦中国的高温，无论是西北到四川盆地到华南这一带地区都有可能出现高温，当然有些地方呢是干热，有些地方是湿热。我们再看一下降水的分布，

0: 今天呢，在云南、在华南、在华北东部到东北这一带，还是有些强盛的降水，特别需要警惕，就是前一段时间强降水和今后一段时间强降水这种叠加的效应。那么在今后一段时间，还有一个天气的焦点需要重点关注，就是超强台风巴威，它逐渐的逼近东南沿海地区，首先会在这个区域造成比较严重的影响，随后它还有可能在华东、华北甚至东北地区造成后续的影响。北京多云转雷阵雨，23到33度；哈尔滨多云转中雨，21到26度；呼和浩特多云，17到31度；西安晴转多云，26到40度；昆明中雨转小雨，18到25度；太原晴转小雨，19到33度；石家庄多云，25到37度；合肥小雨，24到33度；长沙晴转小雨，26到35度；福州晴，28到38度；海口雷阵雨，25到31度；莫斯科小雨，15到23度；柏林小雨转多云，12到23度；伦敦晴，19到33度；巴黎晴，19到34度；日内瓦多云转晴，19到35度；维也纳小雨，22到28度；罗马晴，21到31度；雅典晴转小雨，25到32度；开罗晴，22到35度；渥太华晴转小雨，18到32度；纽约晴，17到28度；华盛顿小雨，23到29度；首尔小雨转中雨，24到30度；东京多云转阴，20到28度；迪拜晴，31到39度。
1: 接下来将要播出的是中国文艺。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中国文艺系列节目流淌的旋律，带您去认识这些优秀的音乐人。作为中国影视音乐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作曲家赵季平深深扎根于传统音乐的土壤，并广泛吸取了民族和民间音乐的精华，创造出了众多独特风格的影视音乐作品。从1984年他为电影《黄土地》创作音乐开始，赵季平就与中国影视剧结下了不解之缘，同时也开启了他的影视音乐创作之路。

0: 女儿歌是影片黄土地中主人公翠巧的主题音乐，展现了她不屈于旧思想，为追求自由不惜以生命为代价的人物性格与命运。赵季平从对陕北民歌和影片人物情感的深刻理解中获取创作灵感，紧扣影片主题和人物性格，突然唱起的《信天游》十分契合影片风格。
1: 杨柳树十八根船，小说新诗。
0: 黄土地上映后大获成功，女儿歌也从此被广为传唱。

0: 地久，
1: 上下同去不可走，
0: 喝了三地久，
1: 自饮壮阳醉不愁，
0: 喝了三地久，
1: 一人赶走青纱扣，
0: 喝了三地久，
1: 自
2: 作曲家赵季平为电影《红高粱》配乐，可以说是他音乐作品较为个性化的一次呈现。《红高粱》的导演要求他在电影开拍前完成配乐。面对挑战，赵季平打开自己积累多年的民间音乐宝库，借用豫剧《苔花轿》中的音乐元素创作出滇轿曲，采用唢呐、腰鼓和人声组合，配合影片中的迎亲场面，营造出喜庆的氛围。而《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则以鲜明的西北地域特点，加上唢呐、大鼓等乐器伴奏，与影片的情节画面相结合，成为了电影《红高粱》的点睛之笔。凭借《红高粱》的配乐，赵季平也获得了第八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音乐奖。

0: 的音符串起了首首歌曲，飞进我们的心田，萦绕在我们耳畔。中国文艺系列节目《流淌的旋律》，带您去认识这些优秀的音乐人。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赵季平在多部影视剧音乐创作中巧妙地运用京剧元素，大宅门的主题歌就是他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电视剧同名曲《大宅门》就是他以京剧为基础，融合了京韵大鼓、民歌和流行音乐元素，创作出的一首气势磅礴的戏歌。歌曲旋律音调独特，歌词简洁精炼，加上胡小晴的深情演唱，给观众留下十分深刻的印象。这首歌曲也对剧情概括、人物形象刻画、情绪气氛渲染和思想主题

电视剧《乔家大院》是一部以乔致庸为主角撰写的一部晋商传奇，讲述了他在家族没落之际历经磨难，坚守信念，最终实现家族复兴的故事。在该剧的主题曲《远情》的创作中，作曲家赵继平运用了晋剧音乐素材，传达出了电视剧的主题思想和

1998年，根据中国古典长篇小说四大名著之一的《水浒传》改编的同名电视连续剧登上荧屏。作为中央电视台改编四大名著的收官之作，该剧一经播出便引发了强烈的社会反响，堪称一代人成长记忆中不可磨灭的经典剧作。剧中歌曲《天时地利人和》《好汉歌》《公道在人间》也伴随该剧热播迅速传遍大街小巷。这些歌曲均出自作曲家赵季平及词作家佚名之手。这些音乐旋律在激昂恢宏里隐藏着民族气质，在古典韵味中透露出时代气息，与剧情相得益彰，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

0: 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7号，星期二，农历5月23。
1: 今天是24节气中的小暑。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全力。
1: 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1: 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领航掌舵下，我国科技实力实现从量的积累迈向质的飞跃，从点的突破迈向系统能力提升，正朝着建成科技强国的宏伟目标坚定前行。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引发广大青年热烈反响。
1: 全国政协召开主席会议成员务虚会，王沪宁主持并讲话。
0: 全国各地举行活动，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
1: 极端天气影响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各地各部门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救灾措施，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习近平指出，近日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因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库溃坝、山体滑坡等灾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等工作，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防范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抓好既定部署措施落实，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深入开展江河湖泊、并险水库、地质灾害易发区等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监测预警和应急救援准备，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近期极端天气多发，国家防办、国家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全力开展抢险救援，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救灾措施，严防发生重大次生灾害。
1: 科技是国家强盛之基，创新是民族进步之魂。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关键在科技自立自强、

0: 在总书记的领航掌舵下，我国科技实力实现从量的积累迈向质的飞跃，从点的突破迈向系统能力提升，正朝着建成科技强国的宏伟目标坚定前行。
1: 这两条不断向上生长的曲线是中国科技创新活力涌动的增长轨迹。我国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从2012年突破10000亿元，到2025年接近40000亿元，总量稳居世界第二，折射出一个国家向心而行的坚定决心。2012年至2025年，我国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从第34位升至第10位，科技创新实现从技术追随到全球重要贡献者的重大跨越。科技兴则民族兴，科技强则国家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科技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科技三会上吹响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号角。党的二十大擘画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宏伟蓝图。2024年全国科技大会上，总书记向全党全国发出加快建设科技强国的动员令。十年来，总书记亲自谋划，举旗定向，确立四个面向的战略导向，指明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战略路径，做出关键核心技术是要不来、买不来、讨不来的，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等一系列重大论断，引领我国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
2: 总书记提出建设科技强国的三步走战略蓝图，在抓手上要求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在保障上以新型举国体制凝聚力量，持续推进重大攻关任务，为建设科技强国提供支撑。
1: 夯实科技强国根基，基础研究迎难而上，奋勇破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面临的很多卡脖子技术问题，根子是基础理论研究跟不上，源头和底层的东西没有搞清楚。围绕国家长远发展和安全急需，我国加强战略性、前瞻性、体系化布局，持续加大投入，稳定支持，鼓励探索，为科研人员勇闯无人区创造更好条件。在勇攀科学高峰的征程上，我国基础研究实现多点突破。今年，亚洲首台第四代同步辐射光源全面试运行，全球最大聚变堆环相场超导磁体研制成功，水稻防晒增产新机制被破解，九章四号量子计算继续领跑世界。我国在物质结构、宇宙演化、生命起源等基础前沿领域不断拓展认知边界，为颠覆性技术突破提供源头供给。
3: 我们国家为什么有这么好的一个局势啊？这跟总书记非常有洞见的、有预见性的这个判断啊，是密不可分的。十八大之后呢，首先国家在一个大的体系里面进行这个布局之后啊，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推动下，又筹建了国家实验室，让全国的所有的科学家呀，在一个大的方向上互相协同，
1: 激发科技强国动能，新质生产力的动力引擎更加强劲。我国通过深化体制机制改革，打通科技成果转化堵点，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促进创新链与产业链深度融合，以人工智能加和智能制造推动产业数字化升级，创新财政金融支持引导资本投早投小投硬科技，系统性构建起新质生产力爆发的创新生态，让传统产业绿色转型，新兴产业聚链成群，未来产业从概念验证迈向商业化发展。今天的中国 C919 翱翔蓝天，新能源汽车驰骋全球，大模型赋能千行百业，人形机器人迈入万台级商用阶段，人工智能、商业航天、脑机接口等产业加速布局，共同撑起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坚实版图，拓展科技强国格局，开放合作的朋友圈越来越大。

0: 今天跻身全球创新版图重要一极的中国，已经与16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科技合作关系，深度参与60多个国际大科学计划和大科学工程。近期，中欧联合研制的微笑卫星精准抵达观测轨道，科学载荷顺利开机，开启了国际科技合作的新范式。
1: 我们开展了共同的研制工作，我们未来还要共同的这个使用，将实现人类首次对我们地球的磁层进行整体的成像，为全人类的福祉来服务。
0: 站在“十五五”开局新起点，锚定决胜科技强国的9年攻坚目标，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广大科技工作者正以10年磨一剑的坚定决心和顽强意志，朝着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全速进发。
2: 105载砥砺奋进，105载成就辉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引发广大青年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0: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以宏阔的历史视角，从5个方面深刻总结了中国共产党105年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从乡村振兴的广袤舞台到科研攻关的一线，新时代的广大中国青年倍感振奋，备受鼓舞。
3: 回望105年前，正是一群青年把自己的青春无悔投入到民族解放的洪流中，用热血铸就了新中国的诞生。而身处新时代的我们，要扛起的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任。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在学思建悟中淬炼初心，在知行合一中扛起使命。
4: 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内心无比激动。正是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在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关怀下，西藏固边兴边富民行动一年比一年扎实，日子越过越有盼头。我们打心眼里感恩总书记，感恩党，一定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以青春谱使命，以实干固边关。
5: 一代代治沙人扎根沙海，接续直律。我们登口县的林草覆盖度已由初期的0.04%提高到现在的41.4%，实现了人进沙退的历史性转变。充分印证了坚持党的领导的极端重要性。作为青年党员，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党建为引领，践行对党忠诚、互利为民的责任担当。
6: 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我们要把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怀爱国之心，立报国之志，增强国之能，自觉将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的航空强国事业，坚持创新驱动发展，精益求精，践行工匠精神，聚力攻坚关键领域卡脖子技术难题，以实干成就青春理想。
0: 工崇为志，业广为勤。习近平总书记在发出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的同时，深切寄语激励广大青年坚定信念，笃定目标。大家表示要自觉听从党和人民召唤，坚定理想信念，厚植家国情怀，勇担历史使命，奋力书写挺应担当的青春篇章。
7: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我们青年学子指明了前进方向，我们要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听党指挥，跟党走，把个人科研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大局，持续锚定国家能源安全，潜心钻研，勇攀高峰。
8: 我们常年驻村实践，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更加坚定了扎根大地、服务三农的理想信念。我们将把青春理想融入农业强国乡村振兴战略，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9: 总书记对广大青年的期许，让我们更读懂了背后厚重的时代责任。我们将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扛起身上的使命，把我们中华文化瑰宝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
10: 作为青年党员旗手，我深切地体会到青年人干事要有志向，扎根于岗位，

0: 脚踏实地，我们一定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立足配送一线，继续带动身边的每一位骑手踏踏实实地送好每一单，服务好每一位街坊邻里，在平凡的岗位上扛起党员应有的责任担当。
1: 7月7号下午，全国政协召开2026年度主席会议成员务虚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从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不懈奋斗，特别是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的历史性成就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深刻认识坚持统一战线是党长期奋斗积累的宝贵历史经验，深刻认识在党的领导下人民政协事业和多党合作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不断增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汇聚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伟力。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挥人民政协专门协商机构作用的重要论述，聚焦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王沪宁表示，要切实把专门协商机构职能履行好，作用发挥好，发挥建言资政作用，发挥凝心聚力作用，发挥民主形式作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胡春华、沈月月、王勇、周强、何厚华、梁振英、巴特尔、苏辉、邵红、高云龙、陈武、贤辉、王东峰、江信志、蒋作军、何抱祥、王光谦、秦伯勇、朱永新出席并发言。
2: 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仪式7号上午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举行。
1: 卢沟桥畔气氛庄严肃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巍然矗立。上午9时，纪念仪式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开始。首都学生代表饱含深情地朗诵了抗战诗文，首都大学生合唱团演唱了歌曲《抗日军政大学校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表达了年轻一代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赓续英烈精神、汲取奋进力量、为中国式现代化挺英担当的决心。随后，各界代表缓步登上台阶，依次来到抗战馆叙听，手捧花束，敬献在象征着中华民族团结抗战的大型浮雕铜墙铁壁前，并向抗战英烈鞠躬致敬。
3: 今天，全国各地举行活动，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
1: 今天上午，在陕西延安、河北石家庄等地，防空警报响彻城市上空，警示人们勿忘国耻，居安思危。在江苏南京，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举行纪念活动，各界代表敲响和平大钟，向革命先烈和在南京大屠杀中遇难的30多万同胞表达追思缅怀。在辽宁沈阳918历史博物馆残立碑前，青年学生庄严肃立，整齐列队，以青春誓言更

0: 旗列队，以青春誓言更革新罪证档案，关东军化学部身上申告书，档案印证了侵华日军化学战是有预谋、有组织、成体系的国家犯罪。在山西阳泉，大家走进百团大战纪念馆，馆内470多幅历史图片、200多件珍贵实物，生动展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军民同仇敌忾、勇于外侮的光辉历史。今天，全军各部队开展多种形式的纪念活动，官兵们来到驻地烈士陵园，整齐列队缅怀革命先烈，走进党史军史馆，聆听战斗故事，重温入党誓词，引导官兵铭记历史，传承伟大抗战精神。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组织部印发通知，就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在防汛救灾工作中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广大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提出要求。通知强调，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职守，靠前指挥，广泛动员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让党旗在防汛救灾一线高高飘扬。
2: 本台消息，近日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给广西、甘肃等五省区划拨专项资金6000万元，用于支持防汛救灾工作。
1: 近日极端天气影响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各地各部门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等工作，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救灾措施，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持续降雨导致广西南宁横州市宾阳县的多个水库出现险情，附近部分村屯被大水围困，抢险搜救昼夜进行，救援人员驾驶冲锋舟挨家挨户开展拉网式排查。面对行动不便的老人孩子，救援人员采取身背手抱，将他们安全转移到冲锋舟上。
3: 哎，等一下，刮到吧。
0: 地处横州市六兰水库下游的孝乙镇六兰村受灾较重，随着昨晚积水减退，运送物资的车辆分批前来为等待救援的村民送来物资。
4: 首先每个人要有一瓶八宝粥、一瓶矿泉水，后续的话应该还会有泡面啊、蛋黄派这些。
0: 据统计，截至今天10时，横州市受灾群众84700人，应转移54468人，已紧急转移安置53808人，剩余660名群众还在分批次组织撤离，预计今天完成转移。
5: 我现在在云表镇的这样一个救援的集结点，现在顺着镜头看过去，水位还是在持续下降的。我们的这个舟艇呢，不断的去聚集，更好的满足我们群众的需要。
0: 伤员救治工作同步展开，目前南宁已在横州市云表镇、宾阳县甘棠镇等设置11个临时医疗点，安排医务人员24小时提供医疗救治服务。为做好极危重症患者救治，当地还设置现场卫生应急指挥调度中心，统筹调度转运。全市各级医疗机构预留500多张应急床位，并组建洪涝灾害相关疾病的救治专家组，确保伤员得到及时有效救治。截至今天17时，广西境内仍有40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目前，水利部已紧急增派工作组赶赴广西横州，指导险情处置和洪水防御。针对广西南宁、贵港等地暴雨洪涝灾害影响，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帐篷、折叠床、家庭应急包等1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全力支持灾区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和基本生活救助工作。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6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西等6省区开展洪涝、地质灾害抢险救灾工作。昨晚，湖北东部多地遭遇强对流天气袭击，黄冈、黄石、鄂州、咸宁等地出现雷暴大风，53个乡镇风力达8至13级。

0: 部分地区出现龙卷风。在黄冈市市区，当地组织3000多人开展人员搜救、社区排查、道路清障、群众疏散等工作。同时，全市统筹调配急救车辆，全力转运受伤人员。市区所有医疗机构全面开放夜间门诊，及时救治受伤人员。今天上午，甘肃陇南探昌县发生山体塌方，造成人员被困。当地组织应急、消防、医疗等救援力量迅速开展救援，全力搜救被困人员。救援人员利用挖掘机、装载机展开清理搜寻工作。据介绍，塌方体在8000立方米至10000立方米之间，最深处达10米左右，预计晚上8点左右清理完毕。今天，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探昌县灾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
1: 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第20届中央候补委员、陕西省委原常委、西安市委原书记方红卫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
0: 经查，方红卫丧失理想信念，忘却初心使命，对组织不忠诚不老实，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干扰巡视工作，对抗组织审查，搞迷信活动，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违规接受宴请、旅游安排，违反组织原则，不按规定报告个人有关事项，违规选拔任用干部，廉洁底线失守，违规收受礼金，违规拥有非上市公司股份，利用职权和职务影响为亲属谋取利益，纵容默许配偶利用本人职务影响谋取私利，家风不正，对家人失管失教，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工程项目承揽、干部选拔任用等方面牟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方红卫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18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方红卫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20大代表、陕西省第14次党代会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天，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新闻发布会在上海举行。本届大会以智能伙伴共创未来为主题，将于7月17号至20号举办。大会期间，国家发展改革委将发布中国智慧世界案例集和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等成果。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6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50.2%，较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其中，新订单指数回升明显，钢材、建材、机械设备等与基建相关的大宗商品仓储需求表现较好。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为期1个月的互联网企业云端招聘月活动日前结束，5000多家企业提供超20万个岗位，涵盖 AI 算法、大模型、基础架构等前沿技术领域，以及运营、商业分析、销售顾问等综合运营管理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表示，美国要么和伊朗达成协议，要么完成之前的工作。多家媒体报道称，特朗普相关表态是在威胁伊朗，美国或将重启对伊军事行动。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根据伊美签署的谅解备忘录条款，如果威胁持续，最终协议谈判将不会启动。乌克兰武

0: 装部队总参谋部六号称，当天乌军对俄罗斯鄂木斯克州的鄂木斯克炼油厂实施打击。乌方称，该设施是俄罗斯产能最大的炼油企业之一。俄罗斯国防部称，欧洲国家近期向乌克兰增加了无人机、导弹及弹药的提供，俄方将加大对乌克兰的打击力度，予以反制。德国联邦内阁六号通过2027年联邦财政预算草案，其中国防预算增至约1097亿欧元，与2026年相比增长约1/3，加上对乌克兰提供军事支持的资金，2027年德国国防及其他安全支出总额预计超过1300亿欧元。
1: 小暑，天气更加炎热，但还没到最热的时候，所以称作小暑。
2: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感受这个时节的自然之美和文化意蕴。
0: 小暑温风至，到了这个时节，风都是热的，即将进入三伏天。六月不热，五谷不接，暑热人难耐，但万物赖此生长。一季热浪，万担秋凉。炎炎夏日，何以消暑？冰盘冷饮浮瓜，凉亭蒲扇清茶，古往今来大抵如此。雅致一点的，则寄情于青山翠竹，流水潺潺。中华文化讲心即是静，心与青山共，暑随流水去。小暑，愿你阴凉在眼前，清风在心间。

0: 台湾爆发食用油致癌风暴，赖当局处置拖沓，引发民怨。据台媒报道，美军绿色贝雷帽特种部队已进驻台军特战营，并展开联合训练。台军还加大力度演练对美采购的武器装备。美军在台协训触碰了怎样的敏感红线？稍后由两岸嘉宾展开解析。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桑晨。首先，一起来关注新闻资讯。据台媒报道，近日台湾中联油脂公司生产的大豆色拉油检出致癌物严重超标，共计约1300吨问题油流向岛内的多家食品加工厂、餐饮店，甚至学校。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事件曝光后，全台都在追问问题油的流向，台食药署却声称只下架第一层产品油品及原料，第二层产品不需回收。此举遭到岛内声讨，舆论发酵后，台食药署才紧急宣布第二层产品

0: 也下架。报道称，此次问题油共流出1300吨，岛内多个县市受到影响，全台因食品安全问题陷入恐慌。
1: 自己在家煮还有发生这种问题，你说我们该吃什么？
0: 台北市长蒋万安表示，食品安全绝对没有隐瞒的空间，严正呼吁赖当局详细公布下游厂商名单，成立专组协助受害业者求偿，同时重建源头管理机制，而不是让民众在疑虑与不安中等待答案。
2: 把一切的资讯清楚让人民知道，而不是有任何的拖延，掌握的资讯来公开透明，而不是到民众批评了，我们做了呼吁以后才把这些业者名单公布。
0: 台湾民众党主席黄国昌6号表示，1300吨致癌油的流向迄今未明，回收的比例更是不到2%，主管机关还忙着帮忙盖牌，根本就是罔顾民众的食品安全。
3: 如此荒腔走板的表现，一句监督都没有。沈柏良先生要不要考虑一下，他是不是应该来参选台北市的议员？
4: 据台媒报道，台军近日进行神功操演，高调展开美制尖射型毒刺导弹实弹射击。与此同时，有消息指出，美军绿色贝雷帽特种部队已经进驻台军特战营，并且展开联合训练。岛内舆论痛批台军频频炒作美台军事勾连，升高台海紧张。
0: 据台湾东森新闻网报道，台军近日在屏东九鹏基地周边展开年度神功、神鹰等实弹射击操演，首度进行人员携行方式，用尖射型发射毒刺导弹的实弹射击，炒作所谓验证精准弹药以及射击成效。除了高调展示美制武器装备，近期还有绿媒炒作所谓美台军事交流出现新进展。报道称，美军在台驻训的绿色贝雷帽特种部队已进驻台陆军特战营，共同参与基地训练或联合防卫作战操演，以便所谓近距离观察台军战力以及武器装备的运用情况。有岛内舆论指出，台军频频炒作美台军事勾连，炒作所谓美国支持，就是在给自己壮胆。种种行径让岛内民众反感不已，痛批不要每次都要绑架老百姓做炮灰。
4: 下面我们一起来关注有关两岸交流方面的内容。
0: 近日，全国台联第23届台胞青年千人夏令营在武汉开营，300余名台湾高校大学生走进湖北，通过参访高校、博物馆和科技企业，沉浸式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大陆高质量发展成就。
5: 夏令营呢，我想我们是作为这样的一个平台，我们来牵线搭桥，我们来创造更多的他们融入大陆的这样的机会和这个可能。
0: 近日，汉字牵两岸，青年会同心，长台青年汉字艺术传承与实践营在湖南长沙开营。两岸青年通过书法、创意设计等多种形式，在一字一韵中体悟两岸文化根脉，沉浸式探寻汉字之美。近日，第5届海峡两岸俄美武术文化交流活动在四川乐山举办。活动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俄美武术为桥梁，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搭建两岸人文交流平台。台媒报，美军绿色贝雷帽进驻台军特战营，绿营加码炒作可能助台突破封锁。台军近期还频密试射美制导弹，种种动作引爆舆论争议。赖当局以美谋独又有哪些新招？又给台海带来怎样风险？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美特战分队现身台岛，新动向很危险。
4: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据台湾媒体报道，美军绿色贝雷帽特种部队已经进驻台军特战营，并且展开联合训练。不仅如此，台军还加大力度演练对美采购的武器装备，种种动作持续引发争议。美军在台协训究竟触碰了怎样的敏感红线呢？而赖清德当局执迷以美谋独又将导致怎样的后果？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位嘉宾展开解析。台湾世新大学教授游子祥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工商大学海峡发展研究院院长于强先生，欢迎三位。有关美军特种部队与台军展开联合协训的相关内容，我们首先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
0: 据台湾联合报报道，美军在台驻训的

0: 色贝雷帽特种部队已进驻台陆军特战营，共同参与基地训练和联合防卫作战操演等，以便近距离观察台军战力以及武器装备的运用情况。报道称，美台已恢复所谓过去美军特种部队在台驻训的形态。更有绿营舆论炒作称，如果大陆未来对台湾实施海空封锁，不排除美军派特战队员协助台军的可能性。
1: 绿色贝雷帽是否是美军特种部队当中的精锐呢？那么此次他们和台军共同演练了哪些内容？其中又有哪些新的动向呢？尤教授。
2: 绿色贝雷帽在美军正式的名称叫美国陆军特种部队，因为戴的帽子很有识别性，所以得到绿色贝雷帽这个绰号，台湾一般称为绿扁帽部队啊。那美军如果对外派绿色贝雷帽，一般派出的叫 ODA 特战分队啊，这会是一个大概12个人的作战小组啊，里面的成员各有专长，负责指挥、情报、武器、爆破、通讯、医疗，然后到不同的国家跟地区去训练当地的部队，熟悉当地的环境，建立作战的网络。现在绿色贝雷帽又出现在台湾，当然非常敏感啊。

0: 背心在营区外面跑步啊。然后台湾中部横贯公路有个溧阳营区，那里有陆军特战训练中心，也说绿色贝雷帽有一个特战分队进驻了，之前还传出发生了车祸。如果报道是真的的话，这个送出来的当然是美军参与台军的训练升级了，第一是地点更深入了，进了台湾本岛特战部队的核心营区了，第二内容更实战了，说啊绿色贝雷帽参与了联合防卫作战操演，还说他们跟澎湖的两栖侦察营做了互动操演，第三驻点更常态了。台媒的报道说，美方人员是用出差的方法来台湾，半年轮换一次，因为驻军太敏感了，所以搞长期轮换驻点。
1: 对此，我们看到岛内绿媒呢不仅大肆炒作，而且呢还声称，其实呢已经是恢复到了过去美军特种部队在台驻训的这样一个形式。他们为什么这么说呢？过去到底有哪些形式呢？
2: 他这个所谓的过去呢，指的是上个世纪的60年代到70年代初，当时呢，这个美国跟台湾地区呢还有所谓的官方往来，在那个时候呢，台湾地区呢搞了一个所谓的天威任务，其实主要是想对大陆进行各种各样的渗透的，所以他们在这个天威任务下面呢，就搞了18支所谓的这个天威部队，当时呢是由美军当时在台湾帮着他们去训练这18支所谓的这个天威部队的。那么后来这件事情呢，在1972年尼克松总统访华之后呢，这个美国就把它停了。那么现在他们又重新炒作，讲的实际上是这件事情。但是如果我们现在看到这一段美国和民党当局之间的这种所谓的训练的，其实最早最早的时候是从2007年开始的。那最开始的形式呢，就是说，哎，这个美国方面派人来，或者是台湾方面派人去，就是看一看说你们训练的情况怎么样啊。但是现在看的这个形式呢，打着是所谓出差的旗号，也就是说这些人到台湾呢是半年的时间，半年就换。还有呢，就是我们知道以前在金门呢，台湾的陆军有一个两栖侦察营，后来把这个侦察营呢搬到了澎湖。那么现在据说呢，有3位这个美国相关的人员也在那个澎湖呢去训练。那另外值得关注的是呢，台湾在警察管理部门下面呢有一个所谓的保二总队这样的一个机构。保二总队呢里面呢有一支所谓的特勤队，这个特勤队呢被认为是保二总队里面战斗力最强的这个部分。它原本的规划呢是有200多人，现在已经招了100多人了。那据说这部分人现在接受的训练当中呢，那么按照台湾媒体的报道呢，是这个部分当中也有多少能看到美国方面的影子。
1: 也就是说，不管什么样的形式，什么样的名头，其实他们的目的始终都没有变过，那就是联合起来对抗大陆啊。您认为他们会使用什么样的战术战法呢？
3: 按照台湾一些人的想象啊，那么一旦暂时台湾遭到封锁的话，美国会派出特种部队啊小组啊，那么潜入台湾，跟台军呢来配合执行以下任务。第一呢，是将他们搜集到的第一手的战场情报呢传递给美军。第二呢，是将美军提供的情报啊传递给台军。第三呢，是美军的这些特种部队的这个小组啊，他们会亲自上阵侦察，将这个台海周边啊标定的解放军的这高价值的这些目标，这些情报呢传递给美军，从而引导美军呢进行远程火力打击。那第四呢，是利用自己手中的先进装备啊，就所谓的先进装备，对解放军呢进行电子的压制。那第五呢，是最后啊到了迫不得已的时候，也就是必要的时候呢，要掩护美方人员和美国的一些重要的资产呢撤离台湾。然而呢，台湾这些绿营人士啊，炒作美军的特种部队的人员啊，暂时介入台海冲突啊，这种话术可以说是充满了政治算计，但是和现实啊是严重背离的。首先，一旦台湾遭到解放军的封锁的话，那你美军的这个特种部队，哪怕是小股人员，是否能够突破封锁，这是要打一个很大的问号的。第二，就是他们都是以教官或者观察员的身份啊，短期的在台湾执行任务啊，就半年呢换一次。那么这样的规模、这样的频率、这样的人员配置的话，在暂时你是指望不上的。那最终的目的啊，其实是要操控台军，让台军呢在不知不觉当中啊，变成美军的工具人啊，变成美军的马前卒，或者说是炮灰。
1: 的确如此，无论是赖清德当局妄图以美谋独，还是美方妄图以台制华，他们的阴谋呢都是不可能得逞的。那么除此之外，美台之间还有哪些军事小动作呢？我们继续。

0: 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
1: 台湾《中国时报》报道称，有消息人士透露，美军今年首次派人进驻台湾军情机构。不过，台军情机构对于相关人员的任务不予评论。分析称，绿营近期频频泄露美军涉台动作，或许是想借此给自己壮胆。
0: 美军人员进驻台湾报机构如此秘密的消息之所以能够被曝光，尤教授，您认为这背后是否是赖清德当局的默许呢？同时他们又大肆炒作美军特种部队协训台军，那么您又如何看待双方的各种军事勾连呢？
2: 台军的军情单位啊，本来就很敏感，美军派人进驻的话就更敏感了。那这么敏感的事情被台湾媒体报道，还引用说是可靠消息来源啊，这当然会被怀疑，这是不是民进党当局在刻意放出消息。台湾媒体的报道讲说，台军军情局啊出现了陌生的面孔，然后军情局内部的人推测应该是来自美军的人。报道里还用了破天荒第一次说啊，这个美台情报交换进入黄金期，这些政治意味很强的形容词啊。然后台湾当局呢，再用不评论来回应，不证实也不否认。如果这整个是一个刻意操作的话，就是想让外界接收到美台军事情报合作升级的讯号，但是又不希望被认为是当局在刻意宣扬。那台湾离大陆很近，语言文化相同，美国情报单位想利用台湾搜集中国大陆的情报，这不算是新闻了。不过过去比较低调，直接进驻到台军的军情局呢，很难不引起外界的注意。然后我们再把这个跟前面提到的绿色贝雷帽进驻特战指挥部参加联合作战操演啊，这些报道一起看的话，这个送出来的就是美军正在透过特战协训、情报共享、装备的运用，还有联合作战的想定，深度的参与到台军的训练和备战的当中。那这后面的政治目的非常明显。
0: 近些年来呢，我们注意到赖清德当局呢是频频对外泄露一些美台之间非常秘密的军事动作，那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有什么意图？
3: 我想我们看到这种东西现在越来越多，比如说像赖清德上台之后啊，台湾那个安全部门的负责人叫吴钊燮的，说他在2024年的8月和2025年的4月说跟美方呢有两次所谓的特殊管道的谈判。他们心里很清楚，这种所谓的特殊管道的会谈是非常非常敏感的，但是台湾当局就把这个消息放出来了。另外我们看到是在2025年的2月的时候，当时呢民党当局在搞那个所谓的汉光兵推，然后呢台湾的军事新闻单位放了一张照片出来，那个照片上呢是台湾防务部门的负责人顾立雄，但是顾立雄的旁边有一个姓名牌，那个姓名牌上写的是美军的少将巴格伦，虽然你看不到他的人影，但是姓名牌放在这里，那么大家就会推测说，那顾立雄你旁边坐的是不是那位巴格伦，是美国现役的少将。所以当时这个照片一放出来之后，马上引起轩然大波。蔡英文当局也干过类似的事情，我们如果有印象的话，2021年的10月当时蔡英文在接受美国有些电视新闻网专访的时候，他自己承认说有美国人在台湾帮着训练台湾军方的部队。而在此之前一年前，2020年的10月，当时蔡英文跑到台湾，台湾不是有一个所谓的乐山，不是有个所谓的铺路爪雷达吗？他在去看他铺路爪雷达的时候，当时放出来的一张照片里，大家看到蔡英文的身后站着一个外国人。民党当局为什么老是无意，所谓的无意其实是有意的放这些消息出来？我想几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他知道军事上他根本不行，所以他就想在舆论上去找一点流量回来，所以不断不断的放各种各样的消息。另外一个是民党当局心里很清楚，美国在把他当棋子，所以他现在想反过来想去绑架美国，美国把他当棋子，他想把美国当幌子。
0: 也就是您刚才举的每一件看似应该保密的军事动作呢，都是民进的当局呢故意对外来泄密。那既然是有意为之，胡教授，您认为美国的态度到底是什么？是心怀不满，还是背后推波助澜？
4: 对于民进党当局啊频繁的炒作美台的军事勾连啊，我们看到美方的态度啊其实是比较微妙的。一方面呢，

0: 对于民进党当局啊，破坏美台之间的这种默契，或者说做了这些啊违反规矩的事情啊，美方当然是会有所不满。但另一方面呢，美方一些人呢，也是希望利用民进党当局啊故意释放的这些信息呢，来试探中国大陆。比方讲，2020年11月份的时候啊，当时的美国海军的亚太情报主管叫史达曼。他呢就秘密地窜访了台湾，那么这个事情呢，美方是没有公开的，结果台湾媒体在第一时间就铺天盖地大肆报道，对此呢，美方是很不高兴的，认为啊，台湾内部有些人是要故意的去破坏美台军事勾连当中所谓的秘而不宣的默契。那么这件事情让美方呢是感到很不开心的。再比如说，在2024年3月份的时候啊，那么针对一些台湾媒体的炒作啊，说这个美国的啊这个海军陆战队啊，或者说特种部队的人员要常驻在台湾、金门啊、澎湖，甚至这个本岛来协训台军啊。面对这样的报道呢，当时的美国印太司令部的司令啊阿奎利诺，他也是在公开场合、否认了美军是常驻金门来训练台军。但另一方面，我们也知道啊，无论是美国的军方、美国政府，还是美国媒体啊，总是有那么一批人呢，他们是执着于要打台湾牌，那么默认、默许，甚至是纵容啊，民进党当局去炒作美台的军事勾连，那么想借此呢来试探中国大陆，那甚至呢以此呢对中国大陆啊来进行一个施压，或者说是挑衅。
1: 总之，美台双方的各种军事勾连呢，都是为了满足各自的利益。另外呢，我们注意到近期台军呢还高调展开了对美采购毒刺导弹的实弹射击演练，相关内容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台媒报道称，6号台军首次进行尖射型毒刺导弹的实弹射击验证，并且预计在本周将包括便携式、空射型等4种版本的毒刺导弹都进行射击演练。报道称，台湾陆军近期接连在屏东九鹏基地周边展开年度神弓、神鹰等实弹射击操演，种种动作引发岛内舆论批评，又在升高台海紧张。尤教授来帮我们介绍一下此次台军试射的尖射型毒刺导弹的相关情况。那么这种便携式的导弹和其他导弹相比较，最大的特点和优势是什么呢？
2: 这次啊，台军试射的呢是个人携带尖射型的毒刺防空导弹。台媒的报道说，7月6号上午，台军啊在台湾南部屏东的九鹏基地周边做了所谓神弓的实弹射击。尖射型的毒刺导弹发射以后，说是命中了靶弹。报道还强调说，这是毒刺导弹第一次在台湾做实弹射击的验证。毒刺导弹啊，它最大的特点，它跟大型的防空反导系统不一样，它是一个单兵或一个小组啊就能带着走的一种近程的防空武器。整套毒刺导弹的重量大概15或16公斤啊，差不多就是20多瓶一般小型瓶装水的重量，一个士兵他就拿得动。当然啊，你要带着这整套装备机动作战，体力的负荷还是不小的。台军啊，目前向美国采购了2600多枚，结果都没到货啊。现在台军手上的毒刺导弹可能就是因为到货延迟了，美国先用军援的名义所送来的一批货。不过实战上面，这种导弹太依赖射手的判断，容易遭到误用。那如果遭遇的是集群或饱和攻击的话，它的效用其实是有限的。
1: 另外，据台媒报道说，现在台军呢一共集齐了4种不同型号的毒刺导弹。不仅如此，他们还对外放话说，本周呢会一口气将4型不同的导弹全部进行实弹射击的演练。那么，您认为赖清德当局为什么如此看重毒刺导弹呢？
0: 那我们知道，近年来啊，是台军方呢，是处心积虑在打造一个所谓的多层次的防空网络。啊，比方讲这个大量采购美制的爱国者3型的导弹，还有台湾自己生产的天弓系列的导弹。但是呢，现在在这个防空网络当中啊，台军的这个近程防空能力啊，可以说是存在一定的短板啊。包括现役的天兵系列的这个防空反导系统呢，它无论是它的雷达性能还是机动性啊，都是相对来说都是过时了。 但是呢，这个毒刺导弹呢，就像刚才主持人谈到的，它的类型比较丰富啊，它有肩扛的，有这个机载的，还有这个车载的，操作比较方便，而且呢，机动性非常的强，打完就可以跑。

0: 那么在复杂环境下面，可以去对抗无人机啊，对抗这个直升机啊、巡航导弹啊，甚至这个固定翼的飞机啊等等。所以呢，台军现在是大量的去增购毒刺导弹，但现在看起来的话，它的局限性啊是越来越明显。首先呢，毒刺导弹它的这个射高啊，最高也不超过5000米，也就是说啊，这个对方的飞机只要保持一定的飞行的高度，那毒刺是打不到的。第二呢，毒刺它只适合去拦截一些低慢小的目标，那么对于解放军的这些大量的高速的远程火箭炮是无能为力的。那我们知道，一旦台海爆发冲突的话，那么台军首先要面临的就是解放军量大管饱的这些远火的打击。那么在这个方面啊，毒刺导弹是一点用场都派不上的。
1: 的确就是螳臂当车啊。那么在民间当局看似宝贝的毒刺导弹啊，曾经呢传出过这样的消息，就是说台海军陆战队呢把毒刺导弹卖给了当地的黑帮，真的有这么离谱的事件吗？
2: 的确如此啊，这是在2023年，当时台湾的检调部门呢发现了一个台湾黑帮的军火库，结果仓库门一打开，给大家吓了个够呛，里面竟然有毒刺导弹。那么这件事情当时在台湾社会引起了轩然大波，所以台湾的防卫部门就赶紧跑出来讲说，哎，没有，说那个不是毒刺导弹，那个是毒刺导弹的发射器。重点不在这里，重点是为什么黑帮会有这个东西？台湾的警方都没有毒刺导弹，怎么台湾的黑帮有？而且他民党当局说那是毒刺导弹的发射器，毒刺导弹的发射器这么大，它是怎么被运出来的？后来一查，是从哪儿流出来的呢？是台湾海军陆战队的66旅。这问题就更大了，因为这个66旅是什么单位？是当时赖清德在2024年5月20号上台之后去的，就是这个66旅。也就是说，对于赖清德来说，他认为他最能信任这个地方，他也最看重这个地方。结果你现在爆发出这样的事情出来，所以这就让整个台湾社会大家觉得匪夷所思，怎么会变成是这种情况？所以现在民党当局天天喊着什么所谓的决战贪案，民众会觉得你哪里是决战贪案，你分明是决战黑市嘛。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 美方应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慎重处理涉台问题，不要企图在台湾问题上越线玩火。而民进的当局蓄意升高两岸对立对抗，在以外谋独、以武谋独的邪路上走得越远，就越会自取灭亡。再次感谢各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点评，谢谢。也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海峡两岸，更多资讯请您关注海峡两岸央视频账号。再会。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这是一座耸入云端的筑塔神器，包裹在桥塔外围的施工平台犹如一座移动工厂，通过一键指令，混凝土桥塔的铸造流程就能有序展开。只需少量工作人员参与，桥塔便以每天1.2米的速度稳定生长。从东海之滨到长江之畔，这套智能装备让中国桥梁在跨江河、越湖海、穿峡谷的征程上不断实现更高、更远、更快的突破。2021年6月17日，伶仃洋上深中通道的关键控制性工程深中大桥东索塔顺利封顶，标志着14-5期间中国自主研制的一体化智能筑塔机首次实战应用圆满成功。这座在云端筑塔的移动工厂，凝结着中交二航局几代工程师不断超越自我的信念与智慧，开创了超高混凝土桥塔工厂化、装配化、智能化建造的新篇章。中交二航局副总工程师田维是这一装备研发项目的总指挥。从苏通长江大桥到港珠澳大桥，再到沪通长江大桥，从业20年里，田维主持或参与了一系列国家重大工程的建设，持续以技术创新助力中国桥梁刷新世界纪录。但即便荣誉满载，他心中那份推动行业技术变革的使命感却从未有过半分消减。
1: 在我参与的这20年，应该来说这个发展的速度前所未有，桥越来越大，技术更新迭代也很快，有一种紧迫感。我们的这个行业发展到现在，我们得靠自己，就是重新要塑造我们整个建设的一种模式。
0: 2018年9月，粤港澳大湾区关键交通动脉深中通道桥梁工程全面启动。作为核心枢纽的深中大桥，以东西两座主塔擎起天堑通途，270米的塔高注定成为世界最大跨境全离岸海中悬索桥的新标杆。然而，伶仃洋海域环境极为严苛，全年6级以上大风天气超过200天，

0: 高盐、高湿、强风频发，对工程建造提出了巨大的挑战。
1: 大家应该看得到啊，现在这个施工期的基本风速已经达到了37米每秒，整个桥梁帐幕结构的施工的窗口存在问题，我们的一些设备啊、船舶的调度啊、施工组织上面更难。
0: 要在伶仃洋上筑起270米的超高桥塔，工程团队既要扛住严苛的质量标准，更要与全年超200天的强风博弈。在极为有限的施工窗口期内，安全、质量、效率，一个都不能少。然而，现有建造模式工序零散，从钢筋绑扎到混凝土浇筑养护，都高度依赖人工，高空作业风险陡增，设备与建材运输举步维艰，这样的方式根本无法应对这场极限挑战。
1: 像我们的前辈啊，带领大家把桥梁从干得成到干得好，他们这一代人是开拓者，接力棒传到我们这一代人的这个手上，要实现把桥梁从干得好到干得妙。
0: 在田维看来，要实现从干得好到干得妙的跨越，就要有破旧立新的勇气。他和团队提出一个大胆的构想，将庞大、杂乱、暴露于风雨中的传统施工现场升级为一座可在高空移动、高度组织化的空中工厂，结合智慧大脑的一体化控制，实现减人增安、提质增效的核心突破。然而，从零开始打造一套前所未有的筑塔装备，无异于在云端搭建阁楼，其难度可想而知。
1: 压力很大，同时动力也很大，还是非常想去挑战。
0: 在田维入行之初，老一辈工程师们率先攻坚，推动了国产液压爬模系统的工程化应用，为后续系列重大工程的自主建设打下坚实基础。如今，作为筑塔机研发负责人，田维清醒地认识到，唯有顺应工业化、智能化的时代浪潮，才能在国际竞争中实现从技术追赶到技术引领的飞跃。
1: 李拔舟他本身的工作比较务实，他的工程的经验的一些成果更升级到我们的筑塔机上面。
0: 在桥梁施工技术和智能装备研发领域深耕了17年，李拔舟早已成长为一名善于统筹谋划的战略型工程师。正是看重他兼具技术视野与全局思考的特质，田维将一体化智能筑塔机的系统架构与整机设计的重任交付到他的手中。
2: 在这个桥塔这种复杂的建造环境下面，就是他要实现这种机械化，在国内的话目前没有成熟的案例可以借鉴啊，这个事情还是非常有挑战的，所以当时能接到这样的任务也还是很激动的。
0: 严谨务实、勇于创新是李拔舟一贯的工作风格，怀着把工程难题当成创新契机的兴奋感，李拔舟一头扎进了项目一线。
2: 咱们这个混凝土现场施工的时候，咱们有没有什么痛点？
3: 我们现场工人在浇筑混凝土这块，
0: 为了让筑塔机不只是一座可移动的施工平台，而是一套能够安全、便捷、高效筑塔的智能工具，李拔舟带领团队扎根项目一线，与工友、技术人员反复研究施工作业中的痛点，梳理工地上的实际需求。经过2个多月的碰撞，筑塔机应有的功能布局被一笔一画地勾勒清晰。
2: 传统的液压爬模它功能比较简单，也比较分散，所以我们这块的话就是想把整个筑塔机打造成一个集这个地位爬升、然后混凝土浇筑、混凝土养护以及这个人性化功能一体的这样的一个移动工厂啊。
0: 千余页图纸的反复推敲，十几轮方案的精研细磨，李拔舟团队终于交出了一份令人瞩目的答卷。在他们的设计中，筑塔机拥有8层环形施工平台，各层功能明确，钢筋绑

0: 渣、混凝土浇筑与养护等关键工序可分区同步推进，让施工效率实现质的飞跃。与此同时，智能疾控系统如同智慧大脑，将自动爬升、机械辅助施工、应急避险与实时安全监控等功能高度集成，在辅以卫生、消防、遮阳、避雨等人性化设施，一座建在云端的智能移动工厂就此成型。蓝厨绘旧，雏形出现，但这套全新的装备能否在实际应用中经受住考验，仍是未知。
1: 放一下，真的吗？

0: 再提升一下看看。它应该就是这个松了是吧？这个螺栓提供不了摩擦力了啊。
1: 铸塔机绝非简单的机械产品，而是融合了材料、机械、电器、控制等多个技术领域的复杂系统，对每一处细节的把控都关乎着最终的成败。
0: 刚才就是整导装置在下方过程当中，传动装置有一点点小问题，就整导棒被卡住了。整个这套系统研发实际上是非常复杂的啊，尤其是在现场工作不确定的这样的一个环境下面，装置之间的协同也是咱们这个控制的一个难点。所以咱们先要在实验室，在咱们基地做大量的这个试验，去进行这个验证。
1: 经历了无数次理论推导和现场测试，李八洲团队才一步步梳理出最优的工业化施工流程。然而，要让这座数百吨重的钢铁巨人在高空精准协调、稳健运行，这仅仅是挑战的开始。
0: 铸塔机它的稳定性是至关重要的，这个东西自重非常大，支点少，八支油钢顶推我们整个体系向上这个同步爬升，四个爬升机构它的这个倾角各不相同，那么如果这个爬升它不同步的话，四组架体结构之间相互牵扯，会带来这个倾覆的这个风险。
1: 为了铸造深中大桥的超高桥塔，重达400吨的铸塔机不仅要沿着预设倾角稳步攀爬，更需在79米的高空完成一次凌空转折。面对这项几乎不可能完成的挑战，李八洲团队的工作再次陷入停滞。
0: 类似的问题其实还有很多。作为一个科技工作者啊，就是一直是比较，乐观的一个心态。我们其实更希望就是有很多问题能够暴露出来，然后我们再通过努力去解决问题。然后得到提升。
1: 以沉稳乐观的心态应对挑战，在困境之中寻求突破，李八洲带领团队从结构和控制两方面同步推进。在机械结构上，他们创新研发出一套活动装置，为铸塔机爬升系统安装了既强壮又灵活的关节。在控制系统上，通过优化算法，使关节在爬升过程中能够实时感知姿态变化，智能调整角度与速度，确保爬升过程平稳精准。历经半年的集中研发与反复测试，李八洲团队不仅打造出能在云端高效铸塔的智能化移动工厂，还牵头制定了行业内首套混凝土桥塔的工业化建造标准。不过，在钢筋混凝土结构中，钢筋骨架的施工质量也是决定桥塔稳定性与使用寿命的关键因素。传统的高空原位绑扎方式不仅劳动强度大、用工量多，人工操作的精度更是容易受到环境与人为因素影响，一旦出现误差，便可能引发严重的安全隐患。在铸塔机推动建造模式变革的背景下，钢筋骨架的搭建方式也急需一场技术革新。
2: 陈茂林。

0: 经常会蹦出一些好的想法，在这种没有可借鉴，需要摸着石头过河的时候，他还是有一定的探索精神。
1: 陈茂林，中交二航局正高级工程师，在同事眼中，他是个爱跟自己较劲的完美主义者，但在田维看来，技术的革新往往就需要一位对专业极致较真的完美主义者来推动。
2: 你看，现在的钢筋施工已经三天了，
3: 这个钢筋绑扎的话，它的难度还是很大的啊。
2: 对，
1: 当众人都觉得只需要把钢筋绑扎的工作从塔顶转移到塔下，实现预制，就足以支撑筑塔基实现工业化、装配化目标。陈茂林却坚持认为，只有拿出一个更具创造性的方案，才能真正匹配移动工厂的智能化节奏。
2: 我们也有在塔底绑扎成钢筋部品，然后到塔顶上面去进行安装。如果只是转移到塔底，施工环境可以大大提升，但是它的用工量，也就是劳动力强度，没有根本性的减少，还有它的这些品控，那其实跟传统工法没有两样。
1: 是跟更多人一样选择在塔下人工绑扎钢筋的方式，还是打破传统，立志研发一条全新的预制钢筋布品的机械化生产线？经过两个不眠之夜的斗争，陈茂林最终还是选择了后者。
2: 单纯的用人海战术的话，我们觉得可能也有很大的问题。能不能的话，对这个整个的这个结构呢，进行一个装配式设计的拆解的？
0: 这个事情肯定是没有人做过的啊！我看听了你刚才说的这个整个方案，
1: 超前的理念得到田维的认同和支持，但如何将理念转化为切实可行的方案，仍是横亘在眼前的现实难题。桥塔的钢筋骨架如同一个持续变形的多层笼体，每一处截面的尺寸、角度乃至钢筋排布都可能存在细微差异，很难在流水线上进行生产。正因如此，传统的施工方式才长期依赖于人工，而陈茂林所设想的布品化预制，则要求将这种连续变化的立体结构合理拆分成若干个便于运输、吊装，且能在百米高空实现精准对接的标准化模块。这在行业内尚无先例可循。
2: 某一项创新，就是它困难越大，那我想它的机遇和它这个就是产业的需求应该也是比较大的。那么我就是发现了这个机遇，就必然要去通过科技创新去占领这个高地。
1: 桥塔的钢筋结构和套娃相似，都是层层嵌套但上下截面并不相同的立体结构。陈茂林从中获得灵感，通过横截可以将多层的维护结构拆分为单层，再将每一个单层的维护结构纵切展开，又能获得两个可以组拼的平面。这一巧妙的构想为看似无解的难题打开了一扇新的大门。
2: 将一个空间的一个体结构呢，就把它简化成了一个二维平面，我们就有这种就是标准化机械化和工业化施作的这么一个可能性。
1: 带着这一构想，陈茂林和同事们展开了无数场头脑风暴，试图打通工业化预制钢筋布品的每一个环节。很多行业内无人涉足的技术高地，都成了他们大展身手、实现超越的舞台。但创新之路从非坦途，新的构想也带来了新的挑战。当钢筋不再依赖于人工绑扎，而是在流水线上组成网片、拼成块体，钢筋与钢筋之间如何固接，变成了必须攻克的核心难题。
2: 那个棒材与棒材的十字交叉的话，它最终的接触是一个点状焊缝，我们必须要将焊接的精度控制在3毫米以内，才能有效的起到一个很好的连接钢度的这么一个作用。如果达不到的话，后续我整体吊装的时候，它有可能会从200到300米的高空掉下来，那么这个就会产生巨大的风险和隐患。

0: 一张钢筋网片至少密布1600个焊点，是依照传统用人工焊接，还是为了这个微小的工序研发一套机械设备？面对这个看似细微却关系全局的抉择，程茂林再次展现出他那股爱跟自己较劲的执着。工程装备就是这个智能建造成果落实落地的重要的一个载体，那么这个也需要的话，就是我们上下游。
1: 还有各个专业口相互去协同，于细微处见真章，在极致中求突破。程茂林带领团队成功研制出自动巡点焊接机器人，真正实现了桥塔钢筋布品从下料成型到焊接的全流程自动化。这项技术填补了国内外钢筋布品工业化建造的技术空白，让桥塔建造效率提升60%。 塔上作业人员减少70%，从根本上解决了传统钢筋施工效率低、精度差、风险高的难题。2020年6月，世界首条钢筋布品智能生产线与世界首套一体化智能铸塔机同时投入深中大桥的建设，他们共同搭建的混凝土桥塔工业化竖向移动工厂。 不仅为项目节约了30天工期，更推动现交混凝土结构实现从工程建造到工业制造的范式之变。当行业正在为这一革新技术鼓舞喝彩的时候，田维心中的紧迫感却丝毫未减，又开始为团队规划起下一场超越的目标。
2: 这个桥是二航局在2014年修建的，当时的索塔建设的时候还是用的传统的液压爬模技术。5年后，我们就有了铸塔机。我们工程人总是在不断的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然后才有了我们不断的这些产品的更新迭代。
1: 在发现问题的过程中找到突破的目标，在超越自我的征程上推动技术的发展。 深中大桥之后，田维团队并未停下创新的脚步，而是对铸塔机进行了优化减重。2021年12月，架体更轻、成本更低、外观更美、操作更便捷的第二代一体化智能铸塔机，在南京龙潭过江通道投入使用。而在此之后，这条超越之路仍在继续。
2: 铸塔机刚开始研发的时候，它算是一个定制化的产品，随着这个民众对桥梁外形也好、功能也好，它的需求更多元，怎么样让这样一个定制的设备适用于更广泛的应用场景，肯定还需要进一步的探索。在田维看来，要让这座移动工厂在桥梁建造领域实现更广泛的应用。
3: 就必须推动设备研发从定制化迈向通用化。这一次承接这一关键使命的是在前两代铸塔机研发中历练成长的90后工程师刘斌。我是觉得，是一个很有创新性的一个想法和一个产品，所以呢，就从内心里面还是希望能够，把它接过来，然后自己能够发挥自己的这个创造性。对刘斌来说。
2: 承担铸塔机通用化升级的总体工作是一份难得的机遇，也是一场艰巨的挑战。当他带着满腔热忱深入调研后，才发现事情远比想象中复杂。中国的桥梁没有两座是一模一样的，它每一座桥的这个塔型它都不一样。比如说有这种
3: A 型塔，还有这种 H 型的塔柱。 还有像这种独柱型的、这种不便截面这种塔，我们的想法就是，无论是遇到这种 A 型塔、 H
1: 型的塔，我们的产品都能够适配上去。要实现铸塔机对不同桥型的广泛适配，它需要如变形金刚般拥有灵活切换形态的能力。然而，如何让一个以钢结构为主体的庞然大物实现柔性转变？ 成为摆在刘斌面前的首要难题。起初，他也感到无从下手。但凭借参与前两代铸塔机研发所积累的经验，刘斌深信，只要敢于探索，就没有破解不了的困难。

0: 了的困局。
1: 有一天嘛，我自己在家里面说玩的乐高的时候，突然就想到了，如果说我们的钢结构像乐高一样的做成一个一个的那种杆件，然后上面做一些孔洞，是不是就能够有这种高度啊、宽度啊，还有这种形状上的各种的组合和变化。
0: 从拼搭积木的创造性思维中获得启发，刘斌与团队将筑塔机的结构系统性地解构为多种规格的标准模块，这些模块通过灵活组拼，可快速适配直塔、斜塔、钻石形塔等不同桥型。如今第三代筑塔机已先后在长泰长江大桥、双柳长江大桥、雁基长江大桥等多个不同项目上轮番应用，展现出卓越的跨项目适应能力，证明了通用化升级的成功。
2: 我们的桥梁行业到了现在这个阶段，不是我们一家，是很这个国内很多这种类似企业都在你追我赶，你推我挤，共同在进步。我相信我们的未来可以在一个更加智能化、人性化的平台上，建造出一个不仅跨越江河湖海的工程，更能够建造一个连接人与未来的杰作。
0: 云海之上，桥塔不断向天际延伸，而真正的超越从不局限于某一座塔的高度，更在于持续拓宽技术的边界，以永不停歇的创新精神铸就中国制造的崭新篇章。如今钢铁的脉络仍在云端生长，而超越的征程已随风启程。它掠过江面，穿越峡谷，终将抵达下一座等待连接的彼岸。

0: 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聚焦人文中国，见证美好时代，走遍中国，每天开启一段崭新旅程。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当地时间7月7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宣布，美军再次开始对伊朗发动一系列强力打击，这是对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袭击三艘商船做出的回应。美军称，伊朗的行为明显违反停火协议。据伊朗国家电视台当地时间8号凌晨报道，伊朗南部格什姆岛附近的一处村庄传出了6次爆炸声，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西里克地区一个村庄也传出了7次爆炸声。另据伊通社当地时间8号凌晨报道，伊朗南部阿巴斯港传出连续多次爆炸声。此前在6月26号，美军也曾因霍尔木兹海峡发生船只遇袭事件而打击伊朗，伊朗则对中东地区美军多个目标实施打击作为回应。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7号发布通报称，又有一艘邮轮当天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遭无人机袭击，这是该机构24小时内通报的第3起霍尔木兹海峡船只遇袭事件。
1: 通报显示，最新遭袭的这艘邮轮被一架身份不明的无人机击中，船体出现轻微结构性损伤，目前未报告人员伤亡或环境污染情况，船只仍保持航行状态，并继续驶往下一停靠港。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7号早些时候通报了另2起船只遇袭事件。据消息人士透露，一艘是大型液化天然气运输船，一艘是邮轮，2艘船舶遇袭时均使用靠近阿曼一侧的航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7号表示，一些商船在未经伊朗协调的航线上关闭或篡改船舶的定位系统或船舶自动识别系统，试图以此脱离监控视野，这将造成碰撞风险，干扰伊朗为促进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所做的努力。
0: 意大利外长塔亚尼7号在社交媒体上透露，黎巴嫩和以色列两国代表预计将于7月中旬在意大利首都罗马举行下一轮会谈。意大利外交部发言人当天表示，会谈定于15号至16号举行。
1: 以色列外长萨尔7号发表讲话，证实以色列与黎巴嫩的会谈将于下周在罗马进行。萨尔表示，以色列寻求与黎巴嫩和平相处，但和平必须以安全为基础。目前，黎巴嫩方面对此暂无回应。美国和以色列今年2月28号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后，离以战火重燃。以色列与黎巴嫩4月17号实行为期10天的临时停火，后又多次延长。但在停火期间，以军多次以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为由发动袭击。6月26号，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在华盛顿结束为期4天的新一轮停火撤军谈判，并宣布达成3方框架协议，但以色列对黎巴嫩境内的打击仍未中断。以色列防长卡茨表示，只要黎巴嫩真主党未解除武装，以色列就不会从黎巴嫩撤军。黎巴嫩议会议长纳比贝里随后说，黎议会不会通过先前达成的3方框架协议，因为该协议未保障黎巴嫩的权利。黎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则表示，该协议无效且无约束力，应执行此前美伊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相关内容，促使以色列从黎巴嫩撤军。
0: 当地时间7月7号，北约峰会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正式拉开帷幕。舆论普遍认为，本届北约峰会上，与会方围绕多个问题分歧重重，能够达成何种成果仍是未知数。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2: 本届峰会的核心关。

0: 减茨是秘书长吕特极力推行的北约3.0，这意味着欧洲必须交出真金白银的账单，去兑现5%国防总开支的硬指标，从而降低对美军的依赖。
1: 本届北约峰会第一天的重头戏是国防工业论坛，论坛上集中宣布了多项防务合作项目，涵盖防务装备采购、太空战略部署、打击能力建设及军工供应链合作等一系列计划。北约秘书长吕特在主旨演讲中表示，这些合同价值高达数十亿美元。有媒体分析指出，北约此举明显是为了迎合美国提出的其北约盟友应承担更多防务责任的主张，但北约成员国有各自的国内优先事项，各国就防务合同的角色分配、利益分配存在分歧，防务合作能否落地仍然面临挑战。俄乌冲突是本次峰会的另一个重点议题。北约希望承诺在2026年向乌克兰提供约800亿美元的军事支持，并在2027年提供约至少同等水平的支持，但意大利、斯洛伐克等国对此持不同意见。在本届北约峰会的整体氛围上，总台记者感受到美国在北约内部仍拥有绝对的话语权。美方对其他成员国的严厉批评被吕特解释为有力促使欧洲和加拿大加大对国防的投入。在宣布各项防务合作时，跨大西洋合作也成了最常被提及的词汇。有媒体报道称，为了避免激怒美国，本届北约峰会已将乌克兰问题边缘化。有专家分析指出，欧洲如此对美国马首是瞻，未必能换来其真正想要的安全保证。
2: 7号，北约峰会在土耳其安卡拉开幕。当天，不少反对北约的民众举行抗议活动，并与土耳其警方发生冲突，多人遭到逮捕。前几天，安卡拉和伊斯坦布尔也出现反对北约的示威活动。为确保峰会安全，土耳其安全部门在峰会期间部署超过56000名安保人员，重点对总统府、议会以及各代表团驻地等核心点位实施全天候严密管控。峰会期间，安卡拉市中心的多条主干道也实施交通管制。好，我们再来关注俄乌冲突。据俄罗斯国防部7号通报称，俄军控制了哈尔科夫地区一处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同一天通报称，乌军对俄军工企业发动打击。
1: 俄罗斯国防部7号通报称，过去一天，俄军控制了哈尔科夫地区的彼得罗伊万诺夫卡居民点。俄军打击了乌军港口基础设施、能源设施、后勤中心，以及乌军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点。俄防空部队共击落2枚海王星远程巡航导弹和797架固定翼无人机。俄黑海舰队舰艇摧毁乌方6艘无人艇。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7号通报称，截至当天下午16点，俄军对乌军阵地发起88次进攻，乌军在康斯坦丁诺夫卡、斯拉维扬斯克、利曼等方向击退了俄军多次进攻。乌军方称，乌军当天凌晨对俄罗斯布良斯克州的2家军工企业、别尔哥罗德机场燃料库以及克里米亚地区铁路桥实施了打击。
2: 俄罗斯常驻欧盟代表团7号表示，根据估算，欧盟国家已为拒绝从俄进口能源多花费将近3万亿欧元，而这笔额外支出的代价最终全部由欧洲企业和普通民众承担。
3: 俄罗斯常驻欧盟代表团在接受俄消息报采访时表示，欧盟奉行与俄罗斯脱钩政策，导致欧盟国家物价大幅上涨，能源价格高企，生活水平下降，许多工厂不得不关闭或迁出欧盟地区。欧洲企业和普通民众已充分感受到这些代价。2022年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后，欧盟推动能源去俄化。欧盟各成员国今年1月正式通过关于逐步禁止从俄进口管道天然气和液化天然气的法规。对从俄进口液化天然气的全面禁令将于2027年年初生效，对进口管道天然气的全面禁令将于2027年秋季生效。欧洲高度依赖进口能源，而受2月底伊朗战事爆发，霍尔木兹海峡航行受阻影响，欧洲普通民众日常能源和交通支出飙升，欧洲企业则面临能源价格高位运行、物流成本快速攀升以及外部需求疲弱等多重压力。有分析认为，在内外部多重因素叠加影响下，欧元区正陷入增长乏力、需求疲弱、不确定性高企的困局，滞胀风险明显上升，经济复苏前景

0: 堪忧。
1: 当地时间7号，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通过社交媒体通报，委内瑞拉日前发生的强震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3685人，受伤人数升至16740人。目前已发生余震1076次，地震造成17907人无家可归，已有86000

0: 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出现了历史罕见的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全区约有77%的乡镇出现暴雨以上降雨，南宁、贵港、钦州、防城港等地降雨量均超过了600毫米，多地出现超历史极值降雨，若干中小型水库出现漫顶或坝体缺口等险情。目前当地救援抢险和群众安置工作正在展开。昨晚广西举行防汛救灾新闻发布会，介绍有关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
1: 发布会上，相关人员介绍，截至7月7号20时，南宁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六望水库、百合水库等四个水库出现险情，受灾人口11.2万人，已紧急转移安置6.3万人，因灾死亡4人，失联8人。贵港市达开水库、甘道水库、机井水库、灵洞水库、石牛水库等5个水库出现险情，受灾人口13.2万余人，已紧急转移安置5.3万人。
2: 广西全区消防救援队伍进入2级战备，南宁市消防救援支队进入1级战备状态，调派广西全区16支消防救援队伍和南宁消防救援机动支队指战员1671人，消防车330辆，舟艇195艘，前往南宁市、横州市开展救援。广东消防救援机动总队调派444人，消防车47辆，舟艇37艘，实行跨区域增援。
1: 目前，广西全区防灾救灾依然面临艰巨任务和严峻挑战。另外，因前期龙舟水影响底水较高，叠加台风降雨，广西仍有豫江、浔江、潜江等41条河流56个站超警戒水位，洪水正向下游推进，一些水库和江河堤防长时间高水位浸泡，发生管涌、滑坡、垮塌的风险很高。
3: 当前全区有341座水库超汛限水位运行，极端强降雨已导致六兰水库、云表水库等水库发生漫顶、缺口等重大险情。险情发生后，水利部门第一时间派出了专家组赶赴现场，协助当地政府迅速转移下游群众。
0: 6号上午，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发生严重险情，坝体出现缺口。六兰水库下游连接云表江，沿线分布着多个乡镇，险情影响范围较广，目前抢险救灾正在持续进行中。
4: 险情发生后，救援力量火速奔赴受灾一线，武警广西总队南宁支队出动160余人、14台车，携带冲锋舟、救生衣、应急通信设备等专业救援物资抵达任务区域。针对孝乙镇、石塘镇等积水最深、人员最为集中的片区，官兵们采取冲锋舟机动搜救、逐户拉网摸排、分批护送转移的战术，展开救援，确保不漏一户、不落一人。
5: 我的兄弟今天发高烧了，得到武警、官兵的关心关怀，太谢谢你们了，你们太辛苦了。
4: 在云表镇，玉林消防增援力量驾驶橡皮艇，在一处被洪水围困的民房内发现一名产妇与新生儿，救援人员小心翼翼地将其从窗户抱出，再将产妇搀扶安置在橡皮艇上，安全撤离危险水域。7号中午，总台央视记者已经挺进到水库下游受灾的核心现场。
6: 我们现在是挺进到了此次受灾比较严重的广西横州的六兰村，在上游的位置，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地方呢，就是距离昨天发生险情的六兰水库最接近的位置了。大家现在通过我的手指的方向望过去，在不远处大家看到的那个土黄色的那个斜坡，就是昨天发生漫堤和缺口险情的六兰水库。那在这个斜坡的偏右手边，大家看到的颜色比较深的那部分呢，就是昨天发生缺口的位置。
4: 航拍画面显示，发生险情的堤坝共有2处明显缺口，其中较长一块的缺口宽度，根据现场救援人员测量，超过了150米。截至7号中午，受灾较为严重的六兰村依然处于断水断电状态。记者在现场看到，进入村里的道路狭窄，挤满了运送救援装备和分发物资的人员。救援人员持续对需要向外转移的群众提供帮助。 在云表镇安置点，记者看到

0: 帐篷床铺一应俱全，物资供应持续到位。
1: 现在这一部分的安置点呢，是大概有20顶左右的帐篷，那这个数量呢也会在后续不断的增加。我们可以看到除了这些帐篷，还有一些床位呢是架设在我们这个棚下面的。那同时呢，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也是有相应的物资去给大家提供的。
2: 昨天，豫江、黔江、浔江均超警戒水位运行，广西贵港市城区防洪形势严峻。
3: 7月7号上午，记者在豫江岸边看到江水已升至高位，水面明显抬高，江面上所有船只均已下锚停靠。记者从当地水文部门了解到，豫江贵港水文站于7号19时30分已出现46.88米的洪峰水位，超警戒水位5.68米。截至7月7号21时，豫江贵港水文站水位46.85米，超警戒水位5.65米；黔江桂平水文站水位38.08米，超警戒水位2.88米；浔江大黄江口水文站水位34.15米，超警戒水位2.45米；浔江平南水文站水位31.76米，超警戒水位2.76米。当地水文部门提醒，沿江相关单位及社会公众需密切关注雨水情变化，加强防范，及时避险。
2: 受今年10号台风美沙克持续影响，广西当地多个中小型水库已出现较大险情。根据广西防汛抗旱应急预案有关规定，广西防汛抗旱指挥部决定于昨天15时将梧州、贵港市的防汛防台风含地质灾害2级应急响应提升为1级应急响应。珠江防总决定于昨天19时将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珠江委同步将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6号晚，湖北东部多地遭遇了强对流天气袭击，黄石、黄冈、鄂州、咸宁等地出现雷暴大风，部分乡镇出现龙卷风，目前救援工作已全面展开。
4: 湖北省黄冈市黄州区出现9级以上雷暴大风，强对流天气持续了约20分钟，城区多处行道树倒伏，电线杆折断，商铺屋舍受损。
5: 堵燃了一会，然后那个风，然后就是全部那个大风大雨，这是接着那个路面基本上全部都淹的水，然后的风，然后就是一阵风，然后全部吹那个，好多车上基本上差不多有几十个人，有的脚搞了。有的脚骨了，有的等于说那个头等于说打破了。
6: 当时这个地方还压了一台车，有个女的在里面，我们就紧急园林的过来紧急的切割。
4: 在黄冈市黄州区宝塔大道南段启程物流园，钢结构厂房坍塌，多辆货车被掀翻，消防救援部门赶到后展开搜救。
7: 把这把门搞出来，发的是仓库门整个喊推了，我到的。
4: 灾害发生后，当地迅速组织应急、公安、消防、城管、武警等近3000人投入抢险。在黄石大冶市金牛镇，建筑构件等被大风卷飞，多处民房玻璃碎裂，阳台损毁，沿街树木倒伏，部分路段交通中断，商铺民居受损严重，部分群众房屋无法居住。灾情发生后，当地第一时间投入抢险救灾，启动紧急避险转移预案，组织受灾居民连夜有序撤离，统一安置到安全点位，并提供生活保障、医疗救助，全力保障受灾群众的基本生活。
8: 当时在家里面，那个风很大，然后就是那个我们家的2个阳台全都破了，后来说是政府用无人机喊楼上的人全部下来，然后把我们转移到这里来的。过来过后，这里的工作人员就给我们安排房间。
2: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台风美沙克影响预计持续至7月9号，紧接着预计10号起，台风巴威又将靠近登陆中国东部沿海，先后影响太湖、长江、淮河、黄河、海河、松辽等6个流域，持续约1周时间。据中央气象台消息，巴威目前仍维持超强台风级，中心最大风力17级。今早5点，位于距离台湾省基隆市东偏南方向约1650公里处，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7号早上6时56分许，甘肃陇南市探昌县南河镇

0: 任场村发生山体滑坡，造成人员被掩埋。截至当天下午3点，被掩埋的21人中已有9人被救出，其中5人经抢救无效死亡，4人正在救治。
1: 我现在就在甘肃省陇南市太仓县的救援现场，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有多台的大型设备正在紧张的清理救援当中。到目前为止，仍然有12名人员被掩埋。
2: 记者从陇南市探昌县应急管理局了解到，早上6时56分许，陇南市岷江林业总厂一支清林队伍在保护区内行进过程中突遇山体滑坡，33人队伍中共有21人被掩埋。截至7号下午3点，救援人员正全力搜救其余被困的12人。滑坡发生后，当地应急、消防、医疗、公安等多个部门组织救援力量，迅速开展救援，全力搜救被困人员，妥善转移安置受灾群众，严防次生灾害发生，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记者在现场了解到，甘肃消防救援力量共投入340多人，正利用挖掘机、装载机开展清理搜救工作。据介绍，滑坡体在8000立方米至10000立方米之间，最深处达10米左右。
3: 经过专家评估，还是具有二次滑坡的可能。我们现在目前主要呢，要确保安全，我们在上面设置了3个观察哨，就是对整个滑坡体实时监控的。我们把雷达、边坡探测仪也用到现场，2个作业点，每个作业点是20个人，工作时间是1个半小时，轮换一次。
2: 甘肃省卫健委紧急调配甘肃省紧急医疗救援中心4组急救车辆，含重症、创伤、儿童救治车组13人赶赴探昌，调度甘肃省人民医院重症、骨科、普外3名专家赶赴现场指导救治，并开通绿色救治通道和远程会诊平台，同时启用后方救治病区，组建专家团队，随时接受上转患者救治。
0: 山体滑坡发生后，应急管理部立即调度部署抢险救援工作，并启动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根据国家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昨天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探昌县灾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
4: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旧圣地版。
5: 家需要自然的守护，旧圣超稳定纯实木地板，健康舒适。
4: 玩具电池选华虹，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旧圣地板。
5: 家需要自然的守护，旧圣超稳定纯实木地板，健康舒适。
0: 7号，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新闻发布会在上海举行。本届大会以智能伙伴共创未来为主题，将于7月17号至20号举办。
6: 今年大会场地全面拓展，形成世博、张江、西岸3D4馆的全新布局，展览面积首次突破10万平方米，上千家参展企业将带来3000余项前沿展品，超300款人工智能新产品将在大会全球首发。大会还将举办140余场论坛，邀请1400多名中外行业专家同台交流。据测算，2025年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超过1.2万亿，大模型、智能体、人工智能芯片加速迭代。今年人形机器人全年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
7: 目前我国规上工业企业人工智能应用的普及率呢，已经超过了30%。人形机器人呢，已经开始进工厂、下车间。目前呢，我们正在会同各方深入实施魔术共振、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实景实训等专项行动， 进一步挖掘高价值的应用。

0: 场景。
1: 截至目前，我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已研制近200项关键标准。我国企业积极拥抱开源范式，大模型下载量居全球第一，人工智能生态不断优化。
2: 主题为人机共生、产需共融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将于8月19号到23号在北京举行。大会得到近30家国际机构支持，博览会参展企业300余家，较去年增加36%，预计展品超2000件，首发新品150余件，同期活动数量较去年翻倍，达60余场。好，更多内容再来看一组短消息。
3: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公布，六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50.2%，较上月上升0.6%，其中新订单指数回升明显。钢材、建材、机械设备等与基建相关的大宗商品仓储需求表现较好。昨天是第140届广交会倒计时100天，本届广交会将于今年10月15号至11月4号在广州举办，展览总面积155万平方米。展位总数7.57万个，设54个专业展区。目前，本届广交会已完成出口展展位申请工作。交通运输部旧捞系统7号在山东烟台海域举行2026年海上综合搜救演练。本次演练模拟一艘商船与渔船发生碰撞，接报后，各类旧捞船舶综合运用遥控智能救生圈释放、放靠遇险船接救等多种手段，成功将遇险人员安全救起，并对起火商船实施灭火作业，保障通航安全。近日，广东中山一名幼童独自在家时爬上阳台，不慎踩空，颈部卡在防盗网间，身体悬挂窗外。附近市民发现后立即施救，利用快递车和木梯搭建起临时救援平台。与此同时，救援人员进入室内，与楼外人员相互配合，将孩子成功救下。经查，孩子并无大碍。近日，新疆巴州轮台县林业和草原局工作人员在巡护时，首次拍摄到野生雪豹野外活动清晰影像，填补了该区域活体雪豹实拍记录空白。雪豹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常年栖息在海拔3000米至5000米的高山裸岩雪线地带。
2: 当地时间5号，法国东北部一座博物馆发生盗窃案，一群蒙面盗贼当天早上5点半左右闯入博物馆，盗走了大约20件陈列品，价值可能达到400万欧元。
4: 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5: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会由鲁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纺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6: 400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纺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纺颗粒，鲁南制药。
7: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5: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会由鲁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纺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6: 400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纺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纺颗粒，鲁南制药。
2: 好，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中国海军成功组织潜射战略导弹试射，此次试射具有怎样的重要意义？中国海基核力量获得哪些提升？时隔不到两年，中国先后成功试射陆基洲际导弹和潜射战略导弹，三位一体战略核力量稳步升级，将为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发挥哪些积极作用？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7月6号，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一艘战略核潜艇向太平洋相关公海海域成功地发射了一发携带训练模拟弹头的潜射战略导弹。此次试射释放出了哪些重要的信号？这次潜射战略导弹的试射是继2024年向太平洋海域发射洲际弹道导弹之后，解放军又一次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导弹发射活动。时隔不到2年，中国相继成功地试射了陆基洲际弹道导弹和潜射战略导弹，三位一体战略核力量获得了哪些关键的升级？中国核威慑能力的提升对于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具有哪些积极的意义？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7月6号12时01分，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一艘战略核潜艇向太平洋相关公海海域成功发射一发携带训练模拟弹头的潜射战略导弹，准确落入预定海域。此次导弹试射是中方年度军事训练的例行性安排，已事先向有关国家做了通报，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和目标。潜射弹道导弹由潜艇搭载和发射，通常配备核弹头，较好的发射隐蔽性和巨大的毁伤力使潜射弹道导弹成为二次核打击的主要力量。对于外界高度关注的本次试射的潜射战略导弹型号，有分析认为巨浪三的可能性极高。2025年，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阅兵式上，巨浪三潜射

0: 洲际导弹正式公开亮相。有专家指出，这款导弹射程可达10000公里以上，作为中国自主研发的第三代潜射洲际导弹，巨浪三已成为海基核威慑体系的中坚力量。此外，执行此次试射任务的战略核潜艇型号也备受关注。有分析认为，发射平台有可能是094型及改进型核潜艇，也不排除更新款先进战略核潜艇的可能性。
1: 就相关话题，我们演播室邀请到了两位评论嘉宾，一位是军事问题专家曹卫东先生，你好。
2: 你好。
1: 还有一位呢是本台特约评论员杜文龙先生，你好。
3: 你好。
1: 欢迎二位。我们注意到呢，在官方的通报当中，战略核潜艇和潜射战略导弹这两个关键词是同时出现。那曹老师，我首先想请教您一个技术性的问题啊，这个潜射，也就是导弹从水下发射，它有什么样的特点和难点？
2: 因为我们讲战略导弹呢，它主要指的是核搭载核弹头的叫战略导弹。那么核潜艇呢？战略核潜艇主要是指核动力还搭载的核武器啊，这个是战略核潜艇和核导弹的这种结合。那么它的难度啊，在于这个核潜艇啊，它发射导弹的时候呢，是一个水平的行进，这个导弹呢是垂直的发射，那这两个都是个动态的行动。还有一个呢，它这个潜艇发射战略导弹呢，不是在水面上，就是潜艇浮出水面的时候发射，而是要在水下20米到30米的深度来发射这样的导弹。那我们也看到了，这种战略导弹呢，它的直径起码有2米多粗，还有10几米长。那这样的重量呢，起码有几十吨重。你要把一个几十吨重的导弹从水下推出水面这20-30米的高度，然后呢再瞬间点火打到目标，所以这个难度非常大。因此我们说呢，它这次的战略导弹在水下发射呀，体现了你的这种就是核反击的这种能力。
1: 那么从官方披露的这个图片当中啊，这个导弹跃出海面的那一瞬间，从它的这个火光，包括导弹的形状，外界呢猜测极有可能就是巨浪三，您觉得呢？
2: 这个我们海基的战略导弹呢，它一般是就是偶数啊，就是比如说092、094啊，这是战略导弹核潜艇啊。那一般的说，这个战略导弹呢，指的是巨浪型的、巨浪系列的，比如巨浪一、巨浪二、巨浪三。因为大家从这个93阅兵的时候已经看到了巨浪三啊，它的直径啊，还有它的长度啊，所以如果你按照图片的这个直径和它长度来分析呢，它的外形很像是巨浪三型的战略导弹。巨浪三型的战略导弹呢，它一个是射程远，还有一个呢搭载的弹头多，再有一个呢就是它的这个弹道可能会有一些变化，就是突防性非常强。那么如果你战略导弹核潜艇隐藏在大洋里边游弋，那别人很难找到你，发现你，那么你再打出这样的战略导弹，射程远，多弹头，这个变轨，那你的这种海基的核打击能力就更强了。特别是我们这次啊，是要检验我们海军呢、啊、这个官兵对新装备它的这种驾驭的能力啊，因为它不是一个测试武器装备的性能，而是要检验我们有了这种武器装备形成新的战斗能力。所以你看，它是一个训练上的这种发射，就是战训的耦合，不是一个单纯的武器装备的检验。
1: 这个战略导弹呢是威力强大，而它的发射平台战略核潜艇也是不容小觑的。因为呢国际公认啊，在三位一体的这个核力量体系当中，战略核潜艇是最稳固也是最可靠的核反击的一个平台。那杜老师，这次中国海军成功的试射了潜射战略导弹，它和以往有什么不同，有哪些重要的意义呢？
3: 1988年呢，根据公开报道，我们试射了巨浪一型导弹。2019年国庆阅兵，我们看到了巨浪二导弹。去年93阅兵，包括昨天所进行的新型武器装备试验呢，新的型号也在不断出现，也说明呢，我们这种训练任务将会常态化的进行。这次训练跟之前相比呢，有这么几个点。首先应该是全流程，因为它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试验发射，它是一种训练过程。这样无论是接到指令到达指定海域，然后进行各项准备工作和保障工作，跟实战基本接近，所以整个流程很复杂。通过指挥层次，包括各种技术准备，我们看一枚导弹从装填到航行到指定海域到发射，这个过程呢非常的完整。也说明呢，通过这次训练，官兵对潜艇导弹的掌握，对战机的把握，对各种命令

0: 执行的程度都达到非常高的水平。第二是全弹道，按照目前所发布的数据打了几千公里，如果按照之前的武器装备试验，有可能比如说高弹道突击或者其他的打击方式，它不可能在如此遥远的海域设定靶标。所以这次呢，如果全程试验，说明呢我们无论是潜艇和导弹都形成了作战能力。第三是新体系，如果按照目前外界猜测包括公开报道，如果真是新平台新导弹相互组合，这样它所形成的能力和打击的水平，整个体系会更新换代。如果新的平台能够经营航行，新的导弹能够在更远的距离采取更强的突防方式进行打击，也说明呢水下战略威慑能力达到非常高的水平。的确目前全世界高度关注水下和打击能力，你像英国、法国只保留了这个弹道导弹核潜艇和导弹，也说明呢下一步这种隐蔽性、大洋的机动性、包括水体对整个武器系统的这种保护作用，将会让这一级反击能力的地位作用得到充分肯定。
1: 现在呢外界对这次试射的这个战略导弹啊，猜测的比较多的可能就聚焦在了这个巨浪三上。如果真的是巨浪三的话呢，从2025年九三阅兵的首次公开亮相到这次的这样一个试射，您觉得如果真的是巨浪三，它的这个性能会不会变得是越来越成熟？
0: 之所以有巨浪一、巨浪二、巨浪三，肯定有代次上的差别，有技术上的跃升。如果按照目前我们从三种不同武器装备，特别是巨浪二、巨浪三外形去分析，好像看不出任何特征。你比如说2019年我们看巨浪二，包括去年九三阅兵看巨浪三，它都是个圆柱体，但是内部有可能有很大变化。因为海基打击能力如果出现阶段性跃升，我想有很多方面，你首先射程一定要远，你像以前如果几千公里，现在会不会到10000以上，这样把之前的打击范围和打击效果明显提高。第二呢，弹头种类有可能会更加的多样化，多弹头一定是一个特征。另外呢，在多种弹头方面会否有合理搭配、混合搭配，因为国外有这种先例，所以它的突防能力和打击水平也会进一步提高。另外打击精度，因为这次是准确击中预定海域，跟这个2024年9月25号陆基洲际导弹一样，所以打击精度也有明显提高与发展。所以目前看呢，之所以能够有巨浪一、巨浪二、巨浪三的再次划分，它在作战范围、打击能力、突防效果方面一定会上新台阶。
1: 另外这次的试射和以往的还有一个点不太一样，就是在导弹发射结束1小时之后，官方呢就主动的公布了这次发射的时间、地点、平台，包括试验的结果。这和以往的这种隐秘低调的这种传统啊是截然不同。您觉得这样的一个变化啊，又向外释放了什么信号？
2: 起码是这个一种自信啊。其次呢，就是我们的公开透明。自信呢，因为我们在发射之前呢，就已经向相关的国家通报了我们要进行这种海上潜机的发射，那就以免引起误读误判。所以这说明我们的一个自信。还有一个呢，就是它在发射的时候啊，就是这些国外的一些媒体已经报道，就是中国这个时候在太平洋区域里边有4个水面舰艇编队同时的存在，但是他们不知道干什么啊。就是因为我们讲，当你潜艇啊进入阵位要发射导弹的时候，它一般水面有舰艇保护它的这个安全，就是免得其他的这个船只啊、飞机进入这个区域里边造成危险，所以会有一个编队。还有一个呢，就是你的舰落区，就是你的目标区，导弹落下来的时候，这个一般会有水面舰艇就形成一个扫海的阵势，就是让导弹落下来的时候不要伤到其他的这个目标。那么其他的呢，我们也注意到，这个中国海军联合演习也在展开，所以它也有水面的舰艇编队，它也在太平洋这个区域里面，还有的编队呢可能在执行其他的任务。所以外国人呢，他看到了在太平洋这个区域里边有4个海军的中国海军水面舰艇编队在活动，而我们宣布了这个消息或者向有关国家通报之后呢，说明我们的自信。再一个呢，就公开透明，我要向哪个区域打，我要执行什么样的训练任务，所以这也说明我们这个是公开透明的啊，不是搞这种是双标啊，或者是威胁、其他国家。
1: 就像您刚才所说的，这次战略导弹的这样一个试射啊，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年度例行安排，也提前的向有关国家呢进行了通报。但是我们注意到呢，像日本呀、澳大利亚等国呢，去渲染这次。

0: 的试射是对地区安全构成了威胁，那么这背后又藏何居心呢？来看短片。
1: 尽管就此次导弹试射，中方已事先向有关国家做了通报，但国际上仍有一些杂音。在中国外交部六号的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提到，此次导弹试射遭到日本、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国批评。据日本经济新闻报道，日本政府强烈要求中方重新考虑这次试射，避免导弹飞越日本上空等区域，对日本安全造成威胁。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表示，这是一次例行的军事训练活动，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和目标，事先已经向有关国家做了通报，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有关发射活动始终保持安全、规范和专业操作，希望有关国家不要过度解读。有分析指出，此次潜射战略导弹试射成功，向世界传递了清晰信号，中国有决心、有能力维护自身核心利益，也愿意通过透明、克制和负责任的方式，为亚太乃至全球战略稳定贡献力量。
0: 对于日本等国啊过度的解读渲染中国军方的年度例行安排，杜老师您怎么看？这背后到底藏何居心？
2: 除了外交部公开发布的信息之外呢，有两点特别值得关注。第一呢，叫正常训练，因为一种武器装备如果没有高强度训练，没有正常训练，不可能形成能力，所以很多国家都这样做。第二呢，它是一个定期和不定期的抽检，比如武器装备生产之后，它的存储条件包括各种参数会不会有变化，只能通过检验、训练、发射才能够得出结论。所以我们讲了这么多，但是有国家就是不信。我感觉可能有这样几个理由。第一呢，就是典型双标。您看日本包括澳大利亚包括很多国家都对这次试验有点小意见，但是美国在今年5月20号太平洋方向试射的MiG-3全程静默，一字不说。那么为什么同样是试射，这些国家的态度不一样，而且这个语言表达方式也不一样？所以通过这点可以看出，典型双标是这些国家的一个重要的这个方向。第二呢，是自欺欺人，或者贼喊捉贼。那如果不做贼心虚，不会有类似的东西。如果周边没有这么多演习，没有这么多所谓的导弹部署，没有这么多威慑性的军事部署，他也不会有类似的想法。我想这些国家自己做了什么，自己说了什么，自己心里有数。所以如果过度解读，一定会有见不得人的理由。第三是寻找借口。如果以导弹发射为借口放大威胁，然后为自己扩军备战寻找理由，这大概也是其中应有之意。实际上这次我们正常训练，我们目标是南太平洋的海域。这个海域呢是公认的靶区，而且是航天器坟场，它距最远最近距离的大陆是2500公里，所以往这个地方打不会有任何威胁。如明明是正常的训练，偏偏有人说三道四，我感觉呢这里边有很复杂的心态在其中。外交部讲得特别好，习惯就好，这种训练很正常，今后呢类似的训练有可能会常态化的展开。
0: 而且呢日本的这个双标啊还体现在通过借渲染和过度的解读他国的这个军事动向啊，来掩盖他自己在军事化的道路上越走越远的这样一个事实。因为我们注意到呢，在日本读卖新闻7月6号的一个报道当中啊，就有一篇报道说，日本防卫省计划要设立全新的海外统筹局。那曹老师，防卫省下面的所谓的海外统筹局，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机构？它有什么样的功能？
3: 因为日本的防卫省啊，它是计划成立这个海外的统筹局，主要是统筹在海外的军事行动。因为目前呢，这个日本呢，它本来应该是专守防卫的啊，不应该是有海外的驻军呐、或者是海外的军事行动的。那么它现在在吉布提是有军事基地的，那么现在呢，又准备向澳大利亚出售最上级的这个护卫舰，向菲律宾出售这种88式的导弹。那这是出售这个进攻性的武器装备啊，但这又是和外国的啊这个军事上的这种联系或者是合作。那么还有一点呢，就是日本呢，它这个海外的行动越来越多，特别是军事的演习，比如说像肩并肩呢跑到南半球去，跑到这个菲律宾去啊，还有护身军刀都跑到南半球澳大利亚去了，这么多的军事演习，参加这种军事行动，特别是军事作战，那你这就严重的突破了专守防卫啊这个限制。

0: 所以他现在成立这种就是海外统筹局，很显然是要增加统筹或者计划他在海外的军事行动。那这就是一个对和平宪法的明显的破坏，对这种专守防卫的这种规则的严重的破坏。
1: 嗯，那这个所谓的海外统筹局一旦成立的话呢，它统筹海外的这些军事行动，对于地区安全又会带来什么样的危害？
0: 那很显然，你本来应该是专守防卫的，不对其他的国家构成军事上的威胁，而你现在又是出售进攻性的武器装备，又是搞这种军事演习，又是在海外布这种军事基地，那你对整个的地区对全球的安全都造成了军事上的威胁，那很显然这是一种负面的影响啊，不会对地区的和平稳定，对其他的国家啊，就是相互的信任构成正面的这种影响和帮助。
1: 所以说日本近期的这样一个军事动向才是对地区安全构成威胁的最大隐患。我们再反过来看中国，那不到两年时间啊，中国成功的试射了陆基的洲际弹道导弹和海基的潜射战略导弹，那么中国三位一体的核力量又有怎么样的一个提升呢？我们来看短片。
2: 中国海军成功组织潜射战略导弹试射，是时隔不到两年，解放军再度在太平洋公海海域开展洲际弹道导弹试射。此前，在2024年9月25号，中国人民解放军火箭军向太平洋相关公海海域成功发射一发携带训练模拟弹头的洲际弹道导弹，准确落入预定海域。洲际导弹是国家战略威慑的压舱石，也是平时极少启用的底牌。有分析指出，这两次试射遥相呼应，从新型陆基洲际弹道导弹试射到新型潜射战略导弹试射，两类战略打击能力相互衔接，互为补充，大幅强化了中国三位一体战略核力量的整体威慑效能。2025年9月，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阅兵式上，中国陆海空基三位一体战略核力量首次集中展示，惊雷一空基远程导弹、巨浪三潜射洲际导弹、东风61陆基洲际导弹、东风31新型陆基洲际导弹以及东风5C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集中亮相，成为维护国家主权、捍卫民族尊严的战略王牌。
1: 我们注意到呢，不到两年啊，中国成功的试射的这个陆基的洲际弹道导弹和海基的潜射战略导弹都采用的是训练模拟弹头。那杜老师，这样的一个安排有什么样的考量呢？
3: 训练模拟弹头呢，一般叫假弹头，里边有可能是配重，对导弹的飞行轨迹进行考核，还有可能是传感器，对导弹的飞行轨迹进行全程记录，这样呢，对于校验导弹的各种飞行品质有重要作用。之所以这样做呢，两点考虑，第一是训练价值，即使是模拟弹头，但是跟发射实弹弹头的流程全不一样，所以官兵在训练过程中每个环节都要一丝不苟，严格执行，做到这个100%的合格。所以从整个训练流程看呢，它和实战大致相同，也就是说呢，通过这种配重模拟，能够把发射实弹的场景进行高度仿真，这样训练价值会提升。第二是考核价值，因为一枚导弹的飞行轨迹是否正常，每个点的参数是否正常，都需要进行测量。如果模拟弹头它的重量，包括各种传感器，能够合理、按时、科学进行信息回馈，这样呢，对整个弹道的考核就可以得满分。所以总之呢，通过这种训练，既达到了训练目标，又得到了考核标准。
1: 不到两年时间，中国的这两次啊成功的陆基和海基的这样一个战略导弹的这样一个试射，他们之间有没有什么关联呢？
0: 有关联。首先跟前面的关联呢，就是我们以前陆基试射的这种战略导弹呢是东风5，东风五呢它是液体燃料，用发射井来发射。那我们后来呢，在这个陆基发射的时候，就采用了东风31，它是固体燃料机动发射。你看，从这个固定的发射井到机动发射，从液体燃料到固体燃料就是一个上升。那么作为海基呢，我们从这个新型的战略导弹核潜艇上来发射新型的战略导弹，那就说明我们在水下的核打击能力方面呢，一个是新型的战略导弹核潜艇啊，

0: 它的静音性能更好，它的续航能力更长，它的这种搭载的武器装备更为先进，再有你的导弹呢，就是我们说的射程更远，弹头更多，那你的突防能力更强，那又说明我们海基的这个核反击能力啊进一步的提升。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它是我们整个三位一体和打击能力的这个全面的提升。
1: 那么中国三位一体和威慑和打击能力的这样一个稳步提升，对于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包括这个领土的完整有哪些重要的意义？
2: 首先是大国标配，目前大国的核威慑打击能力都是三位一体，陆基、海基、空基，而且某些国家还在搞新三位一体，试图把新技术和目前的核子相互组合。所以中国也是个大国，我们也理当应有三位一体的打击能力，这样呢和中国的责任地位基本相当。第二是大国担当，如果有了三位一体的核打击能力和威慑能力，这样呢我们在维护地区全球稳定过程中才会有话语权，否则的话如果有短板有缺陷，讲的话没人听，这样呢也不会在国际上产生影响。所以中国是一个负责任大国，如果通过我们的试验，通过我们的责任，对于地区安全全球安全能够起到重要作用，这才是中国的基本职责。所以从这些角度去分析呢，三位一体核打击能力它不光是一个国家强大的标志，同时也是一个国家责任的重要标志。那么下一步呢，通过三位一体能力的逐渐提升，特别是在武器技术射程威力有所提高有所扩展，这样我们在国际上的话语权才会进一步增加。所以通过目前三位一体的快速发展，我们的大国责任大国担当还会向前迈出一步。所以这不是炫耀武力，是责任的体现，也是在国际社会中发挥重要作用的资本。所以下一步如果通过常态化的演练展示责任展示担当，才能够在全球稳定和平中发挥重要作用。
1: 好，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呢，就中国成功的试射潜射战略导弹、中国三位一体核力量稳步提升的相关话题所进行的分析和点评。也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会。

观众朋友您好，盛夏时节在北半球雨和热都渐渐地呈现它的极致状态，这是一个相对普遍的现象。那么在北半球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地方都是35度以上的高温，相比之下中国的高温范围还不算是特别大。我们聚焦中国的高温，无论是西北到四川盆地到华南这一带地区都有可能出现高温，当然有些地方呢是干热，有些地方是湿热。我们再看一下降水的分布，今天呢在云南、在华南、在华北东部到东北这一带还是有些强盛的降水，特别需要警惕就是前一段时间强降水和今后一段时间强降水这种叠加的效应。那么在今后一段时间还有一个天气的焦点需要重点关注，就是超强台风巴威，它逐渐的逼近东南沿海地区，首先会在这个区域造成比较严重的影响，随后它还有可能在华东、华北甚至东北地区造成后续的影响。北京多云转雷阵雨，23到33度，哈尔滨多云转中雨，21到26度，呼和浩特多云，17到31度，西安晴转多云，26到40度，昆明中雨转小雨，18到25度，太原晴转小雨，19到33度，石家庄多云，25到37度，合肥小雨，24到33度，长沙晴转小雨，26到35度，福州晴，28到38度，海口雷阵雨，25到31度，莫斯科小雨，15到23度，柏林小雨转多云，12到23度，伦敦晴，19到33度，巴黎晴，19到34度，日内瓦多云转晴，19到35度，维也纳小雨，22到28度，罗马晴，21到31度，雅典晴转小雨，25到32度，开罗晴，22到35度，渥太华晴转小雨，18到32度，纽约晴，17到28度，华盛顿小雨，23到29度，首尔小雨转中雨，24到30度，东京多云转阴，20到28度。